0: 委员们表示，津南职业教育资源富集，要紧扣全区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需求，打通教育、人才与创新间的衔接堵点，提升职业教育培训的适配性与时效性，夯实产业人才根基，服务津南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马小兵、王宇报道。近日，智领金门数字造物建筑机器人产业研讨会暨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推介会在天津会展中心举行。活动由天津市建筑业协会、天津市智能建造产业联盟、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来自智能建造领域的专家学者、相关企业代表等近200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建筑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趋势，深入交流智能建造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新路径。
3: 会上，多位专家、企业负责人及高校学者围绕建筑机器人关键技术攻关、典型场景应用、产业生态构建等议题进行主题分享，现场交流气氛热烈。
4: 这种的契合了咱们国家绿色低碳这种转型以及产业体系化升级的国家的一个总体部署，绿色与智能建造同一时空下的、同坐标下的这么一次同框的机会，使得产业的实践活动有了一个非常立体的这么一个对接的窗口，产业链的补充完善以及这个产业链的贯通，这有具有深远的影响。
3: 会议期间，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还对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进行专题推介，介绍整体规划、展览板块、会议活动及参与方式等内容，诚邀行业各界积极参与，共同推动工程建设领域国际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2: 通讯员徐丽报道。
3: 近日，小站镇水榭花都社区开展花样木林集法润议事员便民服务活动，汇聚多部门资源，把暖心服务、法治科普与安全保障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设法治咨询、健康义诊、安全宣传、金融反诈等多个专区，司法所及律师现场解读民法典，解答邻里、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戒毒所通过趣味游戏普及禁毒知识，现场还有文旅惠民卡办理咨询、家政服务对接，卫生院、中医医院、口腔医院提供义诊体检与养生护牙科普，消防、燃气、金融单位同步宣讲居家安全、消防安全及反诈防骗知识。活动多方联动，便民惠民，切实提升居民获得感与安全防范意识。
2: 通讯员张楠报道。
3: 近日，双岗镇领事郡社区全面启动网格环境提质整治工程，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各楼栋，采用铁铲铲除、墙面刷漆修补的方式，彻底清理墙体乱贴乱画，恢复楼道整洁，同步对辖区公共道路沿线违规广告也进行了排查清整。与此同时，社区还统筹推进道路坑洼修补、楼道堆物清理等工作，并建立供暖管网常态化巡检维修机制，从细节补齐民生短板。一系列精细化整治举措持续擦亮了社区环境底色。
2: 通讯员赵子强、卞昌元报道。
5: 近日，咸水沽镇何立源社区开启十分钟微志愿服务项目，组建社区志愿先锋队，引导青少年以点滴行动践行志愿精神，用小小力量守护美好家园。当天，小志愿者们化身社区小小美容师，分组开展十分钟微志愿服务，擦拭社区宣传栏，清理公共区域杂物，齐心协力美化了社区环境。
2: 接下来请听新华社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古城水韵融四方。
6: 临房群落，瓦屋制笔，百桥千巷，清流绕房。 丽江古城，1997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丽江古城，他要求当地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让这座美丽的古城焕发新的光彩。这是丽江各民族世代守护的雪山，阳光照耀下，冰雪融水汇集成玉河柔波，穿城而过，滋养着古城的万物生息。城依水存，水随城在，水是古城跃动的灵魂。
7: 纳西族先民依从玉露雪山柔水形成的玉河水系，搭建造起聚落。溯源时，随着长毛古道的兴起，聚落逐渐扩大，以西北高东南低地势规划间线，形成了交交流前绕水流的格局。
6: 明代，这里成为茶马古道的交易中心，来自西藏的马匹、药材与云南的茶叶、盐巴在此交汇。
8: 得益于古城没有城墙，马帮商队可以通过各个方向汇聚，极大方便了货物的流通。茶马古道的繁盛促进各民族在此交往交融。
6: 流动的城市空间，充满生命力的水系和民居建筑，汇聚为独属于此的灵秀风度。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沿着石板路查看古城风貌。
9: 丽江古城建于南宋末年，有800多年的历史。总书记看了丽江古城建筑，总书记说，丽江以旅游闻名，这里的文化、风光、民俗都非常的吸引人，还有这里的建筑、小桥流水的环境，大家来了之后都会有好的体验。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丽江古城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数百年来，丽江古城在时光里舒展生机，引得无数旅者驻足凝望。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也是其中一位。
10: 当时徐霞客应丽江土司穆曾之邀到访丽江，穆氏土司在丽江大力推行中原文化，以忧国不忘驽马制，赤心千古壮山河的决心来维护边疆的安定。
6: 幕府始建于明代，是丽江古城中的重要文化地标。在丽江古城奏响了一曲多民族建筑艺术的交响乐章，令徐霞客发出了公室之力拟于王者的感叹。
10: 像我身后的这座绿荫楼是一座融合了多民族特色的建筑，采用汉族格局，重檐床尖顶，由三重檐20个翘角组成，藏式的铜顶，白族彩绘，纳西族雕刻，充分体现在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
6: 一座土司府，半部民族史。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幕府查看主要建筑，并参观了纳西族东巴文化研究成果展示。
11: 当时我用纳西语向总书记朗读了这段用东巴文写的内容，译成汉语就是：射了山上的野猪，射了阳坡上的老虎，宰了雪山上的黑熊，取了高崖上的蜂蜜等等，这些行为都会引来山火和泥石流。这段话反映了纳西先民对自然持有的敬畏态度。我向总书记汇报说，东巴象形文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时，总书记补充说，也是还在使用着的象形文字。我感到总书记对东巴文字很熟悉，对少数民族文化高度重视。
6: 幕府迎宾门牌坊上有4个大字，天雨流芳，意思是天降方雨润泽百姓。纳西语还有一层意思，意为读书去吧。
11: 这就是东巴文的读书去吧，纳西语读作 Teu Lu Fa， 听起来呢就像是汉语的天雨流芳。
6: 一语双意，是民族文化交融的最好例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护利用好幕府这样的重要文化地标，保护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自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劝学古训书写在牌坊上。

0: 而在纳西族百年老宅恒玉宫里，家训被嵌在了地上，天井中用鹅卵石精心铺设了铜钱图案，钱孔中央一块石头突兀而起。
1: 每年我们都要带着孩子们走到这款绊脚石，提醒孩子们不要掉到钱眼里去。
0: 李君兴，人称阿六叔，是恒玉宫的主人。这座纳西民居院落建于1875年，是他们四代人的家。随着丽江古城名气大盛，不少商人逐利而来，想要买下院子。
1: 有一个人指着我们这个八仙桌说，你们家有多少个八仙桌，拿出来，我在那个桌面上堆满钞票，然后你够钞票的那个高度，我就给你这个高度。我们当时的话就很坚定地拒绝了，家族的根，纳西族的根要牢牢地守住。
0: 丽江古城也曾被商业气息冲淡了其本真的文化底蕴。彼时林立的商铺渐趋同质化，喧嚣的酒吧彻夜灯火通明，如何守住古城的根与魂？丽江古城的管理者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经验。
2: 这些年我们一直实施名人故居遗址修复、人文景观建设和民俗文化展示等项目建设，目前已经打造了30余个文化院落和7处非遗文化展示空间。
3: 汉语是根钻树不倒，林茂水长流。我们定期举办纳西东方文字课堂，邀请彝族、藏族、白族等非遗传承人共同展示技艺，希望让不同民族在这里找到共鸣。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如今的丽江古城，40多个民族的20000多名原住居民与游客和谐共融，历史与现代交融，古朴与时尚交织，正焕发新的光彩。
4: 5000多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伟大祖国、伟大民族，永远是全体中华儿女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所系。
5: 新风尚，新生活。
6: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体重管理年活动持续开展，健康体重成为大众健康的共识。今天节目里，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教大家几个健康体重管理的小妙招。
7: 居家之中应该来说呢，有计划有目标的去减少每日500到700千卡的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听起来很玄妙，但是啊，营养人会告诉您每天少吃1两肥肉，少吃1个鸡蛋，少吃1两精细的主食，就能够构成我们所说的500到700卡的能量。做起来其实不像想象中那么难。那么而多动，我们要求的是尽量坚持每周不低于5次，每次不低于30分钟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只要你能够逐渐的坚持下来，在一天之中找到零碎片的时间，也能够去完成体重的管理。第三个就是要谨慎的了解自己的日常行为，不熬夜，不早醒，保持好健康的社会交往，减少烟酒的场合，这样长期以往就一定能够实现健康体重。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

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于欣言，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这个人靠谱，不差事儿，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哎，这些地道的俚语啊，是不是都是您从小就耳濡目染，就有很多是那种，从小的积累啊，到一写作的时候，这语感是吧，就自然流淌出来了呢？
2: 没错，没错。我觉得大部分的俚语都是童年自然而然的，随着我的长大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因为我小时候啊，听长辈们说话，邻里闲谈，这些个词语呢，就深深地刻在了骨子里。所以说，写作时不用刻意的去寻找，写到人物，写到场景，方言呢就会自己冒出来。但涉及到老手艺，什么旧民俗啦，特定年代的一些说法啦，我呢就会。当时呢就去问我的父亲，基本上呢都能够很熟练的运用这些个方言。但反过来说呢，这个民俗，它也是方言的根，方言呢是民俗的魂，根没了，那个魂自然就空了。所以我认为方言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一种语言，它与这些个乡俗啊、家事啊、手艺啊，包括这个节气忌讳，它都能够这个紧紧的捆绑在一起。比如我在这个书里会写到这个宝钢观天象，这都是真的真事儿啊，真人真事儿。像我姥姥她会接生，然后我姥姥也在她身上也有很多神奇的事情，大家听起来呢，或者是看起来呢，会觉得很神奇。实际上，这也都是这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说，方言如果脱离了生活，脱离了场景，脱离了民俗，就光剩下表面的热闹了。但反过来说呢，文字它可以留住这些，留住场景，留住民俗。所以我就把这些个故事，想着能够认认真真的把这些个乡土的精神内核呢，用我的这个文章接连起来。当然了，我在写的过程中，我并没有美化，也没有煽情，我就是实实在在的，把这些故事用方言串联起来，将民间的文化呢和传统的美德娓娓道来，让读者在感受童年美好的同时呢，能够读懂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
1: 特别能够认同您的观点，刚刚其实说了一个根和魂的问题，民俗是方言的根，方言是民俗的魂。如果缺了这些民俗的内涵，缺了这些生活场景，那这些方言也就是单单纯纯的成了一个语言的外壳了。是吧？
2: 对对、
1: 所以这个根和魂呢、您刚才剖析的特别的给我有触动啊。而且呢，我说郭老师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为什么呢？在敖标这一个章节里哈、还讲了一个年轻人成长成才的故事，这里面还浸透着人生哲学。那么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方言俚语，可能是老辈人听起来觉得特别的熟悉，特别的亲切，但是这本书我们也同样希望它能够影响年轻一代啊。
2: 我觉得这部作品的成功呢，不仅在于它生动还原了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更在于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乡土文化的价值。它告诉我们，童年是生命的底色，乡土是精神的家园，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是我们永远的精神根脉。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啊，我们也许走得太快，走得太远，渐渐地忘记了来时的路。而写麻个溜的童年呢，我就是用的真人真事儿，真性情，不添油加醋，也不煽情美化。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提醒我们来停下脚步，回望过往，珍惜那些平凡的温暖，守护心中的故土与童真。我在这本书里呢，可以说是没有完美无瑕的英雄人物，也没有光芒万丈的传奇角色，只有一个个生活在金姑乡村的普通人。 这些人的性格

0: 格很鲜明，有脾气爽快、一心为集体着想的老书记，有嘴硬心软、爱开玩笑的同源伙伴，有那个老实巴交、内心浪漫的邻居二伯，一身坎坷却温柔善良的大奶奶。那这些个故事很真实，很接地气。这些人物没有显赫的身份，也没有惊天的事迹，他们平凡普通，甚至带着一些缺点，但他们个个有温度，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透着乡村人独有的淳朴、善良与率真。
1: 这里边我刚才说啊，您是特别会讲故事的，敖标，敖标这也是个方言俚语啊，是吧？那敖标说的是啥意思呢？还真就在您的身边有一个靠敖标成了汽修厂老板的这么一个，应该说是个励志的小故事，是吧？所以从这个小故事当中，我们可能希望对年轻人有所启发。
0: 敖标啊，是指没完没了焦灼在一起，这个词儿有正反两个意思。正面的说法呢，就是说一个人专心致志地去做一件事儿，不达目的不罢休，有股子铁杵磨成针、锲而不舍的劲头。上学的时候啊，我记得我的班主任经常就爱说这么一句话：没点熬标的精神还想上大学，门儿都没有啊。他还有一个反面的意思，有那种什么起腻啊、磨蹭啊、纠缠不休、没完没了、死缠烂打的意思在。比如这么说：二哥，您这是跟九连环天天熬标啊，解不开差不多就得了啊。还比如说：你这倒霉孩子跟我这熬标呢啊，管用吗？这事儿我真的办不了，要不你赶紧找三爷说说去。小时候啊，村子里的岳木匠经常就在家熬标，每次路过他家门口，总能闻到一股难闻的臭味儿。这种臭味儿啊，比臭鸡蛋还难闻。我们路过他们家，总会在门外跳着脚的喊：岳木匠又放毒了，快跑啊！一次啊，我们几个孩子从外面兴高采烈地回来，还没到岳木匠家门口的时候啊，就又闻到了那股恶臭难闻的味儿。于是我们就决定要闯一闯他们家的龙潭虎穴，进到岳木匠院子里家看看，他到底干什么。进到院子里，正好看到岳木匠正在一个铁桶制成的煤球炉子那儿忙活着，这个臭味儿啊，就是从他那儿飘来的。我们蹑手蹑脚的到了他背后，探头一看，原来啊，他正在搅和着炉子上的一个小铁罐儿，里面黏黏糊糊的，不知道是什么，散发着臭不可闻的味道。这回我们终于知道了，这股臭味儿就是从这儿发出来的。我们几个孩子装模作样的就问岳木匠说：你是不是在这儿放毒？岳木匠并不生气，他一边忙活着手里的活儿，一边耐心地告诉我们：我可没在这儿制毒啊，我是在熬标。后来我才知道，自古以来传统的木工手艺离不开胶，而胶最方便最价格低廉的选择呢，就是自己熬，而且自己熬的呀，它具有粘合力强，还有持久性。那么岳师傅熬的标到底有多年呢？我特别好奇，决定要亲自试一试。趁着岳木匠不备啊，我就用手指在铁罐里蘸了一下，然后用大拇指和食指贴了一下，没想到大拇指一贴上就再也分不开了，吓得我赶紧喊岳木匠。岳木匠看着我着急的样子，叉着腰笑嘻嘻的，等他笑够了才轻巧地对我说：别着急，回家睡一觉就分开了。我回到家睡了两觉，那个手也没分开，而且感觉越粘越瓷实，越想掰开越掰不开，疼得都直流眼泪。我知道岳木匠这是在报复我，因为啊，我平时总是和他闹，总说他在制毒，还总说他臭。没办法，我只好找岳木匠，央求他说呀：岳师傅啊，您大人别记小人过了，您这个快让我的手分开吧，我现在都写不了作业了，我下午还得写作业呢，您快把我的手分开吧，大人别记小人过了。我就反复的央求， 这时候啊，岳母讲告诉我，你别害怕。

0: 啊，去，给我往窗台上拿那个瓶子去。我心里想，岳师傅这个瓶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呀？看来他们家的宝贝还不少呢。然后呢，岳师傅不着急，一会儿让我又去拿个盆来，反复的指使我，我也不敢说什么呀，就一会儿去帮他拿瓶子，一会儿帮他拿盆儿。结果呢，岳师傅让我把手放到那个这个盆里，一会儿。就手就分开了，我就问这个岳师傅里面放的是什么呀？岳师傅说是松节油，我心想岳师傅家里的宝贝还真不少呢。我还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我有个同学的外号叫大鼻涕罐儿，大家可能一听啊，这个还有这么脏的小孩儿啊，女孩子们看见他都远远的躲着走，谁不愿意跟他坐一个位儿？然后老师没办法啊，然后让他就专人专座吧。但是这个孩子有个大的优点啊，平时别看邋遢，这个但是有股子韧劲儿。当时在我们班呢，负责点炉子，那个炉子点的特别的旺，而且还特别的省煤。但是他这个初中毕业以后呢，就辍学了，然后就没有继续上高中，就跟着他修摩托车的舅舅去打下手。很神奇的事情，他什么机械理论都没有学过，什么专业书籍也没有看过，他修摩托车修得特别好，为什么呢？有一次我就问他，碰见了，我说你为什么修摩托车修得这么好？他说我熬标啊。我说你怎么熬标？他说我就是拆了装，装了拆，我就用这个办法，我一宿不睡觉，装了拆，拆了装，结果那个摩托我就学会了，而且修得特别拿手。后来就摩托车越来越少了。他就改成修汽车，他修汽车的办法还是用的这个办法，就是拆了装，装了拆，
1: 熬标，
0: 熬标。然后他现在呢，这个也不抹大鼻涕罐了，然后他现在是汽修厂的老板了，这个特别讲究穿戴，这个头型弄得特别帅。有时候我们就还逗他，你头型太帅了，他说我这宁可筋骨钝，也不能让头型乱呢。
1: 您这写完这篇熬标给他看了吗？
0: 我给他看了，然后他说啊，你这拿着我这个拿着我的形象挣稿费不行，你得请我。
1: 这就是同学之
0: 同
1: 情，
0: 学
1: 同
0: 之
1: 学
0: 情，
1: 之意，是。您看，郭老师从这个故事当中，我感受到的是什么？这个"熬标"这个词儿，它绝对是个褒义词，
0: 褒义词，
1: 是吧？说的是能坚持，有韧劲儿。我就是反反复复，我不嫌麻烦。结
0: 对，
1: 果呢，您看，要按照道理讲，好像一个辍学的您的这个同学是吧，中学毕业就辍学了，他可能未来的人生不会再能有什么华彩，是吧？但是您看，他通过自己的这种熬标认头的精神，也让自己的人生出彩了呀。所以说您是特别会讲故事的，从这些小故事当中，还给我们让大家感悟人生的道理啊。
0: 对，这个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结尾。开班会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学生们听，希望以后学生们就不要气馁，你干
1: 是，
0: 学习呢，无论干什么都有股子熬标的精神。这时候啊，一个平日里学习就是一般，性格呢却很阳光的学生就在底下接茬儿
1: 啊。
0: 他说啊："郭老师啊，您说的这个励志的这个故事啊，这个大鼻涕罐啊，这是我老舅。这同学们都笑啊，大家都笑他，冲着他笑。"这个以后我可就有目标了，我考不上大学我也不担心了，我就和我老舅学汽车去，我
1: 条
0: 也
1: 条
0: 学
1: 大
0: 技
1: 路
0: 术。
1: 通罗马。
0: 哎，这后来我就笑着说："我说你要是有了这个熬标的劲头，你肯定能考上大学。就算你考不上，你干嘛嘛行。"
1: 结果这孩子怎么样？
0: 后来就是非常不错，考上了这个我们学校的一所高中，然后他后来呢也上了一个二本，这个现在工作了，而且在他的工作当中也非常的出色。
1: 您看，
0: 随他舅舅人家
1: 不差事儿。
0: 不差事儿。
1: 说到不差事儿，是不是想到了您笔下的母亲？
0: 对对对。
1: 不差事儿，您说过，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方言词，它也是您的母亲一生的注脚。
0: 我记得我在写这个词儿的时候啊，那天正好是我母亲去世8周年，尽管母亲去世了8年了，可她的物品我们都是原封不动的放着。那天呢，我和往常一样在母亲的房间里，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就帮着母亲想整理一下衣柜吧。衣柜下面呢有一个黑色的皮包，母亲去世以后呢一直就放在那儿，也没有打开过。 皮包的正面呢已经都有一些开裂。

献给敬爱的刘大姐，好人一生平安。落款呢写的是选茅车间全体职工，时间是1991年的一月。工整娟秀的字迹依然非常的清新清晰，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呢，还心里就一阵一阵的那种钻心的疼啊。然后我就慢慢的回忆起来，这面锦旗呢是母亲退休的时候车间的全体工人送给母亲的。1976年的五月是我母亲的人生的转折点，因为我母亲那一年呢转飞了。因为我父亲虽然是老师，但我母亲和我们当时我们孩子们还都是农民。76年的时候，我们全家人转飞了，然后我妈妈呢，我的母亲呢，就到了天津的毛坦厂当了工人。我妈妈属于是半路出家呀，她是农民，她没有当过工人，但是生性好强的母亲没有接触过的工作一点也不出头。母亲开始对选毛的工种呢也不懂，她就虚心的向老师傅求教。我记得我母亲和我们说过，说这个一个车拉来了这一车的这个羊毛，每个人的身边放着四五个大筐，然后把一等的这个羊毛放在一个筐里，二等的、三等的分出等级来，然后呢一天有定量，一天要摘够了几百斤。我妈妈开始的时候她不懂，然后这个手头慢啊，所以就每天呢早去晚归的加班练。经过2个多月的勤学苦练，我的母亲很快就成为了一名技术熟练的选毛工人。母亲从来不请假歇班，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我记得母亲那个时候跟我们说过，说下班的时候他们那个车间主任就问他说，老刘姐你怎么还不走啊？因为住在市区的工人们人家坐着班车就回家了，而我母亲呢，我们家当时是住在这个郭行庄村，离着这个天津市毛坦厂非常近。我妈妈说，我是村子里的，我不用坐班车，我是骑自行车回家的。然后这个他们领导就走了。然后呢，我母亲自己的活干完了之后，再把地都帮他们扫干净了。等转天，车间里的工人们一来上班一看，收拾的这么干净啊，大家的东西全都归位，大家都特别开心，都夸奖妈妈。我妈妈说，这算什么呀？这比在地里干活可轻松多了。所以说，我妈妈觉得在工厂里当工人呢，特别的知足，特别的失举。特别的珍惜，每天呢都认真的干，所以他就年年的这个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有一年还被评为了天津市劳动这个先进个人，还去到了这个蓟县，当时去疗养，我记得去了11天，所以说因为母亲爱厂如家，踏踏实实的这种品格呢，就赢得了这个职工和领导的赞誉。而且1982年的夏天，母亲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呢还被选为了车间的工段长。我妈妈的口头禅就是不差事儿，她说做人呢就得不差事儿，不能让别人说个不字儿。她说我是个共产党员，在我妈妈她那个年代的人就说我是个共产党员，我就是勤劳本分，我就是有志气。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还总说什么话，就跟我说这个越饿越要舔肚皮，越冷越要迎风站。所以说这些个话，我现在想起来我母亲说这些话，我就觉得就那股劲儿就是特别的这个感动人。而且她从小这种古道热肠，我记得在我们小时候，我母亲经常下班的时候，她是骑着自行车回家嘛，又领一个小孩回来，我说这小孩谁呀？我妈说这怎么迷路的，到家之后给洗干净了，喂饱了饭，还给拿着水果，然后问家在哪儿的，我妈领着给人送家去。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她非常妒忌，说为什么对这样的孩子这么好啊？我母亲说，你想想家大人多着急啊，咱给他送家去，孩子多可怜的，没吃饭。所以说妈妈这种心地善良，这种古道热肠，这种待人爽快，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我记得她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星期天外面下着大雪啊，这种天气谁都愿意待在家里，那时候还没有暖气，都围着个炉子就是坐着，就觉得很暖和嘛。这时候他们单位的一个礼仪就来到我们家，然后呢手里还拿着这个好像是一兜点心的样子，然后呢点心我妈妈一直拿在手里，扭头跟着礼仪出去了，又放在礼仪的车筐里。然后我那时候就拽着车子，我就不让我妈去，我说妈你别去，大雪的天别走。
然后我妈说不行啊，你看这个礼仪嘛，原来啊，她的这个爱人呢

0: 是在这个外地工作，婆婆腿给摔折了，公公还半身不遂，家里没人照顾，我得去帮啊离家去做棉被去。他们家那棉被啊，这农村话叫都铁了，就是这被头什么的都铁了，就特别脏的意思。我知道母亲的性格，拦肯定是拦不住，我们就嘱咐雪天路滑，您可小心点。结果回来的时候，妈妈还是摔倒了，我们就特别心疼。我们一帮这个闺女围着妈妈嘛，给妈妈热好了饭。我妈说：“呵，今天的饭可不错呀，不用嚼，太软和了。实际上是因为那个热的次数太多了，那个饭太软了。”
1: 嗯，
0: 我就气鼓鼓的说：“饭菜都热了好几遍了，能不软吗？这我是老闺女啊，我就心疼啊，我说话特别冲啊。”妈妈就看着我笑，然后姐姐们也笑，然后我一看，我也就都笑了。
1: 嗯，
0: 然后呢，我母亲就跟我们说：“你看李姨为了请个假，还为了让我去帮忙，还买糕点，她家多困难呢。说别看咱家孩子多，咱家呀虽然是非农业户口，但咱家住在农村，咱们吃菜什么的都不花钱，那咱家那么多东西，就给他们送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还觉得这个心里还有点生气。但是我母亲说：“你看他们有了困难，我要不帮的话，我都心里像堵个大疙瘩似的。”说工人们信任我，往大了说就是信任共产党。那我母亲当时是这样说。我现在想想，她用的是统筹方法。你看我母亲他们早晨去先拆被、洗被，被晾上，然后呢再去帮他们家这个蒸馒头、包饺子，给他们家做出来点这个饭食。到下午那个棉被干了，被单子给他们再做上。下午四五点再回来，所以我小时候呢就听这个我母亲就是说这些话做这些事情，我就特别感动。然后后来呢，这个李姨的爱人就调回来了，她也轻松多了。我母亲呢也不用周日去帮他们家干活了，她每次看见我母亲呢就跟看了亲人一样，哎呀拽住了，哎呀老刘姐老刘姐，哎那个话呀就是看着亲的呀就说不完一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我母亲她是个农民，而且她小学文化，她这个半路出家，本职工作干得如此出色，她是先入了党，然后我父亲才入了党。所以说在我生长过程中呢，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我想起我母亲的话语，回忆起来她做事的样子，我浑身就充满了力量。我母亲常说的就是做人就得不差事儿，这个不差事儿这三个字就道尽了我们津南人淳朴厚道、重情重义的性格，也藏着互帮互助、温情满满的市井人情。所以说是母亲这样的人让这个不差事儿呢就有了血肉和温度，反过来这个词儿也精准地注解了母亲的这一代人。那么我说其实我写我母亲不差事儿，我也不仅仅是写他，我写的是这个像我母亲一样的我们的津南人、天津人、中国人。所以说就是原本是一句普通的方言，我觉得不仅仅是成就了我们中国女性的品格，而且让这句老话呢也不再普通，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2: 是感觉到的是有血有肉有温度啊。
0: 嗯
1: 嗯，
2: 蒋子龙先生呢对郭娟老师的这个作品啊也是给予了认可和高度的评价。蒋先生说您字里行间时有灵性闪耀，其实这些灵性闪耀就来自于我觉得作品当中的一些细节的呈现，而这些细节呢其实也是您写作过程当中的神来之笔，而这些神来之笔又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些沉淀下来的故事啊。我知道有一个场景是吧，有一个过往的片段让您印象特别的深刻。
0: 嗯，对，每年过年的时候我大姐就会给我们烫头发，然后用那种火剪子。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读一段啊？
2: 这是在这本书的第35页专门写的这一小段啊。
0: 对对对，
2: 火剪子。那我们看36页里边这一段呢，其实特别有画面感啊。文章里是这么说的，为了让孩子们干干净净地过大年，腊月29的早上，母亲让父亲烧好热水，将我们一个个脱光了，按到大盆里，搓得我们一会儿嘻嘻哈哈笑，一会儿龇牙咧嘴喊疼，水珠肆意飞溅，热气氤氲笼罩。母亲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头上滚着汗珠，我们只顾在水盆里打闹，哪管母亲的辛苦和嗔怪。腊月29晚上，我们会将新衣整齐地码放到枕边，数着天上的星星进入梦乡。 三十早上，外面零星的鞭炮声把我们唤醒。那时候，大姐在农场工作，我们就一直等她下班给我们烫头发。烫发时，大姐先将鸭嘴形铁剪子放在炉子里烧，直到烧红。取出后，一头放到水中降温，而后一手拿着火剪子，另一手拿着梳子，熟练地在头发上翻滚，头发不时冒出缕缕白烟，并伴随着一股焦糊味儿。大姐说，火剪子烫发的诀窍就是要掌握火剪的温度，如果温度太高，动作太慢，会把头发烧断了，如果温度太低，又烫不出好看的发型。大姐抓起我的一绺头发，在火剪子上绕圈，真神了，我的头发顿时爆出一个好看的大卷儿。大姐用火剪子把头发卷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头上都在冒烟，头发还滋滋的响，我一下都不敢动，生怕大姐不小心把我的耳朵给烫掉了。就这样，我在大姐的精心装扮下变成了一个满头挂着卷卷的洋娃娃。大姐再把粉绸花系到我的发辫上，打上蝴蝶结，感觉自己从里到外都明亮起来，光闪闪的，眼睛直晃。现在想想，火剪子烫头发的确算是一种技术活吧，一旦烫不好，头发就有可能会被烧掉，真佩服我们那时候的勇气。我们忙着穿新衣烫头发，父亲此时却点着柴火拉起风箱，将母亲一大早捏好的包子放在笼屉里，滋啦滋啦的风箱声勾引着肚里的馋虫，闻着迎鼻的香味儿，我们直咽口水。蒸包子是母亲沿袭她娘家的风俗，认为包子是把一年的福气都裹在里面了，会给每个人带来好运气。而那些好吃的瓜子儿、花生、崩豆、糖果，母亲则为我们每人包上一份，留着慢慢享用。年夜饺子是这一年中最被赋予神圣使命的一顿饭，是对安泰祥和的期盼。馅儿是白菜、韭菜加上面筋、豆皮儿辅助的素馅儿。母亲说，这一年会素素精精，没有烦忧事儿。年三十包饺子，母亲绝不容许有刀放到案板上，刀光剑影意味着不吉利。大年初一，我们姊妹几个收拾得漂漂亮亮的，跑到亲戚家去拜年，父母则待在家中盛好花生糖果，等着他们的晚辈来拜年。就这样，在一年一年的光阴中，父母渐渐老去，在一年一年的期盼中，子女慢慢长大，光阴变老，容颜变老，唯有新年永远不老，非但不老，还闪着金光。
1: 哎呀，您读的真的太好了，
2: 一句乡音就是一段往事，一句俗语就是一幅乡土生活画卷。朋友们，让我们记住这本书的名字《麻个溜的童年》，字里行间满是金姑大地独有的生活质感与人文温度。感谢来自津南区郭娟老师的分享，海河书香绽放芬芳。孙杨代表节目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五的早八点再会。
3: 哎呀，赶紧走。
4: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3: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4: 对，
3: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4: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3: 怎么联系？
4: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

0: 天津早晨，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2: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1: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2: 快说说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2: 怎么报名呢？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2: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扎根天津，立足金箍，
3: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0: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0: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3: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0: 真实
3: 客观
0: 温暖
3: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0: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金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呢，天不太好哈，大家出门是不是会更多的选择公共交通呢？我们会关注大家日常在乘坐公交出行有关的那些事儿。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公交的末班车经常会晚点，等车的人心里没底啊，就是怕错过了啊。还有朋友说，候车站啊，这个站点被挪走了近1公里，居民出行要多走老半天。那么这个公交线路说改就改，站点说挪就挪，老百姓的出行路到底谁说了算？到底如何把这个事儿来沟通好呢？今天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将会连线来对话市公交集团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大家有日常跟公交出行有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交流，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或者是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您的问题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和听到。发送微信的话要记得留好姓名和联系方式。来刷新一下天气的情况啊，稍等，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19.9度，是不是又淅淅沥沥的开始下雨了哈？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开始下雨了啊？也是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可以来告诉我们。今天全天显示呢是一个中雨转阴的天气过程，气温呢最高只有21摄氏度啊，所以大家出门的话稍微的要比前几天多穿一点了。同时今天早上天津市的蓟州区、武清区、宝坻区都是相对靠北部一点的区域，都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提示大家提前的做好准备。好，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
1: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0: 好，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进入今天的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呢，我们主要针对市民反映的公交运营服务、站点设置、线网覆盖等等问题来共同探讨解决方案。大家有日常的公交出行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提出。刚才我们说到了两种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留信息的话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我们今天要连线的嘉宾是天津公交集团运营业务部的副部长韩家庆韩部长。您好韩部长。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好，我们也是直接来回应一些听众网友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在回应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交流，反映问题也好或者提出一些建议也好都是欢迎的。这位朋友来电反映说，713路哈，每天晚上9点钟，西青区东地万科广场站发车班次呢，经常延误，这个发车时间不太固定，影响晚间的出行。他是希望能够优化一下调度，准点运营，担心就是错过这个末班车吧。这个时间不稳定是不是现实存在的情况？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如何来保障晚间班次的相对的准点？
2: 是这样，首先啊，咱提到这个末班车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有明确的要求，叫早班，早班不误，这个晚班不齐，啊，晚班不齐，这个是有硬性规定的。而且我们从这个，因为现在都是智能调度系统嘛，
0: 嗯，
2: 我们在整体的这个它的发车时间上，对这个是有严肃的这种考核的。但是呢，可能在这个就是非最后一班的情况下，可能。由于因为这个713在万科东地这边，它是一个副站啊，它等于是从主站发车到这儿，然后再发出去，再发出去，
0: 嗯，
2: 然后呢，这个可能受到道路的一些拥堵的一些因素吧，导致可能它到万科东地的时间呢，可能会有一些误差，
0: 嗯
2: 啊，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加强这个。加强灵活调度吧，
0: 嗯，
2: 然后尽量保证这个 晚，尤其是末班的这些车，尤其晚高峰的时段，可能发生比较多。
0: 嗯，
2: 来解决它的这种发车间隔准点的时候，这个准点的这个效率。
0: 嗯，
2: 同时呢，咱们乘客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的人民公交 APP 啊，它这个在这个发车时间上呢会有一个提示啊。
0: 嗯，会很及时的提示吗？还是说它是阶段性的？这段时间我们会
2: 这个，
0: 嗯，
2: 它这个天津公交 APP 啊是，每辆车现在我到了哪个位置，
0: 嗯，
2: 啊，距离本站还有多长时间，都是有一个实时的一个提示的，
0: 嗯，
2: 都是有一个实时的提示。
0: 现在是相对比较实时和准确的哈。嗯，
2: 对对对，嗯，所以呢，通过这个呢，关注我们的这个车辆的到离站信息，
0: 嗯，
2: 来进行这种。科学就是得有计划的，或者是这种乘坐，
0: 嗯
2: 啊，来节省我们的这种候车时间，
0: 嗯
2: 啊，当然在后面呢，尤其万科东地嘛，守着这个中医附属这个区域，
0: 离得很近，啊，
2: 乘客的这个需求也非常大，
0: 嗯，
2: 是吧？我们也在周边正在协商一些个场站的支撑，
0: 嗯，这样大家候车可能更加的相对环境舒适一点哈，嗯，
2: 对，一个是候车环境舒适，二一个呢，嗯，这个。有场有一个场站支撑呢，
0: 嗯，
2: 就是我们可能把一些线路的副站属性就变成主站属性了。
0: 嗯，车就停在那儿，大家到那儿看见车了也放心。
2: 对对对对，这样呢，它的这个准时的效果呢可能会更好啊，运营质量啊，间隔的管控上，
0: 嗯，
2: 可能更加精准一些。
0: 这个是协调当中，
2: 啊，
0: 是吧？
2: 对，
0: 有这个计划时间表吗？现在大概能给大家？
2: 我们正在积极推动吧，积极推动，
0: 嗯，
2: 因为这个涉及到和其他的这个用力企业之间的这种这种合作呀，协议也好，我们正在积极推动啊。
0: 嗯，好，感谢韩部长。大家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对话的是天津市公交集团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我们对话的是公交集团运营业务部的副部长韩家庆哈，来回应解答大家的问题。欢迎随时跟我们来互动，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跟公交有关的问题或者是建议可以随时的来提出。导播提示我说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我们来听听他的问题。一号线的朋友，
3: 哎，
0: 一号线的朋友，
3: 哎，主持人你好，
0: 部长正在听您的问题，请说。
3: 主持人你好，
0: 请说。
3: 部长好，我是那个董立区，
2: 哎，
3: 董立民和巷花园的住户。我们这个地区周围盖了好多宿舍楼了，已经现在，
0: 嗯，
3: 都住满了人了。
0: 嗯，
3: 前几年人还少一点，这几年都住满了。现在有个嘛问题呢，前两年出现一个情况，董立医院的那个边道那个绿地和董立医院门口改造的时候，把那个原来掌柜庄在景塘公路的站牌上市里去的方向的站牌，
0: 嗯，
3: 那个上桥榜的底挪了300米，挪了300米，
0: 站牌挪了地儿是吧？
3: 哎，对了，挪完以后
0: 这个站叫什么呀？
3: 站点挪了300米上桥榜的底，
0: 啊，我说您说的这个站名叫什么呀？
3: 掌柜庄站上市里去的方向，856、806、679都在那有站牌的地界。
0: 掌柜庄站啊，嗯，
3: 掌柜庄站
0: 挪了300米，
3: 啊，上桥榜子底挪300米，越过董立那个医院门口那头去了。
0: 嗯，
3: 这周边的老百姓都住在靠东头，他挪到西头去了。原来大伙住的比较方便。以前两年呢，据我所知，周围小区认识我们比较多，我熟悉的人也多，
0: 嗯，
3: 他们都向我反映说向公交公司打过电话，
0: 嗯，
3: 因为说回答是嘛呢，周边的道路不太允许，我们希望有一趟公交车绕到万科民和巷花园门口设站来，公交公司说道路不允许，说不能够坐这个站就结束了。但我就反映啊，那么你把那个掌柜庄站董立院门口那个站呢，挪的那个站给我们挪回来，我们就少走5分钟的路。
0: 嗯，
3: 我那老年人呢，从万科、从景苑、从花园出去，
0: 嗯，
3: 还有857终点站那边的社区、新立的社区的人，
0: 嗯，
3: 都反映这问题，因为我认识
0: 现在这个挪走了300米，相当于远了300米啊。
3: 对，都挪300米，
0: 嗯，
3: 我那意思啊，没有别的意思。
0: 嗯，
3: 你既然里边通不了车，不具备，我们没有意见。
0: 嗯，
3: 你现在呢，把原来那站牌恢复到原来那站地上，我们就方便多了。
0: 嗯，我们来问问韩部长，这个站挪，
3: 嗯，
0: 这个挪站点的原因是什么？另外有没有恢复到原位置的可能性啊？嗯，
2: 你
3: 说的
2: 挪这个 挪这个站呢，其实呢，就是因为啊，咱也知道，就是在医院门口啊，会有一个进医院的一个通道啊，很多车呢会顺着道路的方向呢排队进医院啊。
0: 嗯。
2: 然后我们在公交的这个停靠的时候呢，就跟这个车流呢有一个交汇的一个问题。
0: 嗯。
2: 啊。然后呢，这个也是结合这个问题吧，我们把公交站的挪过了，就是进医院的这个进车口。
0: 嗯，
2: 这样还
0: 进医院的这个进出车的口，为了啊，
2: 对对，是为了减少这个公交车进站，还有和这个车流嘛进行一个交叉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处置措施吧。
0: 嗯，
2: 目前其实我们觉得倒是这个，如果周边道路具备条件之后呢。拿一条线路本身呢，这个区域也是应该说是它纵深很深啊。它的
0: 像刚才这位先生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居民越来越多了啊，这个需求量还比较大啊。
2: 对，它南边呢是京唐公路，
0: 嗯，
2: 在北边呢就是我们的铁路了，
0: 嗯嗯，
2: 所以呢它的这个西侧呢就是外环线，
0: 嗯
2: 啊。所以它目前从路网上看的，确实这块路网现在还不是特别完善。
0: 嗯，
2: 但如果一旦路网完善之后呢，其实还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这种微循环公交的这种建设。
0: 嗯，
2: 通过这种微循环啊，串联几个区域。
0: 就大车如果过不去，看看是不是能有一些小型的这个微循环的车辆来实现接驳。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呢。把里面的居民呢带到我们的京唐路上，跟我们的一些个骨干线啊，包括地铁九号线呢，进行一个无缝的接驳啊，是这样。
0: 好，也希望这个能够尽量的让大家更加的方便一点。虽然有客观的条件的限制，但是呢，我们要想方设法的来解决实际的问题，好吗？这波我们先回复到这里啊，看看后续是不是能有进一步的更满意的解答给到大家。还有一位二号线的这个朋友。在线，我们来听听他的问题。嗯，二号线的朋友您好，您请说。
4: 你好。老师您好。
0: 您说。
4: 那个我想反映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嘛问题呢，就是关于一个我上次在也在咱的新闻频道啊这个评论。

0: 台上提发言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老年人乘车这块儿啊，大声喧哗、视频外放、视频外放的问题，特别影响公共环境，不太文明。说说咱那个公交集团这块儿，那个有一个措施，这是一个。第一个问题是嘛呢？第一个问题反映什么？上次没有解决是嘛呢？就是反映一个北仓站和那个北辰总医院站的迁移。移了150多米以后、
1: 也是一个站点挪了位置的。
0: 挪了以后，这个是下行车也有，上行车只有是北辰总医院站这一棚子没动。还有一个北那个北角总医院站呢，这是。上行车也有，也没动。
1: 您一般是坐哪个路线
0: 啊？我是在北辰这边。
1: 是坐哪个哪多少路？
0: 9961和610、812、810等车辆，
1: 可能都会涉及到啊。出门的话
0: 都
1: 会坐得到。
0: 这块是吧？就什么呢？你看，比如说咱今天说吧，下雨了，乘客就在没有那雨棚子那个就来临，知道吗？要有那个呢，大伙儿那不就还避避雨、避避风、避避雪，对不对？所以说，我在这个平台上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再次呼吁咱们有关领导啊，多重视一下人民的
1: 感受，大家出行的这个实际的感受方便啊。好，
0: 感受方便。所以说这块呢，你看看，通过咱们记者呀和那个有关领导吧，跟进一下。
1: 好，
0: 我
1: 们听韩部长来给回复一下。一个是这个，也是一个站点迁移，包括站点的这设置能不能有更加便民的设施的问题啊。还一个是这个车上的乘客可能有一些不太文明，或者是不太考虑他人感受的行为，我们是不是能够督促和管理的问题啊？能够回复一下这位朋友。
2: 是这样，就是像北辰中医院这个站呢，确实进行了一个迁移，这也是因为啊。在京津公路上，我们四号线北段开通之后，啊，在北辰中医院附近呢，有一个延吉道地铁站，啊，我们这次迁移呢，其实也是为了把公交和地铁接驳，啊，让它更加便捷，所以呢，把公交站点呢向着地铁站的方向呢，做了一个进去的一个迁移的一个方案，啊，这个也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也是从这个两网融合的角度出发去做这么一个项目，因为当时也是，和地铁的运营单位、公交的和我们公交，包括我们行业管理，一站一侧、一站一侧的沿着这个地铁四号线北段
1: 去对应
2: 的一些，对应的这种。站点优化。
1: 其实韩部长从我们的实际感受来说，就是相对年轻一点的朋友，包括您和我在内哈，可能150米还好，就是多走一小段路。但是实际上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他的感受就是我多走了很长一段啊，这个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就是一个站点挪了位置，还有就是有没有可能有一个遮阳棚、遮雨棚，这个会有一些考虑吗？
2: 这个可以，我可以向这个我们的这个行业管理吧，进行这个反馈。因为啊，就是，从我们的这个站路设施上呢，都是那种持有站路信息的那种站牌设施。
1: 其他都是配套的，更完善一点的哈。这个有一个基础版，有一
2: 个
1: 升级版。
2: 对，其他的运营的这个，就其他的一些运营公司吧，他在做这种，站停和这个，但是统一都归我们的行业主管来管。这个事儿可以，当然也得看现场的这种设置的这种条件啊。现场的设置条件，这个没有问题，我可以积极去反馈这个事儿啊。包括这个大声喧哗，这个
1: 是
2: 手机语音外放的，可以说就是我们尽量这个和我们这个驾驶员传达一下，我们尽量进行劝导，
1: 对，劝
2: 一下，尽量进行劝导，
1: 就怕劝不住啊。这确实是个现实的情况，就是我放关你什么事儿啊？这就比较麻烦。
2: 对，
1: 所以我们要呼吁一下这个社会的，包括车厢内的文明哈，需要大家共同的来营造一个很良好的氛围。我们需要彼此的互相迁就来考虑，不能说我看着痛快了、方便了，不考虑别人的这个实际的乘车的舒适程度。
2: 是的，
1: 包括有人累了还想眯一会儿，还想休息一会儿呢，是吧？不能干扰别人。
2: 是的。是的，
1: 也希望刚才说到的问题能够更好的解决，让大家满意哈。希望您帮助来推动一下。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抓紧时间再接听一下一号线的朋友，您说。
3: 哎，主持人您好，韩部长您好，我想就是咨询一下韩部长，就是那个你像那个雍安公墓就有174路

0: 174路就在雍安公墓那门口有一站，要是去雍安公墓就是，就是扫墓嘛的，就特别方便，是就上下车都在那雍安公墓门口。嗯，但是那个北塘殡仪馆就是天津市最大的殡仪馆，又是第一殡仪馆，但是到现在公交地铁都没有就是站，都是在那附近下车都还得走一段。我们每年去那个扫墓都得坐公交车，然后到那段都得打车，然后扫墓完了就是祭扫完了，然后我们再打车，然后给我们送到公交车站，然后我们再那个再坐公交车。坐公交车其实我们中途还得倒一次，然后到那边还得打车。就是我想问问韩部长，就咱们就是公交部门就是有以后在北塘公墓设站的可能吗？就是方便清明和平时的祭扫。另外就是跟韩部长就是咨询一下，就是我是住在红桥区，就我属于西固街，原来那个西固街办事处跟西固派出所还有那个西固卫生院都在我们附近，他现在都搬水木天城去了。那因为那边是大型居住区，像龙溪园城就60多所楼，就是大型的居住区，现在都像派出所那个就接办处，那个卫生院都挪那边去了。我们要上那要骑自行车吧，像我的速度可能得20多分钟，得不到半小时。如果要坐公交车吧，这段不是特别远嘛，但是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就要自己要想上岁数坐公交车特别不方便。但其实不是路途多远，但是这块就没有公交车，
1: 它可能就是绕一点啊，不是直接去奔那个方向的，
0: 挺不方便的。一般就到红旗路那边，到那段就都没有车了啊。
1: 好，这位朋友问题我们基本上听明白了啊。一个是刚才问到这个北仓门口是不是能那个殡仪馆门口是不是日常或者说相对来说大家集中去扫墓的时间段来设站哈？还有一个就是从西沽这个位置，虹桥西沽的位置到大概水木天城附近，是不是可以有更优化更直达一点的线路？这是他实际的一些需要哈，有没有可能性？
2: 是这样，首先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北仓公墓吧，咱们这个设站的事儿，其实我提示乘客呀，可以下载一个天津公交 APP， 因为从这个扫墓啊，这个我们在公交上讲的，这叫季节，就是这个规律性的一个需求，
1: 它不是一个常年的事儿啊，
2: 对，常态化的需求，所以在每年清明节的前后啊，我们通过这个天津公交 APP， 你关注一下可以。我们都会开通专门的这种扫墓专线。而且去北仓的点呢也比较多，在市区，像西站呀、像这个天河城啊等等的，都有这个直达的扫墓专线
1: 啊，
2: 可以通过天津 APP 呢直接去网上预约
1: 啊，
2: 然后我们通过它来出行。二一个呢，在这个清明节期间呢，我们还会开通这个微循环，就是接驳地铁五号线的微循环线路。乘客呢可以坐这个五号线，然后下来之后倒乘这个微循环线路，直达我们这个扫墓的这个北仓这个公墓啊。这样呢，既有直达的，也有和地铁接驳的，通过多种方式呢，我们来满足这个我们民俗文化的这种需求啊。
1: 这是大家的需求，可以有相对的满足。您继续。
2: 对，所以只要关注一下，我下载一个我们天津公交 APP， 到时候我们有一个专门一个清明扫墓专线的一个专栏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定制线路的情况，就完全没有问题，应该说。然后第二一个，这个西沽和这个水木连接的问题，确实现在没有直达线，但是在这个从水木到这个中环线，其实中环线离西沽已经很近了。这个我们近几年一直在增加这种线网的这种覆盖的一个密度。然后这个像这位乘客的需求呢，我们后期吧，结合这个线网的这种优化吧，我们逐步在完善吧。
1: 也考虑一下是这个相对个性化的需求，还是说有一定量的这个群体的共同的一个需求哈，然后看看我们这个可行性 是吧。
2: 好，没有这个没有问题。
1: 也希望我们记录下来回头也进一步的跟市民朋友进一步的沟通。 好，感谢韩部长。我们再抓紧时间啊，再来看看大家的提问。有朋友说到了在西青区五号线京武镇地铁站啊这边开通了多年，但是没有公交接驳。还有说到了华城中学、京武中学周边也没有配套的公交线路。这些地方现在是还依然没有。

0: 结果没有线路吗？是什么样的原因？能弥补空白吗？
1: 这个我记得上次啊，就是金谷镇地铁站这个事儿啊，其实确实是有很多乘客在提。上次节目咱我也回答过一次，就这个站点设置啊，包括站牌设立，其实前期工作准备工作已经做完了，但是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地铁站周边呢是主路和辅路分离的啊，我们公交停靠呢必须在这个辅路上，因为地铁出入口也在辅路上，但是在这个。现在因为地铁站开通的很多的私家车呢，就临时把车放在这个辅路上，预留的宽度呢，小车可以过，像公交车这个宽度呢，确实现在是这个通行有问题，所以呢，我们也在积极反馈这个事儿吧，积极反进这个，如果说这个能把这个引导一下，或者是怎么把当地的这个设施再优化一下，保障这个。公交的这个通行啊，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完全可以把这个线路进行一个接驳。现在像162等线路的相关在这设站的手续，其实已经是完备的。
0: 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现在是公交地铁的接驳，也是我们一个重点发力的方向哈。
1: 没错，地铁要开通的第一时间呢，我们提前就已经做相关的这种线路调整手续和设站手续了。其实，
0: 刚才还提到有两个中学周边也没有配套的公交线路，是什么样的原因？
1: 这个呢，这个后面的这个结合这个当地的实际这个摊贩情况吧，因为我们也是刚接到这个问题，
0: 回来要了解一下具体的位置哈，
1: 了解一下，我们要进行现场的实地这个踏勘，然后看一看这个增设这个线路的这个道路条件，还有站点的设置条件，然后呢，我们对线网吧逐步通过优化条件也好，或者开通微循环也好，来解决这个周边的这种出行的这种问题，
0: 还有朋友问这个津南区国展西片区有多个新建的小区，附近的这个公交线有公交线路，但是没有站点儿。站点儿有的建成之后，但是长期闲置没有启用。
1: 这个请听众朋友敬请期待吧。近期就解决了 这个事儿呢，其实前期也是接到很多反馈，
0: 我也有印象，好像以前接到过这个相关的问题。
1: 不停的，我们在这个对道路进行调研之后，因为确实国展西的有些道路目前，还未启动，但是我们利用就是现有的可有条件的这种道路情况吧，把202路啊进行这种调整，而且呢前期手续基本上就马上就要这个流程要走完了，走完之后呢，我们应该在上半年之内，甚至是5月份之内吧，应该说我们就准备实施这个线路的调整。调整之后呢，这个西片区和国展那些地铁站呢，就形成了一个接驳，包括这个金沽路的接驳啊，都可以实现啊，方便乘客出行啊。
0: 包括那儿有很多的居民，还有一些商业设施，包括展货现在
1: 也
0: 比较多啊，大家可能
1: 会有需求。对，
0: 好，非常感谢韩部长啊。其实还有一些朋友的问题，我们也会记录下来，包括刚才接听热线的几位朋友的信息，我们也会记录整理转给韩部长这边，我们进一步的去跟市民来沟通交流，满足大家实际的需要。当然有一些问题刚才说到了哈，这个回应了原因，我们在推动还不是马上能够解决，包括刚才那位朋友还说到了之前打电话，但是回复的还没有那么满意，还希望进一步的去沟通。那我们也希望持续不断的从包括公交集团包括相关的一些部门共同来做工作，满足大家公共的交通出行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需要，包括让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候车乘车的体验能够更加的优化和舒适，好吗？
1: 好的，
0: 感谢韩部长，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交流到这里，有机会再跟您继续的沟通，谢谢。
1: 不是，
0: 好，再见。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刚才说到了大家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会记录整理转拜给相关的部门，请他们进一步的沟通回复解答，推进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我是晋鑫，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大家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各位听众，咱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会。
2: 12345热线连通你我，监呼素应，聚焦服务企业群众。

0: 共筑和谐美好城市。
1: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2: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1: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2: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4: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3: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4: 快说说。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4: 怎么报名呢？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4: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哎呀，赶紧走。
6: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5: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6: 对，
5: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6: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5: 桑，怎么联系？
6: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7: 他深耕法律服务30年，
8: 我是您的老朋友，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有什么问题，您慢慢跟我说。
7: 他始终坚守做老百姓的律师，
8: 能用自己所学帮助当事人排忧解难，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7: 他以微光成炬，让公平正义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8: 法律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信仰。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7: 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节目重磅推出潘律师时间，聆听思想心声，品味法治人生。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医疗美容消费维权案件。这个案件在当时律师接手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无解的案件，因为当事人两次维权失败，医美门店注销，证据严重缺失。那么律师是通过怎样的诉讼思路帮助当事人维权成功的呢？我们请听大家的老朋友，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潘律师您好。
10: 国玲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9: 今天我们同时还请到了积水律师事务所工会主席尹静静律师。尹律师欢迎您。
11: 国玲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同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留言和我们互动。另外还有一部场外热线电话是13102125500，13102125500，在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留言互动。在留言的时候呢，注意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只要在10点之前，也就是节目进行当中通过电话留言的，都可以获得一次线下免费和潘律师直接咨询的机会。好了，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要说的这起医疗美容消费维权案件。这个案件当年获评了天津高院叫10大维权消费维权案例，是吧潘律师？所以我觉得这个定义也挺好。
10: 这个潘律师时间这个节目做了有一段时间了哈，有点理屈雌雄了。哎，另外呢，我们所许多律师都有许多优秀的案件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呢，应该是最深的案件之一，是尹律师啊办的这个案件啊。确实，在那个律师进企业的时候啊， 尹律师也多次的跟大家讲这个案件啊，但是我也听了多次，虽然听多次，但是不烦。
2: 嗯
10: 啊，确实挺好。
2: 对，它是天津高院十大消费维权案例，所以也有它的一定的意义。
10: 下面有请尹静静律师，
2: 好，为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11: 嗯，我感到特别荣幸哈。那给大家分享这起这个我在五六年前承办的这起案例吧。这个当事人呢，她是一位50出头的一位女士。她呢是日常啊有一个美容的习惯。啊，他就是经常在家附近的一家美容院呢，啊，做一些美容。
2: 嗯，
11: 然后呢，他跟美容院的这个店长啊、啊老板啊，关系都特别的好，彼此之间呢也非常的信任。然后眼看自己呢，就是也年近60了吧，他就认为50多岁的人，这个眼角间的这个皱纹啊，包括这个面颊下垂的都比较厉害。然后他呢也禁不住这个美容院老板啊，还有这个店员的这种，承诺吧，忽悠。
2: 嗯，
11: 对，他们就说那个现在呀有一个线雕手术，也他当时没有说线雕手术啊，他说是线雕提拉，这么一个项目。
2: 嗯，
11: 他说这个项目呢能够让你就是安全啊，这个可靠，然后一次见效，年轻10岁。
2: 嗯，
11: 在咱店里就能做，
2: 很有诱惑力。
11: 没错，而且费用也不高，10000来块钱。
2: 嗯
11: 啊，然后当时呢，咱们的当事人也是禁不住他们多番的这个轮流的这个劝导吧，然后就说那行，那我做吧。当时就给了300块钱的这个转账吧，就是微信转账。
2: 嗯，
11: 交了个定金。
2: 嗯，
11: 然后呢，很快呢就来到了这个做线雕的那天。他做线雕的当天啊，他没有想到并不是在店里来做
2: 啊，
11: 而是美容院的这个老板和店员把他带到了一个旁边不远处的一个美发店的一个2楼。
2: 嗯，
11: 他形容当时这个环境呢是相对比较简陋的，而且卫生是明显不达标的，然后也不是那种无菌环境。然后当事人呢就说那个咱就在这儿做嘛，他们说对，咱就在这儿做。他说做的时候啊，麻烦您先把那个费用给交一下。
2: 嗯，
11: 因为这个费用整体是1.8万嘛。
2: 嗯，
11: 然后当事人说那我只有14000，那你先交这14000吧。然后咱们当事人呢就把这现金14000就交给他们了。然后当事人呢当时倒是也想到开收条的问题，但是店长还有这个老板他们就以各种的理由搪塞，说那个你先做吧，做完之后再说，咱们之间还这点事儿还不那啥。
2: 嗯，
11: 咱赶紧就一会儿就完事儿了。然后咱当事人就听他们的话，给完现金也没有收条，就躺在那儿。
2: 嗯，
11: 这一下呢就是6-7个小时
2: 啊，
11: 6-7个小时。对，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做这个线雕它是有创伤的，这个真的是要下到你的这个皮肤里面，穿进来穿进去。
2: 嗯
11: 啊，这个过程是痛不欲生的。然后咱们当事人呢也多次的叫停，可是呢美容院的这个老板和店员就一直劝阻说，美都是要付出的，你疼这一会儿，等一会儿你看效果咱就年轻10岁了。
2: 嗯，
11: 所以他就一直咬牙，就是从早晨做到了晚上。然后等做完之后呢，他整个脸也是肿的，然后他们就安抚他，就说没关系，这是正常的一个现象，你先回家消肿几天就行了。然后等当事人刚回到家，然后美容院的老板那边又催促要剩余的3700元的费用。
2: 嗯，
11: 说你这样你转账过来吧，然后咱们就把剩余的费用又给他转过去了。这样呢咱们等于分三次交了18000元。
2: 嗯，但是没有收条。什么都没有。
11: 什么也没有。嗯，但是呢这个300元的定金和3700元的尾款都是通过微信来转账。嗯，然后这个事儿呢过了几天之后，当事人觉得好像消肿了，但是浑身的不舒服。
2: 嗯，
11: 他就觉得这个自己眼睛都睁不开，然后眼睛也是红肿充血的。
2: 嗯，
11: 然后自己的脸呢，他形容啊，从太阳穴一直到这个颧骨整个都是一个下垂的状态，就是自己的这个整体的这种精神状态还不如做线雕之前的状态。
2: 嗯，
11: 然后呢他就找到这个老板和这个店员去沟通这个事儿， 然后就跟他们讲，然后他们就说这是正常状况，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你这个消肿可能比较慢。后来当事人觉得就是很长时间这个状态都是还不如做之前了，他就觉得不对了，而且眼睛一直是红肿充血的状态，他就先是去到了眼科医院，然后到了眼科医院之后呢，医生诊断是结膜炎，然后感染结膜炎就先用药，完事儿之后呢，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面颊的状态呢也还是没有得到一个修复，然后他就跑到了一家正规的整形医院，他就去就诊，然后那家医院的大夫就说你是真敢啊，在黑作坊里面你做这种创伤性的这种医美手术，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当事人呢就听这个大夫的建议做了一个花自费吧25000多做了一个面部的一个修复的这么一个手术，也不叫手术，就像是打针一样，然后就把他等于是脸部就是给填充起来了，然后做完这个之后恢复了一段时间，基本上就跟以前的状态就差不多了，然后呢当事人就开始去找这个美容院，找这个美容院说你得把这个钱退给我，你们不应该这样，把钱退给我，然后还得把我修复的这个费用还给我，但是美容院的人就开始扯皮，就说因为就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而且也看你现在状态挺好的，美容院的人也不认为他后面是修复好的，美容院的人就根本就认为自己是无责的这么一个状态，后来当事人也是无奈之下吧，只能走这个维权之路，但是没想到后面也是接连的重创哈，那么当事人呢后面他也找了律师找了律师呢，他第一次起诉到法院的时候是以这个侵权为由，他想打这个侵权，把这个损害后果的费用要回来，把这个之前这个限雕的费用要回来，但是呢第一次起诉非常的不利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他的面部已经没有明显的痕迹了，就是已经没有证据显示跟这个侵权相关的这种损害后果了，但是呢当时法官可能会认为他确实是也是在这家美容院做，然后法官就说你这个案子由于你的证据不是特别充分，你打侵权损害后果不明显，那么我们可以找他把这个费用要回来，象征性的再给你个1-2千，你看这样解决行不行，只能这样解决，你这个案子宜调不宜判，所以当事人当时呢就觉得那我后面花20000多修复的这个费用怎么办，当事人当时可能家里也有一点遇上点紧急的情况吧，无奈之下暂时就撤诉了，撤诉了，等于这个案子自始没有发生过吧，以后面再维权吧，等他解决完家里面的这个重要的事之后，几个月之后我们的当事人呢又重新的整理证据，然后这个当事人就依靠着上一次的经验呢，他这一次选择自主维权自主维权，他就没再请律师，然后这一次其实这几个月美容院早就做了准备了，跑路的准备，在这几个月期间呢美容院就已经注销了，但是咱当事人不是太懂法呀，他直接还是起诉这个美容院，然后起诉美容院呢法院很快就下了这个驳回的裁定，就是驳回当事人的这个起诉，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诉讼主体不存在了，后来当事人就慌了，觉得哎呀我这功夫全白费了，我这钱也花了，我这个脸也毁了，完了那个我这整个一个维权无门呢，
9: 潘律师现在是严律师给我们推到了一个很难的境地是吧，当事人两次维权，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经过再次去正规医院进行修复以后其实没有任何痕迹了，已经
11: 是
10: 我觉得应该夸夸当事人啊，第一呢就是他在第一次起诉的时候法官说了这18000能退给你，
11: 是
10: 然后再给你个1-2千的补偿，
9: 他
10: 没同意，他没同意，他不是等法官判决，他撤诉了，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完全可以搁到撤诉这个环节，我记得我讲过几个讲过一期节目就讲撤诉，撤诉是律师的一种智慧，其实也是当事人的一种智慧啊，另外呢他这个第二次起诉有点莽撞，是吧，这也不能怨当事人， 谁想到他给注销了是吧？
11: 因为维权本身也是有成本的，
10: 哎，
11: 咱也能理解他。

0: 找到我们之后呢，我起初见到这个当事人哈，我也没有觉得他有什么，哎，这个
1: 毁
0: 医
1: 容
0: 美
1: 啊，
0: 这个
1: 啊，
0: 毁
1: 医
0: 容
1: 美
0: 的这
1: 失
0: 种痕
1: 败
0: 迹，
1: 啊，是吧？
0: 甚至我还觉得她很漂亮，很优雅，后来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案子不能再打侵权了，因为你的损害后果几乎已经经过2年多的时间已经消失了。你这么漂亮，我说你到了庭上，我说法官也不会认为你是医美失败的。然后我就通过跟他聊天吧，就是大概，推测到这家美容院可能很可能他是没有这个医美的这种经营资质的。然后呢，我就给当事人分析，我说是这样，就是，线雕咱们大概是理解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医美手术。我说它实际上属于一个医美手术的这么一个范畴。我说我感觉你这个店应该是没有这种经营资质。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他就跟我说大概齐的一个情况。我说这样，我说咱们得尽快去调查，就是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职业资格许可证，对，或者说他的这种经营范围包不包含医学美容外科项目啊？如果没有的话，我说我建议就是咱们就试一下打服务合同纠纷。
2: 哎，我觉得我们演律师很厉害，就是在第一次沟通的时候，我们就聊了
0: 是，
2: 这么什么。
0: 当时聊了大概2个多小时。
2: 哦，这里信息量很大，潘律师。
0: 是，
1: 对对
2: 啊，
1: 对，
2: 我们听听潘律师点评一下这次的这个沟通，其实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对，
2: 内容很丰富。
1: 这个打一个官司呢，帮助自己的当事人维权有一个前提，就是尽可能多的占有信息，啊，这个非常重要。另外还有一个呢，确定案由啊，选择这个诉，确定案由，确定诉讼思路
0: 是，
1: 也非常重要。
2: 对，
1: 如果要是接着往前打，这还打侵权，其实尹静静完全可以这个接着诉侵权，因为她那个败诉是因为注销了嘛，注销了她还可以想办法，不是说注销就没辙了，对吧？哎，其实完全可以按照原来那条路走。
2: 但
1: 但
2: 是
1: 是
2: 杨
1: 他
2: 律
1: 没
2: 师，
1: 有，
2: 对，
1: 他换了一个崭新的这个诉讼道路啊！我觉得这是静静律师的智慧之一吧，
2: 对
1: 在
2: 对，
1: 此案当中的表现啊。
2: 对，
0: 都是受您影响。
1: 哎呦，
2: 所以我觉得刚才在第一轮和我们当事人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律师的专业度已经展示出来了，是吧？包括我们这个案由的转换。
1: 对，你看他介绍案情的时候多好啊。想插话都插不进去，
2: 是，好，我们接着听。
0: 好，那我们的这个当事人呢，我也是感谢他100%的信任。就我们初步接触之后，他就决定要委托。他说是这样，尹律师，就是不管这个案子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都要委托您来做，委托积水律师事务所来代理。
2: 这是信任，
0: 信任。
2: 嗯，
0: 然后基于这份重托，我就很快就把他这个工作就开展起来。然后呢，签了委托合同之后，然后我立马就去调查这个美容院的这种资质情况，然后看了一下，确实它仅仅是一家生活美容院，它不能做这种医学美容外科项目，而且它的这种经营范围也仅仅是生活美容，那么这么一来呢，我就跟当事人说，我说您看啊，为什么说咱们一定要打这个服务合同纠纷呢？我说您分3次交了18000。这个线雕的这个费用，他呢也确确实实的给您做了这个线雕的这个提拉术。我说双方已经形成了服务合同的关系，那么这个是要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的。我说您看，他当时承诺您这个安全可靠，然后一次见效年轻10岁，我说他完全是一种欺诈，而且最要命的，他欺诈您最根本的是他没有资质做这个医美手术。所以我说咱们试着打这个退一赔三吧，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咱打一个退一赔三试试，咱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线雕的这个费用要回来，然后咱们再额外主张3倍的惩罚性赔偿。
2: 我觉得
1: 18000加3个18000。
0: 72000，
1: 72000
2: 啊！
1: 哎，这数太诱人了。
2: 是，但是我觉得刚才尹律师，也是发现了，在跟当事人沟通的时候一个细节，就是他没有在自己的门店里去做这个手术，而是换了一家，是吧？所以呢，猜测 应该是没有这样一个资质。
1: 嗯嗯。
2: 所以后期经过您的调查，发现他确实验证了您的这个说法。
0: 嗯、
2: 我觉得这一点也体现了我们尹律师的一个专业度，就是非法律专业以外的专业度。
1: 这、嗯、
2: 是吧？这个你得有点美容的知识。
0: 是，其实我也爱美。

0: 我有时也关注，但是我不敢做，因为
1: 我
0: 嫌疼。我
1: 觉得这个定义，潘律师，因为从医学美容到我们的这个平常的日常的这个美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2: 对，
0: 是
2: 截然不同的这个两个领域，
1: 对
2: 吧？那生活美容，擦点小牙膏啊，对吧？那个
1: 做点面膜啊，
2: 弄点面膜啊，这谁都能干啊。那医学美容就相当于医院了，
1: 就像您说的，有创伤了。
0: 是，
1: 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需要我们有储备，
2: 对
1: 更多的我们丰富的社会的经验和知识。
2: 哎，对，所以陆游讲话嘛，功夫在室外嘛。
1: 对，
2: 其实打这个官司呢，那消乏呀，什么这退一赔三呐，大部分人都知道，跟这个案结合起来，哎，需要一定的法律以外的知识。
1: 对，这也看出来我们尹律师的功底了。
0: 有时咱得敢想，我觉得有的时候
2: 这算智慧之二，
1: 智慧之二。
0: 谢谢主任吧。然后当时我就跟这个当事人说，我说我啊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不知道法院最后怎么判决，但是我有信心，因为确实法律明确规定了，你的这个如果说商家有欺诈行为的，那么你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这个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这三倍的赔偿就是你接受服务的这个费用的这个三倍。我说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也不用担心，虽然他现在注销了，但是我们的民法典第56条也有规定，说这个体工商户注销的，你这个老板你是要承担的，你个人经营的话你要个人来承担。所以说虽然他注销了，咱们还可以找这个原来他经营的这个美容院的这个老板来进行一个赔偿。
1: 这一点我觉得突破了我们当事人当时的一个就是阻碍。
0: 这个他是完全不了解的，
1: 完全没想到。
2: 对，
0: 对，
2: 因为这个个体户他法律上的责任就是无限责任。
0: 是
2: 啊，就是无限责任。个体户没财产了，个体户关了，你个人担责。啊，类似的行业还有律师。
1: 所以这是
2: 律师都是合伙的吧，也是无限责任。
0: 所以我说咱们放心吧，我说我感觉我还是有根的。我说他的种种的美容院的蛛丝马迹，然后他这个没有资质，他敢给您这个有点无证行医的感觉了，甚至说是全部过程都是一个违法的这么一个行为。我说我感觉法院应该能够认可他构成一个消费欺诈。所以这个案子呢我很快就到法院给他去立案。然后一切呢都立案的时候也都比较顺利。只是后来我没想到啊，就是有这么一个点，就是立案之后没几天我就接到了法官的电话。法官给我打电话说，尹律师你撤诉吧。
1: 为什么呢？
0: 当时我就懵了，我心想前面都挺顺利的，这个调查包括立案怎么让我撤诉了呢？然后法官就说，那个是这样，我联系被告了，他早就不干了，而且他本人在外地几年也回不来，不行你先撤诉。
1: 这是真的是个难题了。
0: 是，然后当时呢我挂断电话之后，我给自己真的就是几秒钟的时间，我赶紧就给当事人打电话，因为当时我在另外一个法院在办案，我就给当事人打电话，我说您在哪儿，您在干什么？然后他说我在买菜。我说别买了，我说现在赶紧骑小自行车去到这个人，后来以店长就是这个老板，后来他等于是关闭了那家美容院呢，他又以店员的名义重新开了一家美容院。我说你赶紧骑小车，你到他店里看看他本人在不在。我说如果在，我说你也不要跟他发生冲突，给我拍一段视频就行。然后他说行，尹律师我不买菜，我现在就去。然后呢他骑着小车他就到那个店外。然后他就说真的老天爷都在帮他。当时呢他就从玻璃外面就看到这个原来的这个美容院这个老板在现在新开的这个店铺里面染头发。这染头这人一下就动不了啊，他得一直在那坐着呀。然后他说我拿起手机我哆哆嗦嗦的，我一边拍我一边骂。我就说你骗人，你骗法官，你不在，你太坏了，然后怎么哆哆嗦嗦录的这个视频。然后呢他也没跟他产生太多的争执，他就赶紧联系我把这视频发过来。然后我呢就第一时间的我就从别的法院然后拿着那个视频就赶到了河北法院。然后把这个法院，我就到这个法院了，我就跟这个法官及时的沟通了这个情况。
1: 我觉得真的听着就惊心动魄。
0: 是，然后这个
1: 这么智慧，
0: 其实说到这我都有点激动了。这个，到了法院之后，我跟这个法官就说明情况，然后给他看这个 当时人拍的这段视频，然后法官就是就一目了然了，而且法官心目当中他就形成了一个初步的这么一个对双方的这么一个印象。然后法官就跟我说，那个尹律师，那个没关系，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尽快安排开庭。然后其实没过几天我们就已经有接到传票。
1: 潘律师，
2: 哎，这段说明是苍天有眼呐，
1: 哎，还是要讲诚信，像你说的，老天爷都会帮你。
2: 没错，这当事人说多好，就是，还有这个现在有不是个别的当事人啊，拿诉讼有点太不当回事了，你知道。在庭审的过程当中，瞎话张口就来，
1: 居然敢告诉法院说他不在，
2: 瞪着俩眼跟法官说谎，这个当事人也是这种情况，对吧？好像几年都回不来，是吧？这我想借此说一句，风险很大，是吧？诚信诉讼是底线，在诉讼的过程，如果你在诉讼外说谎，那还情有可原的话，你在庄严的法庭那儿说谎。轻了可以警告罚款，重了是可以判刑的。
1: 而且我觉得我们尹律师也很敏锐，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开着庭了，那么我们就迅速就发现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2: 没错，
1: 然后赶紧去取证，留存了证据。
2: 有时候确实
1: 这是胜诉的关键的一个环节。
2: 如果尹律师接到这电话以后，想了半天的时间，就来不及了。
1: 要可能头发做完了，
0: 其实当时就几秒的时间吧，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要是没就是在其他法院开庭的话，其实我想过去拍，因为他也不认识我嘛，但实在是来不及了，然后我又很心急，当时我想到的只能是让当事人先过去看一下，我说你只要能拍清楚他这个人就行，没想到，我觉得真的是，要不说善是黄金呢，这人一定要多做善事儿，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儿上老天爷都在帮我们，
1: 那接下来开庭就顺利了吗？
0: 接下来就故事就更多了，这个我不知道时间的问题还能再给大家再展开吗？
1: 今天的时间有限了，潘律师，我们再补充一下，因为这个案子呢是。退一赔三，
2: 对，
1: 是吧？这也是消法当中的一个，
2: 就这么判的，对吧？
0: 是
2: 啊，
0: 全部支持。
1: 今天应该讲不完了，那潘律师，我们给补充一下这个消费者维权的这点知识吧。
2: 这个消法呢，我们国家93年就有了啊，93年定出来之后，那个时候49条的规定呢是双倍赔偿。如果在这个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销售产品的过程当中欺诈消费者呢，是双倍赔偿。后来呢，到了这个2013年，消法进行第二次修改，这是一个重大的修改，就是魏静静把这法改了一下啊，55条改成了退一赔三了，实际上是对那些个黑心的商家啊，这是一种惩罚性的这个制裁性的赔偿，是吧？哎，这条呢，静静充分的用上了，在此案当中用的而且非常好，
1: 那么双方在法庭上如何进行抗辩，双方如何对抗，我们下一期再讲。
0: 好，
1: 好吧。
0: 好，
1: 我们再说一下听众的留言。未有源头活水来听众说，今天的节目太精彩了，把一个无解的案例打得出彩，打成这样一个出彩的结果，把律师的知识和智慧体现得淋漓尽致。感谢潘律师领导的律师事务所，感谢尹律师。
2: 谢谢这位听众，
0: 非常感谢，
1: 认真在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所以后续我们下次节目再讲。
2: 好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律师走进节目。听众朋友，如果还有哪些问题呢，可以拨打1310212500，1310212500，可以继续和律师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最后，编辑主持国玲，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

0: 只不过是误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命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跟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22日，农历丙午马年4月初6，小满节气的第二天了。小满这个节令啊，不仅蕴含着生命智慧的一个大道，同时呢，他也告诉我们这个节令各个地域啊的水气啊已经上升了，处在一个小满的状态。那尤其是像南方的水稻啊，

0: 包括小麦呀，已经灌浆到小满的状态了。哎，所以此时自然界的湿气比较重。啊，在这个节令，我们身心双修的过程中，每天一定要把自己身体多余的湿气给它排出去。人体每天都会产生湿气的，
1: 湿气呢长时间排不进
0: 啊，积聚在一起，积聚到一定程度，哎，它就变成什么了？它就变成病了啊。像肺结节，它就是非常典型的湿气啊，积聚到一定程度带来的疾病问题。所以你看老师针对肺结节啊病人的调理，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过程中，我用打四逆汤加什么呢？哎，加二陈丸，有的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加百芥子啊，再加牡蛎啊，吃一段时间之后，配合相术疗法的默念，你看这个结节就缩小了，有的呢，哎，甚至，哎，就被化掉了，啊，被化掉了，所以肺结节不是血瘀，那不是血瘀，但是长到一定程度。它会带来血瘀，但是刚开始呢，哎，就是湿气的一个积聚的产物，哎，湿到一定程度，寒就多了，所以针对于肺结节就是寒湿积聚，啊，因为四逆汤是火，它能化寒，对不对？那火能不能化湿呢？能啊，衣服湿了，用火一烤，能不能干？能啊，对吧？所以大家记住小满这个节令的养生要点，哎，就是每天及时把四逆汤吃好。那第二呢，饮食中多增加点利湿的食物，像红小豆，哎，像冬瓜，像薏米，这不都是利湿的吗？对吧？那有四神汤的，坚持把四神汤，哎，加量去喝。只要你做到知行合一，你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收获一定能让你满意。那有关于小满这个节气的养生要点啊，我就跟大家讲这么多。那这方面智慧呢，有没理解透的，哎，想啊，进一步学习的，你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也可以给我的学生打电话。老师，您学生的电话是多少啊？主持人播报的电话，那就是我学生们的电话。你要成为我的学生，未来他们就是你们的指导老师。再看看天文历法中的干支历，今天啥日子？那我一直都跟学员们强调啊，天文历法中的干支历是我们中国先辈们给我们传承下来的最智慧的一个天文历法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蕴含宇宙的信息能量是最全的。老师之所以尊崇，之所以重视，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里边蕴含着人体这个小宇宙生命智慧的应用说明书。我们生活当中会买很多个物件， 尤其电器类的，买到这个物件之后，是不是得看说明书怎么用啊？对不对？哎，不仅买电器物件要看使用说明书，我们买一瓶药是不是也得看使用说明书啊？没有说明书，我们知道怎么去用吗？还不知道。人体这个小宇宙，生命智慧的应用说明书的是什么呀？可以这么说，你问一万个人，大约得有八九千人不知道的。那这八九千人活着，老师就把其称之为稀里糊涂地活着，活得不明白。哎，你想让自己活明白吗？想不想？想啊，那就跟老师一起来学习人体这个小宇宙生命智慧的应用说明书吧。说明书是什么？你登陆地球的时间节点，用干支历来定的这个辰，它就是你独有的啊，独有的使用说明书，这也是你的生命密码。例如今天丙午马年，今天出生人得第一个干支纪是年，那丙午马年，月呢？癸巳蛇月，再加上日子，丙申猴，你的日柱是阴是阳啊？那你日柱要是阳，老师告诉你，你们的生命能量都是有温度的。那你的日柱要是阴的呢？那你生命的温度凉，凉啊！哈哈，你的性格都冷，因为日柱对自己关系最大，尤其对自己性格的关系。那今天出生的人，你看他的性格跟猴子似的，上蹿下跳的，一阵好一阵坏，老是准呢。可以这么说吧，80%-90%。啊，八九十，尤其要是再结合成时辰上，那就更准了。时辰还有一对儿，还有一对儿加到一起，四对儿。行内人把它称之为四柱。以后别人问你，你知道人体生命智慧的应用说明书吗？知道。什么？四柱。这个是大智慧，一般的书籍里都没有，所以你想学这样的智慧，你只有跟着我能学到。关键是什么呀？一分钱不花。那老师啊，这得多大的福报啊？对，你的福报得老大了。那这个智慧呢，我准备在今年公历六月份第一文化健康月来跟大家分享，所有的学员们提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身边的亲人朋友，就是你相信的，你喜欢的，他相信你的，喜欢你的，同频人吧。那长话短说，今天老师啊，应学员们的要求，进一步的跟大家讲一讲，老师给大家挖掘到的一个治疗风湿 非常好的一个方药，叫骨骼风痛胶囊。老师，骨骼风痛胶囊这个方是您老拟的吗？我就相信您呢。老师真没这个能力啊！老师，你的方呢，都是用意义的道，你的方。但是老师，你的方啊，目前没一个能批成为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那有人说，老师，您这么大的道行的人，那你的方子，那都啊不批成为药，那谁还能你方的批出来这个药呢？可以这么说，我们中国的中成药97%-98%那都是几代人不断的通过临床应用观察总结出来传承下来最终做成的成药啊，希望这些成药能为人类的健康造福。那骨骼风痛胶囊，那这个方是谁拟的啊？老师找这个药之前呢，也是找了很多老药师。老师呢知道了骨骼风痛胶囊的这个方子的起源来自于东汉时期，距今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了。那这个方是谁创的呢？我说出来，老师所有的学员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我们吃的四逆汤方就是他创的，张仲景。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张仲景素有医圣之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个中医痹症辨证论治体系的奠基人。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立的这个方子呢？当时朋友跟我说，东汉建安年间，当时是汉献帝刘协当朝，那时候天下水患特别严重就跟98年发洪水似的，黄河河道常年淤堵，洪水到处泛滥，老百姓日子过得苦不堪言。皇上心里着急呀，就召集文武大臣商量治理水患的办法。当时朝中有人举荐了治水能人，叫陈登。皇上早就听说过陈登治水本事大，当即呢就下了圣旨，调集了几十万民夫和兵士，任陈登当治水总管，全权负责修河堤、疏通河道。有一次治水工程规模特别大从荥阳一直修到千城海口足足1000多公里地。那陈登做事尽心尽力天天亲自跑到工地查看地势带人清理河里的泥沙，挖通堵塞的沟渠，在险要地段修筑坚固大堤，一心想着早点把水患治理好谁知道工程刚进行到一半，意外突然间发生了。这一天陈登正在巡查工地，那突然间双腿一阵剧痛，当场跪倒。

方子才被意外复原出来。经过多名中医药专家反复考证方剂源流，核对药材配伍，复盘古代治病医案，在原有古方基础上合理化材调整，精简优化药材配伍，去掉了含有毒性的乌头，保留了三味核心药效药材。在古方重现之后，为了让这个千年良方能规范化、标准化量产，惠及全国万千骨病患者，中医药相关主管部门经过多方实地考察，企业资质审核，制药工艺合约制定，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全权负责此方的现代化制药生产。接手古方量产任务之后，吉春制药严格遵循古方炮制制法，结合现代中药提取提纯技术，严把道地药材选材观从源头把控药的品质。1992年到1995年完成中药试生产，质量标准建立，药效学和毒理学实验，证实其抗炎镇痛、改善关节功能安全性良好。1996年获批新药临床研究批件，启动临床试验。一期试验是1997年20例健康志愿者安全性评价，确定给药剂量与耐受性。二期试验1998年到1999年多中心随机对照220例风湿痹痛的患者，有效率 89.2%， 优于对照组，无不良反应。第三期2000年到2002年全国多中心1200例大样本，验证长期疗效与安全性，支持上市申请。直到2009年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正式上市国药准字对2009-0789吉林吉春制药，通用名骨骼风痛胶囊。这就是整个那骨骼风痛胶囊的源流。那骨骼风痛胶囊老师什么时间能跟我们见面呢？那首发上市见面的时间初定明天，明天能不能跟大家见面，第一时间我会在课时当中告诉大家。首发定义，老师给没给大家申请到福利呀？申请到了，就一个呀，能申请到一个就不错了。而且活动的时间仅有三天，23号、24号、25号。那在这次福利活动当中抢不到骨骼风痛胶囊这个药的，那你就只能等下一次在上市的时候去抢了。有各种风湿骨病的人尽量早点抢。

0: 要不然我怕大家抢不到。那骨骼丰痛胶囊都适合于哪些风湿骨病的人群应用呢？在明天，也就是下期课时播出中，老师呢，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智慧。那今天的课时，老师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那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健康路上带来了新的武器和法宝。那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有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大家的问题答疑解惑，我们马上回来。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无果，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市民牌角骨兰总肝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角骨兰总肝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角骨兰总肝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角骨兰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角骨兰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角骨兰总肝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之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角骨兰总肝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角骨兰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角骨兰总肝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市的这位听众朋友，王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您好，我非常的愿意听您讲课。您把那个病情的那个来龙去脉啊，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也严格的按照那个四季阴阳的法则去生活，不逆道。岳老师的健康理念呢，和做人的一些思想，深深的影响着我。你是我健康道路上的指路明灯。我遇到的所有的健康问题，在你这都能得到解答。我是1962年的腊月初四。这个时辰我记得不太准，我记得是早晨2点多出生的，应该不是下午2点多。前段时间吧，因为家里有事儿，我得了脑出血。我得病时间吧，是去年秋分节气的第5天下午4点，我记得很清楚，下午4点得
5: 病。秋分的时候对。
4: 秋分第五天。下午4点，我还是一个肾。我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呢，就血压不太稳， 现在上午吧基本上不咋高，就下午高的时候多。立夏的晚上那天5-6点血压就冲到104到190多了。第二个解决问题就是我脚趾头抽筋，这促使我走道的时候吧落地就不那么稳，我手吧还有点抖，有点麻，腿沉，胳膊也沉。我第三吧，咱们的产品我都有，我不知道我长期用哪种，我那个短期的呢用哪种。我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就是头发掉得很，我以前头发可厚了。再一个我这脾胃滞住了似的，我都不爱动了，就是也不爱吃饭。
0: 对。
4: 对，我瘦了有30斤。我脑子吧有的时候就是特别沉。我就这些问题，看看老师帮助帮助我。
0: 你这是非常典型的，就你出生的那年你得的这个五运六气的这个五运的能量，木就是太过的，木亢嘛。就是最容易得脑出血的人群就是木亢的人。尤其出生在这个黑龙江地域、吉林和辽宁地域，发生脑出血的人数特别多。所以你这块要是打小知道这个事儿了，就去学习扎根啊，让自己的这个树根往下长，然后人呢就没有这个急脾气了，就没有这个着急的事儿，啥事儿他都不着急。对不对？
4: 听你讲课，
0: 然后呢？现在呢？你现在是这样的，都命保住了。但是你现在木的这种虚亢的能量现在还在呀。这对脾的制约还是很重的，所以导致脾主是板结的，脾不生，胃不降，没有胃口，中间胀蹦蹦，对不对？然后呢？肝，因为你想一想，你这个木在土头里，在土里生，你的土板结，木能好哪儿去？其实你的整个木的生机呀、根态呀、都不好。都不好。他俩都互相影响。
4: 这也不好。
0: 尤其加上今年的这个今年水运太过的这么一个年份。然后这个水还寒。所以你现在肝有寒，脾胃有寒。就脑袋里有点热，这种热阴火上去，它还不是实火。调理上就像温中啊。那脾胃得动起来呀，
4: 用不用看看让这个气往下走？
0: 你得用，你让脾胃动起来，脾胃动起来，自然而然的，你这就好多了。
4: 对。
0: 你得喝点汤药啊。
4: 是啊。
0: 真的吃过汤药？
4: 没有，我自己也按照你说那个，我原来喝那个就喝沙草那个四叶汤，我再加上点那个什么茯苓啊、白术啊、那个养肾的那个肉桂呀、完了还加一句那个，就加那个那个陈皮。我吃过这几样，我自己琢磨着吃的，就是自己瞎整的。
0: 自己琢磨吃不行。自己琢磨吃那是肯定不行的啊。
4: 就是也是按照你给别人开发。
0: 然后你现在手里都有啥产品？
4: 啥都有，我就是没有那个养心汤，没有，剩下都有。
0: 心汤没有，来吧。拿笔记。
4: 你说吧。您说，
0: 神曲山楂麦芽。
4: 神曲山楂麦芽，
0: 每一样各18。
4: 18个。
0: 大腐皮18克。
4: 大什么皮？
0: 大腐皮。
4: 哎呦，第四天大腐。
0: 腹部的腐。
4: 行，
0: 就这4个药啊。
4: 就这4种。
0: 然后用水煎3遍。每一遍煎25分钟。3遍汤汁混到一起。然后呢，分3次喝，4个小时喝一次。
4: 4个小时喝一次，我早上7-8点就行呗。
0: 不难喝，有点微微的酸甜儿。喝吧，这个你啥时候喝到你脾胃这肚子咕噜咕噜叫了，气儿通了，排气了，我没有用给没有给你用那种疏肝之法，理气之法，那个伤正气，用这个方法慢慢调吧。一会儿再给你一组橡树。
4: 说你，说
0: 你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叫了，你再吃我给你的这些药啊，方药。
4: 我肚子叫了以后再吃你给我的这个这几种汤药啊。
0: 不是，这个你先吃的。

0: 的那个你清仓要先停了。
1: 啊，我停。
0: 啊，包括我你那个手里的那个青木方。
1: 嗯。
0: 青木方。
1: 嗯。
0: 记下来没有？
1: 记了，你就说吧，没事。嗯。
0: 啊，青木方和那个三宝。
1: 嗯。
0: 绞果兰。
1: 嗯。
0: 四逆汤有没有？
1: 有。
0: 啊，那行，你就四逆汤一次用三支。
1: 嗯。
0: 配合这个刚才我给你这小药方，他俩同用。
1: 啊，四逆汤和他是同用的，但是我一天三支，三遍吧，一天。
0: 对对对对。
1: 嗯，啊，那个青木方我是早两粒儿，中午仨，晚上四，那个青木方。
0: 嗯，先中间冻起来。
1: 那我通便方我能不能吃？
0: 中间冻起来之后，每天五点到七点你能上厕所。
1: 我现在基本上早晨厕所都是五到七点上。
0: 啊，那太好了，能拉出去就行。
1: 嗯、能，天天上，天天上。
0: 但是感觉吃饭没有胃口不？
1: 对，还是胀，就是。
0: 那、啊、好了，这样我就知道了。
1: 嗯，就是胃气不降啊。
0: 嗯，你知道，我知道。
1: 对，我那
0: 因为你这个木太亢了，它往上去，它反向
1: 不
0: 紧，筋制约不住它了。
1: 嗯，啊，是这么回事。
0: 降气这块吧，命七二三个零。
1: 七二三零，
0: 一六三个零，
1: 一六三个零，
0: 嗯，
1: 那我早晚集中呗，
0: 就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就念两小时，
1: 啊，念两小时，
0: 天天早就这时间念，
1: 嗯，
0: 啊，
1: 那我啊，
0: 嗯，
1: 岳老师，我
0: 然后上午九点到十一点的时候，
1: 嗯，
0: 念这个，念三八零，
1: 三八零。
0: 嗯，念三八零，
1: 嗯，
0: 或者念三八七零，
1: 或三八七零，
0: 对，晚上五点到七点，
1: 嗯，
0: 这个期间完了你念二六零，
1: 嗯，
0: 二六零，
1: 嗯，
0: 就念二六零，别的不念哦，
1: 啊，就光念二六零哈，
0: 嗯，对对对对，然后自己加一种降压药叫九强脑力清。
1: 九强脑力清，我还在你书里见过这个药名。九强脑力清，行。
0: 对，按说明一天吃三遍。
1: 嗯，行。
0: 这药不可久服的啊。
1: 嗯，不能久吃啊。
0: 吃几天，然后脑袋不难受了，血压下来了，给它停的时候换成杜仲降压片。
1: 嗯，行。
0: 嗯，绞股蓝这块呢，一次吃六粒。
1: 嗯，我现在就是一次吃六粒。嗯。
0: 耳退交放血，每天每两天进行一次。
1: 啊，而且放血每两天也死心。
0: 对，
1: 嗯。
0: 然后今天六幺八呢，我会给大家一本叫《修心手册》，新出的。然后呢，你这头就着重的修仁德，把根往下扎，压就稳了。这里教你怎么去扎树根的方法。哎，修扎树根的方法。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根稳了，上面那木就不飘了啊。
1: 烫。
0: 嗯，对，你这块吧，得调理一段时间。这个并不是单纯用药能治的，
1: 嗯，
0: 你这必须是身心双修，
1: 嗯，
0: 哎，敬畏天地，忏悔自己的错，
1: 行，
0: 啊，
1: 嗯，那行，那岳老师，我问一句，就那通脉方我能吃吗？
0: 太能吃了，通血管的。
1: 那我
0: 但等压下一下来，压下一下，然后通脉方你就吃了。
1: 那我压达到啥程度能吃通脉方呢？
0: 嗯，高压别超140，低压不超过100。
1: 啊，那我现在基本上是这样。嗯，
0: 那就可以吃。
1: 哎，大师，那我一天吃多少次？吃一遍、两遍、三遍？
0: 吃的时候你自己再买点天麻。
1: 啊，我知道天麻。嗯。
0: 哎，搁上天麻，然后你这脑袋就得劲了。天麻买100克，打成粉之后也就剩90克左右。
1: 嗯，那我知道。
0: 然后他们四个每样一勺。
1: 嗯。
0: 嗯。
1: 那我一天吃多少次呢？
0: 一天两次吧。
1: 啊，那岳老师，我还问一下嘛，就这个药面儿。那个我要找药材公司买，他说给我做成药片可以吗？
0: 做成药片，他得办法给你加那个东西，咱都不知道加啥。
1: 那意思还是不做的好哈。
0: 对对对，不知道加啥，就打面儿，你就得在眼睛那看着他。
1: 啊。
0: 嗯。
1: 啊，是这样式的。
0: 因为他不知道给你加啥呀。
1: 对、啊。
0: 你要是说准成有人儿，他什么都不加、
1: 嗯，
0: 就给你加点淀粉，给你粘合上了、
1: 嗯、
0: 压成片那也行。
1: 嗯。
0: 嗯，得准成。
1: 啊啊，是啊，你不说我都不知道的事儿。
0: 啊，
1: 还有，嗯，还有就是这个延龄丹，我吃的时候用。

0: 加盐水，因为我一个肾呢。
1: 你不用，
0: 不用
1: 加，你正常的营养水送服就行了。
0: 啊，也明白啊。
1: 对。
0: 那还有个问题，我想问问我儿子的事儿。
1: 嗯。
0: 我儿子是1991年4月初6早晨那个时辰是，那个快8点时候生的。他又九
1: 一年，九一年属啥的？
0: 属羊，91年。
1: 内阳，92年申猴。
0: 91年，他是嗯。
1: 他是91年的。
0: 对，四月初六。
1: 还不听话吧？
0: 嗯，平时反正一说都这行行，该咋做还咋做。
1: 嗯。你要问他啥呢？
0: 我问他的血压高，他低压都达到最高时候低压110，高压178。
1: 这晚上不睡觉啊？
0: 你看你到来的吧，我都说是。哎呀，他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1: 逆道来的。
0: 是吧？他先天不大哈。
1: 现在好多这样逆道的孩子，血压都这样。
0: 啊。
1: 都这样。
0: 逆道来的。
1: 这孩子学习不好是吧？
0: 那可聪明了，高考时候。
1: 但不好学。
0: 对。哎呀，他说这么对。
1: 嗯，聪明不好学，聪明没用成病。
0: 对。
1: 然后你给他买那啥药？你给他吃点药。
0: 嗯。
1: 吃那个叫真菊降压片
0: 啊，真菊降压片啊，行。
1: 嗯，真菊降压片，然后再加上，
0: 嗯，
1: 给他买点叫六味地黄丸。
0: 啊，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是滋阴的，我记得是。
1: 他是先天水运不济，
0: 啊，
1: 他那个肝胆虚亢，素降之气不足，他容易最容易得很严重的高血压。
0: 啊，最容易得这个很严重。
1: 对，六味地黄丸，然后买北京通常的。挑好的买，然后饭后吃。
0: 嗯，
1: 吃这个东西要有腹泻现象就停，说明他脾胃不好。
0: 嗯，你说对，是有点。
1: 嗯，
0: 拉肚。嗯。
1: 啊，你这么大孩子，他不没痛过，没痛过他不会觉醒，所以老师肚的人都是觉醒了才能
0: 肚。对。
1: 他没觉醒，你怎么肚他？帮不了他，有时候啊，应该重视些肾来。
0: 对。对于老师我还问一下，就我那中药方吃多长时间，大概就你给我出那个方，
1: 吃到你什么时候肚子不胀了，什么时候你给我来个电话。
0: 那行好了，
1: 那个方就解决腹胀的
0: 啊，就解决腹胀啊，
1: 就把你浊气往下引，
0: 嗯，
1: 散下来啊。
0: 太好
1: 下来之后啊，你给我来个电话，再重新你组合调整一下。嗯
0: 嗯，行。嗯，
1: 好了。
0: 嗯，好了，太谢谢岳老师了。
1: 好了，再见。
0: 嗯，祝您健康，祝您的艺文化越办越好。
1: 好的。
0: 好了，谢谢啊，老师。
1: 好，
2: 祝您健康，也希望您和家人都会越来越好，期待您再次带来更好的消息，我们再见。好，继续欢迎来自辽宁省营口市的这位听众朋友。宋阿姨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1: 嗯，您好。
3: 我来自辽宁省营口市，姓宋。我今天能和你通话，我特别的感动和高兴，因为我最愿意听你的课。
1: 嗯，
3: 跟你学艺文化呢也有1年，让我从误区走了出来。老师你告诉我们啊，让我们顺其自然，规避生活，不要穷忙，做好自己，不要逆道而行。我现在用老师的产品，像固本元灵丹还有诺丽果酵素三宝等等，这些产品让我身体受到了很大的变化，我胃口也好了，现在眼睛呢看东西也清楚了。
1: 嗯，
3: 精神头也特别的足了，这都是老师的功劳。
1: 嗯，
3: 谢谢老师，您辛苦了。我的心情主要是要给我爱人咨询一下。
1: 嗯，
3: 他现在身体上啊有3个问题，挺棘手的。
1: 嗯，
3: 谢谢老师给予帮助。
1: 嗯，
3: 他呢出生于1955年，阴历4月13，但是他的生辰哈，记不住了。他呢是在25年之前呢。他的小手指都麻木，是左手，但是我们没在意，就寻思可能是累了是怎么的，就说让他活动活动，完也没在意。突出一下这个左的小手指头就弯曲了，那我们就有点害怕了，就去了医院。医院说是什么，肌腱炎，得做手术，要不做手术就成鸡爪手了。就这样子，我们在25年9月份呢做的手术，结果呢也没成功啊，也没好。左小手指和大拇指全都弯曲了。
1: 嗯，
3: 手背呢啊，还手背肌肉还塌陷了。嗯， 整个呢，就是左手哈，现在就

0: 拿东西使不上劲儿的，就扣扣子也不行了，就总的连锁就像咱说白了就是废了。完了，再一个是呢，他在吃饭啊或者喝水喝汤的时候，有时候就像呛着似的，咳咳咳嗽。完了上楼呢也是，上了二三点楼，那嗓子就是滋滋，就像拉风匣似的，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完，再一个是今天早上起来吧，他说他的臀部的四分之一的右上部分还麻木，是在右臀部。
1: 嗯。
0: 啊，所以说请老师您帮调理一下，谢谢您了。
1: 他这个做手术多少年了？他现在？
0: 他是在2025年9月份做的手术，去年。
1: 这手术后遗症啊？
0: 这就算是后遗症吧。
1: 对。
0: 他这个手是什么毛病呢？完现在就成了鸡爪子手了，真就是鸡爪子手了。
1: 他那个当时不做好了，
0: 不做好了。那你说要不做，那你这手更废了。就这么事，咱也不知道啊。
1: 那不做，你要吃中药的话，你这个就没事。
0: 是啊。
1: 嗯，他这个是西医叫肌腱炎，中医叫、
0: 啊、
1: 中医叫肝寒。
0: 啊。
1: 对，这肝寒也叫肝风症，这病我见很多。
0: 啊，那现在还能不能恢复了呢？
1: 他出生那年是精阴不足那年生的，然后尤其是生在春天，
0: 啊，
1: 完了那时候那肝木又是虚亢的，那不好恢复。
0: 那就这样式的。
1: 不好恢复。
0: 啊。
1: 喝没喝四逆汤？
0: 他现在他没喝四逆汤，因为我现在一喝呢，喝完之后也没有了，现在就等你那个618，我现在看看啊有什么产品，嗯。
1: 618活动还真没有这个四逆汤
0: 啊，
1: 618活动有好东西对他症的。
0: 啊，
1: 这样啊，
0: 那
1: 是他这个病呢跟寒湿有关
0: 啊，
1: 这寒湿入肝经了，肝不主筋嘛，老师过去就讲过，筋有病要找肝，你看他这就属于筋病
0: 啊，
1: 你看就是筋都挛缩了，挛缩那个手指头跟鸡爪
0: 啊，对对对，
1: 叫鸡爪手，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这不肝就缩短了吗？热胀冷缩嘛，不就是说肝寒嘛？肝不寒，它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0: 啊。
1: 然后那个，我给你开个方。
0: 啊。
1: 然后你给他煮水用一用。
0: 哎，好。
1: 对这个鸡爪手的康复，应该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但恢复到原形不可能了，因为你做手术。
0: 那倒是啊。
1: 这个病没做手术之前。
0: 啊。
1: 跟我练归息法念相术，然后严格忌口，是用天地大道法则生活的，然后呢、
0: 啊、
1: 再吃一个小糖药方，好的意思、
0: 啊、
1: 在全国大约能有那么30多个
0: 啊。
1: 嗯，这个病基本上手完术都打这个情况，不手术也这样，
0: 是不是？你
1: 嗯，那不手术吧没发展到筋那个挛缩到一定程度都能展
0: 啊。
1: 难以记，我不知道你在当地能不能买到这个附子啊？
0: 啊，
1: 买到这个附子，你按我说的煎很安全，但是他未必抓着你。
0: 嗯，好，我
1: 这个附子的量呢叫剖附子。
0: 嗯。
1: 起步就得用90克。
0: 嗯，90克。
1: 它云浆。
0: 嗯。
1: 90克。
0: 嗯。
1: 炙甘草30。
0: 嗯。
1: 茯苓。
0: 嗯，
1: 白珠各35，
0: 嗯，
1: 白芍20，
0: 嗯，
1: 桂枝尖儿，
0: 嗯，
1: 25，
0: 嗯，记下来了。
1: 肉桂用60，
0: 嗯，记下来了。
1: 天麻，
0: 嗯，
1: 25，就这么一个方。
0: 这怎么煮呢？
1: 附子先煎1个小时，
0: 嗯，
1: 咕嘟咕嘟，反正一直开着啊。
0: 嗯嗯嗯，
1: 煎1个小时以后。其他的放进，再煎1个小时，总共煎2个小时。
0: 啊，
1: 煎2个小时之后，你用口尝一尝，不麻口了，就正常喝就行了。
0: 嗯嗯。
1: 剖腹子是必须是用沙土炒的。
0: 嗯。
1: 要剖不好，它里边就有残留有毒，吃了人就能中毒了。另外，这个要一定要小心啊！你这个叫加长版的四逆汤。
0: 嗯嗯。
1: 哎，就专门治疗像。肝寒引起的肌痉挛，手脚麻木，四肢不温，青紫，抽搐等一些疾病的方子，
0: 啊啊啊，
1: 很管用的，就看你药能不能买着真的。

0: 签法正确，要买就真的了，没问题。
1: 嗯，好好。
0: 嗯，未来有四蜜糖活动，让他参加四蜜糖活动，就着小果篮吃。
1: 好。
0: 然后还得配合像这个通麦放，
1: 嗯，
0: 天麻、三七、西洋参和丹参，暂时你先不配合，日后我再给你开那方子，就配合着常年吃。嗯。
1: 嗯。又要多再打两下，那他现在上楼就像支气管似的，呵呵淋了，怎么事儿？
0: 他气降不下来
1: 啊，
0: 因为肝太寒了
1: 啊。
0: 肝一寒之后呢，然后肝气不通，脾胃气机不畅，土不生金，然后精气弱而不降，它降不下来
1: 啊。
0: 给土就培上去，它慢慢就降上来。我现在这个方子就给它温土了，没让茯苓白术子加那么多嘛。
1: 哎，好。
0: 嗯，为啥给你加云浆啊？这都是培土生金的方法，云浆炙甘草培土生金嘛。吃完这个方子，他上楼他就不呵呵了。
1: 啊，
0: 你这个方子先吃15副到20副，
1: 啊，
0: 吃完之后屁股肯定是不麻了，手脚也不抽了，就是但展开多大，这个目前来看还不敢定。
1: 啊，
0: 因为这是初步的调理方案，日后呢还得配合像念六字七诀呀这样的方法，然后呢。除了吃烟灵丹还要用一些方法，得循序渐进的来，只要他不让其发展向好的方面转变就挺好。这个汤药既生冷寒凉，凉水都不能喝。
1: 下一老师给他来个橡树吗？行不行？
0: 橡树暂时他也不灭，等到这个汤药吃完了之后，我给他煮橡树，让他配合吃烟灵丹的时候念橡树，效果好。好了，
1: 老师，你们辛苦了。
0: 好，好，好。
1: 嗯，好，谢谢老师，祝你身体健康。哎，好的，再见。
0: 谢谢。
2: 同样祝您身体健康，也希望您收获更多。好，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提醒听众朋友，近期一定要跟上老师的健康步伐，每天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争取收获更多的健康。想了解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

0: 赶紧走。
1: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0: 嗨，请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上，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2: 哎，竹板那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转。
1: 好，我们关注一下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地区有中雨出现，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9度，体感温度目前室外是21.4摄氏度，相对湿度89%，降水量是0.6毫米。
0: 嗯，
1: 那么天气预报信息显示，明天呢，全市将是晴好的天气，气温会上升到28度。到了周日，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0度。
0: 哦，
1: 从目前来看呢，下周前四天工作日的天气最高气温都在25、26、27、28度左右，
0: 好嘛，
1: 不超过29度。
0: 嗯，
1: 空气还是比较天气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1: 但是也提醒大家啊，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50，一级优的水平。
1: 嗯
0: 啊，还可以。
1: 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个信息哈。
0: 哦，
1: 前两天呢，我们的一位叫老有所为的听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啊发布了一则信息啊，希望广大新闻二人转的粉丝和家人朋友们能够提供线索。我们的这位老年朋友呢，想在这个河北区增产道江都路或者幸福道真理道附近啊，想租一个两室的房子啊，朝向呢好一点儿啊，不要太老的楼房啊，希望有线索的朋友可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当然取得联系仅限于直播时段，就是上午11点到12点啊。您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
0: 对，
1: 或者呢您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粉丝团啊，发送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我们呢将会把您拉进群，您可以如果有这个房屋出租的线索和资源的话，可以和我们这位老有所为的朋友取得联系。在这儿呢我们也感谢大家帮忙扩散一下，
0: 谢谢大家，
1: 询问一下
0: 啊
1: 如果有线索呢，您可以发给我们，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对，
1: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0: 太好了。
1: 有朋友说了，这个新闻二人转能给播吗？我觉得这个是非商业类的一个信息，
0: 这不算帮忙吗？
1: 这算是求助信息啊。老年朋友呢在我们的粉丝群里发布这样的信息，首先是对我们平台的认可，其次是对广大新闻二人转粉丝家人们的信任。所以说这样的慰劳信息我们愿意帮大家发布。
0: 对，
1: 当然了，这个东西也要分具体的情况，一事一议啊。您说您家里这个盆儿啊、碗啊、冰箱、彩电啊要卖，这个有更大的平台可以帮您去做更大的宣传和介绍。你像这位朋友可能人家岁数大了，我了解了一下不太懂怎么用这个手机。咱们常用的什么转转啊、闲鱼啊，还有一些58呀，他可能用的不太溜，只能求助于我们电台啊。如果各位老年朋友您有什么类似的信息想要发布，首先要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0: 对，
1: 然后在群里头发布您的信息，我们呢会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之后选择在节目当中抓空给您来发布。也欢迎大家借助我们的平台，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利用这个平台为广大老年朋友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好了。

0: 竹板迈大步，我眼前来到新闻部。
1: 这不像话，
0: 这个，
1: 有这么说话的吗？
0: 怎么了？
1: 二哥听哪个频道啊？新闻部。
0: 那应该是
1: 新闻广播。
0: 行，听你的。这个新闻广播真正好，他这一头大来一个，他是男女主持保证好。
1: 哎，这就对了。
0: 嘿，您锁定新闻二人转，这个热点新闻先知晓，有时事，有评论，听友互动不能少，语言幽默，思维巧。这个据说主持没有稿，
1: 啊，没稿就敢播？
0: 不是，有稿
1: 啊，
0: 有稿。直接也每天这光琢磨稿了
1: 啊，
0: 这个大卫头发都见少。
1: 嘿，那我可得听听。
0: 嘿，这主播准时与您见，欢声笑语来。

0: 陪伴，了解新闻增见识，你可常听新闻二人转。
1: 哎呀，
2: 这个
3: 啊，咱们蛤蟆，我爱我家的老傅同志，一夜未见。
1: 哎呀，昨天这个521的节目啊，
3: 哎呦呵，
1: 反响热烈，互动踊跃啊。
3: 好好好好，确实、
1: 昨天这期节目、尤其是这个我的那帮朋友们啊、他们纷纷给我发来电报和微信，
3: 还有发电报
1: 的，哎，说这个到地儿了都不想下车，甚至呢这个高声呵斥他们车后排座的领导，别说话，我听广播呢。就说这个新闻啊，很普通的一个案子，让我们俩给说活了，啊，尤其是感觉黑丹老师扮演的这个被告啊，
3: 哎，我哪
1: 活灵活现，
3: 谁扮演
1: 被告的这个心路活动啊，感觉就是黑丹老师的真实的内心写照。
3: 我有那心眼子是吗？
1: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响应吧。啊，昨天这期节目确确实实，这我好多微信还没来及念了，
3: 微信一大堆，微信群里一大堆、念不完，现在都
1: 昨天这条新闻我们这几个微信群都炸了啊，都在聊这个事儿。我就先说我们互动平台上的一条。
3: 好，
1: 淑萍阿姨说，要不说太喜欢你们了，你们说的都是大实话，你们是老太太老爷爷们都得举双手赞大老师。你呀、是老人们的保护神。
3: 呵，
1: 这个阿姨，我可不是，我要说什么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法治制度是咱们广大人民群众的保护神。但是这也充分说明哈，我们新闻广播的节目，这个做到了社会热点上，也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3: 你瞧瞧这小嘴儿、还挺喝遮押韵的。
1: 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这起案件的结果，最后的这个判决结果我们还没说完。
3: 对，确实。
1: 所以说今天周五、我们继续说这个。
3: 哎，不对，你礼拜五不大话历史了撒。
1: 什么？
3: 礼拜五你不得大话历史吗？
1: 历史历不说历史。说历史干嘛？说
3: 的。不说了，
1: 有人耐听，有人不耐听，招黑粉儿。
3: 好，
1: 大话历史不说了，
3: 那干嘛？
1: 今儿节目，哎，咱大话婚史。这个我就不相信，你还告我？
3: 对
1: 啊，我讲这法律案件，我普法你也告我，普法你要不乐意听，你就不是跟我作对了，你是跟大环境作对，是吧？但是呢，在说我们的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之前啊，我们首先要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老党同志，老党同志呢刚刚给我们发来这个图片，购买了我们燕之屋这个
3: 每
1: 日燕窝肽
3: 益生菌，
1: 哎呀、
3: 买了，太好了、
1: 我看了一小条一小条的，
3: 嗯，
1: 非常省事儿啊，不是大盒，不是大包装。
3: 嗯，
1: 我们现在的机制啊是买20送8。
3: 对
1: 啊，买20送8。那为什么大家伙买？为什么大家伙认？首先，燕之屋在咱们天津，那跟谢状元他们这个都是老品牌。
3: 燕之屋可以说不仅在天津，在全国都是响当当的品牌了
1: 啊！我没怎么出过天津啊，在我眼里，天津就是我的楚门的世，不是楚门的世界，天津就是我的全部，就是我的宇宙维度，是吧？哎，这个在天津，燕之屋这三个字如雷贯耳啊，
3: 好嘛
1: 啊！而且呢，燕窝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
3: 那肯定啊，
1: 我们从燕窝里提取的燕窝肽做益生菌，它的特点就是它能够让你的益生菌经过胃以后到达肠道还是活的，
3: 那个个活。
1: 你以后再买益生菌，您也可以问问那帮销售，您这个益生菌过得了强胃酸这一关吗？你想想看，那骨头、那金属物在胃酸里。那都被腐蚀了，
3: 可不？
1: 你那几个益生菌，对吧？
3: 啊，你那体格子行吗？真是！
1: 你要是到不了胃肠，你到不了肠道，不是活的，那我花钱买你这益生菌， 要它有何用？
3: 无意义，
1: 是不是？
3: 没错。
1: 而且我们这款益生菌还有一个特点，它能够修复。它的这个钛啊，您就理解成咱买车以后，有的朋友买新车特别仔细，在外边呢给你做一层那镀膜，弄一层车衣，这样的话划呀蹭啊，先伤这个膜和衣，不伤你这车的漆。
3: 手机壳上那膜一样，
1: 哎，
3: 对吗？你姐有时磕碰了，有那个膜，哎，他给
1: 你
3: 挡着了。
1: 这个都不对，你这都不行。
3: 咱们呢？
1: 你们没去黑龙江。你们到黑龙江，你们就知道
3: 黑龙江
1: 手机贴膜
3: 啊，
1: 是全方位无死角，真拿膜把你手机上所有有用的眼儿以外的地方都给你糊上，见过吗？
3: 全糊上那膜，
1: 没见过吧？哎呀，你看你这没吃过见过，
3: 哎呀，不是，那全糊上，那怎么贴呢？这膜？
1: 哎，那就是技术了，那挣的就是这个技术。
3: 那不叫膜了，那不就叫套了吗？
1: 它是膜呀，它是套的话，那不就得有个扎口吗？人家没有扎口，知道吗？人家没有扎口，人家只是把
3: 后面也有
1: 扬声器呀、充电口啊、这个听筒啊、这摄像头这块就都给你拉开，知道吗、我就说这意思啊，就是我们的益生菌是能够在您的肠道给您就是修复的。怎么修复？就是用钛这个东西修复。
3: 嗯，
1: 它给你的肠道上糊上一层膜。有一些朋友，你肠道容易受刺激，特别敏感，是因为你的肠道有受损的情况。
3: 对，
1: 之前我也说过，你肠道有一些炎症，有一些增生，它就有息肉。
3: 嗯，
1: 我们就是能够在你比如说肠道有炎症的情况下，我们给您治好。
3: 其实就是修复它。
1: 哎，然后呢给你镀上一层膜，
3: 嗯，
1: 让你受损的肠道黏膜呢增强，慢慢修复，
3: 嗯，
1: 增强的是你肠道的抵抗力。
3: 对，
1: 哎，偶尔你说吃个凉吃个辣是吧，吃个海鲜，
3: 嗯，
1: 吃冷饮，你也不用提心吊胆的怕闹肚子。
3: 哎，这好。
1: 另外
3: 还
1: 我们每一盒里头是600亿的活性益生菌。
3: 你瞧瞧，
1: 这两年益生菌的概念开始拼活了。这个就真的，我曾经在节目里，不是在咱节目里说过，在别的节目里说过啊，就是现在的益生菌市场叫死去活来。
3: 嗯，
1: 为什么？没有技术含量，没有杀手锏的企业全都是要死去。只有真正有科技含量，有品牌效应，而且人家能够有科技创新的企业才能迎来新的曙光。
3: 还真是。
1: 而且我这个死去活来总结的巧妙之处在于，各位你看，以前卖都是益生菌，它只写益生菌，
3: 对，
1: 它可不带活。现在你再买益生菌，它要不说我这里边含有多少多少活性益生菌，你连看，别说你看，你都看不着它。为什么？商场超市药房根本就不给它摆到货架的显眼位置。
3: 确实没需求。
1: 现在这益生菌都得活呀。
3: 对呀，
1: 都得600亿几百亿活菌呢。
3: 啊，
1: 不活菌你死菌，咱说句抱歉，咱人吃海鲜，
3: 嗯，
1: 你们吃海鲜，谁说我得买那死海鲜吃？吃不就吃活的吗？
3: 啊，对，
1: 对不对？
3: 这得谁吃那臭鱼烂虾呀？
1: 谁吃那臭鱼烂虾不冒沫的呀？
3: 对，
1: 对不对？咱都吃活的，老百姓都知道吃活的，益生菌也是一样，你吃活的，你肠道的菌群也要吃活的益生菌。
3: 嗯，
1: 你弄些死的，你对付它，那你不上坟烧报纸糊弄黑单吗？
3: 糊弄我干嘛？
1: 就说呀，你就糊弄嘛。所以说，朋友们，我们现在这款益生菌到今儿个是销售，在我们节目销售的最后一天，
3: 就最后一天。
1: 它明天上哪儿销售，这个我们就不知道，没法预测了。
3: 因为它这个都是一天一天的。
1: 对，
3: 嗯、
1: 就是你们买的好，哎，它还继续在我们这儿投。所以说呢，人家的投放也离不开，像包括老党同志在内所有朋友的这个支持。
3: 是的，
1: 在这儿我们也表示感谢啊。
3: 哎。我们说一下价格，一盒呢是99块钱，买五赠一，赠一盒，也到手呢是6盒，差点给丧意了。
1: 哎，倒不用，你买五赠谁？
3: 赠你。
1: 赠谁呀？赠谁？你大方方说。
3: 买10送3，到手13盒，人气最好的呢，就这买20送8，到手28盒。
1: 对，你看
3: 这是最合适的。
1: 我们这个是多给您饶啊，买10赠3。你买2个10才赺你6，但你要买20，我们赺你8，多赺你俩。
3: 我算了一下，这最合适，这相当于一盒差不多70来块钱。
1: 对呀、啊，
3: 原价不是99块钱，得
1: 70来块钱，
3: 打了7折。
1: 70来块钱，有朋友说这不便宜，当然不便宜了。 当然不便宜，它是燕窝的，
3: 它是燕窝培养出来的那个益生菌呢。
1: 那能一样吗？
3: 啊，
1: 对吗？
3: 你买燕之屋，大家都知道那一盒燕窝。

0: 可不便宜啊。
1: 对
0: 啊，
1: 你都买螃蟹，那河蟹一个价，那大闸蟹一个价，
0: 对
1: 啊，那它不一样。所以说您不要光看价钱，你得看它对你有没有功效，对你有没有用，而且你得吃了你不才知道吗？
0: 这个大家还真是。
1: 说句不好听，燕之屋老板钱烧的没有用，大伙儿谁吃了以后没有用，吃完一屁不放。他烧的，他批憋的，他拿钱他做这不可能，肯定好，人家投广告，而且买肯定是知道燕之屋的东西好，
0: 那可是大品牌。
1: 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2777-5777
0: 2777-5777，
1: 对，买20送8，您听我们的就选这个组合，
0: 就选这个最合适了、啊、
1: 推荐您选择我们燕之屋每日燕窝肽益生菌。好，书归正传，朋友们，昨天我们给大家讲了一起发生在上海的房屋份额起诉案件。
0: 对，我们啊，昨天说到上海的这位男子曹先生和离异带娃的这名女子赵女士，两个人呢，因为坐这个顺风车，哎，相识了，迅速恋爱，领证，结婚。婚后呢，赵女士提出了就是上一次她那个婚姻所有的子女啊，她需要什么呢，需要择校得上学的需求，希望这个曹先生把自己呢写在男方，就是让曹先生把自己也写在那个房产证上，那个房子呢是价值千万。后来呢，这个曹先生跟父母说完之后呢，父母不同意，然后就骗着父母说什么有遗产税呀、啊，反正最后曹先生的爸妈也同意了，所以这房子呢就也写了赵女士的名字。但是在这个办房产证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把这个房产的 99% 的份额登记在了赵女士的名下。
1: 这个昨天啊，我竟然从一个比我还小几岁的朋友那儿我才明白，还真有朋友不知道这个房屋是可以按照份额登记的，人比我小七岁，93年的，
0: 不知道是
1: 他不知道，真不知道。你也不用诧异，有些东西他是有这个
0: 也确实有的人家还有他可能也要自己，比如说没买过房子也可能不知道。
1: 不是没买过，他说我名下有房子，我就一直觉得我爸我妈把我们家房子过给我，那就是100%过给我。他说我听你们节目，我还问兜包，这个兜包这房屋是份额的吗？房屋这兜包给他讲，真有朋友不知道，他年轻的不知道没事，他有这个知识工具、
0: 也正常，
1: 不，他有知识工具，
0: 问一下
1: 他可以知道。我更担心的是，所有昨天和今天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我怕您们不知道。对吧，
0: 还真是，
1: 你我怕你们不知道，房子儿女结婚了，怕你说我哪有套房子我给你了，
0: 嗯，
1: 是吧，
0: 可能有的还真是直接买的时候啊就写的儿子的名字，
1: 对，写完儿子名，结婚以后人俩过几年挺好，是吧，红眼白眼也长大了，完了呢，哎，有一天俩人过不行了，出现裂缝了，要离婚，
0: 嗯，
1: 起诉，
0: 嗯，
1: 哎，你一听怎么还出了份额了，那你儿女可能一高兴，借房子，行，我给你45%份额，人家不要房子，甚至人家30%的份额，人家就找你们儿子，你们孩子，就一句话，你把这份额的钱分割给我，明白了吗？
0: 就让他把这30%的钱给他呗。
1: 对对，就要那30%的钱，
0: 我都不要那房子，
1: 人家不要那房子。人家不要那房子，人家就起诉要求你给我30%的钱，说白了就是跟你要钱。所以说有些老年朋友不知道，你还以为房本写着我儿子的名，写着我闺女的名，不在那个名是一方面，你还得看份额了。
0: 对对，
1: 回来哪天过不下去你还蒙在鼓里了，是吧，你这怎么回事，这嘛份额，你也别说孩子，这感情好的时候，我昨天有一句话给我们朋友乐够呛，自己坐那儿听直播给我发语音，哎呦，有一句话啊，让你给我弄的我都快喷了，倒霉就在这两天，他说是啊，倒霉就在这两天，脑瓜子一热，想法一浅，顾忌的再一少，
0: 再听点好听的歌
1: 啊，再听点好听的歌，是吧，再听点好听的相声段子，这就感觉这俩人，这你们要白头偕老了， 是吧？当然了，我说
0: 这其实我觉得美好的这个向往还是有要有的。
1: 嗨，我跟您说吧，人类之所以有美好的向往，就是知道向往它不好实现。
0: 嗯，
1: 好实现还用不着鼓励向往，
0: 是不好实现，那你心里也得有自己的一个美好愿景，
1: 哎，你肯定在感情，我说的是感情啊，我说的是爱情啊，
0: 对，
1: 就是我也盼着大伙儿都好都幸福，
0: 是
1: 是吧，你谁愿意说你遭这二茬罪，
0: 可不，
1: 很多爷爷奶奶姥姥爷不心疼儿女怎么样，都是过来人，知道你不跟他过，
0: 嗯，
1: 你跟谁过你也不差，你也得那嘛，关键心疼的不是第三代吗，
0: 对，
1: 孩子是无辜的，
0: 是
1: 对不对？很多老人是不舍得这个，
0: 可不。
1: 但是呢，我们也要说，我可能作为这节目的负责人，我这个520、521，我想的点不一样。我是觉得，在抖一片鲜花和这个甜蜜当中，咱也得清醒。还是那句话，害人之心咱不能有，但防人之心咱也不能没呀。
0: 对，没错。
1: 所以说昨天这个案子，你要说离婚，离婚他俩早离了，这个事儿没有任何说到人离婚早离完了，是离完婚以后，人家这大哥的前妻拿着这个99%的份额到法院起诉，
0: 没错，
1: 你把这房子99%份额的财产换成钱给我，两条道，要不你把房子整个给我，我出那1%，好比说你这房子值1000万，
0: 我给
1: 99%就是990万。我拿990，我这1000万房给我，我上别的地儿，我找10万，是吧？我给你10万，或者值1亿，我给你100万、1000万，我都印。谁能给他？谁也不能给他。好，你不给房子行，我不要房子。
0: 那给
1: 你把这房子1000万的房子99%的份额，咱假设数啊，死可顶可卯折合啊，990万，你把990万钱给我，
0: 把钱给我，要么把房子给我。
1: 所以说，法官就强调。我们昨天介绍的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进行分割，
0: 没错，
1: 而且很多人听到这个新闻的上半场就揪心
0: 揪心呢，
1: 这对上海的老夫妻曹老先生和他的老伴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的房屋虽然在儿子名下，但实际上份额99%已经给了儿子的前妻前儿媳。
0: 对呀，
1: 那如果前儿媳提出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法院会如何宣判呢？
0: 对，昨儿我们就讲到这个坑节上。
1: 嗯，
0: 那这法院到底怎么判的呢？
1: 法院啊是这么认为的。
0: 嗯，
1: 曹先生和赵女士啊，
0: 嗯，
1: 婚后1年0.8个月。这个赵女士就向法院提起起诉，要求离婚。但是鉴于这个时间啊，大伙儿想20个月呀，20个月确实短了。法院认为两个人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
0: 昨儿我们说到这儿，
1: 哎，这也是现在这个我们这关于这个离婚案件当中司法实际的一种考量。
0: 嗯，
1: 就是尽可能的希望。婚姻维系，
0: 好像现在好像判，就是说不就不是法院的话，就是比如说两个人离婚也得有冷静期。
1: 你怎么老关注这些？你老关注这些什么？
0: 不是，咱讲过这新闻。
1: 是啊，我知道讲过。你老关注这些干嘛？你先离得慢是吗？
0: 不是，我觉得这是很有科学依据的。就怕完，你看啊，领证是不是也冲动有可能？那离婚是不是也有可能冲动？所以是不是得先来？
1: 行，就是法院呢就没给他们俩判离，
0: 哎，就开始没判离。
1: 哎，
0: 嗯，
1: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的副庭长徐立法官介绍，
0: 嗯，
1: 在这次离婚未果之后，双方继续分居，那么又过了一年，
0: 哎，
1: 这位赵女士再次起诉，态度非常坚决，
0: 坚决，坚决。
1: 曹先生一看，
0: 行吧。
1: 2年8个月都分居了，结婚也是维持不下去了，是吧？
0: 没嘛可说。
1: 这俩人认识的啊，咱说啊，咱天津讲话也是不吉利，
0: 不是
1: 顺风车认识，
0: 顺风车认识，
1: 这个缘分，这不顺风而来，顺风而散吗？
0: 哦，这么
1: 对吗？
0: 不呗，
1: 拼凑在一块儿的
0: 拼。
1: 对吗？拼凑在一块儿的，这哪能长久？
0: 好，你还真行。
1: 你要有点共同基础，比如说什么呢？有那种假达。

0: 曹先生也以为这场婚姻黄了也就黄了，他压根儿也没多想。
1: 嗯，
0: 可是他们两个人都离婚了半年以后，证也换了绿本了，是吧？
1: 嗯、
0: 你们那是绿本吧？
1: 没有，没见过。
0: 我说你们朋友，你们朋友，
1: 我们朋友人家都婚姻倍儿好，谁像你这那么八卦？
0: 哦、对对对，倍儿好，对对对，都没领证。
1: 怎么叫都没领证？像话吗？
0: 单身啊，感情啊，感情啊，恋爱嘛，恋爱领嘛证，恋爱国家不发证。然后呢，这半年以后，赵女士
1: 离婚证嘛啥的。
0: 哎呦，你问问张石头吧。啊，然后呢，离婚半年以后，当当当，人来了，你是曹先生吗？接着传票。曹先生一看，我这都离完婚了，谁还给我发传票？
1: 好嘛！
0: 再一看，起诉了。
1: 哟，
0: 这回他前妻拿着这个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
1: 要说这大姐也够沉得住气的、啊。
0: 就说到这儿
1: 啊，
0: 这个呢，我个人啊，我这我小了啊，各位，我先说一句，大老师小了。
1: 嗯，
0: 我觉得这姐姐确实，咱天津人讲话有心路，
1: 是吧？
0: 我说，我先声明啊。
1: 嗯。
0: 我不针对性别，我也不针对个体，我就是说这个处事方法说明他是比较有经验的。
1: 嗯、对呀、
0: 啊。天津人讲话有心路啊。
1: 这真的我觉得够沉得住气的。
0: 他要是当时离婚的时候把这个词儿翻出来，我跟你们各位说，各位爷爷奶奶姥姥爷，你要是曹先生的爸妈，你是喝药也好上吊也好，
1: 好
0: 你是断断不能让他俩离。
1: 那指定是呀。
0: 肯定也不好离。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也反衬出什么，您说曹老先生和他老伴儿教育出来这个孩子社会经验极其薄弱呀。
1: 别说他们，
0: 你离婚咱就说啊，咱就说离婚
1: 啊，
0: 你这个离婚，哎呀我也确实没什么经验。
1: 你看我干嘛呀，
0: 我没看你呀、啊、咱俩想想咱找哪一同行过来给你讲。
1: 不知道，不知道，
0: 台里不这些，
1: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问问，要不你问问，你问问。
0: 我不好问，要不你女的你好问，你去问问就。
1: 现找，现找来不及。
0: 你想想，离婚，你不得分吗？你是你搬走还是我搬走，是吧？
1: 对，
0: 两个人东西分，是吧？
1: 你得分，对。
0: 你这个曹先生，你就没想过，你这房子99%份额在他手里，你这玩意儿你不跟他掰扯掰扯吗？
1: 不是，其实最起码你得想，你甭管99%不99%，这房产证上是不是有这女的名字？
0: 对呀。
1: 对吗？你是不是当时就得想法院？哎，
0: 这个
1: 是是，
0: 我跟你们各位说啊，我此刻啊，我先暂时啊，我从我主持人这个身份里跳出来。我作为一个群众啊，我编这个稿子，我那天我坐在电脑前，我想了半天，我这个曹大哥这个脑回路啊，我也建议有关部门啊，科学专家展开研究。
1: 哎，其实我到现在我也有一个疑问，
0: 是吧？
1: 就他俩调解离婚，调解离婚时没提房子的事儿，
0: 对，
1: 就是法院是不是应该说，比如说孩子有孩子，
0: 哎、
1: 孩子归谁？
0: 这一点，
1: 对吧？房子归谁啊？
0: 这点我必须得制止你，我们不质疑司法判决。
1: 对，就说一般调解的时候是不是得问这些？
0: 我想过这个事儿。
1: 啊，
0: 这个事儿我后来我自己自洽的理由是，有可能这个前妻带的那个小孩儿，择校的事儿还没办妥，你只能这么解释，所以没法给他清出去，明白了吗？就那小闺女、
1: 哦、
0: 小孩儿择校还没办妥，比如说他是28年、27年上学，27年9月份入学，现在还没入学，您调解，咱俩这样口蒙。对吧？咱俩口蒙，先这么写着，等入完学以后，咱俩再坐下来聊这事儿。
1: 哎，也可能，
0: 对不对？
1: 这个有可能。
0: 我只你想，老百姓
1: 只有这一点，因为没有其他的可能。要一般情况下一拍两散就分了呗。
0: 对呀，你老二现在都几年级了？对呀嘛，老二都是几年级？3年、4年？
1: 几年级不几年级？他们俩也出不去。
0: 你看见了吧？老二现在上学了，他说了，你现在离婚的太慢。对吧？你看这样的，我一给你解释，你就明白女主持人她这个昨天今天的表现。
1: 干嘛干嘛？
0: 所以说，你看，确实我也是很费解。
1: 对，我就特别奇怪这点嘛。
0: 这个新闻啊，我跟您说，我们节目的价值，我真的不是给我们节目吹。就这个新闻，如果要放到别的新闻节目里，我们两个人把这过程给你念完了，普及一下法律知识、民法典，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你说什么节目了，在这儿
0: 啊
1: 啊？
0: 那你肯定脑子当中有这节目，
1: 不是我这么问问你吗？我没有啊，
0: 你肯定有这节目了，有这雏形了。但是呢，朋友们，这个新闻有一些点是细思极恐的，就像黑蛋说，你调解，你这房产证。

0: 有这女的名，
1: 对呀、啊，
0: 写你前妻的名，99%还是她的份额，你调解这事儿晾那儿了，半年以后大姐举着传票过来起诉你。我先不说这姐姐心路，我就想说这曹先生，
1: 对，
0: 你这个社会经验真是有待提高啊。
1: 是呢，
0: 他需要和你做朋友吗？
1: 要不咱哥姐俩好呢？
0: 哎，那是那是，我这跟黑蛋这些年在一块认识以后，我在海河传媒中心我没吃亏。咱接着说啊，前面我们昨天给大伙讲了，这套房就是前妻要求分割的这套房、
1: 嗯、
0: 是人家曹先生他们家多年前老房子拆迁以后得的
1: 啊，对，
0: 登记在曹先生跟他爸他妈名下。
1: 哎，人三口，
0: 他们家呢，爸妈呢都是工薪阶层，收入不高。
1: 哎，对，
0: 有的朋友可能说，好家伙，上海千万房产，这男的家有钱。大哥，那是上海
1: 老宅拆迁，
0: 老宅拆迁这地点但凡好点，在上海千万的房子，说句不好听的，这是俯仰皆是，恒河沙数，不新鲜。
1: 是，
0: 但是他们家收入并不高。
1: 对，
0: 他们家主要财产就是老房子拆迁得了两套房子。
1: 对，
0: 小的租出去贴补家用。
1: 哎，
0: 大的就是这套要求分割涉案的，
1: 嗯，
0: 一直登记在曹先生跟他爸妈的名下。
1: 是，
0: 就是他们家最重要最重头的财产。
1: 没错，那个原告这个赵女士啊，当时不就又给发传票了吗？就是要求按照房产登记的份额来分割这个财产。但是呢，咱这曹先生主张什么呢？我这涉案的房屋啊，这个不是我，也不是这个赵女士我买的，我们俩都没出钱，这是我爸妈老宅拆迁得的。如果说按照目前这个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那有失公平。但是呢，这个赵女士认为呢，不动产登记它具有公示公信的这个效力，法律就应该要保护。曹先生认为呢，我承认我自己去办的这过户，但是我当时我一时冲动了啊，我没遭脑子，对吧？我当时也是。
0: 这法律上有个激情杀人，这我当时看就是说，我差点就在稿上给写，大哥想说我是激情过户。
1: 就是有点、
0: 哎、有点激情
1: 啊！他说：“我当时就是为了表忠心呐，我表忠心呢，对不对？双方呢根本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协议。如果说真让赵女士拿走99%，那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0: 嗯，所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哈，重点是两个：表面上看是要不要按照登记的份额分配房产，
1: 对，
0: 潜台词。就是如何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是本案审判的重点。我们昨天说了，
1: 嗯，
0: 这个夫妻间的赠与啊，跟普通赠与不一样，
1: 它比较特殊。
0: 比如说我赠给黑丹老师一个东西，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两个人有意的一种延伸。
1: 哎，对。
0: 但是你说要是两口子，我和他是两口子，我好，我名下我哪儿哪儿赠产到有套房子，我送给黑丹了，
1: 嗯，
0: 这是我希望通过房产的赠与能够加深我们的感情，稳固我们的婚姻关系，
1: 这是有目的的。
0: 说白了，
1: 对，
0: 对吧？婚姻之内的赠送也不是单纯的啊，我有钱，我现在大买卖，
1: 嗯，
0: 是吧，大老板，
1: 嗯，
0: 我赠他一辆车，好几百万豪车，我赠你这车不是给你开着玩的，我是让你好好跟我过日子。
1: 对，
0: 你不能三心二意，你不能不好好过日子，
1: 嗯，
0: 不着家。婚姻内的赠与您们记住了，孩子们可以不懂，当爹妈的老人们咱得懂，
1: 嗯，
0: 尤其是如果您是女方家长，女方在婚内受到了男方的一些赠与，您要明白男方的赠与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期待而来，这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不是说你一步的脑袋我不还了你送给我的，不好意思。
1: 哎，这个我觉得应该多说说，
0: 法院不这么判。
1: 对，有好多人都是愿打愿挨，你乐意给我的。
0: 对，你看昨天我们有一朋友就说了，我闺女现在上大学，照你这么说的话，有小男孩给她买手机，我说我告诉你，这恋爱之间又是一回事儿，而且他没有经济来源，
1: 哎，
0: 他赠的这个东西超出他合理的经济来源，这是用父母的钱。我说你赶紧让闺女推过去，推妈呀，他都扔了。我说那你赶紧跟嫂子看看这多少钱，当时送的时候多少钱，你们也按照等价给人
1: 给人还一个，
0: 还一个。
1: 哎，
0: 他说对，我听你这，我听明白了，这玩意儿没有白来。我说多新鲜，
1: 好嘛，
0: 谁啥风了，大风刮来的。所以说各位，这个咱们 女方的家长您一定要清醒啊。
1: 对，
0: 不是说你这姑爷多有钱，他赠与你闺女的，到时候一步了脑袋都不认。婚内赠与跟友谊赠与、社交赠与不一样，它是有目的的，它是特殊赠与，带有目的的。
1: 没错，
0: 您一定要明白，您可以嘴上不认，我也不跟您呛这个火，我也希望您子女幸福，永远不考虑这一步。但是真要到了那一天，各位姥姥姥爷，你们自己心里得有杆秤。
1: 你得心里明白啊，
0: 对，咱别做糊涂事儿，
1: 是，
0: 咱别办那个，就是
1: 咱不能装傻，
0: 不是装傻，咱别让人笑话呀。
1: 是是是。昨天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指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所其将他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到另一方或者说双方名下，那么在离婚诉讼当中呢，双方对于房屋的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那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
0: 是的，
1: 并且结合给予的目的，我们要综合考虑，昨天我们提到共同生活以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的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等，这些所有的综合因素来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的一方对另一方要给予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的数额。
0: 没错。
1: 哎呀，节目过班，回忆了，前情回忆，回忆了。
0: 这个案件跟别的新闻不一样，必须得给您把这梳理明白。
1: 行吧，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句，最后法院到底怎么判的呀？
0: 别急呀，朋友们，广告过后马上开庭。
1: 好，
0: 先请我们的王院长，先请王院长进入直说健康。
1: 好。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的高危人群定期筛查。早期的肺癌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在胸 CT 上显示的就是肺结节，但是肺结节并不一定都是肺癌，肺部的各种异常都可能表现为肺结节。肺结节分为实性结节、膜玻璃结节，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性结节。肺的膜玻璃结节就是在肺部见到了模糊的云雾状阴影，类似磨砂玻璃，是半透明的。肺里的膜玻璃结节是特别需要关注的，尤其是单发的膜玻璃结节，早期肺癌的可能性很大。当然，良性的肺部病变也可以表现为膜玻璃结节，更常见的是多发的膜玻璃结节，比如肺部的各种感染、肺泡内的少量出血、局部的肺纤维化，都可以表现为膜玻璃结节。肺部的各种损伤、感染、恢复期也可以是膜玻璃结节。膜玻璃结节特别是介于实性结节和膜玻璃结节之间的混合性结节，特别应该高度的警惕早期肺癌。肺癌的前期病变和良性结节的恶变都可能表现为混合性结节。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拥有先进的320排640趟螺旋 CT， 扫描速度快，检查时间短，辐射更少，更适合于低剂量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七座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地铁5号线6号线都可以到达，拨打602647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7，健康保障在水滴。
0: 很多朋友可能都关心这起案件，我们司法机关最后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1: 是的，
0: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
1: 好，
0: 法院审理认为啊，
1: 哎，
0: 怎么来苍蝇了？
1: 这屋里可能那开门刚才
0: 做卫生，从垃圾堆里钻出来。哎呀，行吧，咱先说吧啊，不理苍蝇。法院审理认为啊，这栋房子是曹先生他爸妈老宅子拆迁得来的， 得来的时候，曹先生只有11岁，对房子没有任何贡献。
1: 小时候，
0: 赵女士就更是毫无贡献了。
1: 那可不嘛。
0: 所以说，如果让赵女士拿走99%，那么这两位老人作为房屋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贡献者，很可能无家可归，这是极不公平的。
1: 其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及过程，也是原告在争房产当中可以获得多少份额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双方的婚姻总共，我们刚才说加一块3年半，但是实际共同生活只有6个月，婚后呢也没有举行仪式，双方父母也没见过面儿。也没生育子女，那这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1000万的房产，利益失衡也是十分明显的。哎呀，我的天哪！
0: 是吧？我这不能把钱，我这个不能在前面漏，我要在前面漏，你们各位就炸锅了。昨天你们就炸一回，所以说我得留着你们今天炸。你知道那经典的段子吗？王佩元先生说。跪舔呐！我今儿得再炸你们一回。听出来了吗？俩人婚姻关系存续3年半，婚礼没搞，爹妈老人没见过面，没生儿育女，这不就是典型的闪婚闪离吗？
1: 确实。
0: 当然啊，闪离的速度有点短啊，
1: 才
0: 3年时间，
1: 三年
0: 是吧？
1: 嗯，
0: 我前面也铺垫了几次。聪明和这个厉害的朋友一下就能听出来，就是说，哎，你们这个姐姐心路够深。
1: 嗯，
0: 法院认为，我下面说这句话，各位啊，各位列位在其位，你们坐住了，别拍桌子，别骂街。赵女士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
1: 啊，
0: 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先生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先生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先生出于善意所赠予的房产份额。因为曹先生的善意，导致曹先生一方离婚时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明显有失公平。
1: 哎呀，到底怎么判的？你快告诉我！我哟，急死我了！我求你了，快说！你告诉我，他到底怎么判的？
0: 别着急，来来来，把他管拔了，把他管拔了。
1: 把谁管拔了？
0: 把你氧气管拔了，再给你续别的管。
1: 不行，别介，我现在需要
0: 氧。给你续上煤气管。
1: 走去。
0: 首先得告诉你们，这个赵女士是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
1: 哎呦。
0: 从一开始，咱们的赵女士就知道这里头哪是道，哪是坑，哪有水儿，哪有泥儿，但是她一点儿都没提醒，
1: 可不
0: 就欣然接受了曹先生的赠与。
1: 那对呀。
0: 那么最终怎么判的呢？
1: 快说呀！哎呀，
0: 最终他法院他怎么判的？
1: 快点！
0: 哎，
1: 急死我了。
0: 法院判决，要不咱周一再说。
1: 别，大哥，我求你了，就接着说，你别了。你看外面那天儿、啊，大伙儿给我这吓得连。
0: 这天相亲准成不了。
1: 别去。
0: 这天相亲准成不了。法院最终判决，这个涉案房屋啊，仍然归被告曹先生所有。但是
1: 不是怎么还有个但是呢？
0: 酌定原告赵女士可以适当分得涉案房产的价值50万元，
1: 等于房子没判给那姐姐。
0: 对，咱们前面也说民法典人家写的很清楚、啊、
1: 嗯、
0: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就是房子仍然是曹先生家的，
1: 嗯，
0: 但是你说要给人家了，你说了也过了户了，
1: 嗯，
0: 你就得承担一定的经济补偿，
1: 嗯，
0: 就是你给你赵姐50万，
1: 给谁呀、啊？行啊，那我就放心了，房子起码还在南方这头啊。哎呦天！
0: 昨天我们一朋友啊说你节目里又说嘛那儿了，我说我节目里没说，我说离婚那儿啊。哎呀，我一回家，

0: 老马说："你快告诉大卫，明天快把那案子结了吧！我这一下午都
1: 睡
0: 颠
1: 不着觉
0: 啊，
1: 了。"
0: 那
1: 老
0: 房子
1: 太
0: 给那倒。我说："行了，我知道了。”他说："我马现在就感觉啊，这个色闹的是我弟弟。”他说："我马今晚睡不着觉了，就感觉哎，这房子啊是我弟弟的。"我说："你弟弟不没搞对象？"不行啊，
1: 害怕呀！
0: 啊，老太太现在
1: 赶紧把房本拿好了，
0: 真的
1: 知道吗？现在把房本拿好了。
0: 我说实话，我也挺感慨，就是这样一期节目，这样一起案件，能够让这么多的我们的广大听众，无论是年轻者、中年人还是老年群体关注，真的说明啊，
1: 说明
0: 咱们新闻广播啊，长期以来啊，把这新闻啊做到老百姓心坎上，咱们这个追求啊方向是对的。
1: 那当然，初心不变。
0: 而且说明什么？说明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
1: 这也是大家最想听到的新闻内容。
0: 而且是大家最想听到的判决结果，对不对？
1: 太对，振奋人心
0: 了。哎，朋友们，新闻里面啊有学问，也有法治知识。接下来是我们新闻二人转的普法时间。
1: 哎，
0: 坦白讲啊，婚姻的基础它是感情，不是财产。
1: 那肯定啊，
0: 咱必须得承认。你说黑丹老师嫁给姐夫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将来会在事业上、人生上取得多大的成功。
1: 对，
0: 现在回头看，
1: 也没看出来有哪儿一好的地儿。
0: 那是因为跟你了，是吧？
1: 我们不求那些，
0: 对，
1: 我们就是平平淡淡过日子，
0: 哎，
1: 比较幸福。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婚姻的双方不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进入婚姻。
1: 没错。
0: 这是一个总原则。接下来我想说的是法官的原话。
1: 哦，
0: 无论是男方父母还是女方父母，请您们四老都听好。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啊，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因为近年来司法实践当中出现了太多太多的，我就说嘛，我俩大外甥，是吧？黑蛋和姐夫一人给弄一套婚房，
1: 你说
0: 这俩哥俩当中有一个脑子一热，把这房子，写上对方的名了。万一这婚姻有个三长两短，
1: 可说呢？
0: 你说说，黑蛋和爱人这些年辛辛苦苦的积蓄，化为泡影。
1: 你说说，
0: 真正老百姓讲人财两空，
1: 没错。
0: 所以近些年，尤其是我们民法典，是吧？我们这个大典编成以后，应该说社会各界反响热烈，纷纷叫好。为什么？
1: 对，
0: 尤其在婚姻的司法判决当中，我们不再只看房产证的名字，而是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持续的时间、双方对家庭的贡献。
1: 你看看，这挺好的。
0: 你对家一分钱不套，房贷一分钱不还，你们俩结完婚一年你就闹混着离，然后就想把房子卖了分财产。
1: 但是我觉得啊，咱抛开这个再说一下，同样比如说有很多是男方，可能确实是那名字是当时是男方买的，可是呢跟媳妇儿过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媳妇儿付出了很多。
0: 你呀，现在不要带入自己。
1: 不
0: 你看，咱听
1: 我想说，咱这得
0: 你听我说完，姐别着急，还没到你们这一对人呢。
1: 怎么又还没到我们这一对人呢？
0: 你别着急，
1: 你是不是啊？
0: 你别着急，
1: 还得全面的说。
0: 第一，咱先说啊，有一些地区这个偏婚的问题是有的。黑蛋知道，我们今天后边本来要讲彩礼，时间肯定来不及。
1: 后面那个更哎，更渣，更渣！我告诉你，真的，我们这连环炸，现在真的。
0: 下周吧，下周吧，哈，说彩礼的事儿，确实这样的话就保护了某一方的这个婚姻的这个权益，或者说他的财产权益不受损。
1: 对。
0: 第二个群体就是黑蛋刚才讲的，
1: 是
0: 有一些女性结婚以后
1: 啊，
0: 自愿放弃工作，
1: 对，
0: 做起了全职太太，
1: 真是
0: 风风雨雨为家里的老人儿女
1: 伺候老的伺候小的，
0: 奉献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青春，最后那个陈世美有钱了，
1: 呵，
0: 一步了脑袋离婚，完了
1: 房产证一看是他名字，当时买的时候的是吧，写他。
0: 对这些女性来讲也不公平，
1: 没错，
0: 法律要尽可能保护弱者的权益，要维护公平和正义，所以不是只看房产证的名，
1: 是
0: 要综合考虑财产的来源。你像曹先生这个虽然是婚后财产， 有这房子的时候，你十一岁，你一分钱没交，你帮不上忙，这个钱就是老人的财产的一种延续。
1: 没错。
0: 所以说，真正为家庭付出的那一方，我们的公平公正的法律会予以充分保护，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司法。
1: 好，哎，给我们的人民法院得点赞呀，朋友们啊，维护了我们广大，
0: 广大妈，
1: 我们广大生儿子，但是儿子现在还没结婚娶媳妇儿，可我们又担心儿子脑瓜子一热把财产给人骗去了，房产证上写了别人的名，锦货股票股玩字画都给了对方的，我们这帮爹妈的公平正义。
0: 您啊、嗯、您啊，问问北方演艺现在还招人吗？
1: 去那儿干嘛呀？
0: 啊，你问问人艺的李阳院长还招演员吗？
1: 我
0: 您赶紧报名去、啊、
1: 新闻工作者。
0: 你就您那个没房盖的十平米的别野，
1: 怎么了？
0: 还有您那一对嵌的涂金粉的嘎子耳环、项链、戒指，
1: 那好看就行啊。
0: 尤其是您那几幅商周的字画，
1: 那怎么了？
0: 哎呦，儿媳妇还当馊纸都怕掉色儿，
1: 那我也不乐意给他。
0: 哎呀！牙不好，牙不好，打26528899。朋友们，你看我们德姐那天发来微信说到中诺口腔医院看牙，
1: 嗯，
0: 听说我们德姐是老年人，
1: 是
0: 人家主动说提出车接车送，
1: 是
0: 为什么、嗯？是因为打26528899，
1: 对，
0: 您们是新闻二人转的粉丝，
1: 没错。
0: 我们中诺口腔啊，与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啊，携手共度了。七年的岁月，
1: 对，我们正是养，哎，也没到，
0: 我们正是刺痒的时候，
1: 对，咱需要挠挠，
0: 对，我们需要秘方啊，祖传秘方。这个，如果您孩子牙齿畸形，想要正畸；如果您是青年人，闺女上学上班，想要这个矫正，
1: 哎，
0: 或者说想要洗牙，
1: 每年都得做次。
0: 哎，过两天，比如说今年9月份，您就要是吧，披红挂绿上台，坐在台下就敬茶改口。您要是
1: 哎呦，家里有
0: 喜事儿，洗洗牙。以更美更好的面貌面对八方来宾的时候，
1: 对对对，
0: 26528899，
1: 嗯，
0: 而且老人不得上台吗？
1: 上台
0: 最后大合影，双方爷爷奶奶姥爷都得上台
1: 照相，
0: 您不能没着牙上去啊。
1: 对呀，
0: 照出来也不好看，
1: 咱缺牙赶紧的
0: 是吧，还得一颗一颗给您屁。
1: 别了，
0: 您就打26528899，26528899，我们就一句话，在天津种牙您就选天津中诺口腔，电话26528899。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爱听原产地的两款好物啊。第一款我们推荐的是古树纯梨膏，
1: 喝多好啊。
0: 哎，这个有些朋友可能对这个古树纯梨膏一直想尝试但还没敢，
1: 为嘛呢？
0: 这个梨膏里头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1: 嗯，
0: 尤其是爱抽小烟的叔叔，
1: 对，
0: 平时应该多喝点。
1: 是，
0: 如果说这两天呢咳嗽啊，感觉嗓子有痰，
1: 哎，
0: 总想清嗓子，
1: 不干净这嗓子啊、
0: 哎！您就来一罐我们这个古树纯梨膏，
1: 哎，
0: 我们这个纯梨膏的梨用的是安徽砀山的苏梨，
1: 多好！
0: 这个我上大学的室友啊，就是安徽人、啊，安徽砀山人，
1: 嗯，
0: 砀山的苏梨自古就是贡梨，
1: 哦，
0: 个儿大，水气足。不扎嘴，而且特别甜，
1: 真好。
0: 然后呢，我们用这个砀山的苏梨，不掺水，不加糖，30斤树龄50年以上的古树苏梨，慢火熬出1斤梨膏。
1: 哎呦，
0: 每一滴儿都是满满的精华，
1: 滴儿滴儿的，你听听
0: 啊，鲜果一次成型，没有多余添加，不含防腐剂、增稠剂。
1: 嗯 嗯。
0: 有的朋友买我们的产品，想看配料表什么的，您进群。啊，您进，
1: 您想看看的话，或者反馈的话，都可以啊。
0: 哎
1: 啊，
0: 我们的梨膏的规格是、
1: 直接说吧。我们现在哈，到手一组5罐，这5罐只要129块钱啊。我们平时呢，这个一罐就得39块，我们现在直接给大家降70块钱，
0: 对，
1: 只要129，合下来一罐才25块钱啊。
0: 400-999-0139。
1: 还有嘛呢？
0: 我们今天的二号好物呢是玉米面儿。

0: 这个玉米面条啊，玉米面条呢，这个就不用说了。老人们有时候早上起来煮把面条，你这个弄点玉米面
1: 啊，对，
0: 比较清肠胃，
1: 是
0: 啊，而且吃起来没什么负
1: 担。而且要是血糖高的人，基本上吃玉米面条就可以。
0: 这个我们没有什么多介绍，玉米面条它也不需要什么科技含量。
1: 哎，对，
0: 我们这款就是地道东北的这个玉米面条，
1: 嗯，
0: 就是十味，
1: 嗯，
0: 买十袋送十袋，
1: 嗯，
0: 一共十斤，99块钱。货到付款，
1: 没错
0: 啊，货到付款
1: 就是粗粮面条，其实
0: 对，就是粗粮面条、
1: 啊、
0: 夏天弄点凉面、
1: 哎、
0: 早上起来抓一把弄进去，淋点香油，撒点葱花，呵，一吃
1: 这个挂面呀，面条啊，家里都是必备的、嗯、您就买就没问题，也搁得住。
0: 好、
1: 啊、
0: 电话
1: 400-999-0139。不是，这好友百条微信嘛意思吧？我问你，
0: 真念不完了，念不完，您没办法呀，我们这没法延时，
1: 而且还倍儿多精彩的。刚才静姐说，哎呀，有一个说倍儿好啊，
0: 嗯，哎，人静姐说话像你那样，哎呀，有一个说，就是咱说啊，我们的听友里边有几个啊，这个都是说白了，心路也比较深的人。啊，那心路也都是这个属于地道的人。你像我们这个桃罐头就说、
1: 嗯、
0: 哎呀，这真的、
1: 嗯、
0: 曹先生要我儿子啊、
1: 嗯、
0: 我这一把岁数真受不了、嗯、我今天听的我这知识点都降了。你不用担心，你的家庭财产状况你不必担这个心。
1: 妹妹，咱赶不上见儿媳妇、
0: 哎、
1: 咱得做人做事儿的。
0: 剩下我们实在来不及了，只能留到周一了啊。朋友们，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拜拜。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和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和平区调研服务业发展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政协开展职业教育视察活动。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智领津门数字造物建筑机器人产业研讨会暨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推介会在津南举办。新闻快讯，水榭花都社区举办便民服务市集，领事郡社区网格换新点亮美好生活，何丽园社区十分钟微志愿服务项目启动，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古城水韵融四方，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健康体重管理小妙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吴宇征报道。5月18号，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和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和平区调研服务业发展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出席。
3: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统筹做好产业集聚、主体隐喻、品牌塑造、政策保障等工作，推动全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会展、科技、信息、商务服务等重点领域，做实做优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持续完善知识产权融资体系等制度机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向赋能、深度融合。要提质生活性服务业，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以城市更新为抓手，提升特色街区、特色商圈运营质效，深化农文商旅体融合，巩固拓展三危四景民生项目品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专业素养与实战能力，项目化、市场化、场景化、品牌化抓好工作落实，强化统筹保障，集聚优势资源，打造近月远来兴业宜居的产业发展良好生态。会议与区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传达学习4月22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区委外事工作委员会2025年工作报告，研究审议区委外事工作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工作规则及其办公室工作细则，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将全区外事工作融入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以津南所能对接国家所需，服务外交所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记者吴宇征、王宇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针对强化职业教育培训精准赋能，夯实津南区产业发展人才培养根基进行视察，区政协副主席尹波参加。委员们先后来到南阳工业学校、天津高端精密仪器产业园和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详细了解职业院校专业建设、实训教学、技能人才培养以及园区产业人才需求、产教对接落地等情况，实地查看实训基地运行和技能人才培育成效。委员们表示，津南职业教育资源富集，要紧扣全区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需求，打通教育、人才与创新间的衔接堵点，提升职业教育培训的适配性与时效性，夯实产业人才根基，服务津南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马小兵、王宇报道。近日，智领金门数智造物建筑机器人产业研讨会暨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推介会在天津会展中心举行。活动由天津市建筑业协会、天津市智能建造产业联盟、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来自智能建造领域的专家学者、相关企业代表等近200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建筑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趋势，深入交流智能建造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新路径。
5: 会上，多位专家、企业负责人及高校学者围绕建筑机器人关键技术攻关、典型场景应用、产业生态构建等议题进行主题分享，现场交流气氛热烈。
6: 这种的契合了咱们国家绿色低碳这种转型以及产业体系化升级的国家的一个总体部署，绿色与智能建造同一时空下的、同坐标下的这么一次同框的机会，使得产业的实践活动有了一个非常立体的这么一个对接的窗口，产业链的补充完善以及这个产业链的贯通，这有具有深远的影响。
5: 会议期间，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还对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进行专题推介，介绍整体规划、展览板块、会议活动及参与方式等内容，诚邀行业各界积极参与，共同推动工程建设领域国际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7: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2: 通讯员徐丽报道。
5: 近日，小站站水榭花都社区开展花样木林集法润议事员便民服务活动，汇聚多部门资源，把暖心服务、法治科普与安全保障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设法治咨询、健康义诊、安全宣传、金融反诈等多个专区，司法所及律师现场解读民法典，解答邻里、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戒毒所通过趣味游戏普及禁毒知识，现场还有文旅惠民卡办理咨询、家政服务对接，卫生院、中医医院、口腔医院提供义诊体检与养生护牙科普，消防、燃气、金融单位同步宣讲居家安全、消防安全及反诈防骗知识。活动多方联动，便民惠民，切实提升居民获得感与安全防范意识。
2: 通讯员张楠报道。
5: 近日，双岗镇领事郡社区全面启动网格环境提质整治工程，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各楼栋，采用铁铲铲除、墙面刷漆修补的方式，彻底清理墙体乱贴乱画，恢复楼道整洁，同步对辖区公共道路沿线违规广告也进行了排查清整。与此同时，社区还统筹推进道路坑洼修补、楼道堆物清理等工作，并建立供暖管网常态化巡检维修机制，从细节补齐民生短板。一系列精细化整治举措持续擦亮了社区环境底色。
2: 通讯员赵子强、卞昌元报道。
8: 近日，咸水沽镇合力园社区开启十分钟微志愿服务项目，组建社区志愿先锋队，引导青少年以点滴行动践行志愿精神，用小小力量守护美好家园。当天，小志愿者们化身社区小小美容师，分组开展十分钟微志愿服务，擦拭社区宣传栏，清理公共区域杂物，齐心协力美化了社区环境。
2: 接下来请听新华社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古城水韵融四方。
9: 临房群落，瓦屋栉比，百桥千巷，清流绕房。丽江古城1997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丽江古城，他要求当地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让这座美丽的古城焕发新的光彩。这是丽江各民族世代守护的雪山，阳光照耀下，冰雪融水汇集成玉河柔波， 穿城而过，滋养着古城的万物生息。城依水存，水随城在，水是古城跃动的灵魂。
10: 浪溪族先民以从玉露雪山如水形成的玉河水系搭建造起聚落，溯源时随着长毛古道的兴起，聚落逐渐扩大，以西北高东南低地势规划间线，形成了交交流前绕水流的格局。
9: 明代，这里成为茶马古道的交易中心，来自西藏的马匹、药材与云南的茶叶、盐巴在此交汇。
11: 得益于古城没有城墙，马帮商队可以通过各个方向汇聚，极大方便了货物的流通。茶马古道的繁盛促进各民族在此交往交融。
9: 流动的城市空间，充满生命力的水系和民居建筑，汇聚为独属于此的灵秀风度。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沿着石板路查看古城风貌。
12: 丽江古城建于南宋末年，有800多年的历史。总书记看了丽江古城建筑，总书记说，丽江以旅游闻名，这里的文化、风光、民俗都非常的吸引人，还有这里的建筑、小桥流水的环境，大家来了之后都会有好的体验。
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丽江古城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数百年来，丽江古城在时光里舒展生机，引得无数旅者驻足凝望。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也是其中一位。
13: 当时徐霞客应丽江土司穆曾之邀到访丽江，穆氏土司在丽江大力推行中原文化，以忧国不忘驽马制，赤心千古壮山河的决心来维护边疆的安定。
9: 幕府始建于明代，是丽江古城中的重要文化地标。在丽江古城奏响了一曲多民族建筑艺术的交响乐章，令徐霞客发出了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感叹。
13: 像我身后的这座绿荫楼是一座融合了多民族特色的建筑，采用汉族格局，重檐床尖顶，由三重檐20个翘角组成，藏式的铜顶，白族彩绘，纳西族雕刻，充分体现在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
9: 一座土司府，半部民族史。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幕府查看主要建筑，并参观了纳西族东巴文化研究成果展示。
14: 当时我用纳西语向总书记朗读了这段用东巴文写的内容，译成汉语就是：射了山上的野猪，射了阳坡上的老虎，宰了雪山上的黑熊，取了高崖上的蜂蜜，等等，这些行为都会引来山火和泥石流。这段话反映了纳西先民对自然持有的敬畏态度。我向总书记汇报说，东巴象形文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时，总书记补充说，也是还在使用着的象形文字。我感到总书记对东巴文字很熟悉，对少数民族文化高度重视。
9: 幕府迎宾门牌坊上有4个大字，天雨流芳，意思是天降方雨润泽百姓。纳西语还有一层意思，意为读书去吧。
14: 这就是东巴文的读书去吧，纳西语读作天雨流芳，听起来呢就像是汉语的天雨流芳。
9: 一语双意，是民族文化交融的最好例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护利用好幕府这样的重要文化地标，保护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自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劝学古训书写在牌坊上，而在纳西族百年老宅恒玉宫里，家训被嵌在了地上。天井中用鹅卵石精心铺设了铜钱图案，钱孔中央一块石头突兀而起。
15: 每年我们都要带着孩子们走到这块绊脚石，提醒孩子们不要掉到钱眼里去。
9: 李君兴，人称阿六叔，是恒玉宫的主人。这座纳西民居院落建于1875年，是他们4代人的家。
16: 随着丽江古城名气大盛，不少商人逐利而来，想要买下院子。
15: 有一个人指着我们这个八仙桌说，你们家有多少个八仙桌，拿出来，我在那个桌面上堆满钞票，然后你够钞票的那个高度，我就给你这个高度。我们当时的话就很坚定地拒绝了，家族的根，纳西族的根要牢牢地守住。
16: 丽江古城也曾被商业气息冲淡了其本真的文化底蕴。彼时林立的商铺渐趋同质化，喧嚣的酒吧彻夜灯火通明，如何守住古城的根与魂？丽江古城的管理者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经验。
6: 这些年我们一直实施名人故居遗址修复、人文景观建设和民俗文化展示等项目建设，目前已经打造了31个文化院落和7处非遗文化展示空间。
17: 汉语是根钻树不倒，林茂水长流。我们定期举办纳西东方文字课堂，邀请彝族、藏族、白族等非遗传承人共同展示技艺，希望让不同民族在这里找到共鸣。
16: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如今的丽江古城，40多个民族的20000多名原住居民与游客和谐共融，历史与现代交融，古朴与时尚交织，正焕发新的光彩。
18: 5000多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伟大祖国、伟大民族，永远是全体中华儿女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所系。
1: 新风尚，新生活。
2: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体重管理年活动持续开展，健康体重成为大众健康的共识。今天节目里，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教大家几个健康体重管理的小妙招。
19: 居家之中应该来说呢，有计划有目标的去减少每日500到700千卡的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听起来很玄妙，但是啊，营养人会告诉您，每天少吃1两肥肉，少吃1个鸡蛋，少吃1两精细的主食，就能够构成我们所说的500到700卡的能量。做起来其实不像想象中那么难。那么而多动，我们要求的是尽量坚持每周不低于5次，每次不低于30分钟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只要你能够逐渐的坚持下来，在一天之中找到零碎片的时间，也能够去完成体重的管理。第三个就是要谨慎的了解自己的日常行为，不熬夜，不早醒，保持好健康的社会交往，减少烟酒的场合，这样长期以往就一定能够实现健康体重。
2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1: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3: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2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4: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于欣言，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冠心病、高血压、严重的心肌缺血呀，就这种淤堵啊，淤堵在头部，脑失所养，会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淤堵到心脏呢，心身失养，会胆小怕动静，哎，越睡不着觉，心脏越像针扎似的疼，严重者老姐姐就一下子就过去了，要半天才缓过来呀。老姐姐就想啊，你说儿子不在身边，自己一个人在天津，你说真要半夜犯点病，你怎么办呢？身边没人，说速效救心丸在手攥着，你犯病的时候你手哆嗦，那瓶盖你都开不开呀。我说这些病是经过我分析，咱们收音机前啊，天津、四川、黑龙江、吉林啊、安徽呀、啊新疆等等各地的老伙伴，你们对号入座，这个病就是气生得，然后殃及脾虚，大便不正常，不治会啥样？不治将来会得心绞痛、心梗，轻微双侧脑梗，再遇堵就是大面积脑梗，胳膊伸不开，腿拖地，流口水啊。那像这种情况，老姐姐你听好了啊，眼下干什么？先做疗法，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老姐姐做完疗法怎么样？脑袋清亮吧，身体松快吧，用砭石梳子梳头，梳肝胆经，按内关穴、膻中穴，而且呢你还要梳理你的足三里，包括你颈部的风池、风府等等。书中有大药，这本书当中呢把各种病啊如何梳头写得很详细。老姐姐你要报上名啊、已经报上名了吧老姐姐。哎，把这个图谱啊、砭石梳子啊、书中有大药这本书啊都把它拿到，然后呢你照着它来做啊，先把疗法做好，道路打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但是我最担心的是你的腔梗和你的冠心病，因为这么多年呐，虽然是轻微的脑梗，但是它是陈旧性的。这个斑块啊，它呢是一层血栓斑块，一层血管内皮把它包住了，一般的药钻不进去。你包括心梗啊、脑梗、血栓都是这样。所以有的老伙伴还担心呢，说我拍打能不能把它震下来呀？我跺脚能不能把我血栓震下来？哼，你吃药都下不来，你跺脚还能跺下来？把你能的呢？它是一层斑块、一层血管内皮包得死死的，就像千层膏一样，一般的药是进不去的。所以这种情况啊，老姐姐可以怎么办呢？到你当地大一点的药房，你去买呢石头当归

贵点你也买，买回来呢，200克到300克，打成粉，早晚各十克。这种情况，吃完石头当归，你就做疗法，会有什么感觉呢？头皮麻，你就感觉脖子后脑勺啊过电，像有蚂蚁爬一样。心脏、前胸、后背呀，麻酥酥的，出黏汗；手脚麻酥酥的，啊，出汗呐，啊，或者是放电呐。这就是石头当归钻进去，把你的双侧脑梗、冠心病、血栓斑块从内部给它瓦解、敲碎、打散、抓出来。你配合着做疗法。道路一通，这垃圾血栓就倒出来，啊，这样我们这个病才会慢慢的、逐渐的好起来，啊，关于，石头当归的事儿啊，慧心呢也在想办法，啊，昨天我说了，啊，正在跟有关部门呐研究这个事儿，大家呢也别着急啊。说到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它属于高危人群，因为高血压，大家都知道，你要是头晕了，你知道，哎呦，我赶紧吃降压药，一会儿看看下没下来。怕就怕那种没有任何感觉的高血压，头也不晕也不疼，血压都180、200了还不知道呢。这种情况最容易得脑出血，脑出血之后。抢救的最佳时间是6个小时，那你家离医院远，或者半夜犯病，身边没人，轻者抢救过来，你半身不遂呀，你怎么遭这个罪呀？儿女怎么办？老伴儿怎么办？所以老伙伴们呐，有病早治，啊，及时跟慧心说。为什么我在努力的给大家争取这个石头当归呢？因为石头当归它能钻能破。我们做一期临床的时候，啊，参加临床试验的有高血压的患者，啊，你看用电子显微镜一检查他的血管啊，哎呦吓人呐！他那当中低密度脂蛋白啊，它少，瘦肉少，肥肉多。高密度脂蛋白多，你看他那红细胞、白细胞啊，都长尾足了，都长胳膊、长腿了，勾肩搭背都粘一起了，让患者自己看，吓得倒吸一口冷气呀、啊！你就想，这痰湿淤堵堵在眼睛，是不是眼睛看不见？为啥得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堵肾脏。为什么得肾囊肿、肾结石、小腿浮肿呢？因为这些脏器血管很细，那小动脉血管都弯曲了。哎呦，你看你腿肚子血管发青吧？哎呦，静脉曲张吧？那血栓在里憋着，你的细胞啊都直张嘴啊，细胞也缺营养啊，它扭曲呀、啊。所以说堵在心脏，人憋闷啊，这样。堵脑袋头晕，堵心脏，当心脏憋闷疼痛的时候，就是心脏喊救命呐、啊！严重缺血，它供不上了，这叫什么？淤堵不除，百药不灵；气血不通，用药无功。都在这堵着呢，气血过不来，脑袋缺血不头晕吗？为什么老哥哥、老姐姐，你走路？有点往前抢，深一脚浅一脚要摔跟头，那不就是淤堵不除、气血不通吗？吃金纳多、瑞舒伐他汀，啊，哎，阿司匹林、肠溶片，你吃什么它不吸收啊？那为什么你做疗法，梳头、拉筋、跺脚、拍打，做完之后你再吃阿司匹林？瑞舒伐他汀啊，银杏叶，哎，怎么效果这么好呢？
气血通要到达病灶了，所以这个时候清淤堵，特别是顽固性的眼睛的淤堵、心脏的淤堵、肾脏的淤堵，这就要用什么呢？像野生云丹龟，也叫石头丹龟，它又黑又瘦，哎，比普通的丹龟它小一圈，但是它硬，你往桌子上一扔，当啷一声。正因为它硬，它破的力量强啊！你看它长在云南石头堆大山里边，那个根系发达，就它那个须子那个根，在石头堆里钻来钻去。那石头当归要是进入我们的血管，哎，它清除斑块，哎，钻透血管内皮，钻到斑块中间。给它敲碎打散再抓住，一般的药钻不进去了。你看我们临床的时候就有个老大姐，她是会计，严重颈椎病，就是颈椎那个生理曲度都变直了，后背疼，心脏疼，头晕呐，都恶心呐。后来由于严重的心肌缺血造成了右心功能肥大，左心功能下降，人就是一点儿劲儿都没有，手麻呀，睡半夜觉这手麻的呀，说明什么？供血不足了。那银杏叶没少吃，他也有高血压啊，斯惠达啊也没少吃，苯磺酸左胺氯地平嘛。那、但是呢，他出现了一个危险信号，就是脑袋疼，脑袋疼，血压再高，最容易得脑出血。而且他严重的有这个颈椎病了，当时他这个很典型啊，那就参加了我们课题组。那当时给他做检查的时候，自己看那血管堵的呀，哎呦，血栓斑块大的小的，血管都扭曲了。参加临床试验，他参加了三个半月，就是给他用的石头丹龟，头半个月手麻。哎呀，他说我过电，然后呢，这个整个头皮痒，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说我后脖子颈椎这像有蚂蚁往里钻，这蚂蚁在咬我的骨头，说明什么？石头当归钻进去，把颈椎的这个痰湿淤堵敲碎打散了。三个半月之后，老姐姐脑袋清凉。一量血压140/80，做心脏造影，原来读70%，马上就要做支架了。三个半月之后再检查，读50%，不用做支架。你看看，哎，现在他还常年做古法百脉疏通法，这两个缺一不可。疗法是通瘀排瘀的，你道路不通。你说什么药能进去？那石头当归呢，是破瘀散堵的，把眼睛血管当中的淤堵、心脑血管当中的淤堵、胰腺当中的淤堵都给它排出来。哎，排完之后，你看它眼屎多，大便臭，那血压下来了，手脚麻消失了，脑袋清灵了。这一期临床参加完之后再检查，哎，基本上跟健康人差不多，只是还有点轻微的心脏病。那到现在，哎，通过做疗法恢复的相当不错呀。哎，在这个显微镜下一看，他这个心脏的细胞一个挨一个的，哎，个个都精神头足，哎，他心慌胸闷的现象就没有了。那这老姐姐那对我们是一服百服啊，她就说淤堵不除，百药不灵，气血不通，哎，百病丛生。说你跟谁学的？跟慧心学的啊。因此啊，我就要求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注意，现在甭管你什么病，别管你多少年，先把疗法做好。照着我给你们的图谱，拉筋、跺脚、拍打、起势、收势、梳头，用砭石梳子，
特别是今天

0: 我给大家最后一天发放《书中有大药》这本书，它当中详细地介绍了100多种病的梳头方法。我们道路打通了，接下来对应的来清一清淤堵，这样我们这个病啊就会好起来啊，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但是石头当归呀，你看它其貌不扬，又黑又硬，哎，但是它酸和破的能力相当强。你自己到药房买，你闻味儿，它呢特别香，哎，而且呢特别硬。那普通的当归呀，香味不大，而且你用手一掰，它就碎了啊。要实在买不到，就买点全当归，打成粉啊，然后呢坚持做疗法啊。这两天呢，我正在跟药厂申请，看看生产出一批石头当归给大家试一试。我知道大伙有病啊，难呐，请老伙伴们耐心等待，一旦有消息我马上告诉大伙。眼下你们要做的就是领取《书中有大药》这本书，赶快行动啊！这当中啊，100多种疾病的梳头方法啊，穴位的指导，你一看就明白了。就像慧心坐在你身边，教你怎么疏通经络，怎么梳头。今天呢，最后一天啊，咱们数量不多了，送完为止。那报名电话400-656-3019。现在呢，我就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讲解。同时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养生宝典·书中有大药》一书正在免费发放，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免费领取一本。书中内容详尽丰富，简单好懂，就像李老师在身边指导您一样。免费领取还剩今天最后一天时间，数量所剩不多，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健康之路从头开始，万家灯火栏目携手知名老中医李慧心老师，特别为您精心准备了养生宝典《书中有大药》，详尽介绍了梳头疗法的神奇之处，配合砭石梳通经络、通百脉，预防改善上百种疾病，详细标注各大穴位位置与功效，一目了然。配合独特的梳子刮痧技巧，让健康调理变得简单又有效。当书中智慧与李老师推荐的古法百脉疏通法相结合，疏通全身淤堵，排出痰湿瘀，效果倍增。一年换气血，两年益筋骨，三年心脏腑，常年坚持，延年益寿，让健康真正触手可及。无论是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还是困扰许多中老年人的风湿骨病，一书在手，仿佛李老师就在身边指导，健康调理不再迷茫。现在好消息来了，5月21号到5月22号，慧心老师自掏腰包购买了2439本《书中有大药》免费赠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赶快拿起电话，行动起来吧！学书中有大药，把李老师随时请回家。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淤堵不除，百药不灵，这是慧心老师经过临床实践总结出老年人用药不见效的原因。慧心老师通过扎实的医学功底，诊断准确，配合古法百脉疏通法，帮助了很多疑难疾病的患者走出了病痛的折磨。古法百脉疏通法经过临床20多年的推广，很多患者都受益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早点练习起来，早练习早受益。栏目热线您记好了，400-656-3019，400-656-3019。

0: 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
1: 我们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武清区的甄春香甄女士，您好，欢迎您。
2: 慧心大妹子，你好。
3: 哎，老姐姐叫啥名啊？
2: 我叫甄春香。
3: 哎呦，多大岁数啦？
2: 80了。
3: 哎，愿意听我讲座吗？
2: 天天听你的讲座。你教过我们这套不打针不吃药就能够打通气血疏通脉络的这个古法百脉疏通法。一旦开始呢我有点顾虑没练。我就问了跟你们工作人员就联系，小娃告诉我怎么练怎么练。因为我呀他有甲状腺结节，还有胸痛，右边那个腋窝呢它有点疼，我不知道练好还是不练好。他给我解释完以后呢我就练了6天。这个6天呢这个百脉疏通法啊还真好使。练完了这个梳头啊我有三个体会。第一个体会呢练了这梳头啊，这个梳头啊它是那个好像气血动起来了。热乎乎的很舒服。第二个呢就是每天呢我早晨晨练就是走步为主。原来走20分钟，这几天连续走了30分钟。也没觉得累。你说好不好？
3: 好。
2: 大妹子。第三点呢就是我睡觉啊比以前得多睡1个小时。原来睡4个小时，现在睡5个小时了。
3: 真不错啊，
2: 是不是？
3: 哎，没花钱，这么大变化
2: 啊！这才几天的事儿，也就是1个来星期吧。
3: 真不错啊！编织梳子拿到了吧？
2: 梳子拿到了，图谱也拿到了。另外呀，我还知道你有一件宝贝，我一定要得到，那就是《书中有大药》这本书。
3: 好，
2: 想着给我来一本啊！
3: 哎。放心吧，给您登记，过2天就收到了啊。
2: 好的。
3: 哎，
2: 另外大妹子，我还身上有毛病太多了，我就捡2个棘手的，你给我看看。
3: 好。
2: 第一个呢，就是我有白内障，玻璃体浑浊，每天出去的时候啊，看着老是雾蒙蒙的。前面啊就老有塑料布挡着，还有道道，就说早晨起来。一起床看这个白墙上一道一道一道都是道道。这眼睛。再一个啊，这是第二个，这个肠胃啊不好，怕吃凉的。他不知道，我也记住着，也不知道啊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不知道怎么的了，他就好像不通气儿了，还呀扎扎约约的不舒服。还有呢，这个大小便也不太好。这个小便呢，比如说我3点接了，我3点10分我还有点事儿，那还得去一趟厕所。所以那个这个大便呢，它是就说我还吃着的麻仁丸，一旦开始吃呢还不错。接一天接2天能接。如果说一天不吃这个麻仁丸，它就不接。但是他还是那个球球了，您说多到位？
3: 老年性白内障，是眼前蒙塑料布了，还有一条子一条子的，说明你还有玻璃体混浊。
2: 对，
3: 这一眼多病，那谁养眼睛啊？肝血上养二目，说明这个痰湿淤堵在晶状体玻璃体，就像咱家的下水道堵了，它出不去了。在得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之前，你老人家有眼睛干涩这个毛病。
2: 是。
3: 而且还有个病，你大眼甲子就是目内眦，有时候它痒。
2: 是。
3: 哎，你会说慧心，你咋知道呢？
2: 也没把我的脉就知道了。
3: 因为你一紧张就尿频，你要上点火着点急，你的小便还热，
2: 是
3: 黄， 你这有口干、舌头干，你的舌头尖儿啊，有时候就是发麻发木，舌头尖儿爱坏就破了
2: 啊。舌头尖长小疙瘩，
3: 说明
2: 舌头啊还黄。
3: 对呀，尿黄、尿热、尿味大呀。
2: 嗯，
3: 这个怎么来的呢？这个就是心肝有火。
2: 嗯，
3: 心脏心火旺，大姐性子急，有点事儿啊，有点活、今天晚上不干完，连觉都不能睡。
2: 是，
3: 心火大，咱们舌头尖儿就起小疙瘩，有毛刺儿，目内眦、大眼甲子就愿意红，愿意刺挠。
2: 这样。
3: 哎，那么心和小肠相表里呢，这个小便就次数多，黄，一紧张，哎呦不行，我得先尿泡尿。
2: 是，
3: 哎，这是这样。然后呢，会导致一个病啊，心火旺，肝血不足，现在已经导致那个痰呢堵在肺子了。大姐，你吐痰的时候是胶黏卡不上来，嗓子眼有痰卡不上来
2: 啊。
3: 是不是？
2: 是，
3: 胶黏的嗓子眼刺挠，哎呀，胶黏这痰也上不来
2: 啊，
3: 因为肺脏被痰堵住了，这就是典型的痰湿淤堵，它堵在肺子上黏痰，堵在大肠大便便不出来，而且你这个大便吧是这样，前边那个头是干的，像羊粪蛋一样。后边就不干了。
2: 是，
3: 哎，是不这样？
2: 是，而颜色也不好看。
3: 哎，颜色呢，它不是黄的，它是发绿发黑的。
2: 哎，对，真说的对。
3: 因为大姐你有胆囊炎。
2: 是，
3: 所以这个病肝胆上有说道。
2: 嗯，
3: 一般都是先胆囊炎，胆结石，胆保不住了，把胆切除了。
2: 对对，
3: 所以我就知道你肝胆这儿有事儿。还有个病就是心慌，睡不着觉。你这个睡不着，尤其半夜十一点、凌晨一点醒。
2: 哎呦，真对，我都没说这个，
3: 是不这样？
2: 对，大妹子，你是真准的说的。
3: 哎呀，所以这个病吧，慧心能给你治好啊。
2: 哎，那太好了。
3: 听慧心话，疗法做了舒不舒服？
2: 太舒服了。
3: 哎，
2: 做完出汗也。
3: 照着图谱做，能不能做明白？
2: 基本上那就明白。
3: 那要得到《书中有大药》这本书，是不就更好了？
2: 那是啊，我家里有家庭医生了。
3: 哎，就
2: 大人小孩全受益。
3: 身边啊。
2: 嗯。
3: 哎，你这样，眼下不用吃什么药
2: 啊。
3: 可以吃个药，刚才呀我听见你咳嗽啊，噎着了，这是典型的肺气不降。
2: 哦，
3: 肺气不降，我们的肺子气要往下降，它才能推着大肠拉大便，才能有劲儿。
2: 哦，它就不出来，您说的它不往下走。
3: 哎，不往下走。所以大姐你有个病，总觉着心口窝这儿、胸脯子这儿堵挺慌。
2: 我老得摁它，老弟，这个乖的乖的嫩的，他才好受点似的。
3: 拍打的时候啊，嘎着窝就腋窝，你再加一下膻中穴，
2: 啊，
3: 就两乳头中间，你就拍它，每天拍300下，
2: 啊，
3: 哎，其他的三窝、腋窝、果窝、胳膊弯都能找到吧？
2: 能找到，他那个胸痛能拍也没事啊。
3: 胸痛你那个是什么呀？你那叫痰浊瘀阻型的胸痛。你拍完之后、大姐你要有个问题，就是吐痰一块一块的让它往出吐。
2: 哦，
3: 如果拍完之后痰多了那是好事儿、大便多了也是好事儿、必须要把它倒出来、然后你就不疼了。
2: 哦，
3: 啊，放心拍，使劲儿拍。
2: 哦，
3: 哎，腋窝就是嘎着窝，还有膻中穴，我们的胳膊弯、还有大腿后边、那个果窝都拍，跺脚拉筋都要做到位。你看吧、有十多天你大便就通了。再一个会排眼屎、就是眼甲那儿啊排很多芝麻糊，你就用清水洗、啊，
2: 哎，
3: 能不花钱咱不花钱。
2: 是啊，
3: 伸伸胳膊动动腿，按慧心老妹妹说的做，解决大问题。淤堵不除，百药不灵，都在那堵着呢，吃什么药能吸收啊？
2: 是啊，没药吃药啊，大把大把
3: 大便
2: 他就是不管事儿。
3: 对呀，你看你大便都三四天不拉，吃饭都吃不进去，那甭说吃药了。所以现在不吃药了，先做疗法，把淤堵的道路打通了，然后该吃点什么药我给你调理，咱就好病了啊。
2: 啊，太好了大妹子。
3: 哎，报好名，留好电话，把书中有大药这本书拿回去啊。
2: 好的。
3: 哎，好，老姐姐，再见。再见。
2: 再见。
3: 嗯，
0: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养生宝典书中有大药》一书正在免费发放，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免费领取一本。书中内容详尽丰富，简单好懂，就像李老师在身边指导您一样。免费领取还剩今天最后一天时间，数量所剩不多，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

0: 又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525心理健康月来临之际，天津市教委、市关工委大力支持的天津新闻广播《孝家社连心桥》系列访谈节目将正式推出。节目紧扣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成长热点和社会关切，每月一期。首期节目5月24号，本周日18点，在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AM909、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等平台音视频同步直播。届时，市教委、市妇联及相关学校将围绕新健康、新未来，孝家社教联体共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展开探讨。节目观察员、天津赞然律师事务所主任赵天竺现场提问点评，欢迎关注。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3: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上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5: 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泽华。
1: 我是主持人李飞。哎呀，已经看到了二郎神了，说二位中午大雨下的好大呀，下午好。
0: 是，
1: 今天是泽华提班啊，同森有其他的这个安排。但是呢，同森老师好久不见了，真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非常想念你，因为之前在同森有其他工作的时候或休假的时候，都是这个泽华老师来提班的
0: 啊，
1: 替的也非常好。然后所以每一次他提班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感受，就是内心是非常欢愉的。哎，又有年轻小伙子来我们节目组了，
0: 不愿意跟那个老帮菜上节目，
1: 你看看。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说呀，我没认为人家老。
0: 侯老师这点肯定听着节目了，一边开车一边打喷嚏。今天咱们来聊聊什么呢？首先来说说跟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的话题啊，减肥为何也会减出重度脂肪肝？可能很多朋友听起来确实觉得很反直觉，但瘦子得脂肪肝，或者说减肥减出脂肪肝，在临床上，并不少见。核心原因呢，通常不在于减重这个动作本身，而是减重的速度过快，或者营养摄入极端失衡。各位听友也可以跟我们互动来聊一聊啊，您是否患有脂肪肝？如果有的话，为之付出过哪些改变？
1: 对，或者说啊，在生活当中，您是不是比方说像这种易胖体型？然后您为了这个减肥又做出哪些改变？做出了哪些努力？其实你看，在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特别爱锻炼的人，但是我平时喜欢穿这个宽大的衣服。其实呢，这两天穿的是比较修身的。泽华见我第一句话，哎呦，你最近是不是又瘦了
0: 呀？显得倍儿苗条，
1: 特别苗条。
0: 一看背影，以为18岁小姑娘。
1: 你看看，其实我才17呀、你说你还多说我1岁。然后呢，我顿时就觉得，你看，其实啊，这个人吧，有的时候就是要不断的去自律，不断的，你看这个瘦也好，苗条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真的会提高自己的这个多巴胺分泌水平，一下就觉得自己哎呦特别精神。你看，其实每个人见面都是这样，不希望对方说哎呦你最近
0: 又
1: 油腻了，
0: 又胖了哈，
1: 你又胖了、哎呦你怎么又矮了，你都痤疮，你这脸上都长痘了，
0: 好嘛，
1: 好几天没洗头，你该洗头了吧。你看，谁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每一天我们都要努力的为自己做出一些改变，或者您生活当中您为什么会做出一些改变？比方说呢，有的人是喜欢熬夜。我记得你看，像那个电影演员，像孙俪说邓超，就两个人结婚之后
0: 啊，
1: 因为孙俪是作息时间都比较规律的，而且睡觉比较早、
0: 啊、
1: 早上起来人家要写书法啊，练瑜伽，做运动啊等等、起得早。但是邓超呢就是夜猫子。但是呢两个人结婚之后改变了、邓超呢也变成早睡早起，而且吃东西也变得慢慢越来越养生了，
0: 规律了。
1: 你有没有为什么东西去做出过一些改变的？
0: 你说我吗？
1: 对呀、
0: 我不瞒各位说啊，前几年我体检的时候也是单位例行体检，确实查出过脂肪肝，轻度、轻度脂肪肝。然后当时就觉得不行了，不能喝酒了。我戒过大概1年半的酒吧。一滴
1: 没。你是轻度重度？
0: 轻度。一滴不喝。
1: 那滴酒不沾。
0: 滴酒不沾，连啤酒什么红酒一滴不喝。然后平时出去吃饭啊，朋友还说你看你平时这之前一直喝酒，现在怎么一口不喝了？就我说不行，我这个为了自己的健康，我得为自己负责。
1: 然后
0: 甭管你怎么说我。
1: 就不那真是有毅力。
0: 怎么臊的我我就不喝。
1: 就
0: 你坐小孩那桌行，没问题。然后后来我大概过了2年再体检，
1: 发现朋友都变成幼儿园小朋友了。
0: 好嘛，过2年再体检，然后就没有，真没有脂肪肝了、我说是不是你这 B 超没做到位啊？人说没有，确实是你这个。
1: 那你这还算是自己努力一个，反正我身边也有一些男性朋友
0: 啊，
1: 也有脂肪肝，甚至有的到这个轻到中度了。但真的你要看他们有的还喝酒，
0: 还喝酒，
1: 有时候还说有脂肪肝你别喝了啊，他们觉得没事儿，就觉得没事儿。所以你看，像泽华这样是对的啊，就是我们是应该，当发现自己身体有一些异样的情况，说是不太舒服，或者我们去看医生，要遵医嘱的。我们的生活习惯各方面我们都要做出一些改变的，对吧？比方说肥胖的朋友，我们要开始做计划了，调整自己的时间。其实肥胖不仅仅我们说要是减肥，我们还应该包括自己的作息，对吧？饮食、锻炼等等各方面都要调节起来。还有的朋友，比方说还有一些朋友是 就像我说的，爱吃甜食
0: 啊，
1: 对吧？你看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做过检讨，我就是一个特别爱吃甜食的人。
0: 哦，
1: 但是我最近呢，也是受到身边朋友的带动，因为身边很多朋友是爱锻炼的朋友，他们都会三番五次的，我就会说，我说当我一吃甜食的时候，要发张图片发到这个群里，姐妹群里，然后他们就要监督我。比方说我以前要吃两个冰淇淋，在他们的监督之下，哎，我一次就吃一个冰淇淋，我觉得。这也叫
0: 通过怎么样的监督方式？
1: 就是我会控制自己，我把每一次吃的，我一要吃冰淇淋，我就发个图片。我也是为了让自己控制，人家就说你不要吃飞，看我们吃的是什么，人家就把人家家比方说吃什么青菜，自己做沙拉呀，水煮青菜呀等等非常健康的饮食发上来，自己炒的各种菇类呀，所以我看完之后我就会约束自己。
0: 我认为啊，就是。其实你说是他们监督你，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在自律，因为他们这所谓监督，
1: 我是让他们监督我呀。
0: 他们所谓监督也是通过这个给你发个信息，远程的监督，
1: 是
0: 他不是说到你家咣一下把门踹开，把你不就吃，把你嘴嘎给封住了，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呀。
0: 那最终还是靠你自律，要不然人家说了，说我吃的青菜什么蘑菇沙拉，你吃冰激凌不好，你接着吃。
1: 对呀，这不就是说我是想，这当然是从我自己开始，我要自己做出一些改变，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要给他们去发，如果我不想做出改变。我干嘛要给他发微信啊，对吧？所以就表示我自己开始要做出改变了，我让人家去监督我，然后我特别爱吃甜食嘛，慢慢就要减量，至少比如说以前吃的冰淇淋多，现在吃的少，又爱吃凉又爱吃甜，这是非常不好的。
0: 但人说吃甜的都让人心情容易变好，
1: 容易快乐。
0: 快乐，
1: 那我们那天节目当中还说了什么，包括那天和陆聊天说我吃啥补啥，就是我爱吃甜食，他说你就是缺这个
0: 啊，
1: 所以你就需要甜食。当然我们说这是不科学的一些概念啊，但是就是说嘛，就是自己还是要自己在这个成长路上做出一些改变的。
0: 没错，
1: 比方说你自己不爱运动，哎，我怎么样想法，我开始来让自己先走走步行吧，吃完这饭之后，饭后百步走，我去锻炼锻炼可以吧，对吧？这是可以有的呀。所以说让大家可以和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啊，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哈，您有什么为之改变的一些变化，您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这个像我们今天说这脂肪肝，或者说是肥胖啊，或者说是为了媳妇儿，然后以前爱应酬，现在减少应酬了，对吧？然后为了孩子学习，天天回家为孩子辅导功课了，咱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相信大家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就说这人面相有点凶，叫什么呢？叫面露凶相
0: 啊。
1: 虽然
0: 看着害怕，
1: 对呀，虽然跟面相有关，但是意思不太一样。这个面相有点凶啊，指的就是一个人的面相是外在的，而面露凶相更多的是一种由内而外自然流露出来的。那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看起来就不好惹的人，其实人家什么都没做，但你觉得人就是面相有点凶，哎，有点距离感，就是你不敢跟他开玩笑。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有的人天生容易让人觉得面相有点凶？这背后是基因的偶然，还是进化的信号呢？
0: 接下来是一句话科普。通过谷歌数据显示，人类搜索最常见做的梦是梦见蛇和牙齿脱落啊，这两种梦。有蛇出没的地区通常把蛇列为最常见问题。心理学研究认为，牙齿脱落的梦可能源于对失控或者无助的恐惧。
2: 一粒种子为何拥有破土的力量？一只蝴蝶如何扇动万里之外的风暴？一粒尘沙为何潜藏着宇宙亿万载的律动？

一群智人为何会在七万年前突然启程，走出非洲，遍布全球？他们如何成为我们？我们又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与好奇为伴，知未知，智未至。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

0: 先来看到木头人儿。哎呦，他说这个今儿这天儿啊，温度湿度都挺合适的，适合吃涮羊肉。这个阿森下班约涮羊肉吧，他约不约我不知道。泽华下班约涮羊肉吗？
1: 跟谁约呀？
0: 跟谁约？你只要请客，想约谁约谁。
1: 好嘛，还得我出钱是吧？
0: 看到魏大哥。
1: 他说了，这个下雨路滑，大家多加注意。确实啊，这个现在这天儿外边肯定一到这个积水路段啊，车也多，也容易拥堵。各位听友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吴兴侠客问：泽华老师、李飞老师吃饭了吗？泽华吃饭了吗？
1: 吃早饭了。
0: 吃早饭，他一般一顿早饭呀，能顶一天，
1: 对
0: 吃
1: 对
0: 的比较
1: 对，
0: 多。
1: 哎，
0: 金马马，欢迎泽华老师。没有昵称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说：“哎呦，我有中度脂肪肝。”
0: 你看看，中度脂肪肝，
1: 这必须得重视啊！
0: 得重视。这听听咱今儿说的哈，这个一提啊得脂肪肝，大家都会认为和肥胖有关系。那咱就控制饮食，积极锻炼。还有逆转的可能啊，泽华不就是逆转了吗？
1: 是。
0: 但是如果您说：“哎呦，这位就是控制饮食反而得了重度脂肪肝。”哟，那这是不是挺反常识的呀？
1: 话说最近啊，根据福建卫生报消息，一个20岁出头的女大学生小敏，为了快速瘦身，开启了极端节食模式，每天早晚只吃一片面包，午餐呢也光吃水果。短短一个月，她的体重骤降20斤，你看还有点成效是不是？
0: 哎呦，降了20斤，就吃一片面包，
1: 一个月瘦20斤啊！
0: 天哪！
1: 但是到医院检查以后发现，小敏因为长期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身体代谢功能紊乱，体内脂肪无法正常的运转代谢，最终确诊为重度脂肪肝。
0: 肝脏啊，作为咱们人体内最大的加工厂，合成再脂蛋白需要充足的蛋白质支撑。那这类蛋白啊，如同脂肪转运的运输车，长期缺乏像肉啊、蛋呀、奶呀、豆制品等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相当于切断了这个运输车的生产线，导致肝脏内的脂肪没有办法有效的运出，从而大量堆积形成或者加重脂肪肝。正常人的肝脏含少量的脂肪，约肝重量的3%到5%，脂肪含量超过10%就是轻度脂肪肝，10%到25%是中度，25%到50%是重度了。
1: 很多人觉得，哎呀，我得脂肪肝是不是因为平时吃的油腻了啊，吃的肉多了？其实不然，和营养过剩型脂肪肝恰恰相反，长期不摄入肉类、不摄入豆制品以及奶类等食物，缺少蛋白质摄入，则会导致营养缺乏型脂肪肝。它两种啊，一个是营养过剩型，一个是营养缺乏型。上述两种情况呢，都是饮食结构失衡的表现，这都是不可取的。
0: 那这种情况还并非是个案，咱们先通过中国新闻社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2: 大多数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好的身材，然而不正确的减肥方式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隐患。近日，福州一位25岁女孩因经常久坐不动，体重涨至140多斤。她给自己制定了一份严苛的饮食计划，每天只吃蔬菜杂粮，一周食用1-2次牛奶和鸡蛋。半年多的时间里，女孩成功地减掉了40多斤。然而，最近的体检报告显示，她的转氨酶指数是正常指标的3倍，进一步检查后确诊为重度脂肪肝。什么是脂肪肝？该如何消除脂肪肝？又该如何正确减肥？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肝胆科副主任方坚：
3: 整体来说，减肥肯定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处的，但是一些不健康的减肥方式或者太过于激进的减肥方式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过快的减肥会引起胆囊炎啊，胆囊的疼痛，饮食过度的控制会造成低血糖的问题出现，比如说突然大运动量的增加会造成肌溶解啊，肌肉肾脏损害等等。所以说减肥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管是饮食控制还是锻炼还是体重的减轻等，不要急于求成，应该慢慢来，关键是要持之以恒，坚持，不要把减肥当成是这个月或者这半年的事情，而是你从今天开始这一辈子的事情。哪怕以后减肥成功了， 体重的维持也是很重要的，或者说更为重要的。其实不存在减肥反弹的问题，之所以反弹是肯定是你又放纵了自己的嘴巴，放纵了自己的饮食，放纵了自己的身体，没有积极的少吃多运动，那必然会出现体重又增加。
2: 近年来，在网络上各种减肥方式层出不穷，但是其中误区也不少，其中不乏靠吃蔬菜水果减肥，不吃主食减肥，使用减肥药等等。方江医生告诉记者，减肥最重要的是控制好饮食，调整膳食结构，保证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等合理比例的摄入，并结合适当的运动。
3: 减肥最重要的是控制好饮食，就是少吃，尤其是体重比较大的、大体重的，少吃碳水化合物，包括各种米、面、馒头等等，然后少吃油、少吃盐，但是也要保证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入。蛋白质就包括肉、蛋、奶，肉的话主要是鱼肉、鸡肉或者瘦肉，而不是肥肉、五花肉。然后蔬菜，尤其是一些无糖的蔬菜，比如说空心菜呀、冬瓜呀、黄瓜呀，可以多吃一些。
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脂肪肝的发病率也逐渐增高。然而不少民众知道自己患有脂肪肝却不当回事儿，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可取的。
3: 很多小年轻18岁、16岁就开始出现脂肪肝，出现了腹型肥胖，非常非常的多啊。尤其中年人到中年，中年男性女性或者说老年那就更多了，将军肚、啤酒肚都比较胖，都是偏胖的。这一部分人哪怕彩超做出来没有脂肪肝，他也是脂肪肝的人群，就会出现转氨酶的升高啊、脂肪性肝炎呢、还有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啊，对未来都会造成很大的损伤。尤其到了中老年，血脂的增高、胆固醇的增高，就会出现很多心脑血管的意外，严重影响到人民的健康。
2: 专家提醒，大多数脂肪肝具有可逆性，早期发现、恰当应对，就能改善和控制。
3: 一个良好的饮食结构极其的重要，再加上适当的锻炼。然后，如果确确实实您已经存在了脂肪肝，那就要做到循序渐进啊。不管是运动来说，我们循序渐进的慢慢增加运动量啊；体重来说，我们慢慢的去减少体重。然后饮食控制也是慢慢的去减少食量，不要太过于急于求成。
0: 不要过于急于求成、
1: 嗯、
0: 对吧，有个慢慢的过程。我们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猪猪说、菲菲美女好呀，欢迎泽华老师，就是这两个字儿，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儿啊、
1: 嗯、
0: 今天可以收听直播了。
1: 哎、
0: 看到白玉阿姨。
1: 白玉阿姨说了，童老师怎么了？
0: 嗯
1: 啊，那个泽华老师为几个节目代班很辛苦，但是我也很开心啊。
0: 对呀、
1: 啊，跟这个有机会跟不同的听友们在不同的节目中互动一下，
0: 是呢，
1: 很好啊。
0: 泽华老师有无限的能量和释放。
1: 哎，别介，
0: 就是他本来他说他什么下午的节目、晚上啊，什么体育节目都喜欢。
1: 别这么说，
0: 就是包括历史性的晚上啊，那些节目都能上，
1: 没有必要。
0: 晚上新闻节目也可以播，
1: 啊、
0: 就是从早能播到晚。
1: 哎呀，那当 AI 了是吧？
0: 李星辰说，他说多少年前查出了中度脂肪肝，后来经过锻炼也没吃药，脂肪肝没了、
1: 你看
0: 脂肪肝那时候身体啊确实有点胖、这么多年保持好身材了也没脂肪肝了。你看这个星辰老师就是因为长时间的应该说付出了努力和非常自律。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您为什么为之努力做出过一些改变、对不对？你看可能是身体释放一些信号了，我们叫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对吧？这就是改变啊，这就是为您点赞啊。
1: 这无论是想减肥也好，或者说是想让自己身体出现的一些小毛病让它恢复了、这个必须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且不那么愉快的过程。
0: 是
1: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得有毅力有恒心、在这儿呢，当然也给各位提个醒啊，当咱们身体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或者热量缺口过

0: 的时候会启动自救模式，大量分解脂肪组织来供能，这就会导致血液中游离脂肪酸急剧增加，这些脂肪酸涌向肝脏的时候就超出了肝脏的处理能力，也就形成了沉积，形成了脂肪肝，这点大家要注意。
1: 肝脏内合成的载脂蛋白呀，需要将肝脏里的脂肪运送出去。那如果这减肥期间您过度的忌口，像我们刚刚案例当中说那个女孩盲目减肥，一天吃两片面包的那种，您不吃肉蛋奶，就会导致您的蛋白质缺乏，载脂蛋白合成受阻，这脂肪运不出去，它就只能堆积在肝细胞内。那部分看似不胖的人，可能本身呢就有胰岛素抵抗、高血脂或者是代谢综合征。不科学的减肥，比方说只吃水果，还有这个喝代餐嘛，他就不运动，会进一步导致您代谢紊乱，诱发或加重肝脏的炎症和脂肪病变，所以大家一定要更新科学理念。看到了二郎神说李飞老师穿衣风格跟我一样啊，喜欢穿宽大款，
0: 舒服，
1: 我就喜欢怎么舒服怎么来，而且现在流行就是这种松弛感嘛
0: ，oversize，
1: 对，就让自己有这种松弛感，所以就不能让自己太紧绷，
0: 太紧绷，
1: 就是即便我今天穿了，因为大家看不到，我即便今天穿的是一个非常修身的上衣，但是我这个裤子也是非常肥的，以至于今天我在外面别人碰到我说，你今儿干嘛要练武术去、啊？我说没有，刚练完。对，进说，今天这阿森怎么没来呀？是不是天天吃火锅去了？
0: 这倒也不是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今天外边雨下的特别大嘛，我看佟老师拿着洗头水就出去了，
1: 对，
0: 省钱嘛，
1: 去了，没错，
0: 省水，
1: 对。一会儿你再看那个，就抓他了，露天洗澡，
0: 人洗头。洗头
1: 是吗？我怎么看着他连浴巾也带走了？
0: 好嘛，拿得够全乎的啊！
1: 胡克船长说：“哎呦，来个扎心的，我是不是变老了呀？我和青春再见了。”
0: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你是觉得身体哪块机能，或者说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对呀、看看白玉阿姨她怎么说？
0: 她说脂肪肝的原因有很多种啊，一是喝酒，吃的油腻，生活不规律，包括吃药啊，或者说长期吃素，营养不良，他说我也爱吃甜食，没得脂肪肝，不肥胖，不吃肥肉，
1: 对，不吃肥肉很好。看我没有昵称这位朋友说，涮羊肉，羊骨头，羊肝，羊脑，再来点白酒，呵，绝了，
0: 痛风套餐是吗？
1: 哎，这天您别说啊，这天特别适合在家躺着，然后躺醒了之后呢，
0: 我是觉得嘛天都适合在家躺着，
1: 那不行，那你躺着你也不能这个，你除非让你媳妇养你也行，你还是你们家苦力呢，你别忘了，就是什么时候就你在，尤其是在歇班的时候，比如说赶上一个星期天，然后呢外面下着淅沥沥的小雨，还别太大，瓢泼大雨还不行
0: 啊，
1: 下着小雨，然后呢你可以在家里像这位朋友说的，外卖点碗羊汤啊之类的
0: 啊，
1: 或者自己在家吃个涮火锅，哎呦，我觉得那种感觉由内而外的那种舒服惬意，然后呢吃完涮羊肉之后在家呢再喝点茶放松一下，听点音乐再眯一小觉，
0: 哎呀，那太美好了，
1: 这日子过，
0: 外边雾蒙蒙的是吧？
1: 是啊，
0: 天睡一觉。
1: 哎，你知道咱很多听友就是这样过着很舒适的生活，康健义说 BMI 指数害死人，不老科学的，体脂率还是金标准，体脂率是金标准，对吧？也不害人，怎么说呢？当然，我觉得双向吧，都要看，你都要看，多方参考，
0: 多方参考，
1: 对吧？你得多方指标，让他我觉得。都搭配起来都是合适的，证明你身体状态是最佳的，
0: 没错。
1: 耄耋羊老朽他说，子曰童三食涮羊肉乎。
0: 哎，我问一下，就童老师跟这个涮羊肉的标签绑定的这么紧密吗？
1: 是他、他外号就羊肉
0: 哦，
1: 他给涮羊肉代言了。哎呀，白玉阿姨也觉得你比较辛苦哈。包括还有这个说话算话说，
0: 他说 N 年前就戒烟戒酒了，然后控油控盐控糖，现在特别注意糖的摄入，几乎不去碰糖，而且现在晚上呢保持一个轻度饥饿入睡。
1: 哎呦，那我太有点饿，我睡不着。

0: 里人吃不了了，孩子也不想吃，最后糟践了，我觉得挺浪费的。
1: 是，我是觉得就是是不是说话算话？您健身啊，如果健身的朋友可以理解，如果一般的朋友就是没有那么大运动量的话，其实真的没必要。就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类似的，就是我们每天摄取这个蛋白质啊各方面，它其实也是有一个量的，你也没必要大量。摄入大量摄入真的没必要，它也是会被代谢掉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它吸收不了那么多，而且会加重您的这个其他脏器一些负担呢。真没必要吃那么多哈。
0: 是。
1: 说到吃，其实这个泽华，你不知道，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每次会得给大家，介绍我们在节目当中推出的这个益生菌，真的是健康的食品。这个你可能不知道它前面的一些背景和由头。
0: 你说说我。
1: 因为它不同于以往的，就是我们了解到的这些市面上的益生菌，它这个益生菌呢是，其实是属于前期。在做过一些考察，还有一些了解这个，教授团队的时候，咱们这个整个咱们节目组啊，都全程跟入介入的
0: 哦。
1: 包括他们这个团队，你看我们这是这个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黄金海教授团队，酵母专利技术为依托，联合天津科技大学，联合研发的叫酵母后生元特膳片。啊，它真的，它这个你也可以了解了解，它和市面上的益生菌的这个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我知道市面上益生菌一般叫什么双歧杆菌益生菌啊，什么益生菌，好像酵母益生菌，
1: 没错，
0: 没听过、啊。
1: 而且就是我们之前也让听众朋友，就是说您可以自行的去了解一下，您搜一搜酵母益生菌和其他一些什么双歧杆菌的益生菌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对吧？您可以了解一下，因为真的就是生活当中，咱们可能亚健康的状态是咱们的常态。对于工作族来讲，你经常会像出差应酬啊，或者说是咱们，有很多朋友就是早出晚归，对吧？你的上班时间是不一样的，工作压力很大，你就是被动的熬夜，不是你自己想熬夜，就是工作在那儿了，你没办法不完成啊，对吧？导致您的这个菌群失调啊，然后免疫力下降啊，包括会有一些口臭啊、痤疮啊等等，包括肠胃不适啊，还有旅行当中会容易腹泻呀、啊，包括你看童森说的，就他经常吃火锅的时候，吃完火锅。然后可能会拉肚子，我也会这样。所以那天他到现在还没给我解决这件事儿。我那天还跟童森说，我说你赶紧问问呀。你说，我说你看你这个吃的这个情况，因为他说有两种，然后我们现在推出的这种是每次两片，可能还有一种是属于不用那么长时间吃的，就是半个月可能吃一次，它是针对一个炎症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是真的是咱们这科研团队，然后做的这样一种产品，包括前期的这个咱们的刘洋老师也是科普大使，也是一块儿去介入，包括最早就是跟咱们节目组谈，就是了解他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它是粉末状，然后就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是我们提出来的，就是粉末状这个东西不太让人下咽，
0: 对，
1: 就你怎么吃啊？对吧？你也不可能干吞啊，
0: 是，
1: 对吧？
0: 怎么着，你得拿瓶水往下送啊，
1: 往下送啊，会稀释啊，就是所以最后又做成了这种片剂
0: 状
1: 的，让大家好、
0: 啊、
1: 好吃，
0: 直接嚼着就吃了，
1: 直接得吃。
0: 嗯、
1: 然后真的，反正童森他的反馈，每个人的个体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吃完之后，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然后他的这个。就是明显感觉就肠胃的功能会顺畅很多，所以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已经吃了，就是您，因为我们才推出了差不多也就是这半个月的时间，就是您吃了两周之后有什么样的反馈，有什么样的感受，因为这个调理肠胃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吧？益生菌你市面上任何一种东西它都是需要长期调理的，
0: 没错。
1: 所以就是如果您了解它的话，您可以自行上网搜一搜，了解一下它的这个采用的专利技术是什么样的，
0: 包括我们这个研发团队，
1: 对，研发团队是什么样的、对，咱都了解一下。
0: 然后
1: okay,、
0: 我们来说说价格哈，
1: 对，
0: 原价139块钱，现在我们爱科学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特别福利，仅需69元。
1: 对，
0: 订购热线您记好了，23753956，23753956，或者说啊，有一个更简单的这个购买方式，您直接在我们节目的这个微信互动平台上回复爱科学三个字，爱科学三个字，您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跳转信息即可安心源头购买。
1: 再次告诉大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23753956，23753956。

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与好奇为伴，知未知，智未至。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

0: 刚刚你看这个泽华老师还跟我了解这个益生菌的一些事儿，然后我跟泽华就说，我说他这益生菌确实是不错，是不是我原话那么说的？
1: 没错，
0: 对，因为我也跟童森说，
1: 我们不光是在节目里宣传啊，我们
0: 真的不光是宣传，要是因为咱毕竟是科普节目，它和一般的节目还是
1: 负责任，
0: 对，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就是了解产品背景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是像您想的，就是所有节目，就是所有的一些产品说，哎，我们想上节目进行这个推广宣传，我们都是可以的，我们是要。因为毕竟咱们是一个科普节目，对吧？我们是要
1: 有
0: 很多平台做依托的，
1: 严格的准入门槛，
0: 严格的准入门槛，就是我们要对他的这个团队有充分的了解，而且跟他沟通之后，了解他的产品线，亲自实地去看过、考察过、了解过后，然后了解很多一系列之后，你想，我们从去年就开始了解这款产品，一直没有推。直到现在，我们就说
1: 觉得完全成熟了。
0: 对，因为什么？包括因为他们是科研团队，不太了解就是营销这方面，就是怎么推向市场是不了解。可以跟大家说，就每一个就这种科研团队，他们都有很多产品。不光是做什么什么，就是我是这个益生菌，还有其他很多的产品，也有饮食的，也有其他一些高科技项目等等。就是你要说包括一些其他专利技术，就是它都要推向市场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很多市场人员去对接的。
1: 没错。
0: 但是他们不了解这些，那我们怎么样就是给它推出来？是因为其实咱们记者在前期采访了解，哎呦，他们有这样一个项目，我们是觉得非常好。你是可以造福于大家的，为什么不把这个项目提出来？其实是咱们提出来，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应用于市场，他们才去想这些东西。
1: 在现在这个时代啊，
0: 对，
1: 酒香也怕巷子深呢。
0: 是呢，就是咱们挖掘出来就是这样一个好的产品，所以推给大家，就让大家去了解它背后的一些故事。所以不光是大家，就包括我自己，我家人，就是我们也会吃这些东西，因为就是还是比较相信就咱们节目的这个选择，因为我们也跟他们的团队确实是有更多的交流啊。你看这个康健义说，这个分解脂肪都是通过肝脏，短时间暴瘦，肝脏就负担不起呀、啊。医学这方面瞒不了我啊，我知道你家有干这个的。哎呀，二郎神说，泽华老师饭量不小，哎，跟我一样，我就吃一顿，够别人吃一天的。
1: 我嘛时候透露自己饭量不小了呢？
0: 他听见了呀，你这早班吃完到现在没吃饭，顶的呗。
1: 啊，倒也不是说我早晨吃的多，
0: 他是为省钱。
1: 对，我们家钱留着有用的都。
0: 没错，他们家就是一顿啊，就掰开好几顿吃，而且分给好多人，
1: 分给
0: 好多
1: 人
0: 还得吃好多顿，
1: 那就没必要了。
0: 人口多，七八个了。啊、
1: 好嘛。胡克船长说了，这女孩有的时候减肥其实没必要，为什么呢？有些女孩看着有点肉肉就挺好，
0: 对呀、
1: 啊。男孩呢，感觉只要代谢正常，倒是也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0: 嗯，半大小子吃饱老子。猪猪说，泽华老师声音非常有辨识度，没错，泽华老师声音非
1: 常 小百灵娘嘛，
0: 小百灵非常高，就是这个声音，就是你要听从外面打外面一听，他那个嗓子和反而跟小时候我们那个磨剪子呀，就那个核桃二那声音有一拼，反正、
1: 反正都挺便宜的是吧？
0: 反正挺好听的，我觉得。哎呦，你看这个。哎呦，你看看，
1: 哇，这是谁、啊、哇，说话算话，
0: 说话算，我这头都得歪着。您给我发的这个图片治，专门治这个左右这个颈椎这有问题、啊，
1: 就是吃六个鸡蛋五个蛋清的那位。
0: 您这太厉害
1: 了，人确实是健身啊，人确实
0: 健、确实健身。
1: 哎呦，这一身减的肉，
0: 对对对，这太厉害了，泽华羡慕不？
1: 哎呀，
0: 你一身小肥肉，
1: 我是达不到这个水平了，这确实。
0: 木头人说，我就健身，我增肌。我每天20个鸡蛋，
1: 哎呦，这比说话算话还猛。
0: 哎呦，那您不发图片儿，我看不到。
1: 有图有真相，
0: 有图有真相，让我鉴别一下。
1: 嗯、
0: 他说，当时啊，我是吃2个鸡蛋黄，剩下全给我们家狗吃了，我们家狗越来越胖。您这不应该。
1: 狗也胆固醇也堪忧啊。
0: 哎呦，我这个说话算话也是鸡蛋黄给小狗吃。
1: 哎呀，你们家这，
0: 你们俩是不是全都是一个健身馆的教练？你们俩在这 PK 这个有指标是不是在这儿？其实不管怎么说啊，我觉得大家营养健康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话题呢，就是您为什么付出过努力，对吧？这个为了健身，当然这也是人的职业选择，人家是健身教练，
1: 健身教练是吧？
0: 我们就得那么选择。比方说咱是职业的播音员主持人，那你就应该保持好的声带，
1: 对对对，
0: 对啊，你无论心情面就是遇到多大的压力或者有多大的这个遭遇，生活当中有多么的不快乐，但是我在话筒前的那一刻我就是快乐的，
1: 那个状态必须得保持，
0: 对啊。 就甭管怎么说，就是我今天多疲惫，我要保持我最好的状态是传递给大家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为之去付出努力、
1: 嗯、
0: 那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分享您为什么哎在做在一直努力做的一件事或者为之改变。
1: 这今天外边一直下雨，是不是、
0: 嗯、
1: 一到雨天的时候，甭管是不是早晚高峰还是说平峰时段，马路上都格外的堵车，本来平时不堵车的路段也会陷入拥堵状态，要是再赶上早晚高峰呢更得了啊！打开导航地图一看，满眼全是红的，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不就是下点雨吗？车子还是那些车子，路还是那条路，大家不是都一样开吗？怎么一到雨天就堵得水泄不通呢？原本十几分钟的路程能硬生生给你堵一两个小时。
0: 那通过路况大数据分析之后啊，咱们找出了三个原因。一个就是上路的车比平时多了，平时出行这离家近的骑电瓶车，稍微远点的坐公交车，这自己车都放家里不开，到了雨天觉得还是开车方便，不会被淋湿啊，所以开车的多了、
1: 哦、
0: 那就算不开车、
1: 嗯、
0: 打车的人也多了，那平时打网约车容易，
1: 对对对，
0: 那呼叫之后几分钟就来了，可是您下雨天打车很难的，半天打不到，所有的网约车出租车都上路跑起来了，这进一步增加了路上的车辆数量。
1: 还真是这么个理儿、
0: 嗯、
1: 车多了，路上的通行能力并没有增加，车辆增多超过了道路的最大通行量，必然会造成拥堵。那就像跑高速一样，平时不堵车，一到免费的节假日夸夸堵车，原因不就是车流量太大吗？市区道路原本一个绿灯时间等红灯的车都能过去，而一旦车多，后面的车它就过不去了，接着呢过不去的车后边又排上了车，越排越长，越排越远，到了绿灯的时候大家逐一起步，导致路口的通行效率也下降了。原本一个绿灯能过20辆车，雨天可能只过15辆。而车少的时候不一样啊，有些不用等红灯，特别是有这个绿波带的道路，可以连续通过好几个路口不用停下来，减少了起步时间，一个路口的通行效率就变高了。
0: 其次啊，雨天由于视线差，路面比较滑，大家都开得慢了。那平时路面和视线正常，大家都正常开车，车速、啊、跑得都比较快。但是下雨天，不少技术一般的司机啊，会把车速降得很低。再加上平时不开车，只有在下雨天临时开车的，所以这技术一般的人啊也多了。那一条道哎，有几辆车开得比较慢，他就能把后边的车都给挡住，后边这快速车呀都堆积在这个地方形成堵点，这车越积越多越积越多，那短时间呢就很难畅通开。当然了，老司机为了安全也会降低车速，毕竟这路滑，刹车的距离会延长，而且视线不好，咱能不变道就不变了，能不超车就别超了啊，都是道路通行效率下降的原因。
1: 最后还有一点，雨天的交通事故也会变多，毕竟车多路滑，视线也不好，事故增多是正常现象。一旦发生事故，占据一条或者两条车道必然会导致极度拥堵，某一条主要道路拥堵会影响到周围好几条道路，因为有人会看导航啊，那看这条路堵了，得了我绕一绕吧，想办法绕路，能绕过去的路就那么一两条，等绕路的车多了，势必会造成周围其他道路也开始拥堵。还有一点，有的路上呢会有比较深的积水，车辆没法通行，也会选择掉头绕行，这条路不能走了，也会导致周围路段的车辆急剧增加，出现拥堵。所以说啊，下雨天本身开车出行的就多，路上车多，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原因，通行效率下降，肯定会造成拥堵。
0: 哎，也不知道此刻这个室外的这个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大家这个路面上有没有在外面开着车呀，或者上班路上、下班路上，或者出去办事儿的路上，
1: 嗯，
0: 哎，这个外面堵车，堵车不堵车，我们确实不知道啊，但是只能看到外面确实这个天气状况不太好。我们在这儿提示大家，这个雨天

0: 滑啊，大家一定要这个行车注意安全，这个小心驾驶。然后外出的朋友，我觉得这外面这天儿今儿这个还有点小凉风，大家也别忘了外出的时候多穿一点啊。冒犯招说，之前有过一段时间比较贪恋奶茶，尤其天热的时候，恨不得喝完一杯再来一杯，甚至有点上瘾的劲头。
1: 哎呦，
0: 直到偶然一次。哎呦，得知那奶茶的原料底细，突然发现不能再喝了，万一身体产生不可逆的后果呢？
1: 嗯，
0: 从那之后开始控制自己了，别再为了奶茶而花钱。
1: 嗯，
0: 虽然没达到100%的效果，偶尔呢也会喝一点鲜奶制作的，但是比之前呢频次下降了。他说，我觉得继续控制，毕竟身体自己的，保持一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
1: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爱喝奶茶，除了它那里边加奶加茶之外，还有各种各样添加的东西，什么糖精、糖浆啊，
0: 嗯
1: 啊，什么那个叫芋圆啊，珍珠啊，
0: 啊，
1: 就有的人奶盖呀，一加料，最后加的那一杯跟八宝粥一样。
0: 是啊，哎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能少喝就少喝。我觉得孟老师也是在自律的路上，
1: 是
0: 越走越
1: 做出了改变。
0: 哎，对，越走越好，越走越为您点赞啊！
1: 嗯，
0: 猪猪说，这个鸡蛋啊，必须是水煮的，还可以用蛋黄熬这个凤凰油。哎，这还咱真不知道，您可以传授一下您这个方法啊。
1: 哦，用蛋黄熬油啊？
0: 哎，真不知道。
1: 嗯，
0: 没有昵称这位朋友说，太多人啊都不怎么开家用车，开车这事儿需要反复开才能增强技术。
1: 嗯，
0: 现在外面好多开车都是新手的，
1: 是包括那个节假日。嗯，是吧，那每一年两厢油选手一上路也会造成拥堵。
0: 没错。
1: 嗯，
0: 还有进说，你看这个我们领导就说啊，
1: 嗯，
0: 哎呦，咱们天天呀，都用嗓子，他就觉得我刚才说的很对，所以少吃甜，少吃咸，少吃辣，
1: 嗯，
0: 少吃刺激食物，为了自己的形象。
1: 嗯，还有无形侠客说了，我从结婚以后就是买菜做饭，现在还在上这个天津市老年大学，在老年大学学烹饪课。他说，因为现在买菜做饭的人啊太少了。这个好多人是不是工作忙啊，
0: 嗯，
1: 种种原因吧。
0: 嗯
1: 啊，然后他说今天吃大虾，明天就不能继续吃大虾了。是
0: 我是五零后。
1: 啊，他说我是五零后。
0: 嗯，就是人讲究这营养搭配比较均衡。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哎呀，刚刚说的就是关于我们为之什么而付出过努力，接下来咱说这事儿就面向有点凶这事儿了。
1: 嗯，
0: 我不知道身边有没有朋友，就是咱听众朋友，您的这个朋友是面向特别凶但其实心特别善良的。
1: 嗯，
0: 有没有？但是咱这个老话讲，这挂着相的，有时候就觉得一说这个人，你看他面露凶相，这人肯定不咋地。有的时候是面由心生啊，这是咱很多的这个俗语老话哈。
1: 但其实啊，人家心里边也挺委屈的，我明明啥也没干呀。
0: 是啊，
1: 我就因为我长相就觉得哈，我有距离感了，你不敢跟我打交道，不敢开玩笑，不敢说话了。
0: 嗯，
1: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有的人天生让人容易觉得面向凶呢？这背后是基因的偶然，
0: 嗯，
1: 还是进化的信号呢？
0: 要讨论长得凶啊，是不是遗传？首先得厘清什么是长得凶。长得凶很多时候是比较抽象的，比如说咱们形容面相，
1: 嗯，
0: 说这人比较凶会用什么？哎呦，你看他凶神恶煞那样，
1: 嗯，
0: 你看他面目狰狞那样，对吧？
1: 嗯，
0: 通常呢也有一回相对的一些参照的形容，对吧？哎呀，包括说是他什么虎视眈眈啊，什么鹰视狼顾啊，等等啊，等等吧，反正就是特别不好听的一系列成语吧。
1: 嗯，
0: 那这些形容词里，大致咱会有一个结论，就是面相凶一般和攻击型不容易接近这类的特征结合在一起。
1: 接下来我们从科学的角度给大家讲讲，分析分析啊，在科学家眼里，面相凶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长相，面部特征。仅仅是面部特征，人的面部特征呢，
0: 嗯，
1: 除了五官长相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就是宽高比。说白了就是长脸、方脸、国字脸。
0: 嗯，
1: 面部宽高比是指左右颧骨之间宽度与眉毛和上嘴唇之间的高度的比值。
0: 嗯，
1: 您想一想啊，左右颧骨之间这是宽度，
0: 你
1: 眉毛和嘴唇之间高度。
0: 我就想笑，因为咱们听友说，
1: 啊，
0: 蜡笔小新幼稚园的园长确实，
1: 嗯，
0: 这个早期人类学家对于原始部落进行观察和分析时就发现，有暴力攻击行为的男性猎人比没有暴力攻击行为的男性猎人有更宽的面孔，就是说这个脸越宽啊，这人的攻击性就越强越凶狠。
1: 哦，
0: 那后续的研究人员经过大量的研究之后佐证了这个观点，并且正式

0: 提出了面部宽高比和攻击性关联这个观点。
1: 比如说在体育竞技中，这个攻击行为是非常普遍存在的。研究人员对曲棍球运动员的面部宽高比和运动员的攻击性行为进行了关联研究，结果发现面部宽高比和攻击性行为呈现了明显的正相关，面部越宽的运动员在场上犯规的次数就越多。目前关于面部宽高比和攻击性行为的关系有很多种研究，被认为是一个独立于性别、年龄、文化背景以及所受的刺激类型因素，对于社会预防和控制暴力具有重要意义。
0: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面部宽高比啊，这个特征甚至不只局限于人类当中。研究人员在黑猩猩当中啊，对面部宽高比和攻击性进行了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就是脸越宽的黑猩猩攻击性越强。当然呢，也有研究不认可这个观点，认为这面部宽高比和行为不存在直接关系，或者呢，至少我们不能够直接依据面部的宽高比来推测行为，而是应该加入其他更多的因素来考量。
1: 除了面部宽高比这个因素之外，还有面部骨骼结构特征，比如说颅面骨骼的发育、软组织的分布以及面部肌肉的形成，就像有时候我们会用满脸横肉来形容这个人很凶狠，以及大家更容易关注到的眼间距、鼻宽、嘴唇厚度等等，都可能给我们形成此人面相是否凶狠的感官。
0: 那说到面露凶相，自然也少不了这个面部的表情管理啊。人类呢是面部非常明显的生物，面部表情在我们的交流当中也会传递出很多的信息，因此啊，咱们自然可以从丰富的这个面部表情当中寻找到。科学家也证实了这一点，研究发现人们在观看愤怒、快乐、惊讶和悲伤的模拟情绪面孔，会明显增加他们对应的情绪，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情绪的放大。不过相比于面部特征，表情情绪更加多变，因此某种程度上面部特征属于相对更加稳定的，和这个面相凶狠相关的参数是相当于有正相关的。其实你看啊，就是我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说什么，就前两天我看一个，算是一个就刷到的一个人拍的一个小视频，就是他四个人，我不知道你刷没刷到过，就是四个人坐在一块儿就拍视频嘛，其中一个女孩应该是现场让他看一个笑话，他可能是属于笑点比较低那种，他就是每一个笑话他嘟嘟他就肯定要狂笑，他不是假的，因为你要刚看，你要是看过好几遍你肯定笑不出来那个人可能就是笑点低，就是那个人就笑点低嘛，就让他专门负责讲笑话，就四个人一块儿坐在屏幕前我觉得笑是会感染的，就是即便很多人包括他就是旁边的人，因为四个人坐在一块为拍视频就是一动不动剩下几个人都会被他说的一块笑得不行，然后我也会笑得不行，其实有的时候我都没听清他说的是啥，
1: 然后你看他咯咯乐，
0: 你
1: 也
0: 会
1: 笑，
0: 就是你自己直接这个表情就洋溢着笑容，底下包括评论区很多人评论就说我都没听清说啥，但是我真的会不自主会
1: 笑
0: 是的，真的会传染啊。
1: 关于这个咱们接下来还是说回面相比较凶这个事儿啊，有人说这面相凶会不会遗传呢，啊比如说我爷爷我父亲长得比较凶，到我这儿是不是也这样啊，尽管科学家目前还没有办法精准定位到哪些基因是对面部特征负责的，但是根据相关研究，目前已经发现了很多基因位点是和面部特征具有相关性的，比如说有控制面部轮廓的基因，有控制眼型的基因，还有控制鼻子的基因，甚至有科学家依据基因来预测人类长相，这种相关研究都有。
0: 当然具体到面相凶方面，研究最多的还是面部宽高比，但是由于这面部宽高比和行为的关系，它这个提出不到20年，因此关于它背后的遗传因素探究非常少。不过呢，如果从面相本身在进化当中的意义啊，我们是有理由相信一部分凶狠面相是可以遗传的，比如说达尔文早期就注意到这个面部行为啊，不只是在人类当中存在，在多种物理当中都会有呈现，那这些表情对于动物表达性信号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攻击性在生物进化当中具有重要作用，无论是防御啊还是捕食啊，这有利于动物通过简单的面部表现建立自己的优势，属于一种进化优势，所以是非常有必要的。比方说像通过面部凶狠来建立稳定的等级秩序，猫狗猴子都有这种特征，他们想要吓唬谁时就会呲牙咧嘴。
1: 最后啊，再说说大伙儿最关心的，面相凶的人真的一定凶吗？答案是不尽然，这就是所谓

0: 的人不可貌相，不能简单的以貌取人。孔子就为我们留下一句著名的话，以貌取人，失之子语。有些人面狠心善，有些人正好相反。
1: 对，面善心狠啊。
0: 嗯，
1: 是啊，
0: 对啊，
1: 怎么说不出来呀、啊、
0: 就是说就这意思嘛。
1: 想半天，看来身边没有这种面善心狠的人，不知道怎么琢磨了。
0: 对，
1: 那很多时候面貌和很多的因素都是有关的，不仅仅是行为，包括还有这个情绪啊、激素啊，甚至是一些简单的面部处理，比方说胡须、眼镜、发型，都可以影响我们对于面部属性的诊断判断。那因此呢，我们不能简单的以面相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更不能简单的以此来推测这个人的行为。但是有的很多人，比如说爱着急，他就爱皱眉，
0: 啊、
1: 你皱眉就是有容易有那个缝儿，你就越着急他越着急。
0: 有的人到最后这个眉毛那两个坑都舒展不开了。
1: 没错，他就是有什么事儿总你看真的是揪着眉。我身边有我，包括我们家也有长辈，我就总说他，我说你不要总揪着眉毛一说话，就已经形成习惯，就是一说话还没怎么着，先把眉毛先皱起来，做成一撮哈。所以这个时候你其实他还会影响到多多少少，我觉得会影响到你这个面容，但是跟你心良、这个心地善不善良，我觉得是
0: 没关系，
1: 没关系。但是它会影响到你这个面容哈，所以大家尽量
0: 至少让人觉得你这人特别严肃不好
1: 啊。对呀、啊，所以大家尽量，我们还是做这个心情舒畅、具有松弛感的人，对吧？别太卷，别太耗了，内耗了哈。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房地产新政问到底》。
3: 哎，大志，我最近逛这房交会，发现个稀罕事儿，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就是咱坐地铁那个，居然也有楼盘，修地铁的还盖房子。
2: 哎，你以为修地铁的就只管修地铁啊？轨道交通跟房地产那关系大着呢，国际上有一个概念叫 TOD。知道嘛意思吗？全称叫做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简单点来说啊，就是地铁修到哪儿，这城市就长到哪儿。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天津轨道交通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占峰，具体请您来给我们说说。
4: TOD 不是简单的在地铁站旁边盖房子，它讲的是站产城一体化。地铁站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出入口，而是把居住、商业、办公围绕地铁站布局，居民出门就是地铁，上班、购物、送孩子上学，步行或骑车就能解决。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呢，以市政府批复的津城轨道交通场站综合开发近期建设规划构建的4+28+N 全域 TOD 战略格局，也就是说四个核心车辆段、28个重点车站、N 个储备项目，围绕这个城市体系做的综合开发，推动天津从轨道上的城市迈向轨道引领的城市。
3: 哟，我感觉花了一套房子的钱买了整个地铁系统给我做配套。那哪些房子是咱轨道交通盖的呢？
4: 那太多了，就说这次房交会吧，我们津铁联袂绿城格调两大伙伴带来了5个标杆项目，其中2个是绿城的，3个是格调的。有河西堤北4.0全架空洋房，129平米至143平米，已落位河西区东湖小学的津铁绿城堤北朝明项目。第二个是河东区中环线以内，这个70万方平米规模的项目啊，89平米至127平米的小高层与洋房，这个是津铁格调罗宁花园项目。还有一个是炙手可热的河东区工大板块，这个是89平米到129平米的3居到4居的津铁格调蓝颂项目。还有呢，就是河北区中山北路项目，这是6号线地铁入户，96平米至139平米的精装4.0洋房，它的名字是津铁绿城中山名萃。还有一个就是河北区小外城市更新项目，它提供的是89到139平米的宋韵洋房，名字叫津铁格调临凤来仪。国企津铁轨道住家，从地铁入户到城市更新，总有一款适合您。
2: 房地产新政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咱们听众朋友说这个下班了，
1: 嗯，
0: 这个雨天路滑，注意安全，周末愉快，周一再见。
1: 嗯，这个提醒和祝福也送给所有的听友们，啊，
0: 没错，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李飞，
1: 我是泽华，
0: 代表节目的编播人员刘洋、邢更，感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懂得欣赏音乐的人会发现，音乐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奥秘。那些无形的旋律犹如溪水浇灌心田，带给我们一份希望，一份温暖。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唱支歌儿给自己》，作者傅德平。熟悉的人都知道，我属于天生五音不全，很熟悉的歌曲张嘴一唱，便全然找不到北了。女儿的评价是惨不忍听，所以尽管喜欢音乐，可因先天不足和生活的忙碌，对其始终若即若离。然而几年前的一次偶然微漾，却让自己在享受音乐所带给的无比美妙之感的同时，治愈了疾患。记得那年仲夏时节，由于种种缘故，我所负责的工作陡然增加了许多，每天忙得像个飞速旋转的陀螺，甚至午饭也多是在阅读和修改文稿中完成的。下班回家，忙完一地鸡毛，伴着升起的星月，继续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的敲击，成了常态。几个月后的一天，右眼的上眼睑突然不停地抽搐跳动，用手使劲揉揉，仍是依旧，即使半夜醒来亦是如此。忙给一位从医的朋友打电话询问，被告知是因用眼过度疲劳所致。朋友再三嘱咐，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医院进行针灸治疗。想想每天绝非八小时能完成的工作，实在没有坐下来进行针灸的时间，但一刻不停的痉挛又使我心烦意乱。时间在上眼睑不停的跳动中一天天过去。一个清晨，早早来到单位，刚刚走进办公楼，一段飘荡在楼间的优美乐曲向我涌来，舒缓的旋律像潺潺流水，如细细雨丝轻轻律动，浅浅落地，像艳阳下的光，一点点绽放。刹那间，感觉身心无比轻松顺畅。那一刻忽地想，既然上眼睑的痉挛是过度疲劳造成的，为何不试试用音乐调剂一下？事不宜迟，于是马上在网上搜索并下载了日常喜欢的几首曲子，分别放在办公用的电脑桌面以及从未使用过的随身听里。从那时起，每天在优美的音乐中开启忙碌的一天，心境也随之开朗愉悦。说来也怪，十几天过去了，上眼睑的痉挛竟不治自愈，之后再没有光顾和纠缠于我，而我的生活却增添了不少情调，有了质感。我用心听歌，反复揣摩一段时间后，我似乎有所感悟，像我这样五音不全的人也绝非是终生的默唱人，只要反复习练，得其要领，也会有进步和提升的空间。后来在单位举办的一次全院联欢中，我和一位同仁对唱的《南泥湾》竟也赢得了不少掌声。其实每一首歌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段历史。清风习习的夜晚，捧一杯香茗，倚在落地窗前，凝视苍穹中的一弦朗月，默默地唱首歌儿给自己。那旋律和着心跳，化成一种密码，成为了内心的天籁。于是认定音乐是有灵魂的，是人世间的天使，有音乐有歌声相伴的尘世之旅，一定不会太寂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人，我自己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父爱同母爱一样伟大，父亲表达爱的方式或许与母亲不同，在一般人的笔下，母爱如水般温柔，父爱如山般厚重。今天我们来通过作者赵玉洁的散文《烧糊的饽饽》来了解一下他的父亲是如何表达对子女的关爱。父亲爱吃烧糊的饽饽，想起他泪水就抑制不住。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诠释着父亲对子女深沉厚重的爱。多少年来，我只要看到烧糊了的饽饽，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他的音容笑貌。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但我们仍能时时感受到他就在我们身边，激励着我们不忘做人之根本，善待人世间一切美好。小时候，家里经常吃玉米面饽饽，一个土炕灶，一口大铁锅，锅底放些水，灶膛里烧的是柴禾。锅热了，锅帮贴上一圈椭圆形玉米面饽饽。尤其是冬天，既可把炕烧热取暖，又可把饭做熟，一举两得。有时从水塘里捉来鱼虾，清洗干净粘上面，锅里放少许果油，把鱼放到锅底煎到两面微黄，放上花椒、葱、姜、蒜，用醋酱油喷喷，去掉鱼的土腥味儿，不用放盐，把家里腌制的疙瘩头切成丝或雪里红盖在鱼上，水要没过鱼，再放几个朝天椒，围着锅帮贴上一圈黄澄澄的玉米面饽饽，然后盖上锅盖，急火20分钟，饽饽熬鱼就熟了。这就是我小时候的饕餮大餐，掀开锅盖，香气扑鼻，真是让人垂涎欲滴呀。现在农家院也有这种吃法，俗称一锅出。鱼的品种很多，海鱼、河鱼都有，配菜更是多样，可以自主选择。那个时候物质很匮乏，鱼是自己在河里抓的，配菜只有疙瘩头或是雪里红。贴饽饽很考验烧火者的水平，火烧得好，做出来的饽饽底部焦黄松脆，上面软糯。火小了，底部没嘎不好吃；火大了，嘎糊了，不能吃了。母亲做饭水平很一般，经常把饽饽做糊了。每到傍晚，夕阳西下，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一张四四方方的木桌旁，吃得狼吞虎咽，吃得风卷残云，吃得津津有味。父亲总是第一个拿饽饽，说他爱吃糊的饽饽。有时饽饽黑漆漆的，糊得太厉害了，

妈妈舍不得扔，就用刀子刮去上面焦炭一样的东西，再给父亲吃。父亲吃饭很快，吃得很香，鼻子上总是点着汗珠。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每次吃饭我都抢着把糊的饽饽给父亲吃。有一次，姐姐先拿了一个糊饽饽，我抢过来给爸爸吃，爸爸爱吃糊的。妈妈看看我们俩，笑着说：傻孩子，谁爱吃糊的呀？你爸爸是把好的留给你们吃。那时候家里的日子很清苦，但充满欢歌笑语，一家人其乐融融。多少年过去了，想起来依然那么温馨。父母那辈人不善于表达，从来没说过爱我们，但父母浓浓的爱始终包围着我们。每当想起，我都会热泪盈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怜的胆子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藤花鸡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

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教会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唐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道堂饼儿，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唐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唐漆，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唐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唐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唐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唐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唐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祭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唐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唐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唐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唐画、立体唐艺等等。愿唐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唐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
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辑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儿，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呐，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
葛沽保碾会发展到了八碾二亭。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沽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沽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名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
个大字，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同善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几翼，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同善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匍匐，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列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同善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同善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同善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民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辅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
有

雕、右雕之分，多法的运用，以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权，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了，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
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了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一米二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呈现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呢，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一代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京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
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

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儿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
孙氏螳螂拳呐。

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分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叶泉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李叔文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戏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
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2: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简和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

0: 药香绵弹筋甜，
1: 等特甜，
0: 入口缠绵味道浓，
2: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3: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1: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2: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4: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2026年度税源建设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暨税务系统座谈交流会议；新闻快讯，精彩难忘，

0: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2026年度津南区税源建设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暨税务系统座谈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税收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努力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1: 杨浩强调，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使命，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扎实推动税务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高质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打造全链条高效能税费收入治理体系，深入纠治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和开票经济，切实提高税费收入质量。要统筹好管理与服务，做好税收收入组织工作，有效稳存量、拓增量，全面提高税收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办税服务，提升便利服务水平，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经济税收秩序，高质量助力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要充分发挥税源专班作用，坚持协同作战与闭环管理，统筹各属地单位及行业部门，支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通过推行一企一策精准辅导，强化信息共享与沟通协调，切实涵养税源，增强税源建设增量。会上，区税务局及各管理所围绕一至四月税收完成情况、二季度组织收入预计完成情况及缺口进行汇报交流，与会单位进行了充分讨论交流，与会领导提出工作建议，区领导管强参加。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刘文书、通讯员王芳报道。奋楫扬帆，恰逢其时，戮力同心，共谱新篇。日前，精彩难忘龙聚天开2026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津南站暨身边云杯天开津南园京津冀大学生龙舟邀请赛在海河教育园区水上运动基地激情启幕。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八所高校龙舟队雨中奋楫，以桨为刃，以鼓为令，在波光雨雾间展开速度与力量的巅峰对决，尽显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与体育精神。本次赛事由天津市体育局和津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活动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龙舟为媒，搭建起三地高校文化体育交流的桥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海运职业学院、河北美术学院八所高校学子齐聚津南，以拼搏诠释竞技初心，以协作凝聚青春力量，共赴这场体魄与意志的较量，以及文化与思想的交流互鉴。本次比赛共设男子组和混合组两个大项，分别进行100米和200米直速竞赛的比拼。在富有文化底蕴的龙头点睛和充满运动激情的水上飞人表演后，比赛正式鸣笛起航。伴随着鼓点，各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水而出，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桨叶翻飞间浪花飞溅，铿锵号子与助威呐喊响彻河畔，雨水打湿衣衫，却浇不灭拼搏热血，江面泛起涟漪，更映衬团结力量。队员们以精湛技术、顽强毅力，诠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展现当代大学生优秀的运动素养与良好的精神风貌。最后，经过激烈角逐，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南开大学分获男子组、混合组第一名。比赛结束后，各代表队走进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实地感受津南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首选地的生动实践。在津南区的一片稻田边，原本灰白的厂房墙面变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农耕画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画笔讲述小栈道的

0: 百年故事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骑行前来打卡，天津电视台都市频道对此进行了报道。
1: 在津南区小栈道的核心产区，一面面原本单调的工厂外墙最近换了新装，强化师小林老师带着团队用了一周时间，在400-500平方米的墙面上创作出一幅幅展现小栈道农耕文化的画卷，每一笔都带着泥土的气息。
2: 因为小栈道是咱们天津独有的一个产品，并且来讲是有百年的文化，然后呢我就想用彩绘的这种形式展示出来，尤其津南这边的风景非常漂亮，我就想呢带着我的团队，然后把这种用绘画的手段呢把咱的小栈道宣传出去，把津南的这种文化文旅也尽一份力量吧。
1: 无论是绿色秧苗还是金色稻浪，这一幅幅墙绘都展现了生机与希望，让大家体会到农耕的辛苦与美好。
2: 我们那个祖辈的时候跪在田地里，就是用竹竿打这个麦穗，让它就是生长得更好一点，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现代科技融入现在的种植，让人们吃上这种放心米，原汁原味的小栈稻米，所以我把这个主题体现出来。这幅画呢体现的是秋天我们收割的时候一个丰收的景象，你看前一幅画是绿色的，我们一点点变成黄色了，就像我们人生一样，到了丰收的季节，最传统的收割方式我们人工的。为什么大米是上面一个八，下边一个十，还有八，真正的我们吃到大米需要88道工序。
1: 在画师手中，轻描淡写的几笔就将生动的形象跃然墙上，也吸引了不少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
3: 今天我们是从市里天津市河西区，我们大概骑了有将近30公里，今天也是慕名而来，我们大概骑了一个半小时吧。平时我们天津市内六区啊、郊区啊，甚至于我们天津市之外的啊长途呀，只要有美景的地方，我们都会那个骑过去去观赏一下，很好的，也是感受一下这个津南区的这个艺术气息吧。
4: 我73了，这是平常锻炼的结果。有根基了，原来骑行了10年了，哎。
5: 从哪骑过来？
4: 我从东丽骑过来，30多公里，单程30多公里，我回去30，就是60公里。
6: 所以说到这一打卡或者参观一下，挺好。
1: 一幅幅稻田画不仅美了乡村，更让百年小栈道的文化有了新的讲述方式。这座厂房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看见小栈的美。
7: 初衷是，因为小栈道古就是我们从老辈上传下来，一直就一辈一辈人就是辛勤恳恳的，就是在种植这个小栈道。其实就壁画上的每一幅画都能勾起我们小时候的美好回忆，从去河里边摸鱼，或是擦秧，到收割，到麦场里边去打稻谷。就最后碾成晶莹剔透的那个小栈道，那种过程是很享受的。怎么说呢，希望是更多的人来了解小栈，来我们小栈品尝这个优质的大米。
0: 通讯员余哲、赵子强报道。日前，咸水沽镇雅居园社区联合四合院志愿服务队举办首届邻里节活动，活动中居然在院里议事厅揭牌成立，搭建起居民沟通交流的平台。议事厅将倾听居民心声，收集居民诉求，化解邻里矛盾，凝聚治理共识。精彩的儿童舞蹈表演为邻里节增添了更多活力与色彩。便民服务区一检一诊两大服务贴心又实用，解决了居民的实际需求。通讯员赵子强、张程程报道。日前，咸水沽镇易华里社区联合金沽棋院开展青少年围棋公益课，带领孩子们走进趣味围棋世界。活动中，专业老师讲解围棋历史、基础知识与实用技巧。随后，小朋友们实战对弈，消化知识，熟悉规则，在方寸棋盘间感受围棋魅力，收获对弈乐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新华社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晋商故里忆春秋。
8: 在平遥，城墙会说话。当夕阳掠过垛口，青砖斑驳的纹路 便化作历史深处的耳语。自2000多年前召见，至20多年前荣登世界遗产名录，这座曾汇通天下的晋商故里，以层层叠叠的光阴年轮，写下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平遥古城，自迎勋门步行入城，登上城墙俯瞰古城全貌，在这座活着的古城中触摸历史，寻访传统。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微风素回，拂过斑驳称兴，平遥古城也在等盘刻度间苏醒。
5: 刚才我复刻了一封清道光26年12月21日从汴城封号回与京都封号500两白银的汇票纸。
8: 1823年，日升昌票号诞生，齐名济玉，旭日出身，繁荣昌盛。旧时商人远行贸易，需携带现银，仰赖镖局押运，险象环生。日升昌以带防伪标记的纸质汇票破局，革除了长途携银之弊，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开山鼻祖。
9: 平遥是晋商的发源地，而咱们这里呢，是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他的故居。雷履泰以汇通天下开创新局，更立宁失万两银不沾一分赃之风控铁律，为晋商精神融入了开拓与诚信的内核。
8: 明清时期，晋商纵横欧亚9000里，称雄商界500年。日升昌票号创立后的一个世纪里，平遥县诞生了22家票号，占到当时中国票号总数的近一半，铸就了一代贯通古今的商业传奇。2022年1月，在日升昌票号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了解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的孕育、发展等情况，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
10: 我们向总书记介绍了贵房如何开展汇兑、存款、取款等业务，也向总书记介绍了票号的密码本和防伪技术。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啊，传承好、发扬好。
11: 平遥二字的含义是濒临遥远的地方，包含着对国家安定的美好祝愿。古城呢，始建于西周先王时期，有20处的国家级文保单位，是国家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
12: 这张照片吧，它是拍摄于民国时期，我姥爷，你看最左边这就是我姥爷。像我们家族在这个院子里已经居住了200来年了，我们院子基本上保持原貌，它见证了我们家族的兴衰和记录了我们的乡愁。
8: 城郭凝古，文脉塑魂。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先河。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13: 曾经也有不少的传统民居啊年久失修，规划中呢对城墙也曾经有打开的设想，古城呢曾经一度陷入了这种被拆毁的危机。
8: 上世纪80年代，以阮仪三教授为首的同济大学师生为平遥制定首个保护规划。90年代，建设部、文化部专家郑孝燮、罗哲文倡议率先将平遥古城申遗，时任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副司长王景惠指导了申遗工作。历经一番刀下留情的奔走与守护，平遥终于守住了根脉与乡愁。
13: 这两张地图其实一样的是天河城的一种旅游地图，不同的是围着城墙的四条道路的名字发生了变化，原来叫环城路，现在呢是以了四位人名命名了这四条道路。就是在2017年平遥圣医成功20年之际啊，我们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四位圣医工程的感谢和致敬。
8: 平遥城岁月之厚重，更在时光中焕新生长。党的18大以来，平遥古城以科技为翼，搭建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平台，让保护触角延伸至每一个细微之处。民生改善措施也在古城扎实推进，涉及电力、通信、集水和道路改造等多个方面，让活着的古城更宜居。
14: 2012年起，平遥县政府对古城内居住性质产权清晰的传统民居给予修缮补助，项目实施以来，补助资金达1200余万元，修缮1000余间民居，获益居民900余人。2015年，这个项目也获得国际认可。
15: 我们家这个院子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老院子的室内呢，我们就根据现在生活需求做了一个改造，这样就住着很舒服了。这个室外是这个200多年这个历史的沧桑感，室内呢是21世纪的现代感。
8: 保护与传承，考验的是历史远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新，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等，为城市文脉更续提供了根本遵循。如今依托平遥古城厚重的历史文化，文旅产业在挖潜扩面中进一步升温，2024年游客人数达1012万人次，千年平遥城古起新，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6: Every single sense has been engaged: the color, the noise, the music, and the people are so friendly.
11: 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牵动情感共鸣。这份与历史的精神羁绊，也让我们在古城的保护与传承之路上充满使命感与责任感。
17: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春天万物生长，也是走出户外加强运动的好时机。运动前需要注意什么？运动后如何快速恢复？运动前后这些事可不能忽略。
1: 运动前需要注意什么？热身运动不仅可以提升肌肉温度，还能提高运动者的专注度，减少运动损伤。在运动前应进行5到10分钟的热身，如摆腿、踝关节画圈、行进间弓步转体、高抬腿踏步、侧向跨步摸地、原地快速踏步。运动后如何快速恢复？在运动过程中，肌肉处于收缩状态，锻炼结束后及时进行牵拉，能够帮助肌肉恢复到自然长度，缓解紧张状态。运动结束后合理进食有助于身体恢复，适量补充碳水化合物如主食类，搭配优质蛋白质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等，以及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的均衡摄入。良好的睡眠可以促进身体恢复，增强免疫力，对体能储备与整体健康都有积极意义。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张静丹，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度，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黄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儿、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国共产 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1: 这个东西，
2: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0: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4: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5: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6: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7: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

0: 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赛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8: 在15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0: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0: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2: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 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

0: 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0: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4: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3: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5: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6: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8: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7: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9: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0: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1: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7: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2: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6: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2: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6: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2: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4: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2: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4: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

0: 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 0.5%， 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四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两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和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看似不起眼儿、不危及生命的体表及躯体的病症，常常被大众所忽视、拖延治疗，甚至因为自行处理而引发感染、加重病情，成为影响生活质量、危害身心健康的隐形疾患。体表肿物、肛肠疾病褥疮便是外科门诊及临床诊疗当中极为常见的三类病症。多数人就认为体表肿物只是普通的痘痘，肛肠不适可能就是上火所致，褥疮呢更是卧床之后的正常现象，不需要专业治疗。

0: 殊不知，这三类病症如果放任不管或者是处理不当的话，就会反反复复，继发化脓感染，溃疡加重。那么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引发败血症、组织坏死等严重的并发症，大幅增加治疗的难度与身心痛苦。那么今天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南开区王鼎堤医院的三位外科专家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有关体表肿物、肛肠疾病以及褥疮的相关诊疗知识。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首先我们来欢迎天津市南开区王鼎堤医院外科主治医师高希，欢迎您高医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同时呢，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王鼎堤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李洋洋，欢迎您李医生。
2: 主持人好，患者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今天同样来自王鼎堤医院的外科医师金箍疮疡第五代传人张继林，欢迎您张医生。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天呢，我们有三位外科医生啊，同时来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而涉及到的跟外科有关的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非常常见的三类病症呢，可能也是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比较关注甚至比较苦恼的问题。那么如果您现在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啊，因为今天我们是有视频直播的，大家呢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直播间，在公屏上呢直接发来留言，也可以此时此刻就拨打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同样来自王鼎堤医院的医护团队正在导播间，随时可以为您答疑解惑。您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打热线，让我们的医生团队呢第一时间为您来做解答。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互动，我们的听友群可以留言，大家呢赶快加入到我们的互动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啊，信息量很大，所以呢，也希望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做好准备，因为我们的三位医生呢，过一会儿会给大家带来专业的科普。有问题呢，您可以一边听一边记，还可以一边来互动啊。23530909，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先请高医生啊，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来讲一讲这个体表肿物好吗？因为我们说这个体表肿物可能这个分类还是比较多的啊，但是呢，多数人呢就觉得它就是在我们的皮肤表面鼓起来一个包，会不会就是大家常说的痘痘呢？
1: 主任好。体表肿物呢，一般就是我们指的皮肤表面或者皮下生成的这种异常的肿块。有时能看到这个完整的包膜，有时边界很清楚。这种痘痘一般就是在医学上主要叫痤疮，更常用的名字叫毛囊炎。是一种常见的一种毛囊的慢性炎症。这种也是咱们一会儿要说到皮脂腺囊肿的一种初期状态，它是很初期的一种状态。
0: 所以呢，那它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种类了，对吗？怎么分？都有哪些类型？怎么区别？也给我们说说好吗？
1: 我们常见的体表种类呢，体表肿物的种类型有很多，最临床上最常见的，比如说皮脂腺囊肿、脂肪瘤，我们可以一会儿看那个图像。
0: 我们先看一张图啊，
1: 看一张图像会看到。
0: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哎，好的。
1: 你看那个第一张是腱鞘囊肿，然后第二张就是一个巨大的皮脂腺囊肿，第三张是一个纤维瘤啊，然后这些加上以后的，我们还会说到的那个脂肪瘤啊，血管瘤等等，都是很常见的这些体表肿物。
0: 这些都是体表肿物啊，这些已经可以说是比较刺激到我们的视觉了啊。那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些朋友会觉得，哎，我这长了个大鼓包，但是它确实不疼不痒啊，也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异常，甚至呢可以说是，除了影响点美观之外呢，也没有说会影响我们的吃喝啊等等，所以大家呢可能觉得不用去管它了。那我们说体表肿物的危害性到底大不大？我们要不要去管它？是不是它也分良性或者是就是好的和不好的？
1: 绝大多数的体表肿物都是良性的，然后不同的体表肿物危害性也不一样。比如说皮脂腺囊肿最常见的危害性呢，就是感染形成那种创那个痈啊，或者说脓肿这类的。脂肪瘤就越长越大，然后会影响咱们长得特别大的时候会影响咱们的正常活动。像刚才看到的一个腱鞘囊肿，有的时候就长在关节上，咱们关节会酸会胀，这些一般极少数会有恶性的情况出现。像脂肪瘤大概有现在有 0.5%到0.几%的这个概率会出现脂肪肉瘤，就是会恶变。然后有的咱们现在好多人都知道的黑色素瘤，也是从黑色素痣慢慢变化而来的。
0: 那我们就想知道了，这些体表的肿物呢，确实多数人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会去太在意它啊。那如果我们不进行早期的这种干预，它会不会有逐渐的会随着时间的变化？比如我们都知道，反正有一些就是我们俗称的痦子，会跟着人的年龄增长啊。我们长，它也长，可能小时候是个小黑点儿，等到我十几二十岁啊，或者是20多、30多，我们会发现它已经成一个小圆片了。哎，我们就想知道它会不会越来越变大，发展的越来越严重呢？
1: 肯定会越来越长的。
0: 哦，
1: 尤其是已经形成肿块、肿物的这个东西，如果不切除的话，良性的东西一般它会逐渐长大，缓慢长大，而有那种恶性的，它会生长得很迅速。
0: 就是说它其实是会变化的。
1: 对
0: 对，那刚才也说到了，多数不会有什么恶性的这种变化，但是它会长大，对吗？
1: 对 对, 对，
0: 是的。哎，那我们说现在天气越来越这个温度越来越高了啊，天热了，就是夏季更容易出现这种皮脂腺囊肿啊、痣的颜色变深这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1: 夏天最主要的就是那个温度高嘛，然后阳光直晒的这个时间长，温度高最直接的对咱们的影响就是出汗，出汗刺激咱们的皮肤的皮脂腺分泌的比较旺盛，汗液混着这些皮脂，它就会容易堵塞咱们的毛囊，堵塞的毛囊口，形成这种皮脂腺囊肿这种情况，然后至于痣，有的颜色变深呢，完全是因为这个，太阳的直射成时间长，还有咱们总去摩擦、总去刺激它的原因有关系。
0: 好，那么我们说医生呢，经常会在看到我们有来问诊的朋友啊，提出来我这个不管是痦子啊，还是一些小小的肿物啊，第一句话都是你不要总摸它，你不要去碰它，也不要去挤压它，对，
1: 对，
0: 不要挤。就为什么要强调不要反复的去挤呢？
1: 一般咱们挤这个东西，说通俗一点吧，就是你挤也挤不干净。因为它那个东西的囊壁在，你说你越挤它，那个挤完了以后，它那囊壁在，它会持续的分泌出来。有时候挤它还会长。然后再进一步说的话，就是它，这挤的话，如果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挤破了，把没从那个正常的那个眼儿挤出来，它把里边挤破了的话，它会让脓液和里边的皮脂腺渗透到周围的这个组织，然后造成这个感染加重，进一步加重会形成进一步的脓肿啊、疖啊、痈啊这些更复杂的这些病。
0: 越挤越坏，
1: 越挤
0: 越
1: 坏，所以一定不要挤。
0: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虽然我们知道它不会产生更大的危害啊，但是呢，因为它会越来越变大，甚至呢可能会影响了一些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美观啊，或者是有些朋友比较在意，我们该如何去比较正确的处理这样的一些囊肿肿物？我们用什么方法？
1: 您说的就是说，保守治疗和手术这两种选择，
0: 对，我们应该怎么选
1: 啊？保守治疗来说呢，一般就是比较小的这种肿物，一般咱们可以考虑保守治疗，就是说观察观察，然后有的可以做一做湿敷、中药外敷啊，或者说一些简单的这个方法。但是如果长到一定大小了，或者加上感染的情况，那么咱们就需要手术去干预了，因为它会持续的长大，会对咱们的健康造成一些的影响。
0: 手术的话，就是我们评价或者是我们评估它到底要不要手术，什么时候手术，就以大小来界定吗？
1: 主要是大小，然后是它的临床症状有没有感染，有没有影响到你正常的这个生活这些。
0: 如果我们有些朋友说，哎，我这个看它已经出来了，是一个黑色的，有个小点或者有个小眼，也知道它并不是我们俗称的痦子啊等等的，它会有变大的可能，我们趁早把它处理掉可以，
1: 当然更好了，
0: 这样更好，
1: 当然更好，
0: 对吗？
1: 因为我在行医这么多年，就曾经遇见过一个，就是脂肪瘤是一个很常见的肿物哈。
0: 对。
1: 然后它就是在大腿上，它没管，一直长，一直长，长到最后来医院就诊的时候，已经20公斤、40斤这么大了。
0: 20公斤。
1: 我们做出来的时候用一个盆接出来的，所以这个东西它长得不是很快，但是一直在长。所以你今天不做，明天不做，等做的时候大的时候，你手术伤口也大，对自己的创伤也更大一步。
0: 哦天哪，这不能想象啊。但这肯定在临床也是比较极个别的这种情况了啊。但是呢，还是刚才那句话，包括我们刚才出现的第一张图片，我们看到有一位患者，他的头部上长的那个，就我觉得已经啊，对，我们这张照片就相对属于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对吗？一般呢，像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如果他在小的这种状态下切除或者是处理，一定会比这个阶段来切除要是效果来讲会更好，对吗？
1: 对，
0: 嗯，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提示收音机前所有正在关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就是这身上长一点这个鼓鼓

0: 的包包的这种东西啊，在所难免，几乎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但是呢，每一个人处理的态度可能不一样。我们反复科普的过程啊，也是在提示大家如何正确科学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种物，怎样去啊和它和平共处。但是呢，如果在具备一定的手术指征或者是具备一定的这样的治疗的条件的情况下，还是尽早比拖延迟更好，对吗？
1: 对，
0: 是的。好，那么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这里呢我们提示大家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的这个首页啊搜索栏当中，您可以输入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这样的话您会看到有一个公众号，有一个视频号，您点击视频号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的直播间了啊。进入到直播间呢，您可以随时在公屏上给我们发来留言。今天呢我们是三位外科医生同时做客直播间，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呢分别是来自天津市南开区王鼎堤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高希，外科主治医师李洋洋，以及王鼎堤医院外科医师金阳金箍疮疡第五代传人张继林，三位外科医生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您如果有相关的啊和外科有关的一些疾病的诊疗的困惑疑问，都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有问题赶快和我们的嘉宾来提问。今天呢王鼎堤医院的外科医护团队呢正在导播间随时的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啊。我们的编辑给我发出了指令啊，说有听众已经打进热线了，请我们的专家戴上耳机，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什么啊。你好，三线的朋友。
2: 您好。
0: 哎，您说。
2: 哎，你好。那个我最近呢嘴角起了一个小泡，就跟那个然后去皮肤科呢，他说是那个火疖子，给的消炎药，还抹了一个氟西地酸乳膏，然后抹了都有一个星期了，也没起作用，他那小脓包嘛还在嘴角上，还一张嘴还有点疼，然后那个我又去了一个普外科，他说的必须那个拉开，然后带那个带那个把东西取出来，然后再换两次药。
0: 哦，
2: 我不想拉，一拉它好像有那个伤疤，还有疤痕。
0: 嗯，好，我们正好呢，高医生也在直播间啊。这位女士，我能先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2: 哦，55。
0: 55岁啊、哦，就在您的嘴角边上是吗？
2: 啊，对对对。
0: 嘴唇边上是吗？
2: 对，嘴角边上。
0: 哦，
2: 对，
0: 好的，高医生，这位这个女士，她的这个嘴角边上长了一个脓包，有一周多时间了，是吗？
2: 一周的多了，都有10天了吧？
0: 十天了。
1: 我听你说了，刚才主要就是第一次你去皮肤科应诊的时候，开了一些抗生素类的外用药膏，对吧？
2: 就是抹了一个氟西地酸乳膏，然后吃了一个那个头孢。消炎药，
1: 然后一周以后不太明显，就是效果不太明显，然后你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普外科去看，然后人建议你切片瘤，是这意思吧？
2: 对，让我打麻药，然后拉开，然后把东西取出来，换再换药，说这样就我还会影响美观。
1: 这个您可以来我们这，也可以去当地的医院再去问一下，就是这个切片瘤能出来是对你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这个伤口就是选择的上也可以做那种穿刺让它引流，只要能把里边的脓液流出来，你就会好很多。
2: 对对对，
1: 对，
2: 我想就是什么，拿针把它扎破，把那里的脓、
0: 您可不要自己干，
1: 对，您别自己弄。
0: 不是这个事儿、
2: 不是自己干，我就说在那个建议就是不让创面那么大拉开，然后拿针刺完之后把里东西挤出干净了，然后再抹点药。
1: 这个您还是去医院让医生亲自跟您当面说、当面讲，然后看看评估一下您的这个情况，好吧？
2: 那是不是我得去那个长城医院皮肤科呀？
1: 都可以。都可以，来我们医院也可以，去长城医院都可以。这个，
2: 您那医院在哪儿？
1: 我们在南开区王鼎堤医院南院，就是685的地铁站旁边。
0: 您可以就近，但是呢，就是一定不要自己在家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您想象的，我扎个眼儿一挤就出来，它不是那事儿。因为刚才高大夫已经特别强调了一点，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如果您现在嘴角的这个是一个肿物的话，我猜啊，第二位这个普外科医生应该跟高医生他们都是属于外科的专家，他一定认为您这个需要切开，是因为您有一个囊壁， 就是你扎了针眼儿，从针眼里挤出来，哎，它将来还会有，因为它囊壁没有取出来，您那个地方下次它继续。

0: 在里面积存东西，就是治标没有治本。
1: 哦，
0: 您能理解吗？对，
2: 我知道了。那还得拉开之后。
0: 哎，对对对，如果要想彻底的话，我猜啊，对吗，高大夫？他这个应
1: 评价一下，
0: 对，评估一下，嗯，是的。而且呢，那个刚才您说的第一次的那个涂药，应该可能不会对您有用。您应该不是疱疹，可能涂那个药是没有用吧？
1: 对，
0: 所以您就不用再涂了，还是尽早的。您越早，就像刚才这个高医生说了，
1: 伤口越
0: 小，你把它，哎，您越早切它，越伤口越小。您把它养大了，对，您从这个几毫米就变成几厘米。你想，对吧？
2: 对，
0: 不会有。现在这个技术非常非常好。前两天我同事刚拉了一个，那几乎看不到，真的拉得很漂亮，哦，真的，
2: 是
0: 完全看不出来。
2: 在嘴角，
0: 嘴角也没有问题，真的。嗯，放心吧，
1: 相信你的医生啊。
0: 对对对，好吗？我把您的电话切回到导播间，您可以具体问一下我们导播间的工作人员医院的位置，好吗？
2: 哦，
0: 好的，哎，别客气，好，再见。好，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啊。喂，一线的朋友。
3: 哎，主持人好。
0: 哎，您好。
3: 高哥也好。
0: 嗯，
3: 您好。我问一下高哥，就是那个他是那个什么，就好像脂肪瘤吧，就是眼在眼呢，眼睛眼就眼下边那骨那哈，长老么大。原来也做过一次，哎，就过那好多年了，在那个总医院做过一次。
0: 嗯。
3: 眼瘤是嘛也烂，又现在又鼓起来了，这是一个，也不疼也不痒，还有身上啊，前胸后胸。有好多的脂肪瘤，今年是男性85岁了，老头。
1: 您好，我听您说这个意思啊，首先您这个可能不是脂肪瘤，应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皮脂腺囊肿，俗称老百姓俗称就是粉瘤。您第一次做的是切片瘤，没缝针对吧？
3: 缝了。
1: 缝针了。
3: 嗯
1: 啊，那可能
3: 总有好多年前了。
1: 那
3: 地震里面了还是？
1: 哇，这有年头了这。
0: 您这，
1: 它也有可能是附近手术本身也是一种刺激，它刺激附近的肌肤有可能会增生，形成这种
0: 新的
1: 对皮脂腺囊肿。这还是您建议去医院看看，好吧？
3: 我跟您说是嘛呢？他这块是不是现在是嘛呢？那不是后来老么过，后来别的主要是嘛呢？前胸后胸，就那个就那小那个嘛，就好粉瘤什么瘤那挺大那个脂肪瘤是嘛？好多问您，咱这是能做激光还是做嘛？他这哈？
1: 这种的一般激光不考虑，激光一般就是咱们做那种非黑色的，然后凸起皮面的那种小的痣啊或者小的肿物那种可以做激光。一般这种粉瘤、脂肪瘤还是考虑手术切除是最完善的。
0: 激光去不了根儿。
1: 对。
3: 他们都得做手术啊。一个
1: 您啊，这样您去医院看看，
0: 得看看，对，
1: 看看咱们根据您的情况再具体评估，具体跟您说好吗？
3: 哦，我知道，我就在那附近做，就来往您这旁边做，
0: 方便了。那您
1: 就可以来找我，我一到五都在，好吗？
3: 啊，你问谁？
1: 周一到周五我都在，
0: 周一到
3: 周五都在啊。
1: 对
3: 啊，行，
0: 好吗？
3: 麦克啊，
1: 对
0: 对
1: 对，
0: 高西高医生，好吗？
3: 哦，我知道，知道，是是，
0: 好嘞，好
1: 嘞，
0: 哎，别着急
3: 啊，
0: 再见，祝您健康，好的。大家如果有问题啊，现在就赶快来提问啊！高大夫这一开场，就有这么多患者啊，就是提出这个皮肤的这个肿物。看来现在这个，这个叫做皮脂腺囊肿哈，或者是这个俗称的粉瘤，还真的是挺多的啊。这个原因咱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现在这个营养啊，这个是不是太丰富了，是有这关系吗？不知道啊。或者是现在可能也是分泌啊，包括这个空气啊当中啊，会结合一些脏东西啊，那又容易这样引发。那大家不要着急，遇到这样的问题呢，还是刚才专家给大家的建议，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上手，对自己啊。下手，自己上手，对自己下手，一定要找医生先去评估啊，做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看看您这个肿物到底是什么，能不能用最简单快捷的方式给您去处理掉。如果不行的话呢，大家也别纠结于，哎呀，我还得缝针，哎呀，我还得切口啊。如果对于您的健康是有益的事儿啊，越早做，一定会给您带来的伤害和愈后的影响是越小的。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南开区王鼎第一医院的三位外科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高希医生、李洋洋医生和张继林医生。大家呢，随时有问题可以拨打23530909，我们有医护团队正在导播间。其实呢，除了刚才提到的皮下肿物啊比较常见，另外呢，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就是这个肛肠方面的疾病也是备受困扰啊。我们几乎每次说到这个有这个肛肠方面的医生和专家来直播的时候，都会很多人打电话来咨询。那李洋洋医生也是 不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了，上次我印象很深啊，就有好多朋友节目直播当中包括节目之后啊也在打电话来咨询。那我们想请李洋洋医生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肛肠疾病基本上都包括哪些类呢，常见的都有哪些？
4: 好的，主持人。肛肠呢就包括肛和肠，肛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肛门，肠呢一般就是指大肠，大肠呢又包括结肠、乙状结肠、直肠和肛门。对，我们常见的肛肠疾病就是痔疮、肛裂、肛周脓肿、肛瘘啊、肛乳头或者说是息肉。
0: 围绕着我们的这个消化道，主要是
4: 肠。对，我们有一张图，对，
0: 对，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对对，现在的这些位置都有可能会出现相关的疾病，对吗？
4: 没错，没错，
0: 是的。那么我们想知道，如果说大家比较常见的，也是最烦恼的，可能就是痔疮了。
4: 是。
0: 痔疮我们都知道，主要分内痔、外痔和混合痔吗？
4: 对。
0: 还有细分吗？
4: 这个主要就是内痔、外痔、混合痔，然后具体的话就是
0: 我们看一下，
4: 比如说对，比如说那个内痔的位置，它可能就是以出血和脱出为主，然后外痔呢，它有时候还分为这种血栓性的外痔，就有时候哎突然怎么就肿起来有点疼，然后还能看到一个紫色一个小疙瘩，它呢就属于外痔里面的一个血栓性外痔，混合痔呢就是。二者皆有。
0: 哦，是这样。那么我们说在所有的这个痔疮的种类当中，在都需要治疗吗？只要一有痔疮我们就要考虑治疗吗？治疗过程和康复期会不会让我们很多患者都觉得望而却步？对对对，很痛苦，是不是？
4: 其实痔疮它就是医学上的分为四度，就是一度、二度、三度、四度。但我觉得就是一般可能以症状为主，比如说我们刚说的内痔，它是以出血和脱出为主。如果说内痔偶尔会有点这个结大便的时候滴的血呀，或者只擦的时候侧指有点血，用点药，或者用一点这个口服的改善静脉曲张或者是促进淋巴回流的药物，它能够止住，能够不出，那么就可以这样保守治疗。如果说是这个脱出比较明显，像我们说三到四度的这种痔疮，三度呢主要就是结完大便之后，我们有肿物脱出来，但是擦完之后我一起身它自己能回去，这叫三度。三度的话就是做不做，随自己的心情吧。
0: 随心情。
4: 对。然后如果说四度的话，它就是脱出来之后回不去，你必须自己揉回去，或者说你打个喷嚏，咳嗽一声，或者走的路长了，它就脱出来。那这种四度的痔疮，就建议还是做手术治疗。
0: 这就相对比较严重了。
4: 对，
0: 因为它可能或者说肯定是直接影响生活了，对吗？
4: 没错，没错。
0: 好，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呢直接和我们的节目来互动啊。互动的方法23530909是热线电话。那么在视频直播间啊，很多朋友呢可以一边看我们的直播，一边把您的问题呢留在我们的公屏上。点一点左上方的头像天津新闻广播啊，加一下关注。还有呢就是发微信了，您可以呢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这是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还有我们的听友群啊，您得先关注公众号再点听友群就可以进群了，因为呢可能有些朋友呢希望在群里留言啊，这样的话我们的嘉宾可以在节目之后呢给您详细的来回答，更加的方便啊。我们刚才呢已经提到了这个哪些情况下的痔疮我们需要干预，而哪些情况呢，我们是可以先这个观察一下啊，根据自己的情况。那我们说有些朋友呢会遇到便血的这种情况了，一般到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纠结，这个血一看见血就害怕，那我们怎么能断定我这个血是痔疮造成的还是有肿瘤？因为我们知道可能肠癌也是会有有出血的情况，对吗？
4: 对对对，
0: 怎么来判定呢？
4: 像我们日常所见到这种鲜红色的血，90%以上的可能都是痔疮，
0: 都是痔疮。
4: 对，肠癌的血呢，一般是暗红色，而且会伴有一些粘液、脓血。像就是最终来怎么判定，最好还是去专业的医院找专科医生，去检查，比如说这个指检呀，或者说做肠镜啊，通过这种方式来确诊。
0: 那么我们分辨这个血到底是不是大肠癌引发的话，就是自己从颜色上先观察一下，
4: 对，
0: 其他的就必须要到医院来做相应的检查了，对
4: 吗？因为其实颜色就是它可能这个便血啊，
0: 嗯、
4: 它可能会受你的饮食啊、或者说这个、
0: 嗯、
4: 或者说其他这个大便的颜色会有影响，所以最专业的还是最保险的还是来医院。
0: 嗯、对，那我们想问问咱们医院呢，在这个尤其是我们的外科啊，在针对这个痔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肠镜方面的这个检查，因为如果我们想判定是不是有肿物，可能我们要做一些肠镜的检查。对，在这些检查这方面呢，有不用我们自己啊，我们是可以来进行相应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做内镜检查，或者是我们做肠镜的这样的一些筛查的过程当中，同步是可以进行治疗的，对吗？
4: 对，可以的。我们医院呢，就是去年呢，就是医院也是给我们建立了一个肠镜室，然后就是可以满大广足这个广大患者朋友的一个需求，就是可以在二级医院更加方便快捷的做一个肠镜的一个检查，因为其实肠癌现在非常高发，它的发病率在全世界排第三，死亡率呢排第二。其实我觉得对于肠癌来说这个很亏，为什么呢？因为肠癌它是一个懒癌，它的这个发展就是到成气候呢，可能会有3到5年的时间。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内，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肠镜，其实肠镜，很便宜，就300多块钱。对，你就做一个肠镜，你就能。就是可以看出你到底是不是有息肉什么的啊，尽早把它切除了就可以。我们医院就是也是去年也是就是请来了人民医院的肛肠科的专家啊，也是可以协助我们去这个为居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有听众呢在同步的互动啊，这位朋友呢也是在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的下方留言，他说想问一下，肛周啊每到夜间就很痒，影响睡眠，他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办？
4: 这个如果说主要以痒为主，如果说还有一些潮湿分泌物，那很有可能就是湿疹。
0: 肛周的湿疹？
4: 对，肛周的湿疹。对，
0: 那为什么只到晚间痒？他这他说是晚间，对，晚间。
4: 对，因为夜间的时候，一方面白天你会忙很多事情，精力会分散。
0: 明白了。
4: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他副交感神经兴奋，然后这种感觉就会加强。
0: 那这种情况是需要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吗？
4: 这种可以来这个医院看一下，就是看一下他的这个湿疹的程度，他也是早期还是就是有些这个湿疹发展到一定程度，它的肛门周围的皮肤是皮革样变的。对，它是最好是做一些这个平时通过一些坐浴，用一些药膏，就是有一些中成药，还有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都是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0: 好的，还是尽早到医生那边，让医生给定夺一下怎么办
4: 哈。因为其实肛周的湿疹它只是一个结果，它不能成为一个病。
0: 对，
4: 它可能是由外治。也许是有这个肛窦炎啊这些疾病，然后导致的这个湿疹。
0: 好的，这位朋友，不知道我们的专家给您的回复，您是不是能够理解这个给您带来的这个建议啊？您接下来按照我们的专家意见呢，可以呢下一步进一步的去治疗和评估一下。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了便血，因为我们说呢，有痔疮的朋友肯定会遇到便血的情况。那么如果说还有可能造成便血的话，还有没有其他有可能造成便血的？
4: 其实便血呀，它在这个肛肠疾病里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对，包括肛裂其实也会有便血。
0: 对，
4: 但是我们刚才说内痔就是痔疮里面内痔，它是以便血为主。它其实偶尔也会有疼的感觉。但是主要症状是便血。肛裂呢，它就是以疼为主。偶尔会有点便血。
0: 那肛裂到底什么是肛裂？造成肛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4: 肛裂就是肛门裂了。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肛门周围的那个皮肤黏膜破裂了。这就叫肛裂。
0: 怎么造成的呢？
4: 它主要的原因就是首先是大便很干结。它大便干，然后结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个非常娇嫩的这个肛门周围的皮肤就给撕裂了。第二呢就是便秘。比如说便秘有时候结不出大便，然后它就会努针，会用力，这时候也会对肛门周围的皮肤造成一个损伤。还有就是
0: 暴力损伤，
4: 对，暴力损伤，
0: 对，
4: 还有就是腹泻，比如说一天结个3到5次大便，
0: 哦、
4: 总是刺激它， 它这个稀的大便呢，它可能就把这个肛门周围的皮肤黏膜这个屏障给破坏了，它也会裂。
0: 哦，干的也会造成裂，稀的
4: 也会
0: 造成裂，
4: 对
0: 对对。那我们说它的主要的症状呢是疼和流血，是吗？

0: 好的，这个就是，确实只有专业的医生啊，可能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症状能够描述清楚了。那我们说这个，那到底要不要去干预一下肛裂的情况呢？反反复复的它。
1: 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出现肛裂，最好还是干预一下。你不要让它发展成陈旧性的肛裂。比如说你可以通过饮食，就是多吃那些富含纤维素的东西。或者让你的大便能软化，不要让它再造成这个肛门周围皮肤的损伤。可以局部用一些硝酸甘油软膏来让它这个肛裂的受损的皮肤呢得到一个修复。那如果说是那种陈旧性的肛裂，比如说总发作，反复的发作，这种我是一般是建议手术，因为很多人他会因为肛裂很疼，他就不敢接大便。
0: 对，
1: 大便在这个肛门里面呢存的时间有点久了，他就会便秘。然后便秘再导致肛裂，就是一个反复的恶性循环。对，
0: 手术是哪种类型的手术呢？
1: 手术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因为它陈旧性的肛裂，它表面其实是有一个溃疡面的。因为形成溃疡了，所以说它就没法愈合。我们可以把它表面的这个溃疡面破坏掉。切开，然后让新鲜的这个组织长上来。
0: 这样。
1: 对。
0: 好，
1: 或者说就是在侧方给它松解。也可以缓解肛裂。
0: 好的，那么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如果呢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尤其是我们和三位外科医生啊，很难得一起来交流大家非常常见的日常当中的三大类疾病啊，您可以随时来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南开区王鼎第医院外科的三位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此时此刻呢，李洋洋医生呢正在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啊，有关啊肛肠类方面的这个疾病，痔疮也好。还有围绕着我们肛肠啊经常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可能也是受到大家的关注，因为非常的困扰，而且是有一种不知道向谁去诉说的感觉啊，因为确实很私密啊，但是呢又非常的这个确实属于难言之隐了，可是太痛苦了啊。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呢，难言之隐千万不要一忍再忍，是吧？就有些这个疼痛啊，包括出血啊症状，如果只是自己在家里呢去这种将就的去处理，可能会延误最佳的这种治疗时间，对吗？好，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欢迎您继续在微信平台上也可以给我们发来留言，或者在直播间的公屏上给我们留下您的问题。还有就是肛周的脓肿和肛瘘的患者，他们都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1: 这个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可以看一下图。
0: 我们有一张图，
1: 请老师放下图。对，其实这个肛周脓肿啊，它就是肛瘘的前身。你看，
0: 先是脓肿，然后再出现肛瘘。
1: 对，没错。他一般就会觉得，哎，我怎么肛门周围突然就特别疼，然后一猫，会鼓了个包。然后猫着皮温还有点热。有时候甚至这个人可能他体温也会升高。去医院验个血象，什么白细胞啊、中性啊，或者说是这个 C 反应蛋白啊，他可能也会升高。对，
0: 就会发烧是吗？
1: 很有可能会发烧，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
0: 不是所有人。
1: 如果说他这个炎症灶比较局限的话，他一般还不会升高。对。
0: 然后他慢慢的肿就会出现。
1: 对，他是慢慢的肿了之后呢，其实他是一个肛腺的感染。我们看到第一张图。我们人的里面那个肛门里面进去大概2到3公分的地方吧，会有一圈的肛窦。这个肛窦它里面有一个这个肛隐窝，然后肛腺它会分泌一些润滑的这个液体，让我们的大便好结。但是它呢，就是像一个小口袋一样。它是这个和我们大便的这个方向是反着的。所以如果说你这个比如便秘或者腹泻的时候，它就会在里面存一些大便。感染了之后呢，它会穿破我们的这个这个肌肉组织。然后第二张图你看就开始已经有脓了。
0: 是那个黄色的都是脓吗？
1: 对，又脓了。然后他有时候如果说他能自行破裂，他就那时候他就说就不会那么疼了。如果说是这个，或者也可以去医院切开引流。他也就相当于是这个肛周脓肿，就相当于是一个治疗。另外再做一些这个抗炎的治疗就可以。
0: 如果没有及时的去消肿。
1: 如果没有及时的消肿的话，它很有，它如果自己不能自行破裂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往里走。那这样的话，这个它就发展起来就会处理就会更难一些，而且病人可能还会有一些便秘的症状。然后像刚

0: 脓肿的破裂或者切开引流之后呢，你看我们第四张图会有一个出口，它那其实最后就会形成一个外口，内口、外口，再加中间的这个管儿，这就是肛瘘。
1: 肛瘘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和？
0: 它肛瘘呢，那个外口啊，它如果不发作的时候，它不会太疼，但是它会有一个小眼儿，会一个小硬疙瘩，时不时的可能就会有些脓瘤打水儿，但是它一旦如果说继发感染，它可能又会再次肿起来，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1: 那怎么办？我们治疗的时候一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呢？
0: 如果是脓肿的话，就建议及时切开引流，然后消炎，如果是肛瘘的话，就是可以，如果说位置比较低，那我们就直接切除，如果说位置比较高，可能还会挂线处理，为了做肛瘘的前提是必须要保留这个肛门括约肌的这个，它的功能必须要保留下来。
1: 所以呢，还是不能拖啊，还是那句话，不能拖。在脓肿的时候呢，可能仅是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外用的这个方式啊，让大家消肿、消炎啊，甚至呢，就再严重一点呢，也就是切个小口能够引流出来，可能就是及时消炎之后就会好。
0: 是的。
1: 但是如果呢，让这个脓继续恶化下去，直接呢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了啊，出现了肛瘘，那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就会更大，这个手术的过程也会更复杂，对吗？
0: 没错。
1: 好，有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来交流和互动啊。确实呢，对于肛周的这个疾病呢，很多朋友呢确实苦于不知道问哪里，不知道到哪里去进行相应的这样的咨询，甚至呢可能还会比较回避啊。但是呢，我觉得医学也是科学，我们要正视自己的身体出现的各种问题，大家呢不要把小问题拖成大毛病。好，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您有问题赶快和我们的三位专家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那我们再来问问李医生，就是我们医院的肛肠科啊，我们的外科还主要开展哪些项目吗？
0: 我们医院的肛肠科就是，可以处理这个小肛肠的所有的疾病，比如我们刚才说的痔疮、肛裂、脓肿、肛瘘。肥大的肛乳头，还有就是直肠息肉、结肠息肉，对，这些都可以，就是除了做肠镜以外，我们还可以在肠镜下进行这个息肉的治疗。
1: 好的，这样的话呢，作为我们的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在王景第医院，如果您距离不远啊，也可以呢，到我们的门诊和我们的医生呢进行一个面诊相应的检查，可能呢也会让您比去一些这个大的医院啊，长时间的排队啊、等候啊，会给您的就医带来更多的便捷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呢尽早的和我们的医生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啊。好，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有问题呢随时可以来互动，我们在直播间呢也看到还有听众朋友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呢给我们发来了留言。有一位听众说他在医院做过一个皮肤镜，说是一个痣，但是也没有确定，他想一周后呢再去其他医院做一次皮肤镜。他想问问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两次皮肤镜可不可以？皮肤镜有什么时间上的限制吗？高医生，皮肤镜不就是直接拍扫描一下面部吗？是这个吧？
2: 皮肤镜是就是对那个标本，那个肿物标本的那个细节就是放大，然后看它能表面的那个性质，这种情况其实没有必要。他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可以完整的切除以后去做病理，那个是最准的。
1: 就是说不用反复做两次皮肤镜去看。
2: 对。
1: 其实看两次看结果也不一定能有个准确的结果，是这样吧？我理解。好的，非常感谢啊！还有听众呢，在我们的直播间继续留言，您可以呢随时来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王景第医院的三位外科医生啊，我们的外科团队啊，医护团队正在导播间，可以随时的为您答疑解惑。哎呀，最后我们，进入到第三大环节了。其实呢，张继林医生呢，今天主要是给我们要着重的来说一说褥疮啊，褥疮。那么我们说褥疮到底我们怎么定义它？它可能有些朋友就是说，皮肤表面出现了一些疮面啊，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破皮儿的这么一个道理吗？
3: 首先，褥疮我们所说的褥疮，在医学上说叫压疮或者压力性损伤。一般是由于皮肤皮下组织因为长时间的压迫导致局部的缺血缺氧，进而出现了皮肤的溃疡，这个叫压疮。一般这些褥疮这个病好发的人群啊，不是咱们普通的能活动的人， 一般是一些行动不便、长期卧床的人才会出现卧床，褥疮。一般褥疮好发的部位一般是头枕部、肩胛、两侧髋部、骶尾、膝关节，还有比如足跟，像这些部位。
1: 对，这些部位可能是，尤其是长时间卧床的朋友啊，对于一个接触这个床铺啊，或者是接触表面比较这个最直接的位置，对吗？那我们说，褥疮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阶段的不同的分期呢？
3: 会。一般我们褥疮的话，常规是分成四期。第一期是就是，主要表现就是局部的皮肤的压红，然后这个也是大多数会出现的情况。这种情况呢，一般可以不用特殊处理，只需要进行局部的减压，然后比如说定期翻身啊，或者用一些褥疮的防褥疮的那种海绵垫儿，去把这个局部皮肤隔与床铺隔离，减轻局部的压力就可以了。这是最轻的一期。然后第二期呢，是出现了局部的皮肤的小的溃疡，但是这个溃疡的深度呢比较局限，一般局限于皮肤表面。第三期呢是伸到皮下，触及了皮下的皮脂肪啊，肌肉或者筋膜，再深一层的，也就是第四期，一般就是会触及深部的肌肉，然后以及那个骨骼，当然除了这两种以外，还有一种是不可分期的，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更重一些，因为它这个溃疡的表面被一层黄色的坏死组织或者说痂皮，咱们平时老常见的那种黑痂覆盖的，这个其实是更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深度我们是无法预知的。因为像前四期的话，我们通过肉眼都是可以去进行明确的分期，然后进行相应的治疗。然后这个不可分期的呢，是无法进行通过肉眼去分辨的。一般都需要进行比如清创之后，然后看它侵袭到哪一层，我们才可以定义。一般像二期到四期，包括不可分期，我们都不建议患者自行处理，或者用一些土方，或者一些别人朋友啊说的一些药物。因为有一些人用这些药物之后会有愈合，但是更多会出现比如说感染或者加重。
1: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病人患者的家属会觉得，我只要是封口了，我合上了，那我这就是快好了，或者是慢慢变好的这种迹象。但实际上呢，在褥疮这个范畴里呢，往往可能它是掩盖了冰山下的那更深层的那种隐患和危害，对吗？
3: 对。
1: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有科学的去应对和处理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首先，大家要知道褥疮的这种分期啊，包括它不同阶段的一个症状或者是一个临床的一个样态，更重要的是也要知道如何去应对它哈。那我们说导致褥疮的原因，刚才已经提到，可能就是长期卧床，是只有这一个原因吗？会导致褥疮？
3: 这个是主要的原因。
1: 主要原因还有别的是吗？
3: 对对对。其实褥疮的根本原因一个是压力过大，或者压力时间过长。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两个相反的力，比如说摩擦力啊，或者剪切力。细致一点来说，比如说我在搬运的病人的时候，我使劲蹬他，或者是我使劲的往上拽了一下他，可能我们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病人来说，像卧床的病人，他身体素质都基础都比较差，你这样做的话容易出现比如说皮下出血、皮肤的破损，进而发展就变成了褥疮。
1: 还有这种情况下？
3: 对
1: 啊。对，
3: 当然除了除了长时间的卧床压力之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皮肤的不清洁，过于潮湿，比如说尿渍啊，或者粪便浸泡之后导致局部的皮肤的感染，然后还有一些患者有一些疾病的原因，他意识不清，无法表述，我可能因为正常人长期卧床之后，他会有不经意之间，他自然而然就会去想翻身这件事情，但是对于这些行动不便啊或者意识不清的人，他是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办法表述出来这个诉求。
1: 明白了。
3: 然后还有一些像老年人的话，更多的经常会出现营养不良，这个也是他诱发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当然其他的更重要一些。
1: 好的。对于褥疮的发生呢，其实呢，我们对就是稍微比较有这个护理经验的家属，可能是觉得如果家人尤其老人出现了长期卧床的情况， 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关注，就怕得褥疮。很多家属

0: 是有这个感受的啊。那我们说这个，它可以预防吗？褥疮？
1: 其实褥疮这个病啊，预防占了
0: 嗯，
1: 99%，治疗只占1%，
0: 重在防。
1: 重在防。
0: 嗯，
1: 但是精心的家属护理
0: 嗯，
1: 贯穿于预防和治疗全部的过程。
0: 哦，嗯，
1: 首先我们一般是建议患者五勤，第
0: 五
1: 一，
0: 勤，
1: 勤翻身。
0: 对。
1: 勤翻身一般建议像这种行动不便的，要2个小时翻一次身，哪怕夜间尽量也要做到。如果像一些已经有高危因素的人，尽量建议1个小时翻一次身。
0: 一小时，
1: 对，第二勤那是什么？勤清洗。一般建议用温热的清水擦拭即可。有些家属可能觉得啊，我用一些比如说用硫磺皂，哎，它有杀菌的作用，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皮肤比较娇嫩。如果你用一些刺激性比较强的，反而会容易破坏它皮肤黏膜。第三是勤按摩，当然这个按摩是轻度的按摩，它只是为了缓解你皮肤的局部的缺血状态。第四是勤整理，勤整理包括什么呢？包括患者的衣物、床单，这些选一些比较轻柔的呀，不要选粗糙的，然后定期更换清理。
0: 还有没有哪些措施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起到这个预防，除了刚才提到的五禽啊，还有没有？
1: 当然，其他一些，比如说，辅助用具，
0: 辅助的用具，
1: 对，
0: 我能
1: 褥
0: 想到
1: 疮垫，
0: 的是，对，
1: 哎，
0: 首
1: 这
0: 先
1: 个
0: 是想到，
1: 所有的
0: 对，
1: 大多数人都会想到褥疮，
0: 是，
1: 这是最核心的。建议每一个有那个卧床的病人都要配一个褥疮垫，它可以通过那个气压的交换，它是一个一个的管儿，然后每一个管的气压的强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它会定期调整，相当于，你局部的压力会慢慢的交替，但是这个有褥疮垫也不能取代于翻身的地位，翻身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预防的。
0: 对，
1: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一些防压的海绵啊，它可以支撑我们的双腿，或者肘关节，或者一些其他的位置。
0: 这些都是很必要的啊，就是主动被动的，我们都要做一些。那关键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一旦已经发现出现褥疮了，我们怎么办？
1: 一般出现褥疮的话，如果是在2期以上的话，建议还是要到当地的医院附近的医院去进行专业的问诊。
0: 问诊，
1: 对，尤其是像有一些家属，有些病人他行动不便，但至少也要在比如阳光充足、光线比较充足的时候拍一张他的创面的正面照，然后给医生他进行一个初步的评估，因为照片肯定是代替不了面对面的去观察，如果出现像不可预期的，比如说黑色假皮覆盖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定要尽快的去处理。
0: 因为呢，我们也注意到张医生呢也是金钩疮疡的第五代传人啊。我想呢，作为我们网点第一医院，作为我们的外科医生，本身呢自己还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传承。我们在治疗褥疮这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我们医院和您个人的一些特色？
1: 在治疗褥疮的时候，它分为那个，比如感染期，感染期我们会用一些，首先清创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无论是西医也好，中医也好，都是很重要的。当然，中医特色在于我们会用一些固维的药物，可以让它那个感染局限。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可能用一些抗生素啊或者什么的，但从中医来说，把这个感染局限在于病灶本身更重要一
0: 就
1: 些。
0: 是控制住了，对吗？
1: 对。
0: 这个可能也正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和我们的一些独有的这样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呢，大家呢还是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如果说家里有了这样的需要长期卧床的患者啊亲友，第一时间要多了解关于褥疮的一些护理的防治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啊，先防90%几来着，90还是95%？99%，重在防预防。所以呢，我们先把它防住了。如果再出现的话呢，我们再想治的问题。如果我们防得好，就没有后续这些问题了，对吗？
1: 对。
0: 所以呢，有问题还是赶快和相关的专业医生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啊。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还有听众朋友在提问，有一位听众说，张医生，静脉曲张需要二级压力的弹力袜，说是小腿的那种，请问小腿是指带袜子的那种吗？还是不带袜子的？关于静脉曲张的这个问题。
1: 啊。
0: 嗯，
1: 一般静脉曲张的弹裂袜呢，它不是说只压线那个压在那个曲张的局部，
0: 嗯，
1: 它是从脚面。

0: 一直到小腿，到甚至说，有需要的话可以到那个膝关节以上。
1: 哦，
0: 它不是说只那个压力局限于这一段的静脉。
1: 那就是要买，那就是要买袜子，真的是
0: 啊，
1: 袜子，对
0: 对，
1: 吗？
0: 真的是袜子，因为如果说弹力绷带的话，由于你自己你没有专业的知识，有时候你自己缠的话，可能压力不够，达不到了治疗效果。而且建议患者，如果你去购买弹力袜的话，一定要到专业的那个有医疗资质的店铺去买，不要随意的去买一个就是预防型的，它有预防型的和那个医疗型的。你那个医疗型的它的压力更大。
1: 好的，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购买啊，因为毕竟我听说这个袜子可能也分不同的型号，因为你腿粗腿细的话，匹配的袜子可能也会不一样啊。还有一位听友呢，我也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留言说，想问问，李洋洋医生，肛窦炎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肛窦炎，
2: 像肛窦炎的话呀，就是坐浴，然后另外可以局部用一些这种带有抗菌作用的栓剂。还可以口服一些抗生素，注意就是不要让它继续发展，就是成这种肛周脓肿呀、肛瘘之类的。
1: 有一些栓剂是吧？
2: 对，然后还有就是注意忌口，不要吃辣，然后不要喝酒。
1: 不要。
2: 其实很多这个肛门周围的疾病都是吃出来喝出来的。
1: 对的，好的，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啊？那您可以呢，尽快的和我们的专家和医生呢来互动啊。有些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留言进行了提问啊。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朋友呢都在互动平台还有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留言了。我们有听众在听友群当中说，女性70岁偶尔夜间有肛门肿胀和排便的欲望，但是去卫生间之后呢又不排便。他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儿？
2: 像这种情况，就是很有可能，他也有可能像刚才我们说的有肛窦炎，对，他可能更多是这种有一些这个肛门周围的炎症刺激，然后导致的他会有这种排便的感觉。像其实我们肛门里面有一个感受器，那个感受器就是平时我们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感觉我们要排便，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大便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它会给你的这个下丘脑发出一个提醒，哎，我要排便了，这时候你就会去如厕然后去排便。像它呢，这个地方呢，可能有一些炎症，或者说有一些内痔，因为有内痔的时候它会肿胀，它也会刺激这个我们这个感受器，然后让你会有这种，哎，我有大便，我要去上厕所的这种感觉。像这种的话，就是过来看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您有这种想要排便的感觉。
1: 还是得去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是吧？
2: 没错。
1: 建议大家呢，可以呢就近，也可以呢到我们王景第一医院的外科，可以到您那儿去吗？
2: 可以，没问
1: 题。可以
2: 啊。
1: 好，这么正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刚才高希医生已经介绍了门诊时间，是吧？每周一到周五是全天吗？
3: 对，
1: 是全天。那李洋洋医生，你的门诊时间呢？
2: 我也是周一到周五。
1: 周一到周五，
2: 全天。
1: 好，我们再问问张医生。
0: 也是。
1: 哦，我们的医生真的是每天都在岗啊，可以呢，等候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来进行咨询啊。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呢也会给我们这个哦，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静脉曲张，他正在吃着药，现在呢脚也在肿，还能穿弹力袜吗？还是等不肿了再穿？为什么不去治疗呢？总在等穿弹力袜这个问题，我能不能也请我们的那个张医生给这位朋友解释一下？他说他现在脚是肿的啊，在吃着药，咱不知道他是指这个药是怎么个药法啊？
0: 首先咱得必须确认一下，您这个肿，是由于药物的一些副反应导致的，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的？如果只是单纯的
1: 静脉
0: 药
1: 曲张会导致肿吗？
0: 有些会，
1: 有些会哈，
0: 对，一般都是合并，比如说血栓或之类的。
1: 哦，
0: 因为静脉曲张，它本身最重要的症状还是静脉团的扭曲、迂曲。这个还是最主要的。
1: 对，而且有些朋友他可能他这个描述并不太明确，不知道，
0: 就是、
1: 因为静脉曲张也是分期的，对吧？
0: 对对对。反正如果静脉曲张的话，最好的方式肯定是手术。手术通过药物，如果是轻度的话，通过药物。或者生活改变生活习惯，包括弹力袜，弹力袜是最好的预防和治疗的辅助手段之一。
1: 对，你看医生说的非常准确啊，主要的 辅助手段之一。我们之前，如果您是空中问诊节目的忠实听众，您应该知道我们多次介绍过啊，这个静脉曲张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啊，但是它不可能像您想象的通过吃某种药或者是穿弹力袜达到治愈的可能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您一定要先评估您目前的处在的静脉曲张的阶段，如果已经到了，需要手术是3期、4期之后，是吧？就应该建议手术了，对吗？
0: 对，
1: 嗯，所以呢，如果您再拖啊，只会从1、2期拖到3、4期啊，那越来越严重。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未来的节目，今天时间有限啊，我们今后的节目会着重呢来给大家呢就静脉曲张的相关的防治知识来做科普，您也可以继续来关注空中问诊啊。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我们三位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对于王点滴医院的进一步的了解，如果还想咨询的话呢，也可以现在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如果我们三位医生挂号的话，我们是到现场可以挂吗？三位专家，在现场我们就可以来挂号，对吗？
2: 对，
1: 嗯，好的，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来直接的咨询。关于医院的信息，可以关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我们今天的公众号推送里面有三位专家的详细介绍和医院的位置图以及咨询电话，大家呢都可以呢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找到您所要的答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医生做客空中问诊，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凯成，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听众朋友，咱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谢谢，再见。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桑，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6: 解放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咱这节目啊，凡是这样，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啊。也别说，还有我们长虹编辑。可是长虹编辑一般，他现在啊，就这2年啊，更多负责是后半小时寻味九州的编辑工作。头了这1小时，还是我自个儿。这也是个传统了啊。什么传统？17、18年了，就是打刘云老师还没退休那会儿，我们姐俩就是一人俩礼拜一倒班。那么这俩礼拜是谁的班？采编播就他一个人全权处理啊，一直也是独播。就什么叫独播？就一个人单口啊。其实啊，你说能不能再配个主持人呢？就我们两个人一人一句的那个也不是不行，但是我总考虑啊，节省时间，对吧？你留给更多听友们来聊多好啊，俩人在这儿对播总会多说几句话，是吧？那还是那句话，咱听咱这个节目啊，大伙儿还真不是为了听你主持人嘚不嘚，还是多听老人家们聊，那多哏儿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新闻广播是吧，包括其他这个频道的节目啊，您看啊，现在绝大部分都对口，哎，都是对口，还都是男女搭配干活，可能是不累，嗯，哎，唯独就我这儿单口，这我也羡慕人家，都弄个，是吧？都弄个美女搁旁边，哎，今儿就好了，今儿我请来一位大美人啊，帮衬帮衬我，这大美人有金子一般的声音。啊，金子声音，外号人就叫大金声嘛。
7: 各位话说天津卫的听众朋友们，您们好，我是新闻广播主持人大卫。前两天啊，接到我们同事也是我的好兄弟刘哲老师的邀请，说希望我这个地地道道的辽宁丹东人给大伙呢能介绍一下家乡的旅游景点、风土人情。我这才得知过几天将会有朋友到我的家乡做客。在这儿啊，虽然我人在天津，但仍然要代表我的家乡，生我养我的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也是被亲切地称为英雄城的丹东 向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我呢是地地道道的丹东人，但是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天津工作，20多年没回老家，说实话也惭愧，如今家乡的崭新面貌我可能了解的并不完全。但是如果要给各位推荐几个到丹东的必玩必去之处，我还是能说上一二。首先我最推荐的就是到丹东一定要去抗美援朝纪念馆。这两年有关抗美援朝的题材的电视剧电影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作为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也是当年我们英勇的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奔向朝鲜战场的始发之地，丹东拥有着得天独厚且独一无二的抗美援朝文化。在抗美援朝纪念馆，您会看到众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尤其是各式各样我们的志愿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从朝鲜战场上带回和缴获的敌军装备，绝对让您不虚此行。当您离开抗美援朝纪念馆的时候，站在它的台阶最高处向下俯视，您会看到远处在中朝两国之间横亘着一条友谊河，也是中朝两国的界河，那就是鼎鼎大名的鸭绿江。而在鸭绿江上也有一个一定要去的地方，那就是鸭绿江断桥。为什么叫断桥呢？顾名思义，原来这桥啊是这个连接中朝两国之间人员和物资往来的重要交通枢纽，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的军机啊，用机枪和炮弹将桥炸毁。所以目前我们看到鸭绿江上，我也别跟您说那么多了啊，您到了就知道了。这个断桥上最值得您看和摸一摸的，就是当年美军在桥上留下的累累弹痕。你摸着那些弹孔，你看着那些钢铁被炸得卷曲之处的残迹，你就明白我们今天的和平绝对不是敲锣打鼓来的，而是我们的志愿军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后辈拼出来的。丹东的红色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同样丹东的美景也数不胜数。比如说在我们丹东有一个地方叫河口，我小的时候对这个地方的最大印象就是河口的桃花格外美。哎呀，真的，当年到河口啊，我们丹东人到河口，一个是看桃花，另一个就是到那儿喝羊汤。哎呦，河口那儿的羊汤啊，我跟您说，真的跟我到天津工作生活之后喝到咱们这个关内的羊汤有些不一样。丹东人喝羊汤啊，不像咱们天津人爱搁这个芝麻酱，我们那边讲究的是清汤亮汤。如果您到丹东，这碗羊汤您听大卫的一定得尝。这个为了今天给大伙啊做做介绍，我也侧面的跟我们爷爷奶奶啊请教了一下，据说现在河口啊还有这个在鸭绿江上游哎观光的游船，到那时候您到了河口坐一坐游船，近距离的欣赏一下对岸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那也是别有一番感受啊。跟您嘱咐嘱咐吃，丹东人啊爱吃肉食啊，我们是一到这个春夏季节烤肉，哎呦满街都是啊。你们不用让我推荐哪家最好吃，我觉得哪家都好吃，尤其是那个上午只出上午摊，下午只干下午场，一天就干那一会儿的，这种在我们当地都绝对是有根有把握的，一定值得尝一尝。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呢？就是到了丹东啊，别光顾着吃草莓，其实丹东的这个水果很丰富，我个人推荐您可以尝尝我们丹东的蓝莓，绝对不输其他地方的品种。还有我们丹东的铁皮柿子，嘿，富含维 C， 咬一口酸甜可口，尤其是您吃完了什么这个羊汤啊烤肉之后，来上点铁皮柿子，这么一吃一嚼，满口爆汁，而且酸甜解腻，绝对是美食一道。就说这么多吧，更多的呢等待您到丹东实地的打卡和感受。在这里大卫也衷心的祝愿您旅途愉快，开心而去，平安归来。
6: 哎，大卫 这个丹东特产之一啊。嘿嘿，著名主持人大金生啊，他跟黑丹这新玩人传节目啊挺受欢迎是吧，尤其是什么呢，天津话。我感觉他们俩在节目里用天津话的频率啊比我都高。我这个话说天津卫节目主持人说的天津话其实反而少啊。哎，他们俩有时候我听啊，恨不得一半多都是天津方言在那儿。哎呦我天哪。当然黑丹说天津话不奇怪啊，这老洗北角老黑家的姑奶奶那绝对纯的。大卫他这个天津话说的现在基本上你也听不出来有什么邪味了啊，得挺地道啊，这说明人家这个有语言天赋了。他是丹东人。哎，那天我不说嘛，丹东特产大客车啊，丹东草莓，还有就是丹东大卫啊，刚才大卫给咱推荐家乡啊，这个景点儿，他说那几个景点咱都得去啊，就是什么河口啊，啊船游鸭绿江、中朝边境啊、抗美援朝纪念馆呢、啊。另外呢就是这个羊汤和烤肉，哎呦这个别忽略啊，东北烤肉确实味道好，跟咱这烤肉真不一样啊。另外他说丹东羊汤，这我倒没耳闻过。哎，反正您报名27号出发来趟这个东北六日游的话，到了丹东啊尝尝。当然了，这些都是开胃小菜，重头戏在大连那顿海鲜盛宴了，是吧？这一桌饭价格1000多块钱，就这一桌

0: 海鲜盛宴，您琢磨吧，是吧？到大连溯源聊此身，捕捞啊，就是咱出海啊，近距离看我跟海碰大哥我们下海捞海参，捞上来以后，您过手掂掂分量，看看那活海参什么模样的。这个海参呢，它在遇到威胁的时候，它感觉到有危险了啊，它有一种什么应激反应呢？很神奇，它能啊让自己化成一滩水儿，没了，变水儿了。你看看，或者你把它斩断扔回海里，它能自己修复，用不了多久啊，它又恢复常态了。可见这种生物啊，这个强大的生命力和身体机能的修复力。这几天我是特别高兴，怎么呢？因为不断的有听友托我代购聊此参嘛，去不成啊。啊，包括已经报名的听友也基本上都是奔这聊此参而来，都跟我反映吃这个聊此参一阵子之后啊，哎呦，确实是自己的身体有积极的很好的改变。甚至今儿有一位阿姨激动的跟我说，太感谢刘哲你了吧，就这海参脱奶这两样东西救了我们家命了。好家伙，怎么回事？咱一会儿听啊，九点以后再听。不止他啊，几乎这几十个电话，我这两天接了几十个电话啊，大多都这么跟我说的，说聊此参太棒了啊，要不然人家不能持续的定，对吧？包括已经报名跟我一块去大连的，你看郭志成先生，他也奔这聊此参报的名。
1: 嗨，新疆原来我电视跟去的，我害怕那个身体不行、
0: 啊、
1: 哎，我说了，我无论如何这回我得去一回。
0: 啊，
1: 我就乐意跟您出去。我大连我都去过，营口啊这都去过，山东没去过。
2: 就是这个中朝边境这块儿、
1: 啊对，没有那样没去过。
2: 这最吸引您的，主要吸引您的是什么呢？
1: 最吸引我的就是一个大连，大连就是说您看那个弄海参的那个。
2: 啊、
1: 哦，还有一个是丹东那个朝鲜边境那儿看看，
2: 嗯、
1: 哎，这两家最吸引我了。
2: 咱这个辽刺参您吃过吗？
1: 我现在里边还有了，啊、哎，一直定，我这现在还有了，吃了有两年了吧。吃这个确实是不错，
2: 哦，
1: 吃这个感觉体格特别那个，哎，特别有劲儿的走道嘛。
2: 就是精神头足了啊！
1: 哎，精神头足了。反正您在那儿一把，我们都买。我原来本想也惦着上东北去一趟，我惦着东北溜，往那边吃嘛去呢。东北现在的鱼最好，它江鱼最好是开春的江鱼，最好。
2: 啊，
1: 哎，原来我们惦着上的城儿，您一组织呢，我就跟您走。转年看自个儿身体情况，
2: 嗯，
1: 您再组织别地点，我再看。再跟您去，
2: 嗯，下半年应该还有一次大规模的啊，
1: 大规模大约是上哪儿呢？
2: 还没定呢。
1: 我惦着嘛呢，孩子放假才好了，带着小不点儿。
2: 这个就是得考虑什么呢？这个暑期啊，人多。
1: 对对对，人多。
2: 啊、你去哪儿？一人多，二价格还贵。
1: 哎，对对，您说的也对。
2: 而且又热，天儿也不好。
1: 哎，对。
0: 所以每次去哪儿啊，得考虑的方方面面得周全，尽可能周全。好了，现在咱说两个电话号码啊，如果您想跟我们一块儿去东北参加这趟六日游，纸毛湾、观海、明代古城兴城，再去丹东河口乘游船一江之隔看朝鲜那边的生活烟火，走鸭绿江边的边境栈道啊，透过玻璃观景台近观对岸风光，打卡国门，哎，打卡铁路抗美援朝博物馆啊，触摸抗美援朝的历史脉络，再到千山脚下泡天然温泉，大连赴约原产地看海参捕捞，参加听友联谊会，自己动手包饺子，享受千元海鲜大餐，还能获赠一件节目文化衫和小红帽。那么报名咨询的电话是18622050886，1000多，不到2000块钱，6天啊。

0: 186-220-5086，打这个电话。目前已经30来人报名登车了，所以抓紧时间，咱这回就凑足一辆车，45个人啊。186-220-5086，186-220-5086。去不成，但是想托我到厂里代购这个疗刺身的话，我的电话和微信166-0267-5331。海参、海中之人参是非常古老的动物，大约得有6亿年了。靠的是什么？靠的它这个弱防御、强适应这种特性，它遇到威胁能够喷出自己的内脏来迷惑它的敌人，借反冲力来逃脱。1个多月之后再看它，又生成出完整的内脏了。有的海参刚不说了吗？自切分裂，断体再生，了得吗？跟孙猴似的。所以说，咱就说这种下海捕捞野生的疗参呢，捞上来之后，你得快速的去加工处理，要不然它自己化成一滩水了。这个大自然的生物太神奇了。现在你看家长呀，就有这个条件嘛，总喜欢带着孩子去自然博物馆呐、海洋博物馆呐，是吧？动物园啊，去看一看。开阔眼界，这一点咱们天津又有优势了啊！老北疆博物院多棒啊，是吧？还有现在也有海洋博物馆啊，国家海洋博物馆、动物园那更有了。而且过去多少年前，人民公园都有动物。昨天聊到这儿了啊，咱听杨世山杨先生说说，小时候坐家里就听虎啸狮吼啊。
1: 这个人民公园啊，最早是有动物的，虽然不多。但是也足够那个年头的小孩子们很好的观赏一下子的，而且呢有点百看不厌的那种想法。狮子、老虎、狼、狗熊、猴、大蟒蛇，当时我们管一种动物叫穿山甲，实际后来知道穿山甲就是鳄鱼，那个时候一直就管那个鳄鱼叫穿山甲。当年人民公园的动物都集中在南半面或者是东南面，管这个动物的这个建设都是蓝砖青砖盖的连排的房子，前头一片的都是用那种铁丝的网格，当然那种网格都是6个圆的钢筋焊成的那种网格，搁着虎、豹、狮子、狼、狗熊，外头有个护栏，木头的护栏，这个护栏离着那个铁网子得有1米多，防止游人伸手吧的被野兽伤着。那几乎是隔三差五就得去不买票，那时候可能是5分钱一张门票，哪买票？一帮一伙去到那儿啊，一个人蹲下，那个人站他肩膀上，走起来，把住上的那个枪的那个烟子，跳进去，拖人的那个抓住那个，唰唰自己就翻墙过去了。矫健者在底下挡那个人梯，进去之后几个人分开跑，提前都策划好了。大约就是在那个人民公园的西南角，乃至琼州道那个地方，就是说有瓜摊的那个地方。那进去以后啊，里头就是那个人民公园里头的一个湖，那点地方管理的人员呢，或者是游人相对都比较少。就我说这是西南角，然后往东走，就顺着那个湖边往东走，就到了那个动物的展览区。一排房子，虎、豹、狮子、狼、狗熊，这是在小路的北边，甬道的北边，小路的南面养鸟的，高得有5米高，长20米，大铁网子造着的那么一个空间，那里头是各式各样的鸟。在这个的隔壁是猴笼子，后来知道就都是恒河猴。到后期那个动物的建设偷了都挂着一个牌子了，介绍叫什么名字，哎，可。

0: 属种、习性等等，恒河猴没有金丝猴，那里头有两个物种，从来没看见这两种动物哈活动过，就那鳄鱼，每一次去，它都趴那儿一动不动，在它隔壁那间屋子里头就是一条巨蟒，那个蟒哈塞个房林塞的，粗哈。得有15公分左右，黑化的蟒蛇，但是也没看见它动过，可能就挨着他们这跟前吧。还有一个孔雀，旁边还曾经短暂的有过一个长尾鸡，那个鸡都是白色的，特别是公鸡那大冠子那个，通红的冠子，洁白的羽毛，落在那个所谓树干上。那个鸡的那个长尾巴，能耷拉到地上，那个长尾巴足有小2米那么长，那个说是叫日本什么鸡，反正哈比较印象深的是这几种动物。人民公园琼州道上的南门过去是不开的，它是运输物资的那么一个门，偶尔开是我们那前啊不翻墙，也从那个里头。直接就愣往里跑，十来个孩子，就跑进去了。那里那工作人员还来不及管，我们就进去就跑得分散了。南门进去，朝北走，然后左拐，那哈还有一个用围帘子搭起来的那么一个大天棚，那里头都是嘛呢？都是泥盆养的金鱼，各式各样的金鱼。那也是很吸引人的那么一个地方。我记得当年人民公园里的动物就是这些个。我们家离着人民公园啊是很近的，动物园里头的老虎、狮子、狼的叫声，在我们家啊早晨都能听得到。我们那时候小孩啊都笑哦，这样叫，有一种啊，就这种叫。那时候人民公园里没有大象，没有长颈鹿啊。我回应一下那个话题，那里头没有大象，没有长颈鹿的那种话题。在它的北面，就是那个人民公园正门，在徽州道厦门路交口那地方，那个正门啊，往里走有一个小孩的游艺场，里头有个花梯。我记得哈，那里有一个非常高的花梯，那个是竹子的。里头都是那个竹片呢，钉在木头板上，上头是打了蜡呀，还是怎么弄的，特别的滑。后来可能就是认为那儿有危险呢，就把它弄成了比原来很大约得降低1米的样子。那个滑梯就不是那个用竹片组成的那个滑梯了，那个拿螺丝拧上，虽然没到里头了。也曾经划破过小孩的裤子，划破过小孩的肉，偶尔他那个钉子冒出来了，到以后就没有那个了。以后改成嘛样的，真的不记得了，因为随着年龄的长大呀，就不关心那个什么滑梯啊、转绳啊，哎，那种东西。那曾经还有过转塔，一个高高的柱子，上头四颗绳子，是6颗绳，4颗绳子。底下带一个圆兜，人伸进一个腿下，几个小孩一块跑，喊起号，一二跑，跑着跑着肉起来了。那个器械叫嘛不知道，到以后都没有了。就说那个东西容易给小孩造成危险，人体的伤害，转塔式那种玩意儿也没有了。反正哈，人民公园给我们的印象，给我们西楼的小孩们的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进去看那个那几种动物，动物的种类不是特别多，到以后什么时候迁走的，不知道了。
1: 我一边听杨先生讲这个人民公园的动物，突然间想到什么呢？就是6一儿童节可快到了哈，咱干脆就借这话头啊，老人家们回忆回忆您年少时那些美好的童年生活吧。哎，包括玩的老游戏怎么玩啊，是吧？这个就怎么打发业余时间呢？ 去什么地儿看过什么夕阳景难忘啊？哎，童年时期的生活想起来，总会让人返老还童。

0: 啊，参与节目您联系我哈，我的电话1660267533。接着听高景云高爷说人民公园。
1: 人民公园里边啊，出那么几个现象，我说提到了有动物园，当时就这样没，这个现在这个水上公园这个动物园还没有了，那时候啊，我说那早啊，这还解放以后刚出去，哎，有嘛老虎、狗熊、猴、猴山、猴、大笼子，不少东西，还有叫嘛呢？文件呢，佛佛，念错了，那念狒狒，大猴，一个犬幼，一个佛教的佛字去那立人，那念佛佛狒狒，大猴在里坐着一个。到了52年是53年呢，好嘛，去东北运了一个拿那个小笼子，小木笼子，运了一个金钱包，运到人国进了公园了，工作人员10来个人，卡车撞了。也没有吊车，也没有嘛的，细手把脚抬，把这个小木笼子抬下来了，对准那个大的铁笼子那口啊，往里过渡，把金钱包，没想到没弄好，这包跑出来了，这下子可要了命！你逮是怎么逮的？嘛没有，可这花包出来以后，他也慌了，东瞅西看，但也不敢动，这人呢都没命的往四面跑。这时候就报案吧，周围马上戒严。我说这怎么办？那逮不进去了。把解放军弄来了，叫调来了。调来以后啊，那个通风枪给偷偷死了。哎呦，得做标本去。还有就是啊，这公园里边啊，哪年我也忘了啊。夏天开晚会，小夏晚会，干嘛？在后边中段的地方。空场子演电影，露天电影。这露天电影啊，有优点，什么呢？可以两面看。人拿个板凳的，有拿砖头坐下的，周围人都去了，可是没控制人数，去就上万人，超标了。这银幕前后都坐人看，演嘛我也忘了，我没去，我没看。演着演着下雨了，下雨就没下大雨，掉几个点儿，夏天嘛。没想到几个小子起哄，嗷一喊，嗡就起汤了，炸营了，都站起来乱跑，跑不行得有河沟子，你过独木桥那怎么着？大伙儿急都往河里走，劈弄扑弄，哎呦，踩踏事件，上了人了，也有踩死不多，但伤人不少。转天拿筐抬鞋都满了，这是一大事故。还有就是嘛，总办展览。菊花展呐、金鱼展呐，有一次吧，从那个东德，民主德国，搬来一个呀，展览嘛的玻璃人儿，这那比例也比人高，有1.5米那么高，实际不是玻璃的，这透明塑料，管叫玻璃人儿，卖票加钱啊，加2毛钱，看这个玻璃人儿，我也是这我看了，也没嘛，里面就吸管儿、神经啊，拿系统丝做的。仿真人，看里边结构，心肝肺，这引起轰动，就这个。一到夏天，他就开始活动啊，办展览什么的。后期不行了，冷落了。为嘛呢？因为这个有了水上公园了，水上公园初期，解放初期盖的，修整的，这黑龙潭那就不提它了。
0: 哎，高景云高爷他说的这是人民公园时期的园子里头的事儿，对吧？再说李善人花园时期的园子外面的事儿，尤其那几个摆摊算卦的哈、金大爷们，对吧？有意思了啊，咱一会儿再听啊。就说这个人民公园，你看啊，现在是面积不老大，其实当时面积可能也不会太大，是缩小了，但没缩小的时候它也不是特别大，和现在水上公园那没法比，对吧？甚至和我觉得和北宁公园面积比起来，可能它也不会算大，但是这也是一方群众的乐土啊。所以说什么呢？就是你别迷信所谓的大和小，是吧？这个园子大如何如何，不是。万事一理啊，这个大和小是

0: 都是大银行，而之所以有大银行、小银行之分，是指的咱们有些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吧。相对于工农中建，它就是小银行了。可对于我们普通储户，其实啊，都是大银行，都是经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就是过去的银监会批准设立的，因此说它都非常的规范。咱们储户在这些银行存款，其实各种安全保证是完全可靠的。
1: 对，嘛叫大银行，嘛叫小银行呢？它是他们之间比起来，对于咱来说都不小啊。盛京银行呢，也是沈阳市国资委控股的纯的国有银行，而且现在存款呢，都会给您自动上一个存款保险，就是50万以下的存款，甭管怎么样都有托底，没什么风险啊。3年定期1.95收益率，这只是人家其中之一的这个金融产品。你到了盛京银行之后啊，我建议是您找这个大堂经理多聊聊。要是还有什么合适的，是吧？存哪个合适啊？你别着急啊，多聊聊。盛京银行几个区几乎都有，是吧？红桥区没有，就红桥没有，南开2家呢啊。河西区呢是盛京银行天津分行的地儿啊，在乐园道银河广场对过啊，挺大，是天津分行。那么这个位置。我听着挺像过去那个大水坑的地儿呢。今儿啊，是关永祥先生回复昨天有一位听友问，说西南楼这边过去是不是有个疗养院是吧？还有个大水坑能钓鱼。哎，这个大水坑我听着就好像是今天盛京银行天津分行这个地点呢。
2: 有一个画友啊，提到在1962年前后啊，他的父亲曾经在西南楼聂秀路附近的一个大水坑里边钓过鱼，大水坑的那个附近还有一个疗养院，工人疗养院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大水坑啊，它在建设公园的北侧，它在聂秀路的西侧，前进道的南侧，地铁5号线文化中心站的北侧，这个大水坑的面积还不小了，至少在100米见方以上。那前儿啊，我下班以后啊，老伴儿做饭，我就带着孩子经常到这儿来玩。每天傍晚，大水坑周围啊都坐满了钓鱼的人。再说说人民公园的动物园，我最早去人民公园啊，是在这个上世纪50年代中期和前期。那前儿啊，人民公园的西南角啊，也就是这个。在崇州道和这个广德路交口这一个角上啊，没有大门，那正好是这个人民公园的动物园的所在地。当时啊，有老虎、狗熊、狼、猴，各种鸟类，还有豹。但是呢，到了上世纪的末和本世纪的初阶段呢，就把这个动物园迁到这个省人公园了，只剩嘛呢？孔雀、仙鹤、各种鸟类，还有嘛呢？两只白虎，白色的老虎。我这个老伴儿啊，退休以后啊，几乎每天都到人民公园去散步。他特别喜欢那孔雀，经常啊跟喂孔雀的师傅们聊天。有一天呢，这个喂孔雀的师傅就跟我老伴儿说呀，孔雀的蛋呢太多，自个儿的孔雀孵不过来了。问我老伴儿养没养鸡？我老伴儿说我们家养了两只老母鸡啊。人家就说嘛呢，就说希望能够借这只两只老母鸡啊，帮助他们孵孔雀。结果呀，我们老伴儿就把家里这两只老母鸡拿了过去。这两只老母鸡呢也不负众望，为这个人民公园孵出来好几只孔雀。人家为了表示感谢呢，送给我老伴儿3个。孔雀蛋，老伴儿就把这孔雀蛋呢送给了现实股的一个兵团的战友张大姐。这张大姐呢也是用母鸡孵的，结果呢又孵出来3只孔雀，小孔雀。这一下轰动了半拉现实股，挺扎眼的。当这个3个孔雀快长大的时候啊，就被

0: 小偷给偷走了。刘钊老师提到啊，就在人民公园太小，很难想象啊，他还曾经有过一个动物园，就是这个面积啊，在最近这些年呢发生了变化，大约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吧，松鼠道扩宽，把这个人民公园的南墙啊向里边缩了至少10米，也就是说，至少缩进去5000平方米的样子。
1: 哎，又回人民公园了。关永祥关先生的老伴儿，你看，还帮着孵过这个小孔雀儿。不对不对，这个话说的有点太简单了。是关婶儿啊，帮着，这话怎么说呢？是用自己家的老母鸡帮着公园孵孔雀啊。抱歉啊，抱歉，表达不太准确啊，容易误会。说到动物啊，其实呢，很多动物都可以为我所用，调理我们的身体。你看，包括鹩刺身，对吧？甚至还有的东西是入药的，牛黄啊，什么虎骨啊，甚至有的动物的粪便都能入药。听着悬了吧？嘿嘿，咱听行家张文干老先生给聊聊。
2: 动物的粪便在中药店里面药刀子，在咱天津中药店里药刀子，关于动物的粪便作为中药啊，治疗我们疾病的5个品种。那么为了说明这些个呢，当然我查找了一个一个方子，作为一个什么吧，给大家说一下。有一个方子，例如美容养颜，这很实道的一个方子啊，美容养颜、美白皮肤的一个清廷的清朝朝廷里面一个方子，那就八白散，叫八白散。方子里面有白丁香、白僵蚕、白牵牛、白犀心、白莲心、白芷、白附子、白茯苓、八白散，哎，宫廷里面那些个女同志用于美白用，效果很神奇。其中第一种叫做什么呢？叫白丁香。白丁香药店里没有。白丁香是什么呢？是鸟的粪，鸟的粪叫白丁香。但是宫廷里面做美容美颜用的有白丁香，就是麻雀的粪便。这个在民间里头，你像有的在原来的老时候的话，人们用袋塞染衣服，就是熟了染蓝了以后的话，用这个麻雀的粪手上一搓，就下去了。做染料行业的老师我曾经提到了，在这个行业里面，他洗澡的时候他手里都蓝塞，他用这个鸟粪、麻雀粪洗手能去掉这些污渍。这已经实践当中，民间也用，所以带有很好的美容养颜的效果。这是第一种白丁香。相同有这样的效果的还有叫鹰条白和鸽条白，那就是鹰的粪粪便和鸽子的粪便，同样都有美容养颜的效果。鹰的便和鸽子的便粪便都应该是雄性的鹰和雄性的鸽子，那我就说第一种叫白丁香。第二种叫做蚕沙，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我给小孩装个枕头，往里面搁点蚕沙吧，是吧？就是蚕的粪便，这是第二种蚕的粪便，功效呢是祛风除湿、活血止疼，主要是甲蚕的粪便，它能够治疗风湿痞痛、关节不遂、头风头痛、腰腿冷痛，还有这功效。第三种动物粪便是夜明砂，夜明砂是蝙蝠的粪便，它能有明目消积。用于目生蚁障、夜盲症、小儿感疾都可以，都有治疗效果。叫夜明砂，蝙蝠的粪便。还有一种，第四种叫做望月砂，家兔和野兔的粪便，它具有明目杀菌、明目杀虫，用于目赤云翳、小儿感疾和痔漏都可以用它。第五种动物的粪便呢，叫五灵脂，五灵脂，五灵脂呢是五鼠的粪便，这个五鼠啊比老鼠大，但是它会飞，往往被人认为是寒号鸟的粪便，所以我的老师也给我讲说是寒号鸟的粪便，这我自己作为这方面的纠正，我看了参考书，是五鼠的粪便，在天津自然博物馆也有五鼠的模型，我看见过。这个五灵脂就是这五鼠的粪便呢，它两种，一种叫灵脂块，一种叫灵脂米。为什么有灵脂块和灵脂米呢？ 这个五鼠的粪便在夏天和秋天咱们收集过来的，那就磷脂块，因为那时候它已经吃那个植物的果实了，它的粪便带有油性的，所以成块状。那么冬天和春季的收集的五磷脂呢，是磷脂糜，是粒儿的啊，是粒儿的，比米粒大一些的量的粪便。所以那五磷脂在药铺里抓的时候呢，有的是一种块状的，有的时候是一种粒儿状的。这个五磷脂呢具有活血化瘀止疼的功效，用于胸肋的脘腹刺痛、产后的淤血跌打损伤、舌痛咬伤情况。五磷脂用途呢是比较广的，配的成药呢也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五种的动物的粪便的中药材来讲，其中有四种：蚕沙、夜明砂、望月砂、五磷脂，现在天津的药店各处都有，唯独白丁香没进入咱药店的药斗子，而应用的也比较少。这就是我说的关于五种动物粪便治疗人疾病的中药材。另外我跟你讲，这个丁香就很多种，你叫丁香的有公丁香、有母丁香、有苦丁香，还有白丁香。中药店里的丁香这个字的药材是什么？
1: 我听完张老先生说啊，我打算明儿弄点鸟粑粑呼我媳妇脸上，嘿嘿，这美白纯天然。哎呦，这么多动物的粪便都能入药，你想不到吧？还有的这个小动物，它的这个分泌物啊是特别金贵、特别难得的好东西啊。比如说蚕丝，蚕丝是动物蛋白，蚕宝宝3000个蚕宝宝辛辛苦苦日夜吐丝才能做成一床被。这个蚕丝里富含18种人体无法合成的氨基酸呢。啊，之前我们推荐过一款蚕丝被啊，秋冬春三季都能盖，到了夏天了怎么办？哎，再给您来一条蚕丝夏凉被，也是有机的，100%的真蚕丝被，假一赔十，并且是有机，还是水洗，可以水洗，这点拿人了。蚕丝被不能水洗啊，不能机洗，一洗就糟践了。但是这次这款蚕丝夏凉被它能水洗，因为它来自于长白山脉，这里的山好水好，森林覆盖率高，这儿的蚕宝宝喝的都是天池水，纯天然，它产出的个蚕丝品质高，韧性强，不容易断，所以这款被子它直接水洗完全没问题，但别洗太勤啊，3月一洗。这款有机真蚕丝被吊牌价1999，这回呢是跟人厂家谈，说我们啊替你从广播来招募100名天津地区的产品体验官，你把价压低点，大家用的好呢积极给你做宣传，扩大你的品牌知名度，多好。所以现在这款100%蚕丝夏凉被双人被，2米2米3的，只要一条啊，一条只要339，两折都不到，100%真蚕丝啊，被面是冰锦丝面料，特别凉快，去商场300来块钱顶多买个普通化纤被，咱这是100%真蚕丝被啊，就100条。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最后咱就听高景云高爷带我们看看人民公园前身李善仁花园时期的状况。
3: 最近有人谈，有老师傅谈到这个人民公园后边算卦相面的啊。锦皮财卦，我谈谈这人民公园这个本身和这周边的印象吧。开始去是在那个很早，1937年，我搬到三一庄就开始知道有一个李善仁花园，但是他没有墙啊，那花墙都没有，那后盖解放后再盖的。当时的墙，所谓的墙啊，就是你比如在北面这趟吧。就是1米高的一个土围子，这土围子上头呢1米多高的土围子上边种的密密麻麻的酸角树棵子，也不高啊，都搁一块儿是一人来高，但是有好些磕口，我们这个孩子们呢，小孩们呢就去磕口进去， 这个进去以后啊，很破败荒凉的，但是建筑都存在，山子塔都存在，破旧了，荒废了。这座骊山花园，它的后代啊，还在那个附近住，就是这个骊山花园北面，马路北面有个四泽中学呀、啊。这中学后边啊，有一溜啊，这厦门路吧，有一溜两二层的青砖的二小二楼。连拍的，那就是他们的后代，第几代说不清了。因为我有个同学，小学同学，三庄小学同学啊，他就在那住，他就姓李，也是后代，所以我知道那有本家住。说到里边那个结构啊，他风光过一次，一段时间啊，私家园林嘛，有些个像宫殿式的建筑，当时文人们在这里边啊，打时钟。时钟就是钟表的钟啊，为嘛打时钟呢？拿个线啊，横着啊，掉一个老钱，老钱不是空眼嘛，掉横线上头。那拿个香，一个线，这香灶烧到一定程度啊，烧到线那儿，线断了，那铜钱落下来，底下有个铜盘子，当啷一响，就打时钟，这嘛计时器就是啊，这时间呢以内把诗都得做出来。有题目有内容啊，这是当初的，后来就荒废了，没人进去，老百姓很少进去。我们去玩就是，哎，去一圈，哎，老贺就这个。但是这个总的面积啊，它不是一个长方形或者正方形都不是，它在西北角缺个大角，不是当初怎么买地买的不知道啊，那缺这个角呢，就。干其他用了，有一个德国坟地，德国坟地啊有小教堂，这个坟地埋的这德国人啊，就是八国联军进入天津的时候战死那些个官兵们，没处埋的德国地，就德国地嘛，画那么一块地方，所以人民公园就骊山花园修建的时候初期啊，也把它闪开了，所以到后期它才缺一个大角。至于说是那个。骊山花园后边南墙外边，那就是现在就有永安道，就那时候不对啊，永安道没到那儿，现在拓宽了。这趟道啊，路南土道啊，土的都土道，我说的三十年代啊，四十年代，土道南面上，就现在那这什么河西体育馆体育场的，那都是菜园子，有几间土房。就在这片土地上头，往土道上头，马路也没有车，没人，咱们车马人都没不走啊，不是干路，就在这个骊山花园墙外边啊，南墙外边，长津阁那块儿吧，也就开始摆零零乐乐的摆摊，算卦的干嘛都在这儿。我记得清楚，有一个嘛呢，就在角上啊，卖茶糕糖，有那么三四个人吧。都老道打扮，脑瓜梳子，老道那个揪，穿着白布眼镜褂子，布袜子，啥鞋？他圆点怎么圆？圆点儿，吹唢呐和笙，这两个人啊，就一个伴奏的，三个伴奏，小喇叭就唢呐啊，独奏，梆子腔那个调，河南梆子调，挺凄凉。没啥，我操，先圆点吹。嗡嗡哇哇那个吹，挂着白布吹那么个车，俩轱辘车啊，那玻璃罩子上面就摆着这个菜糕，那黑的啊，说从哪个老公所的药方来的，小石化水等等的黑的，先呢给大伙吃点尝尝，尝够大伙买，动员大伙买，这就是江湖玩意儿。说到送过的有那么几位啊，我也见过那个。白人胖胖的啊，他呀很不容易，江湖这个仅凭彩挂有白的挂摊，他不行，太空旷的地方，你到冬天也得白啊，那风太大了，那怎么办呢？这个算卦就这个白人胖胖这位啊，我也不知道姓嘛，我站着看，远远看着 他拿着一个大一丈多肩方的大帆布掰的，拿四根竹竿一横一顶一横啊，十字给支起来，四角绑上了。这个两个竹竿中间的地方呢，有个旱竹竿，像胳膊那么旱啊，有那么六七尺长，干嘛？这雨伞把塞的大伞，这伞可不立着啊，把伞躺下，拿你把支着，这就等风挡，这大伞后边有的是摆个大棋盘，大圆棋子上写的啊，可不是巨马炮啊，写的什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写这个，还有就是子丑寅卯这些个，这个摆棋子这个叫嘛呢？叫八叉子金。还有黄鸟雕贴的，那叫嘛的？嘴子金，金行啊，算卦算命。先问你问嘛事？问嘛事？找人呐、啊，求财呀、啊，婚姻状况就问这些事儿，他就开始聊开了。这都是江湖上的那个啊，福冈。聊嘛呢？我一听好嘛，都意境上的话嘛，断章取义，那听着挺热闹。什么这个飞龙在天了啊，潜龙勿用了，太岁当头，得听这个啊。说说呢，说了啊，说是啊，专之于阳用之于一旬一游，十年上游有秀。我一听好，左传词儿都出来了啊，我听也不懂，那字都没文化，文盲多。听他说吧，叫的冒白沫，说完了给挂里走了。赤字的，赤字的就是啊，铺块白瓷砖，他们这个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道具啊，就是一个小桌子。这个桌子可不是木头四头头，不是那个啊，四根竹竿，就像唱大鼓那支那骨架子似的，上铺块板子，挂个帘，这就叫桌子了。你别摁啊，摆动也行，搁块白瓷砖，有磨笔，有磨好的墨砚台。你就在白瓷砖上写字儿，随便写。求卦的人啊，你要不会写字怎么办呢？不会写字多，有筒子里边叠着好些纸捻儿，都写好字了都。你点你抓一个，大概看看什么字儿，根据字儿啊来分析你祸福。所以我在站着看了，别说话啊，听着看啊，我在看这会儿。有一个人就找测字了。求话，好，写吧，会写。那毛笔蘸点墨，写一个文武的武。问嘛事儿？是我这个结婚好几年也没孩子，有了孩子了。这个先生啊，就捋捋胡子啊，不是那白胖子，那白胖子也是另有办法。这一老头捋捋胡子就说，看这字儿说，你写这字儿，照你这字儿写，我有把手吧啊。君子报祸不报福，我跟你说的事儿吧，你这字儿没耳，有不了耳，怎么呢？你看了吗？你写文武的武，一代无人至此而止。你看这武字不就一横吗？上面这一头一笔，对吗？底下一格字塞的，不是没那撇儿，那不一代那代吗？代一代人两代人那代吗？没有人，底下有止住的止字，一代无人至此而止，停了，完了。哎呦，回心丧气走了，还花钱，倒霉上瓜摊儿。嘴子金雕嘛，嘴子金黄鸟雕贴，带圆点带喊的啊，带吆喝的啊，黄鸟雕贴喊这个。好，问嘛事？求卦这个，就告诉问嘛事儿。他就把那好些在那个长条的牌子的斗石壶的牌子上面有画有字儿。字就是挂词，画的嘛都有，一张一张并排都铺在那个小桌上了。他也架着一个鸟，一个棍儿架一黄鸟，他把鸟脖子上有个绳儿摘下来，他一抖，那鸟一位数了啊，那鸟下来了，张嘴叼那个其中一个听，你看什么？我问嘛？我家里病人好不好？一看好不？死人抬个棺材，你见要命多深呢？好不了了，这个两个人，他一看眼色儿行事儿，就慢慢风马燕雀，都是江湖上骗人，这边看破别说破。 那你可不能看热闹，别言语。
1: 看着别言语，都记下来了。90年以后给咱一讲，蛮好。哎，到咱这可别这样啊，别光说不光听不说，那坏了。哎呀，也包括您要喝那正兴德七印的花茶，喝得好，别不说话，跟我们说说怎么样？我反天天喝着还不错啊。之前倒是有几位听友都说的不错，那茶确实好，关键实惠便宜。市面上便宜的花茶，香精味特别重，刺鼻齁人，伤嗓子，是吧？普通六印花茶一斤卖您300-500，口感涩发涩，也不耐泡。外面七印一提的花茶呢，卖您500-600，600-700很正常了。咱这个正兴德的百年老号，是吧？非遗的手艺做的七印一提的，一斤只要300块钱，同价格你买不着比它香的，同香气你买不着比它便宜的。呵，福建高海拔明前头春一芽一叶的茶叶，芽肥叶嫩，底子就甜，然后两三点钟带露双瓣茉莉采下来，鲜花印制，香气最足，非遗的手艺，慢工细作啊，零香精零添加，半斤一袋170，两袋以上按160一袋算，四包150一袋来算，也就是两斤的话600块钱，啊，订购电话59098988，59098938。

0: 器，要推荐给您的养生品类其实特别多。昨天没有时间了，所以今儿一上来啊，咱再多说几样啊，也是广受听友点赞的。关键是我们通过去挖掘这些药食同源的动植物啊，它的前世，它的今生啊，这个传统医家怎么说它，现代医学又怎么看它，咱收获了很多知识啊。即便您不定啊不买，那么也收获知识嘛，对吧？比如说九大仙草这个概念是唐朝就提出来的，九大仙草之首是什么？不是冬虫夏草，是霍山铁皮石斛。虫草易得，霍湖难求啊，可见它的珍贵了。这个霍山石斛，我们给您找到的这个厂家，也是安徽霍山核心产区13个乡镇里最核心的那个太平范乡的啊。人这儿生产这个铁皮石斛啊，品质绝了，性价比也高。之前呢都是走农村合作社的模式，现在啊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了，哎，才使得当年难求的霍山石斛走出大别山区，来到了天津卫。这个铁皮石斛里有着丰富的石斛多糖、生物碱，对身体有大好处。因为这些养生物质，它能够减少食物对肠胃黏膜的刺激，让肠胃更舒服，促进消化。就是你吃了什么好东西，你消化不了，也是白搭。所以这个消化功能很重要。同时石斛有助于滋养我们的肝阴虚、肾阴虚和胃阴虚这三虚。那么很多听友都订过咱这个霍山石斛，但是在吃的过程中啊，您想啊，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是吧，各种养生保健的视频满天飞，所以呢我们的听友张丽张女士，她就产生了关于石斛的一个疑问了。
1: 就是咱这儿不有那个石斛吗？
2: 啊，霍山石斛。
1: 哎，我买两组呢，那个也不错。可是最近我听说的，这个石斛咱那个是5年的，对吧？可是这个石斛咱不知道，您可以也可以让艾婷问问他，这个石斛里头也不是，那也不叫什么。
2: 有什么石斛多糖啊等等的那些，
1: 哎、
2: 对吧？那些问问那些的含量是吧？
1: 哎，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就他们霍山还有一种，叫石斛王。哎，我这才刚听说，那个价值挺高，挺贵的，那是一般净出口的。他说，就刚您说的那叫多糖，他们是含量是41%点也不及。这都是那个同事啊和或者就别人跟我念的。哎，他还是听别人说，他说咱也没地儿买去。我说我也没听说过那么好的东西。我说我买的这个在电台，我说你们要愿意买你们就买，对吧？199给两罐，每罐是50克，还给40袋那个石斛粉的，没事就拿温水冲着喝吧，都挺好的。我说你们也可以打电话问呢。哎呀，我们都不敢。我说听你说的。
0: 好，张丽女士的疑问，就这石斛多糖的含量到底是多少？那么我们也马上联系到了咱们找的这家霍山石斛的生产厂家总经理罗来宇先生，咱听听怎么说的啊。
3: 咱们家的石斛多糖含量是43，正常按照标准里面它是达到了15以上就算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石斛多糖标准，但是咱们呢已经是远高于标准里面的一个数字了，因为咱们是在那个山上防野生种植的，它的不是像大棚种植的，大棚种植一般是只有石斛多糖在20多，咱们是山上防野生种植，石斛多糖可以达到43%。
2: 那我想知道咱们这个43%是什么检测机构出具的这么一个结果呢？
3: 是咱们霍山当地的专门检测石斛的一个检测公司，叫做安徽中成检测有限公司检测的，咱们的所有的资质报告都是有的。
2: 我刚才听到您讲了，好像大棚种植和防野生种植，它是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是差别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3: 因为它在山上种植，叫做防野生种植，它是模拟野生的一个种植环境的，它是在 石头上面吸取石头上的矿物质和空气中的养分去自然生长的。像大棚生长呢，它是人工的恒温，它的生长速度会更快，它沉淀的时间就会越短，所以它的一个营养价值上面就会有一些区别。
2: 在这个业内里头，它石斛多糖最高的上限能做到多少呢？咱们是43，看到有宣传是41.8，那咱们还有比如说业界50-60的这种更高的数据的这个多糖吗？
3: 没有，因为石斛它本身里面的含量的元素是非常的多，不可能说你石斛多糖都是已经占到50%、60%，没有这个数据的啊。正常算非常好的一个石斛多糖含量，在业内来说吧，超过45%就已经是极限了，就已经是非常高了。基本上它的最高的数值也在45左右。如果说有看到宣传多糖有50%的石斛多糖呀，60%的石斛多糖呀。是没有那么高的，因为石斛它里面还有石斛碱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它是相比相成的，其实它都是有对应的。你如果说你石斛里面全部都是石斛多糖，它其他的微量元素就已经相对的就会减少，这是一个正比的。
2: 就综合的性价比来看，其实我们这个已经算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选择了，对吧？
3: 对对对，它的性价比当中是非常的高了。
2: 可能是不是就是在外界来看，就是说多糖含量是衡量这个石斛优质的核心关键指标。
3: 对，它石斛多糖也是石斛里面重要的一个营养元素的一个指标在里面。一般看石斛的好不好，一般会看它的一个检测报告，看到一个石斛多糖含量，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看它的一个石斛的胶质浓稠度，基本上就是靠这个点去辨别的。你像我们正常如果说是封斗颗粒的啊，它是泡出来以后我们是需要用保温杯去反复的去闷泡，你当它泡开以后变质了以后，你放在嘴里面去嚼着吃的话，它的胶质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粘牙，你在嘴里嚼它会胶质会粘在牙齿上的那种感觉，胶质是非常好的。你像冲打成粉的话呢，你用水一冲，我们正常一般都是50-100毫升配2克左右的一个石斛粉，你去搅拌，你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胶质是非常的浓郁，非常的浓稠的，这是很直观的可以看到的。
0: 您听了吗？听见了吗？咱推荐这个石斛啊，它的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达到了43，嘿嘿，什么概念？天花板了。又一款天花板级别的好东西，所以您放心，我这不总说嘛，我们这是千挑万选，精挑细选，啊，层层把关，给咱找到的东西，您放心，首先要求它的是品质，一定是达到天花板级别的，然后再谈价格，是这样，不是说一味追求便宜啊，便宜东西满大街都是啊，臭遍街了。那咱能要吗？对不对？先说品质，再谈价。石斛多糖还有生物碱以及各种矿物质都是这个霍山石斛里对人体非常有好处的物质。咱们总听到这个多糖这个词儿啊，为什么像霍山石斛这个石斛多糖，前不久咱们推荐那个高原黄精啊，叫黄精多糖。啊，包括这两天咱说这个辽刺参里面有一个海参黏多糖，这些多糖物质对我们的人体那真是好处多多，因为它这个所谓的多糖，它是由10个及以上单糖通过糖苷键连接而成的高分子碳水化合物，就像什么呢？就像很多的积木啊，串一块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它不像淀粉、糖原那些可利用多糖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而是属于不可利用多糖，它主要是膳食纤维以及存在于中药材和特定食物中的活性多糖，它们不提供能量，但具有复杂的生物活性，是为我们的身体提供功能性成分的。一般来说，这个功能性体现在抗病毒、降血糖、血脂调节、免疫调节、抗肿瘤、调节肠道等等方面，体现出它的活力来。所以您不要一听到什么石斛多糖、黄精多糖、海参黏多糖等等等等这些多糖这个字眼就害怕啊！好坏糖分呢，不是跟那个糖没关系啊！哎，恰恰您应该多摄入这些活性多糖来改善身体。 多喝石斛水，身体更健康，尤其是霍山石斛，因为它来自原产地，是正宗的道地药材，所以它的石斛多糖和生物碱含量远超其他的产地，滋补效果翻倍。因为好石斛离不开好的水土，对吧？咱这个霍山铁皮石斛产地是安徽霍山，这里是中国石斛的核心产区，森林覆盖率高达 85%， 那简直是就是天然的大氧吧呀。所以说你看啊，网上您查，但凡是安徽霍山产地的这个铁皮石斛，一罐50克的话基本得200多块，咱们只要199，可不是一罐，是两罐啊，50克一罐，给您两罐100克了，还不够，再送您4盒40小袋的石斛粉，两罐加40袋，一共199。这个在外面药店要买的话得400-500块，咱是199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霍山石斛九大仙草之首，这个九大仙草还有什么呢？还有一样，冬虫夏草。哎，随着西藏纳曲那边今年5月份虫草开挖，我们呢也帮您联系到了这个冬病夏治的优质道地中药材，西藏纳曲扎拉沟的，这是核心中的核心产区了。这个时候您吃这个鲜虫草太棒了。咱听听坚持吃我们推荐虫草的听友马树春马先生，他感觉虫草对身体怎么样？
4: 我原来呀，我上那个就是医院做了4个指甲，一气就做了4个指甲，好嘛，回来以后我一听刘哲那说那虫草对心脏有好处，我看咱买吧。人家那个就是那个院长的告我说你买40根就合适。行，效果倒行，不是日子长就行了。那在刚一开始看不出嘛，得是买得吃日子长了才能看出来。虫草就是我泡水喝呀，基本上喝一天，这不说了吗？这没有味儿的，你就把那虫草吃了。
2: 您吃了可能也得有个3个月至少了吧？
4: 啊、是，对对对，我就是嘛边呢，喝这个，缓解在哪儿的呢？就是原来不得老得吃，一来得吃点速效。现在我得喝这个喝的，我基本上不怎么吃速效了，那不得行，挺好嘛。
2: 而且它对咱身体其实还是个综合的调养，可能不光是心脏，对吧？浑身的是那种，
4: 对对对
2: 嗯
4: 啊，对对对对对对，还有肝脏、肾脏嘛的都有好处。
0: 马先生之前是做过4个心脏支架，坚持吃冬虫夏草，基本上就不用吃速效救心丸了。哎。这个心脏有毛病听友啊，您不妨效仿啊，来点这冬虫夏草来养护我们的心脏。我总说啊，海参、驼奶和虫草真的是三宗宝啊，三宗宝是金字塔尖位置的营养好物。那么我们学习这个冬虫夏草的养生保健知识，越研究越明白，西藏虫草它最核心的地儿就是咱找这个纳曲扎拉沟。那么西藏纳曲是巴青县人民政府公布的 CMA 中国剂量认证检测报告显示，这地儿虫草的这个虫草素含量检测结果是每公斤154毫克，纳曲地方标准每公斤7毫克，高了22倍呀。这个虫草素要紧了，要紧了。它能够干嘛呢？它能够增强免疫细胞的功能，它帮助我们人体去识别和清除那些病原体。哎，一看这东西不对，清除它。同时在抗炎抗氧化方面也有重要作用。众多研究表明，这个虫草素能够抑制多种癌细胞的增殖，并且诱导它凋亡。虽然不能替代正规医疗，但是在辅助抗癌领域绝对是研究的热点。另外虫草素还能干嘛呢？还能对肾对肺有特别好的保护作用。 辅助降低血糖血脂，并且改善睡眠的效果。另外还有一种物质，就刚咱说那个检测报告里啊，显示咱找到的这个地儿的出的这个虫草啊，它的腺苷含量是每公斤432毫克，也高出纳取地方标准每公斤100毫克4倍多。这个腺苷又是干嘛的呢？这个腺苷呢，它能够保护心血管，抗疲劳，还能够辅助调节血糖血脂，对神经系统有调节作用，保护肝脏，保护肾脏等等。需要说明的是，虫草的价值当然远不止这两种成分啊，它是一种成分很复杂的天然产物。天然虫草的成分复杂，营养成分根本就不是那些大棚种植、实验室合成所能够实现的，所以中西医都推荐的好物冬虫夏草，从小满这个节气开始您补一补啊，补一补。但是呢，咱今年给大家推荐这个鲜虫草啊，从品尝款到体验装，再到顶级草王，它规格特别多，有点眼花缭乱。那么西藏纳曲扎拉沟虫草创始人彬彬女士，结合他们对现在这个虫草市场消费者的熟悉情况啊，给咱们来一些购买的建议，看看选哪个性价比比较好一点。
5: 我大概来介绍一下我们虫草的大小跟推荐的大家购买的一个指南吧，可以这么说，就是 0.4 到 0.6 呢，它是我们的一个小草，因为野生的虫草挖出来之后，我们不能确定它的大小，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它刷完之后进行的它的大小进行分级。小草呢，我就建议自己吃是非常实惠的，这个一档呢大概是一根就平均下来可能就是 0.5 克左右吧，0.4 到 0.6 克之间嘛，就一天大概2到3根是没问题的，日常自用啊，家庭煲汤啊，都应该是性价比非常高的。然后我们还有一款呢，就是会比小草大一点的中草，中草呢它是我们的应该算是升级款，然后它的身体会更饱满，营养可能更丰富，可能兼顾了品质还有性价比，它应该算是升级款的了。那我们还有一个大草，大草呢就可能更趋于送礼呀，就高端送礼呀，它体型可能更粗壮了，然后会有视觉冲击力可能更强吧，商务赠送啊，还有送给长辈呀、啊、送给丈母娘啊，这种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就非常彰显你的诚意的那种。我们特大款的草王应该就是所有产区里面的天花板了，就是可能在10000根草里面，挖到10000根草里面可能也才有可能100多根几十根的那种体量的，应该就是王中王的那种了，是极其稀有的，应该也是虫草天花板，虫草里面的天花板了，就是这样子的，应该是高端送礼，就是送给非常你敬重的人呐，或者你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心意的馈赠的时候可以选这个。我最推荐的我觉得应该是性价比之王的中草了，就是不管是自用也好还是送礼也好，它的大小个头都非常合适，然后它的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包括它的个头啊会满足各方面的需求。我建议的话就是看你是如果你是感觉你很虚，就是你感觉我需要大补或者我是术后的，那你一天可以2到3根，如果你是日常保健的话我就建议1到2根。我觉得改善最大的，我曾经收到过一个反馈，就是说也是一个我们中老年的老奶奶吧，她当时拿着退休金来找我买虫草，她说我应该买哪个，我说我也给她的建议，然后我说你可能要吃大概1个多月2个月，然后到了半个月后面他跟我反馈，他说我现在没有起夜了，睡眠也非常好了，对睡眠方面的帮助。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大哥，他们应该是买给他妈妈的，他说他妈妈的手是有点撑不直，有点抽筋的那种感觉的，然后吃了虫草之后他说也非常有改善，他也后面 因为阿姨也喜欢小酌一杯，所以她还买了很多虫草去给她泡酒，让她妈妈每一次喝一小杯这样子的，又跟我分享过。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长期吃的客户，就是说他说他不吃会感觉到有点疲惫，但是他吃了之后就感觉精神很饱满。还有术后，就是还有可能身体生了一些小毛病之后，然后用来吃虫草之后可能会恢复的更快。包括我们有很多的中医也会开虫草给大家进行进补治疗咳嗽啊什么各方面的。然后我也希望我们扎拉沟的虫草在未来在高端虫草的行列里面我们占有一席之地，在中国的虫草品牌里面占有一席之地，这是我的愿望跟憧憬。
0: 哎，我选的就是彬彬总他推荐这个中草，呵呵，哎，性价比是最高的啊，的确是这样。那么我们再给您说一下啊，咱小草大草咱都不提了，咱就说这个中草多少钱吧。中草50根，它这个所谓中草就是 0.6 到 0.8 克一根啊，50根3999，实惠装我定就是这个啊，我定就是这个。你像大草100根8999，那均杯呢89块钱一根吧，那个个儿大。但是有点贵了啊，我有点舍不得，所以我就来那个3999先试试啊，50根，吃得好以后再定呗。可有一样，这个仙草啊，它现在就不支持货到付款，那怎么办呢？您加我微信吧，加我的微信，我给您发网购链接啊，这么来定。仙草最大特点就是保留了更多的活性营养，是吧？今年新挖的，5月份这刚挖出来啊，所以它吃起来口感也好。就是淡淡的清甜味儿啊，收到之后这个仙草需要冷冻保存的啊，冷冻保存放1年。人家在那曲扎根10几年了，就我刚说这个扎拉沟虫草啊，人签约了100多座草山呢，常年就跟当地的牧民啊藏民呢、啊、来合作啊，每年虫草季他们的工作人员直接上山收草，现挖现收，这真是源头直供啊，没有中间商了啊，一手的收到这个草，人工一根一根的挑，断了的不要，瘪了的不要，只保留比较完整比较饱满的好草，清理呢

0: 也是用传统的刷子来刷，不会泡水，也不增重啊，不熏硫，不拼接，就是原生态的，没有任何添加。从那取原产地直接发货，京东冷链、顺丰冷链加冰袋送到家，72小时能够到啊，有机认证，产地溯源，每一根虫草都查得到它的来路，就是你能查到这虫草，我家里我现在嚼这根虫草是从西藏哪块山头上采的，所以您就放心吧。哎，那么就跟有即食海参跟蛋干海参一样啊，这个虫草它也分鲜草跟干草，价格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分量就不一样了，对吧？所以您要是想订甘草，打400-999-0139来咨询，甘草可以货到付款。这个鲜草，因为它是冻货，它是鲜的，就怕您送到门上，您不要了，再一拒收坏了，几千块钱全糟践了，全浪费了，您明白吗？所以它不支持货到付款。那么就需要您加我微信了，是吧？用这个网购的方式来订购这个鲜草。我总说海参、驼奶、虫草，我为什么给它封为咱们寻味九州的三宗宝呢？因为这东西真的都能救命啊，是吧？呼了天儿又呼了天儿了，没有，我真没呼天儿啊，现实有这例子，就今儿有一位张女士啊，张爱伦张女士给我打电话，托我代购疗刺身。我们聊着聊着，张爱伦张阿姨都有点激动的要哽咽了。
1: 一直就吃，特别好，知道吗？我老头就是几年一直就住医院，每年就是住4到5次，打去年10月19出院到现在，我们还没去过一次医院。是海参贵，但是我们省多了钱了，每次不是10000多呀，我要进重症呢，是不是？
2: 哦，
1: 你救了我们的命啊。
2: 不是，这是他是哪方面起作用？就是您老头什么毛病啊？
1: 慢阻肺、心梗、脑梗，然后前列腺增生，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脑萎缩，哎呀好多了，我都说不上来，10几种病，他就是危在旦夕。去年10月住院以后，下了3次病危，就是没有多大希望，是回去自个儿。你要是看还可以调养，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然后他弄那个引流袋儿，说的，反正海东西不建议吃，你们自己看啊。我们就是说不建议就是乱给东西吃，还是那医院那个软热，然后清淡，就这意思。回来以后呢，以前不一直在吃吗？我就放胆子就给他身亡吧，1/4，身亡1/4呢，就是一个海参吃4天，我试着给他磨碎了，然后呢就是小米稀饭，先把海参喂下去以后再喝小米稀饭，小米稀饭里边喝那个平遥牛肉，一直在买，就是磨碎了，把平遥牛肉和里，再弄点小咸菜碎，弄碎碎的，他那个牙口不好，就那样喂下去了，一直就那么吃。我们现在气色可好了，你不用上医院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一直喝驼奶，你最后这个驼奶，你说库存都那个给大伙分了，我又买了12罐，我手里还有好多，我又买了12罐、
2: 啊、
1: 然后呢我也陪着吃，每天呢2次，早晚各一次。我看他的血糖我一直在测，现在就是降糖药我也给测了，当然吃的少，但是血糖一直正常，体检也正常，我就信赖这2种产品，别的我也吃不起，我这经济也有限，就是俩人退休金就这点钱，每个月给他买这买那的，也都花的差不多了，反正就是每月往里添点钱。今年我们特别满足，我特别感谢你，没有你这产品我们又该住院去了，真的感谢你。
2: 行，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2: 这也是好消息啊、嗯、行，那这回我给您再带点哈、嗯、
1: 好，谢谢你对我们太好了，我就是哎呀不知怎么讲怎么感谢你，一提到这儿我就特别激动、啊、你知道吗？
2: 没事，
1: 你真的救了我们的家呀。
0: 您听了吗？

人家还没吃虫草了啊，就是海参跟驼奶这两样搭配，太棒了吧？啊，我这两天净听这例子，所以我这倍儿高兴啊，特别的高兴，因为真真正正的给您给咱们老听友们带去实惠了。是吧，这个精神层面的咱听老故事啊，滋养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身体上受益了。而且我们没有一样东西爱听原产地给咱标出来天价了，比外面要贵了多少多少，没有，对吧？咱性价比都非常的高，而且都价格都是接地气儿的价格。您这个您可以多方去比对嘛，对吧？那么好了，聊刺身如果代购的话。您找我啊，我的电话号码16602675331。如果说您经济条件或者时间各方面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我强烈建议您跟我们来一趟啊，实地到大连，这个来一趟这个溯源聊刺身之旅，并且玩六天呢，对吧？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不到，还是合适的，真的。那么想去大连的啊，一块走，打电话咨询报名，18622050886，18622050886。好了，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0: 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1: 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安排。首先呢，要关注一组足坛动态，中超第14轮明晚打响，天津金门虎将会客场挑战海港。沙特联赛 ，C 罗呢梅开二度，助利雅得胜利4-1取胜，也夺得了个人第37冠。在其他方面，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2026法网单打正赛的签表正式揭晓了。中国军团总共有5名选手跻身单打的正赛阵容。日本乒协公布了亚运名单，张本美和参加4个单项，伊藤美诚出战混双。

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呢随时和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啊。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一位常年收听体育大世界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此时此刻打开收音机听到郭跃的声音，老朋友相见。因为呢今天在我们的同事翻阅天津广播公众号的留言的时候呢，看到了一条专门给体育大世界给郭跃的留言，让我也非常非常的感动。好久好久之前的老听众还在惦记我，谢谢。也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体育大世界对新闻广播各档节目的支持，希望从今晚开始体育大世界再次回到你的生活中，伴您入眠。

在这里呢，真的是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啊！很多的我们新闻广播喜欢体育节目、喜欢体育大世界的老听众，可能慢慢的会发现节目的时间稍晚，因为以前我们的节目呢，从最早的7点到8点改为到9点到10点，现在呢，我们又压缩到9点半到10点钟，稍稍晚了一些。但是热爱体育的那颗心，我相信永远不会改变。很多听众朋友只是现在留言少了，互动少了，但是依然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发出

0: 也不知道我这现在算不算提前剧透啊？到时候不仅有我们体育大世界现在的编播人员陪您度过这样的40多个夜晚啊，当然了，还会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新闻广播的其他的主持人，您喜欢的大卫、黑丹、王志、陈露啊等等啊，还有童森，很多的主持人啊，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聊球、侃球，来说你心目当中的世界杯。4年之前的世界杯，陪你看球的人现在还在吗？和你还在一起聊球、侃球吗？我们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话题，也希望呢，您从现在开始连续关注新闻广播。好，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先来关注一下足坛动态。明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4轮的比赛即将展开争夺，天津金门虎将会客场挑战上海海港。那有关球队的备战动态也是最新的消息啊，我们来听一听记者方逸新带来的报道。
1: 保级已无退路的天津金门虎今天下午乘机抵达上海，备战明晚7点同海港队的比赛。虽然海港队外援伤病严重，不过他们刚刚在客场1-0战胜成都荣城，打破了领头羊的不败金身。因此面对士气正旺的海港队，金门虎想要客场取分的难度可想而知。不过在严峻的保级形势逼迫之下，金门虎必须拿出抢分的决心和欲望。前锋基莱斯说，
2: 明天将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对手是一支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我们并不惧对手，我们来到客场还是想踢出我们自己非常优秀的一面。在这场比赛之前，我们充分的准备了，无论是在这个战术方面的赛前的部署和准备方面，我们都很好的去了解对手，包括我们的这种求胜欲望，所以在明天比赛当中，我们肯定会踢出一场精彩的比赛，为这个客场的这个胜利去取得一个比赛好的一个结果。
1: 显然在经历了主场2连败后，金门虎的保级形势进一步恶化，同时也让球迷对保级的信心丧失大半，悲观失望的情绪开始蔓延。最近2天，教练组也在为球员做着心理疏导，帮助他们卸下压力，轻装上阵。周四，外援中卫科尔多瓦在天津度过了自己31岁的生日，全队为他准备了别开生面的庆生仪式。在欢声笑语之中，队员们压抑许久的情绪也得到了极大缓解。主教练于根伟说，
3: 这两天不错，我们有了很好的一个调整，也跟球员有很好的沟通。输球我觉得不可怕，可怕的可能是我们失去了信心，但是我们也很客观的充分的总结了我们近2场的失利的原因，有很多客观因素，但是也有我们主观做得不好的地方，所以我们球队上下还是希望我们增加凝聚力，我们团结在一起，力争打好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
1: 历史上，天津金门虎还从未在客场战胜过上海海港，而在本次出征的队伍中，吴兴涵又因伤缺席。这对金门虎的边路进攻势必会带来不小影响。不过海港队主教练穆斯卡特赛前表示，金门虎是一支很有实力的球队，在主教练于根伟的捏合下，球队整体技战术打法非常成型，海港必须竭尽全力才能取得理想结果。针对对手的表态，于根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
3: 海港确实是一支实力非常强的球队，但是我觉得每个赛季每个阶段球队的情况都有不同，我们也会根据目前的海港的人员和战术打法，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个针对性的一些准备，还是希望我们明天在比赛当中能够体现出来。
1: 另外，昨天上午金门虎俱乐部正式向中国足协递交了申诉函，申诉19号晚主场对阵河南队的比赛中，上下半场河南队禁区内的2次疑似可以判罚点球的犯规。虽然比赛结果无法更改，但如果申诉成功，对球员心理层面的调整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那么明天还要进行的比赛呢，我们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有北京国安对阵河南的这场比赛，还有呢大连鹰波对阵成都荣城。那么相信对于天津球迷来说，自己家乡的这场比赛，想看又不敢看的感觉，是不是这样？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昨晚，国际足联U17世界杯抽签在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参赛，作为第四档的球队，最终呢是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被同分在了 H 组。那么这一届的世界杯将于11月19号到12月13号期间在卡塔尔进行。在此之前呢，U17亚洲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5月23号的1点钟开战，中国U17迎战日本队。今天凌晨，沙特联赛第34轮，利雅得胜利4-1战胜了达马克，以2分的优势夺得了冠军。C 罗在比赛当中梅开二度，并斩获个人首个沙特联赛的冠军，这也是生涯的第37个冠军。昨天阿森纳队的主教练阿特塔透露，他是在家中花园烧烤的时候从儿子口中得知所执教的球队提前夺得了英超冠军的消息。那么关于阿森纳的夺冠啊，我们也来听听资深媒体人严强在连线中国之声的时候他所做的分析。
1: 我们不可能认为这个世界就只存在于这两种选择当中啊，就我们的范围区域比较要广博，所以我说胜利重要，美丽的胜利也很重要。我觉得不应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阿特塔做出了很多工作啊，其实我们在享受着他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一种看球的文化氛围，同时很容易忽略掉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比较的话，不跟6年前、7年前比较的话，你不会意识到他做出了这么大的努力，像这个球场的氛围，像和球迷之间重新构建起来这种情感上的链接，只有每周追随这样的比赛，而且有一定看球资历，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体验到他做出的巨大成就。因为在现有的各种资源条件并合之下，包括就是主教练以及他的队员在整个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完成的各种资源配置，他如果需要在现实的成绩压力之下能够快速取得突破捅破这层窗户纸，我觉得这是他现在能够在目前组合的资源下面能够得出的一种捷径。这种捷径一定程度上你可能得出卖自己的尊严，放弃一些似是而非的美学的坚持，但实际上我觉得胜利只要是胜利的话，其实各种途径最终达到这个目的就都是对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批评阿森纳，甚至你可以指责阿尔特塔，他在运动战不能取得更多的进球，不能像曼城那样，像巴黎圣日耳曼那样踢得赏心悦目，我觉得这种指责是成立的。但是定位球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所有人都知道在现在的足球竞技当中定位球是最稳定的得分渠道。我们如果看过去10届世界杯的数据的话，定位球的占比从不到10%到现在超过35%、37%这样的一个比例，这就是现在足球演进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且所有的球队，所有的专业的足球人都知道有这样的一条通道在这，那你们为什么不去练呢？你们对于练得最好的球队，你在那指责他，你组成连接说他挤地铁，说他如何如何，说他在骚扰门将，谁又没干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荒谬的悖论，将一条大家都认识的一条通道你去指责那个跑得最快的人，那他为什么跑得最快呢？因为他练得最仔细，他练得最勤奋，他最团结。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胜利者没有任何可被指摘的地方。你可以说阿森纳的运动战踢得还不够好，但是我如果从一个阿森纳球迷，很抱歉我今天不是媒体人的身份，只是一个纯球迷身份哈。那我会觉得这个球队的潜力还很大，他还有很多可以提高的地方。而且过去6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支球队和他的主教练，包括整个俱乐部吧，他其实是在一点一点的完善自己，这当中必然会有一些跟现实的妥协，甚至要跟魔鬼做一个短暂的交易。但是我觉得捅破这层窗户纸拿到这个冠军是对过往含羞忍辱忍辱负重最好的一种回报。在温格时代一直至今，阿森纳过去10年有各种各样魔咒的梗，秋天有魔咒，冬天有魔咒，春天有魔咒，3、4、5、6月都有啊，6月就没有啊，6月也有魔咒，因为6月到了转会窗重开你没钱也是魔咒。那我觉得常年没有一个具备说服力的一个联赛冠军啊，我觉得

0: 是最大的魔咒。
1: 嗯，
0: 所以就关于那个掉链子那个事情，我得道声歉。其实那个话是我当时说出来的，我当时说了一句，我说阿森纳在掉链子这件事上没有掉链子，结果没想到一语成谶到了4月份还是掉链子了。我觉得我们很难就明确去说这是心理上的问题。我甚至认为这个赛季的所谓掉链子那两场连败，反倒是因为球队过于优秀而出现的状态起伏，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哪个球队在四线作战当中支撑得像阿森纳这么远。最终虽然两个杯赛的冠军都没有能够去争取到啊，有一项争取到最后，那足总杯出局，我觉得其实是以联赛失败可能更让人沮丧的。但是你如果不是足够优秀，你根本撑不到这个时间点。所以你说这是诅咒嘛？我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赞美。职业体育的语境当中，不管足球、篮球，三连冠才可以称之为王朝。所以我觉得，阿森纳可能有了一个不错的起点，而且从目前的资源配置来讲的话，球队的年轻化程度还不错。至少你可以想象，未来三年这个俱乐部是保持有足够竞争力的，而且。过去这个还没有结束的这个赛季，阿森纳的整体的营收会达到7.6亿英镑到7.7亿英镑之间，因为欧冠决赛虽然这夺不夺冠的话，欧冠都能够保证这一赛季有1.24亿英镑的收入，这将会是现在足球历史上第三高的单赛季收入，因为皇马、巴萨已经取得过比这更高的收入，所以从各方面来讲，阿森纳此前的投入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回报。我觉得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英超格局的改变，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非竞技性甚至非足球性的原因。
1: 对，
0: 瓜迪奥拉谁都不会否认，这是过去30年来可能最有创造力的一代宗师，他改变了足球在整个全世界呈现的一种风貌。但是优势的资源结合当中，又有着那100多项指控，仍然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天空，到现在还没有落下来。我们不知道这剑柄落下来到底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以及瓜迪奥拉选择在这个时间挂冠而去，是激流勇退，还是说已经心中这个警铃大响？因为如果你在跟主权基金去对抗的时候，他的整个操作逻辑不再是按照传统足球俱乐部收支平衡、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样一种已经其实有着可能更加复合性的其他的目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竞技场已经不再平衡，大家根本不是在一个真正的公平意义上进行的竞技。
1: 本赛季的欧冠决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5月31号的0点进行。阿森纳对阵的是巴黎圣日耳曼，这是阿森纳队史第二次晋级了欧冠的决赛，目标就是首座欧冠冠军加赛季双冠王。那么对于阿森纳的球队风格和即将到来的欧冠决赛，严强也进行了分析和前瞻啊，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
0: 其实这当中首先得感谢温格先生，他22年执教当中给这个俱乐部打下了鲜明的烙印。我们如果现在去回看不败之师22年前，不败之师踢的并不是纯粹意义上那么唯美的足球，它是把美和力量结合在一起。那个赛季不败夺冠其实并不是每场比赛，大部分比赛踢得不错，但并不是那么的唯美。可是温格在有资源和没资源的情况下，他一直坚持他自己的足球风格，他一直坚持能够给年轻人更多机会。我想这些价值观的传递在他的足球竞技传播当中从来不动摇。另外一方面，你也得称赞一下这个俱乐部啊，因为阿森纳的执教的教练绝大部分的寿命都是非常非常长的，从现代足球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的顶级名帅啊，就是30年代90年前的查普曼，赫伯特查普曼，然后到温格之前的乔治格雷厄姆，1-0主义的阿森纳，到温格，那我感觉阿尔特塔正走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就是整个这个俱乐部的价值观的传播，它在某种意义上和中国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时代的一些价值观的传承有很契合的地方。我觉得他有一定的人文精神，他跟英国这种重商主义的社会环境不尽相同，他有法国人或者说欧洲大陆人那种欧洲统合非常强的一种人文精神在里头。这么说呢可能会说的有些玄，有些哲学化，但温格确实他是给这个俱乐部用一己之力给这个俱乐部打上了非常非常深重的烙印，让他在传统延续的过程当中又具备了欧洲大陆的人文。

主义精神，这是它能够对中国传媒产生啊一定影响力。当然这影响力存在，但是说实话啊，阿森纳的球迷群体在中国的体现是它有它的文艺属性，但其实整个数量基数并不是那么多。新一章的传奇出现的话，那只能是以弱胜强。巴黎圣日耳曼肯定是最强的一支，搭配更加完整的一支。他在赛季初因为去年世界杯以及欧冠会有很长的一段疲劳期，但是法甲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对他有利的竞技环境，能够让他在赛季中期进行调整。你看登贝莱这样的球队头号球星，他能拿下这个赛季法甲的足球先生，法国足球先生，但是你去查看一下他的法甲34轮联赛他只有9场首发，那他得到了很长的整合时间休整时间。你再看看赖斯，哇，我现在每场比赛看到赖斯我都只有一个结论，就是我认为英格兰代表队在世界杯上肯定没戏，因为他的核心球员到目前为止上场时间已经超过4200分钟了。同比的话巴黎圣日耳曼的大部分核心球员上场时间整体平均下来都不到3000分钟，这一个赛季你想想吧，你比他累了超出30%的量。

0: 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阿森纳吧。当然了，可能会有很多大巴黎的球迷也在不甘心，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坚信这样的一场对决将会是不会辜负球迷们的期待。强者之间的对话，最享受的肯定还是球迷。好，我们最后来说说法网。昨天2026法网单打正赛的签表已经正式揭晓了。在这届法网当中呢，中国军团共有五名选手跻身了单打的正赛阵容，其中女单有三人，男单有两人，首轮的对阵全部落定了。我们看一下女单方面，王欣瑜以世界第32位的排名成为赛会的32号种子，首轮呢要对阵塔格尔，签位相对平稳。郑钦文非种子出战，首轮遭遇了资格赛选手，避开了劲敌37岁的老将啊，我们天津的张帅，首轮直面30号种子李安，面临硬仗。那么我们看一下男单这方面呢，是吴亦炳压线晋级，首轮对阵吉隆，而张之臻呢是凭借保护排名入围，首轮要对阵资格赛的选手，两人将会携手来冲击法网的正赛。那么对于中国选手的签表，我们听一听网球记者刘忠明进行的分析吧。
1: 我觉得整体来讲，钦文应该属于一个中上签啊，他的这个整体的我觉得对决的难度呢，从前三轮上来看，我认为还是就是比较有利于郑钦文的啊，因为毕竟第一场先打一个资格赛的选手，然后呢第二场面对不论是德国老将玛利亚还是23号种子梅尔滕斯，我觉得钦文的在红土上的这个能力呢，应该来讲啊，从他这几天的训练的情况上来看，因为他和比如说高夫呢也打过这种训练赛，打训练赛的时候第一盘呢也获胜了，然后第二盘没打完啊，所以我们通过一些这个视频的资料看到他这几天在法网的训练的状况，我觉得还是比较让球迷踏实的啊。另外像你所说的，如果到第三轮面对像诺斯科娃呀，以及呢到第四轮面对阿尼西莫娃，这都是之前打过的老对手，而且呢这两位选手又都偏向于硬地这种底线进攻型的打法，我觉得其实在红土上能够给到郑钦文的压力可能并不会太大。那么如果说前四轮能够过关啊，进入到四分决赛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考验刚刚开始。我觉得其实欣瑜主要令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他最近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在两项的这个红土的热身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握有比较好的这种优势，但最后呢都没有能够拿下比赛啊。比如说像罗马他面对耶拉的时候啊，第一盘当时应该是一个3-0的开场，但后面呢又把这个机会给浪费掉了啊。包括像马德里打萨姆森的时候也是苦战了三盘，但是决胜盘吞了一个0-6啊。这些表现呢可能或多或少我觉得欣瑜他自己也会稍微觉得有些可惜。那他面对的这个奥地利的年轻的新秀塔格尔，也正是去年法网青少年的这个女单冠军啊，所以也并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啊，而且他又是一个很

0: 潇洒的单反的女将啊，她师从之前的这个曾经法网决赛对决过李娜的斯嘉沃尼啊，意大利名将斯嘉沃尼。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轮的对手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但我觉得心仪如果说能够扛下这个第一轮的挑战的话，像第二轮他可能会面对像科帕奇啊，然后第三轮当然他有可能会面对罗马最后的冠军斯维托利娜。当然我觉得比赛就是一场一场打吧，那么说不定心仪到了这种法网大满贯的赛场，他能够在红土上，我不能说开窍啊，但是说这个状态或许能够在关键时刻调动出来。这是一位美国的华裔选手李吉妮，那么他在这个红土赛季的表现呢，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啊，因为在马德里的时候他是击败了斯瓦泰克啊，那么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遭遇到了肠胃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到了决胜盘其实没打完，然后斯瓦泰克退赛了，但是前两盘我觉得李吉妮的这个发挥给我们展现了就是他在红土上的这种成长啊，不论是多拍的相持还是说有一些这个节奏的变化啊，那么我觉得都能够看到这位美国选手他是在不断的在红土上有所提升，因为原来他可能会更擅长去打硬地，而且他面对张帅其实已经在过去的三次交手当中三战全胜啊，那么也包括了在罗马面对张帅的那场比赛，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是比较要看状态的啊，那帅姐她的大满贯的经验肯定是要比李吉妮要更强，那我觉得呢可能确实因为这个帅姐也打了这周斯特拉斯堡的比赛，那么从斯特拉斯堡转换到法网，体能的这个状态的维持可能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我觉得张之臻和吴亦丙呢两位球手，他们第一轮像吴亦丙将会面对吉隆啊，这是一位美国的老将啊，吉隆呢他也不算是典型的红土打法的球员啊，但是呢他今年的这个红土赛季也打了一些像这个挑战赛啊，挑战赛也进过红土挑战赛进过八强，但是我觉得吴亦丙给我一个比较积极的这种印象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今年整体的这个红土的备战是比较系统的啊，从斯图森开始，然后又打了美国的萨拉索塔的红土挑战赛啊，然后去到欧洲打了这种大赛，同时呢也在欧洲打了这个红土的挑战赛，就是一路上这个备战都是以红土为主啊，所以我觉得包括他萨拉索塔的这个夺冠啊，是能够在红土上有连续的获胜的场次，这个对于他来讲进入到大满贯的比赛肯定是有信心上的加持，当然我觉得这个运气其实也会很重要啊，尤其面对像吉隆也是经验很丰富的，那张之臻他是面对一位资格赛选手，我觉得这个签运呢可能会相对更好一些，当然之臻他在这个红土赛季其实经历了比较大的低迷啊，连续四项巡回赛红土的这个正赛是就是出现了四连败的一个
1: 对
0: 四连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也希望吧，希望张之臻能够在他曾经这个法网他是进过第三轮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福地尽快的找回他应有的状态。
1: 好，我们最后呢再来看一条来自日刊体育的报道，日本乒乓球协会呢是于5月21号公布了将于9月在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的比赛名单，在此前公布的5名男选手和5名女选手当中，单打阵容已经调整为男子组由张本智和与宋岛辉空来组成，女子组由张本美和与早田希娜组成，伊藤美诚呢将与肖准大登来搭档参加混双的比赛，所有的选手都要参加团体赛。值得一提的就是世界排名第3的张本美和呢将会参加创纪录的4个单项啊。其实在日本乒乓球现在呢，这个张本智和和张本美和这对兄妹现在已经支起了半壁江山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想对抗中国乒乓球男女队来说呢，他们可能还是 需要一些策略和需要一些实力的。好，那么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听友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怎么才能够用手机和我的节目来互动。首先呢，您要先知道我的节目时间，晚上的9:30啊，您8:30发我看不到，但是不管怎么样，谢谢所有守候在新闻广播守候体育大世界的听众和网友。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于鸿渐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建阿斯塔纳轻轨建成通车。这场盛会将在京举办，天津推出四项举措提升首都都市圈跨区域应急协同能力等内容。今天，中国移动天津公司机器人体验中心正式启用，作为天津市首个大型机器人实景体验中心，该中心的落成启用标志着天津在具身智能新赛道布局取得重要突破，将有力助推新智生产力培育，拉动区域人工智能产业提质升级。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中心天津生态城了解到，生态城能观测到的鸟类已达214种，从水空间的多样性到植物的选品，再到免打扰规划，生态城为鸟类打造了一张能自然流动的生存网络。今天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下营镇青年桥修复工程全面完工，现已正式通车。此次桥梁修缮工程针对破损桥面、护栏结构进行重新绑扎加固、翻新铺装，对受损的桥台锥坡采用混凝土浇筑修复。修复后，桥梁结构稳定性、通行空间、安全防护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切实保障周边群众出行安全与道路通行效率。今天白天本市出现中到大雨，北部地区大到暴雨。今天7点到17点，全市平均降雨量39.3毫米，最大降雨量91.6毫米，出现在蓟州区周河湾600户。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35.8毫米，最大降雨量51.4毫米，出现在和平区皇家花园。市水务局积极做好降雨应对，今天11点陆续开启56座雨水泵站、7座地道泵站，持续加力排除积水，一处一预案。

措施落实到位，前置人员物资设备，做好下沉地道管控准备，确保群众出行安全。天津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北部地区前半夜有分散性阵雨，市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夜间外出需添衣，雾天行车留意交通安全。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和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通过核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据了解，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径向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23号夜间至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南部和中东部、河南大部、安徽、湖南北部、江苏北部、江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累计降雨量有80到120毫米。河南中东部、安徽西部和北部、湖北东部等局地累计雨量200到400毫米，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份日降雨量极值，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昨天至今天早晨，广东有491个镇街遭遇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部分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岳阳江江城段洪水橙色预警处于生效中，截至昨天19点，全省累计提前转移23008人。目前，珠江防总、中国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维持防汛4级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月18号至19号，贵州省贵定县遭遇特大暴雨。昌明镇铁索岩村发生山体滑坡，截至5月19号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失联的5人都在昌明镇铁索岩村，目前救援仍在持续进行中。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一共有10个村民组，石牛洞村民组受暴雨影响最重。昨天，当地天气转晴，救援工作迎来有利天气窗口。上午，铁索岩村前往石牛洞村民组的唯一道路仍未抢通。记者跟随中国安能一局贵阳基地的救援力量，从岩下乡徒步前往石牛洞村民组。沿途可以看到，大面积的滑坡山体表层土体发生整体滑动，松散的泥土、碎石、断木铺满整个坡面。树木被连根拔起或拦腰折断，横亘在滑坡体上，地形破碎，沟壑交错，几乎看不到完整的。

0: 原始坡面，滑坡体中混杂着混凝土建筑残块、砖瓦、塑料杂物等，部分建筑构件被完全掩埋或撕裂。据了解，被滑坡体掩埋的民房有六栋，现场的地质部门初步预测，整个滑坡体大概有10万方左右。贵定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俊向中国之声介绍，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两个村庄一度彻底失联。为第一时间摸清村内实况，消防的第一批救援力量徒步近10小时，走进灾害核心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1: 我们制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方案。首先呢，是用我们的雷达生命探测仪，还有我们的搜救犬，对我们的现场滑坡面进行了初步的一个搜寻，但目前为止是没有发现生命迹象。
2: 这两户了吗？
0: 黔南州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刘世云在现场找来熟悉情况的村民，核实房屋情况，确保失联人员信息准确，便于进一步开展搜救。上午11点1刻左右，现场救援人员接到村民求助。一位82岁老人行动不便，急需紧急转移。黔南州消防救援机动大队接到任务后，即刻出发。
3: 然后你的东西，我们人帮你拿就行了，我们轮流给你背过去。
0: 这趟转移最大的难点是需要背着老人徒步穿过120米的滑坡危险路段。受持续降雨与前期滑坡影响，该路段泥泞湿滑，通行难度极大。黔南州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一中队的白石宇负责接力护送。
4: 一开始由我们的指导员先背过来，然后途中我们有战友把倒下的电线碎石给清理开，随后到山里滑坡区域的时候由我接力将老奶奶给转移到安全区域。在这途中呢，由于昨天晚上下过雨，然后加上今天天气炎热，导致我们土质松软，其实这里我心里是有负担的。
3: 白石宇背，罗岗跟在后面，
5: 是，
3: 然后你也在后面招呼着，
5: 对对，
3: 然后你走前面，你就拿着东西，然后你就随时垫板子，
5: 对对对，
3: 看哪边泥巴深了什么的就赶紧垫。
0: 现场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分工协作，两名队员在前，小心翼翼铺设木板，一点点打通安全通路。白石宇背起老人稳步前行，两侧还有队员贴身护持。
6: 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不着急。对对对，慢一点啊。你就前面把这个，不要这么晃。
4: 反正给他护稳，反正护稳。
6: 慢一点。
4: 途中心里还是很慌的，因为想着是一名82岁的老奶奶，再加上腿脚不方便就怕踩滑或者踩深导致一个老奶奶的受伤在这途中呢，我队友两边都有搀扶，然后前方也有开路让我的每一步踩得都很实最后也是成功的将老奶奶给转移出来。
0: 据了解，铁索岩村一共转移了31户90人，这90人有的被转移到昌明镇，有的选择投亲靠友。目前昌明镇已经成立抢险应急指挥部，统筹应急公安、武警、消防、地质、卫健等救援人员开展持续的救援工作。贵定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俊：
1: 接下来我们在自然资源部门的专家的指导下，可能我们会用小型的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个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个清理。
7: 作为155开局之年的重要国家级展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行。据了解，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5月21号至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展览现场冰淇淋机器人、咖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多款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全面展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在生产制造、生活服务等领域的多元应用。记者今天从深圳铁路部门了解到，自2026年5月15号起，广深城际铁路和广深港高铁同步优化计次定期票制产品，

0: 广站高铁首次推出季次票、定期票，进一步降低旅客跨城通勤成本，持续彰显铁路服务民生效能。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据了解，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封口费。办案机关经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2: 我们公司正好在那个 IPO 的审核期间，当时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我们在 IPO 申报稿的预留员的邮箱里面，他们发了这个求证函过来，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他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国企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心吧。
1: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2: 他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就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1: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
2: 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选择花钱消灾嘛，因为我们当地的警方也是我们日常走访的这样的工作的嘛。那其实，在对我们企业可能遇到的这些情况去怎么处理，当也进行过一些事前的一些辅导吧。后面自己想想，那你如果大家都这么搞的话，那一方面推波助澜，第二个就是可能今天是一家媒体要求我现在付钱，那后面可能有10个人、100个人，会对整个行业也带来这种一种负面的影响了。那最终决定报警了。
1: 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3: 这伙人肯定有异常，那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过罪角度上看，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我们也是第一次侦办这类案件，我们也查询了一些资料，打掉 IPO 静默期敲诈勒索的案件在这之前也没有先例，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1: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3: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的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

0: 获，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1: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
2: 他们的求证函都是统一的模板。尊敬的某某公司董秘办，你好，我是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的一个账号的运营者。那么在筹备关于某某企业的深度稿件时呢，为了确保全面准确，向贵公司求证一下问题，烦请贵公司详细说明2022到2024年营收利润情况以及利润波动的原因。那么请贵公司在几几年几月几日之前以邮件形式回复买一个邮箱或者我个人的微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票房已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21号，2026年 U17男足世界杯世少赛抽签仪式在瑞士苏黎世举行。时隔22年进入世少赛的中国队与西班牙、斐济和摩洛哥队同分在 H 组。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警惕假客服、真骗子、电诈套路精准坑牢。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假客服、真骗子骗局多发频发，部分骗子还用上了 AI 科技，让老套路搭上新技术，伪装逼真度、话术迷惑性持续攀升。不法分子紧盯老年人辨别能力弱、防范意识不足的特点，专门将目标对准老年群体，精准设套，防范难度也随之增加。来听央视的报道。
1: 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境外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是某个电商平台客服，说我账号开通了会员，不取消的话，每个月会自动扣费800元。我当时特别慌，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陌生软件，正在准备安装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民警来电让我停止操作，而且他们很快上门，告诉我这是诈骗，太危险了，我所有的积蓄差点就打了水漂。
2: 2026年3月30日19时17分，兰州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向雁西路派出所派发预警指令，辖区内一名群众疑似正遭受电信诈骗。接警后，我们立即开展电话劝阻，同时我和我的同事迅速赶赴被预警人家中进行见面劝阻。
3: 赵凯说，到达现场后，他和同事第一时间指导被预警人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取出电话卡，阻断其通过手机进行转账的可能。
1: 民警及时劝阻，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若继续操作下去，损失将不堪设想。
3: 记者梳理发现，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接连通报多起冒充电商平台官方客服诈骗老年人的案件。部分不法分子还用上 AI 黑科技冒充平台客服，伪装逼真程度更高。他们以自动扣费或影响征信为由，步步诱导，精准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危害持续升级。
4: 这类诈骗的受害人大多是老年群体，受害人受骗流程也基本一致。接到客服的来电温馨提示后，因为来不及核实，警惕性不足，害怕持续扣费造成损失，便会在慌乱之中按照对方的提示扫码点链接授权，短短几分钟内就被远程操控转账。
5: 骗子通过搭建虚拟拨号设备，模仿官方客服语气，一天能拨上千个诈骗电话，且这类诈骗呢通常是跨境实施，受害人一旦授权，骗子远程操作手机后，基本都会抹除所有作案过程，痕迹难查，溯源与资金追缴难度极高。
6: 现如今，随着 AI 技术持续迭代更新，不法分子利用换脸、语音克隆、深度合成等手段，实施电信诈骗的迷惑性也正在大幅提升。高度仿真的音视频内容足以以假乱真，传统辨别方式又难以识破，诈骗场景也更贴近日常，话术也更加精准，尤其是老年群体更加难以辨别真假。未来呢，还希望公众提高防范意识。
3: 受访人士认为，此类诈骗精准针对老年群体，不少老人不仅蒙受了财产损失，还会认为自己犯下了数字时代的低级事物而陷入自我怀疑，原本想要融入数字时代的信心也会因此受挫。
4: 公众扫码授权点链接要慎之又慎，老年人尤其要做到不扫不明码，不点陌生链接，不随意授权验证信息，遭遇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等相关证据。
2: 不少老人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有人觉得被骗丢脸，有人担心被家人责怪，引发家庭矛盾，选择默默承受，客观上助长了此类犯罪的嚣张气焰。未来相关部门应加强力度开展贴近老年群体的反诈宣传，引导老年人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与家人核实，第一时间报警。
5: 未来在执法层面需进一步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涉老虚假诈骗内容传播等行为重拳出击，从严查处，明确执法标准与裁量尺度，将法治监管前置到信息防护、宣传劝阻等各个环节，以常态化、精准化执法筑牢银发群体数字权益的法治防线。
3: 唯有警民联动、社会协同、家庭共防，形成全民反诈共治格局，才能让不法分子无处遁形，切实守护好银发群体的养老钱，让老年人在数字时代安心生活、放心消费。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美媒报道说，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之个别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美国美术委员会当地时间5月21号批准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交的拟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类似凯旋门式建筑的设计方案，这是该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关键一步。该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挑选的人员组成。委员会主席称，这座建筑很美。据了解，该方案较今年4月提交的版本略有修改，取消了底座的4头狮子雕像。根据效果图，这座凯旋门将位于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的纪念环岛上。

北约外长会当地时间5月22号在瑞典的赫尔辛堡举行，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伊朗战事对北约极度不满且五角大楼宣布计划从欧洲撤出5000名美军以来的首次会晤。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东南风微风。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上。
1: 千万条信息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一个班上多数孩子的家庭隐私可能只值一杯奶茶钱，家长们往往毫无察觉，直到推销电话一个接一个打进来，那些陌生人精准地说出孩子名字，说出所在班级，像拿着钥匙直接打开了家庭的大门。当家长把孩子交给学校，以为连带着家庭信息也被妥善保管时，没想到这些信息早已流入了一条不可控的黑色产业链。
2: 这条链条到底有多长？记者调查发现，信息倒卖至少经过好几层，层层加价倒手。有浙江的上线开出50万元的价格，兜售台州和衢州的学生数据，还有倒卖者手里的旧数据，3万多条个人信息打包价最低只要10000元现金。更触目惊心的是，他们还总结出一套规避风险指南，只问是不是学生家长，绝不直接提学校和班级，交易时只留手机号，学校信息用微信语音传递。他们清楚自己在违法，所以用虚拟货币线下现金交易，想尽办法掩盖踪迹，一边把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当作生意，一边把违法边界摸得门儿清。
1: 媒体评论指出，这早已不是某个环节的小纰漏，而是一条运转成熟的黑色产业链。数字时代，家长信息的泄露渠道有很多，校门口的车牌记录、社交平台的公开内容、线上群组的只言片语都可能被有心人收集，但能汇聚千万量级、格式统一完整的结构化数据，大概率指向那些掌握集中采集能力的系统平台。就像倒卖者说的，只有官方渠道才能拿出这么精准的数据。
2: 家长们无条件信任学校，填表时一丝不苟，以为那是安全的、保密的，可表格上的每一个字都可能被人复制、打包、转卖。这种信任被辜负的感觉，比普通商业场景的信息泄露更让人愤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倒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犯罪的，入罪门槛更低。
1: 值得欣慰的是，上游新闻的报道已经推动了改变，多地已展开调查，涉事平台的维护方也有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但我们不禁要问，千万条学生信息外流，仅仅抓获一两个运维人员就够了吗？到底是谁在给泄露数据开后门？学校的官方平台运维人员的权限又是怎么管控的？数据导出有没有留痕？系统日志有没有定期审计？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2: 信息时代，数据安全就是公共安全。这条寄生在未成年人隐私上的产业链，每一次信息流动都在透支家长对教育系统的信任。千万条数据被倒卖，受损的不只是一个个家庭的安宁，更是整个社会对公共数据治理体系的信任根基。
1: 我们期待着这条黑色产业链尽早被清除，期待着家长们接到的下一个电话不再是那些精准说出孩子姓名的广告推销电话。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4: 新锐、新知、新鲜，
3: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2: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
1: 当亲人骤然离世，悲痛之情不言而喻，但如果因此将责任随意转嫁，甚至将诉讼当成博弈工具，这就值得深思了。最近广东就发生了这样一起引发广泛讨论的案件。时间回到2024年12月，一位年逾八旬的李老伯登上了公交车，还没来得及购票，就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像是在休息。售票员很快察觉到不对劲儿，立刻行动起来，短短8分钟内完成了呼叫120、协助送医等一系列操作。尽管如此，李老伯还是不幸离世。
2: 痛失亲人的家属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将公交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9万多元，还额外提出了2.5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家属认为老人是在公交车上出事的，公交公司就该为此负责。
1: 经过审理，法院给出了明确的结论，李老伯的死亡原因是猝死，由自身健康问题导致，和公交公司没有因果关系，而且售票员在发现异常后已经在能力范围内尽到了救助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 最终，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我们首先通过重庆广播电视台第一眼新闻的介绍了解一下。
0: 近期，上海松江法院审结了一起纠纷案。2024年12月，年逾八旬的李老伯上车两分钟后突发异常，出现擦汗喘气的现象，尚未来得及购买车票就闭眼靠椅背似的休息。售票员发现其昏迷后，八分钟内完成呼叫120，指引车辆至派出所汇合并协助送医，但李老伯仍不幸猝死。李老伯的家属以未配备急救设备、未及时实施有效救助措施等为由，将公交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索赔11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李老伯猝死属自身健康原因。公交售票员从察觉李老伯处于异常的状况至120交接病患，时间间隔为八分钟左右，已在其能力范围内履行了救助义务，据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2: 媒体评论指出，其实亲人离世，家属悲痛万分，这是人之常情，任谁看了都会唏嘘不已。但如果把责任完全推给公交公司，让他们为老人的自身疾病买单，这就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了。老人虽然是在公交车上倒下的，但死亡原因并不是公交运营行为造成的，医学诊断已经明确指向了自身健康。说白了，这场不幸只是恰好发生在公交车这个特定场所而已，以此来追究公交公司的责任根本站不住脚。
1: 更何况公交公司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袖手旁观，从发现老人异常到呼叫120协助送医，整个过程迅速有序，已经尽到了合理限度的救助义务。我们不能用理想化的标准来要求公交公司，比如每辆公交车都配备 AED、 急救药品等设备，这些期待不能成为追责的理由。
2: 有人说，这种有枣没枣打一杆再说的诉讼，本质上就是在转嫁责任，甚至是滥用司法资源。而类似的现象近年来也并非孤立，随着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深化，诉讼门槛降低，维权成本下降，一些人开始把诉讼当成了博弈的工具，滥诉问题已经成为司法运行当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痛点。
1: 比如澎湃新闻曾报道过一起案件，一名男子醉酒驾驶二轮电动车撞上路灯杆死亡，家属却向镇政府索赔70多万元，最终被法院全部驳回。还有红星新闻报道的14岁少年小叶和家人聚餐饮酒后，自己爬上窗台跳楼身亡，父母起诉房屋出租人索赔68万多元，同样被法院驳回。
2: 这些案例暴露出一种值得警惕的心理倾向，当遭遇不幸时，有些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接受现实，而是急于寻找一个可以怪罪的对象。在心理学上，这被称为外归因模式，就是把不幸的根源归咎于外部环境或他人，以此来缓解内心的失控感和悲痛。但心理学上的可以理解并不等于法律上的应当支持，家人的情感伤痛不能凌驾于法理之上，不是所有的不幸都需要别人来买单，也不是所有的诉求都值得司法系统来严肃对待。
1: 权力是有边界的，诉讼也不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从近年来的司法实践来看，裁判者越来越注重情与法的平衡，面对这种有枣没枣打一杆的心态，司法通过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给出了有力的回应。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石，也是共识。公共机构只对合理可预见的风险承担责任，而不是无底线兜底。那些试图滥用诉权的人，最终只会被法律坚定地说不。
2: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5: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4: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5: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4: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5: 调频97.2，中波909，
4: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5: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4: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5: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6: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

0: 2020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 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
1: 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3: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 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4: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5: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6: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
1: 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
7: 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寻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声，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
9: 站在15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乘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3: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6: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3: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

0: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2: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2: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零号报告。
5: 零号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
6: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7: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8: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6: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9: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1: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12: 走进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3: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 比如说她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

0: 碳水摄取还不够。
1: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1: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3: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4: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7: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6: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7: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8: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0: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9: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1: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2: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3: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

0: 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绿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3: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2: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2: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3: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

0: 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晴见多云，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牢记嘱托，善作善成，无界金湾换新蝶变，打造天津文旅新地标。
2: 张工赴冀州区调研，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3: 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6次会议，郁云林主持并讲话。
2: 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3: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即将启幕，本市多区共绘智能产业新图景。
2: 昨天本市出现中到大雨，多部门联动应对。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今天的理论与实践将重点关注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还将带来专家视角，全球视野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欢迎收听。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牢记嘱托，善作善成。
2: 海河之畔，金湾潮起。作为天津城市封面与商业地标，金湾广场以打破边界、融合共生为核心理念，打造无界金湾品牌，全面推进文商旅深度融合升级。通过街区业态迭代、空间场景再造，金湾广场正加速从传统商业综合体向城市文旅消费新地标跃迁。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4: 走进金湾广场4号楼，换新后的金湾大剧院以全新姿态亮相。这座投运17年的文化地标，历经岁月的沉淀，设施日渐老化，难以适配现代化剧目演出需求。2026年初，城投集团资管公司启动剧院全面提升改造工程，对舞台机械、灯光音响、观众席座椅及公共区域导视系统进行全方位的升级换新。城投资管公司副总经理、金湾广场经营管理事业部总经理温浩洋说，
5: 五一假期期间，大剧院完成换新首秀，累计接待观众5800人次，同比增长17.3%。按照四季有主题、月月有亮点、全域有风情的总体思路，2026年以春之雨、夏之梦、秋之赏、冬之韵为四季主题，推出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潮语经典话剧《雷雨》、老舍经典话剧《茶馆》等经典剧目，实施周末重点场次倾斜的排序策略，最大限度释放观演的消费潜力。在经营模式上，我们将构建观演加消费加体验加培训一体化的文化消费生态圈。
4: 在金湾广场核心区域，京津国际中心持续引爆文旅热度。65到70层的金湾云顶高空观景台，作为京津冀首座300米室外高空观景平台，打造集观光、休闲、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空间。傍晚时分，站在65层天空之境看落日，更是别具一番风味。一位游客说：“
6: 最近来了3次了，带着外地朋友，高空啊，360度俯视全城，海河呀、解放桥呀、世纪钟、天津之眼、金塔、五大道这些地方，全部可以尽收眼底。天空之境特别出片，配备了无人机拍摄。69层的这个环形步道呀，全透明设计，好玩。”
4: 项目打破传统观光塔单一功能局限， 融合高空观景、轻奢消费、云端社交、多元业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海河夜景的璀璨魅力。开放以来，金湾云顶热度持续攀升，今年五一假期日均突破3000人次，未来还将持续引入艺术展览、云端演出等特色活动，打通高空与地面、白天与夜晚的体验边界。金湾置业运营总监刘畅说，
7: 会陆续推出高空咖啡、轻食、丰富文创商店、顶层的一些主题活动，让大家不只是来看风景，还能坐下来、留下来，玩得更久。我们也将相应的延长营业时间，强化夜景体验，让游客白天看景，晚上看灯，感受不一样的京城。我们也将加强和周边文旅资源的互动，和这个金湾地区海河游船，还有咱们金街五大道串联起来，让天津的游客玩得更立体、更尽兴。
4: 漫步至金湾广场最南侧六号楼沉浸式文化娱乐综合体正在加速换新，作为激活海河沿岸夜经济的核心引擎。去年引入北京环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将构建日间沉浸体验加夜间娱乐消费联动格局。城投资管公司副总经理马月萌说，
8: 其中呢，南区的1到4层为业余组团，引入 Live Show 及 Club， 提供国内顶级的潮流音乐、沉浸演绎及饮酒社交空间。北区的1到2层呢，为烟火市集、松弛感街巷，落位咖啡、甜点、下午茶、轻餐饮、市集等业态。3层、4层呢，落位顶流餐厅、空中花园、艺术社交等空间。5层呢，为沉浸体验，落位电竞、观演等体验空间。目前呢，招商及改造工程已全面启动，计划于2026年的9月28日换新开业。
4: 夜幕降临，金湾广场灯火璀璨，海河游船穿梭往来，塔楼电子屏上演光影大秀，亲水平台游人如织，处处洋溢着活力与烟火气。从理念创新到模式革新，从空间换新到业态升级，为本市商业换新、国际消费。

0: 为中心城市建设探索出文旅商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冀州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做好三下工作，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融合提质增效，全力做好防汛备汛、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成效。雨中的麦田一派勃勃生机，在东施古镇郭福庄村高标准农田，张工查看小麦长势，了解夏收准备、农民收入等情况。他说，要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业技术指导，保障农资供应，促进农业丰产增收，为保障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张工来到别山矿区，实地查看生态修复进展。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以坚决的态度、严实的作风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严格落实责任，突出效果导向，确保高标准完成整改任务。在渝桥水库大坝、白滩山洪沟治理工程项目、盘山应急指挥调度中心，张工了解水利设施建设、重点山洪沟疏浚、预警响应机制等情况，探望大庆航空救援支队、天津住房机组成员。他强调，要清醒认识今年防汛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统筹各类风险防范，落实落细工作预案，严把工程质量，深化隐患排查，防大、防猛、防极端，全力保障安全度汛。在下营镇大树里旅游度假区项目、川方峪镇东水厂村，张工调研民宿经营和文旅项目建设运营等情况。他说，要立足生态底色、乡村特色，营造新场景、新体验、新业态，做好市场推广运营，把更多文旅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张工在调研中强调，生态是冀州最大的资源和财富，要在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上提质增效，一体化推进矿区生态修复治理，加强湿地保护，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营造山清水绿天蓝的美好家园。要在防汛备汛和安全保障上提质增效，完善山洪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在农文旅融合发展上提质增效，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激活资源潜力，强化市场化运营，做深农文旅家、民宿家文章，打造京津冀休闲度假目的地。要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上提质增效，做精做特现代都市型农业，全力招引绿色产业项目，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副市长王宝宇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2: 记者周萌报道，昨天市18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6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主持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通过了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天津市平安建设条例》的决定，和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的决定，审议了《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草案。分组审议时，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有关地方性法规草案提出了意见建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本市国有企业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有关情况的报告，关于本市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等。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市18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0: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审议的人事事项。郁云林在讲话时说，这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的决定，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服务天津现代海洋城市建设的有力举措。有关方面要贯彻实施好新修改的法规，优化海域管理审批体制，促进海域节约集约利用，全面提升审批服务效能，以法治力量推进本市海域资源科学管理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郁云林指出，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平安建设条例的决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本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实践成果上升为法规制度，对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天津、法治天津具有重要意义。要以此次法规修改为契机，完善综治中心平台功能，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协同联动形成治理合力，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大局稳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顺清、赵飞、张庆恩、殷向杰和秘书长李青出席会议，副市长李文海、王秀峰，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光辉，市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产业转型等领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2: 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和市委市政府倾力支持下，从盐碱荒滩夯基立业、奋起扬帆，建设起一座现代化美丽滨海新城。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介绍说，
3: 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7891亿元，居国家级新区第二位，247家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2300余个，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超过1000亿美元。高标准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功能区，近5年累计引进北京来源重大项目投资超3000亿元，形成5个1000亿级工业产业集群，建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开通151条集装箱航线，连通18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成区面积、户籍人口分别是20年前的2.5倍、1.5倍，人均可支配收入超7万元，成为中国波澜壮阔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
2: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以来，滨海新区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成效显著。今年初，党中央、国务院批复了《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到2035年》，再次明确要求滨海新区与河北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错位联动发展，高标准建设战略合作功能区。市发改委主任梁军说，
4: 高水平培育一批首都外溢资源的承接平台，完善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天开华苑科技园等平台功能，加快导入符合滨海新区功能定位和产业特色的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高水平打造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重要支点，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的开放共享、算力基础设施的共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应用场景联建联用，深度融入首都产业的协同圈，深度融入首都功能圈，构建串联环渤海、连通京沪高铁的重要交通节点，加快京维高铁、金滨城际、天津港集疏运通道等重大项目的建设，扩大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2: 滨海新区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国家级科技创新型企业超过了7500家，科技型上市企业达到了35家，聚集了包括飞腾、曙光、联想等在内的一大批科技型龙头企业。滨海新区区长单泽峰说，
5: 我们下大力气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从科技创新最先1公里到产业应用最后1公里得到了全面的打通，下一步呢，重点聚焦

0: 推进重大平台项目，加大力气推进国家超算互联网和太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争创脑机接口、新型兽药等领域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推进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天津大学国际学院的建设，以国家级的平台布局带动创新能力的大幅跃升。
1: 天津经开区作为我国首批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集成集约集群发展。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洪世聪说，
2: 我们天津经开区啊，始终坚持制造业立区，我们转型升级优势主导产业，一汽丰田、一汽大众、长城这三大整车企业，他们的新能源智能网联车的产品矩阵不断扩容，中石化、铂化、新合成等高端新材料项目集群落地建设，生物医药产业产值占比全市超过50%，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我们是北方唯一金融全牌照区域，坐优港产融合，打造泰达 MSD 航运基地、渝享国际航运大厦两大核心载体，以实干实机续写开发区大有希望的时代新篇。
3: 记者董朗报道。从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吹风会上了解到，智博会期间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将同步开赛。此外，滨海新区、武清区将携重磅成果亮相，全方位展现本市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作为智博会核心赛项，亚太机器人世界杯邀请赛已连续举办5届。今年赛事升级赛项规格，在原有足球机器人等项目基础上，新增青少年搜救赛及天津特色赛项。宇树科技搏击机器人、春晚魔法原子熊猫机器人现场展演，国内外顶尖高校代表队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舞台剧聚焦科教融合，津南区特色非遗美食金彩难忘、有道米糕等本土 IP 也将亮相，科技与文化交融共生。滨海新区270平方米展区设中心主题区和5大产业区，搭配超能机器人乐队、带电作业机器人等互动装置。截至目前，滨海新区已集聚215家 AI 领军企业，核心产业规模超500亿元。算力、政策、人才支撑体系完备。武清区360平方米展区围绕京津产业新城、新产业之城主题设4大板块，智算板块展出人形机器人智算一体机，智能网联汽车板块展现京津冀产业协同，生物制造板块集中亮相院士团队成果，非遗作品点缀展区展示科技与人文魅力。
4: 昨天，本市出现中到大雨，北部地区大到暴雨，各部门多措并举，共同应对本次强降雨。来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5: 位于北神区的天平桥地道曾是一积水地道，去年汛期前，水务部门完成了天平桥地道泵站改造项目，新泵站的排水量由原来的每秒0.8立方米增加到每秒1.5立方米。下午2点，记者在天平桥地道看到，持续降雨并没有造成路面积水。天津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第7排水管理所副所长张维说，
6: 天平桥地道的泵站是一个自动化的泵站，当前池的水位到2.5米，第一台泵就会自动开启，水位达到3米，第二台泵自动开启，如果达到了3.5米以上，就会自动开启3台雨水泵，排水量增加了50%以上。截止到下午2点，降雨量在30毫米以上了，天平桥运行的状况是比较良好的。
5: 这场降雨中，经过改造后的马场道、宾馆路、界园西道等易积水点，以及东兴密云一支路等易积水地道都没有出现积水情况。中心城区600多名排水职工、400多名社会支援队伍到岗，一处一预案措施设施全都部署到位。为应对降雨，市公交集团也提前部署，制定了专项公交服务保障方案。下午2点，记者在环湖西里公交站看到，公交车进站时能做到减速慢行，车轮碾过积水处不会溅起水花。记者随机登上一辆8路公交车，车厢内干净整洁，温度适宜。 八路车队服务管理员丁路峰说，
7: 我们密切巡查路面情况，以车厢客流动态调整。

0: 车辆的发车时间，同时每台运营八路车均配有了免费的雨伞、雨衣等便民物资，遇雨天呢主动为有需要的乘客提供服务，守护大家雨天出行安全。
1: 为应对因为降雨提早到来的晚高峰，公安交管部门结合易堵点位和放学时段的大车流，动态部署警力并加强警校联动。下午4点多，降雨逐渐结束，在天津第九中学阳光100校区门前，接孩子的车辆排起长队，两位交警提前到岗，利用护栏划设出专用车道，并引导车辆有序停放。南开交管支队体育中心大队民警王雅德说，
2: 针对主次干道以及容易积水易拥堵的这个路段啊，增派执勤警力，采用定点值守和动态巡控相结合，警力呢提前到岗，并且呢延时撤岗，引导接送孩子这个车辆啊急停急走，和校方提前沟通协同疏导，这个形成闭环的一个护学保障，最大限度的去减少拥堵。
1: 为保障雨后用水安全，市水务集团也全面启动防汛工作。水务集团党委宣传部主管汪浩说，
3: 我们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和雨后核查的三检制度，特别是加强水位观测还有水质的检测，根据水质水量变化呢及时调整生产工艺参数，确保出厂水水质达标，满足群众的供水需求。
4: 来听一组简讯。昨天，由水务集团所属渤海股份公司投资建设的宝坻新城第二水厂一期正式通水运行。宝坻新城第二水厂坐落于潮白河以南，一期项目供水能力每天10万吨，将有效补齐区域供水基础设施短板，服务范围覆盖15个镇街，约50万居民，供水面积约850平方公里。
5: 昨天，河北区举行第二届海河青年艺术季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二届海河青年艺术季有关情况。第二届海河青年艺术季由河北区与天津美术学院联合推出，以天作之美，以文润城为主题，贯穿5月至9月，依托艺术展览、海河艺术之夜、艺术赋能、公共艺术四大板块，呈现1000余件艺术作品，以天美艺术街区为核心，串联益丰区、海河游船、天津之眼、北宁公园等文旅地标，构建艺术赋能城市、创意点亮生活、情绪激活消费的文商旅体展融合新范式。
4: 今天，天津体育馆和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分别举办演唱会。演唱会当天，地铁5号线由京华东道站开往北辰科技园北方向末班车延长至23点18分，地铁6号线由南孙庄站开往露水道方向末班车延长至22点40分，反方向延长至23点02分。临近奥体中心的5号线体育中心站、6号线水上公园东路站运营时间延长至23点30分。延点期间，地铁5、6号线最小行车间隔4.5分钟。
5: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杨春编辑，泽华、纷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6: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7: 气象服务站，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点26分，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文卓。
8: 早上好，纷飞，大家早上好。经历了前两天的降雨过程，今天阳光重回京城，全天是以晴为主，午后的最高气温呢会攀升到28度附近，感觉温暖舒适，适合安排周末出行。但同时紫外线等级比较强，要注意防晒。滨海新区的气温会略偏低一些，最高气温为24度，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明天白天还会继续维持晴朗的天气格局，夜间转为多云，气温方面变化不大，全天是在30到22度之间。25到26号天空状况是在多云和阴天之间徘徊，气温也会出现回落，最高气温是在25到26度之间。近期昼夜温差比较

0: 提示您早晚外出及时添加衣物。好了，菲菲，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文卓。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节目，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骨科专家做客直播间，聚焦老年髋部骨折，让髋部骨折不再成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1: 九点政协民心桥节目聚焦525心理健康月即将到来，邀请专家解析如何以体健心护航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2: 房屋有质量问题，拒交物业费是否合法？合同到期老物业拒不撤离，后续费用该如何缴纳？13点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携手法学专家，结合最高法物业服务纠纷典型案例进行专业解读。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2: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据了解，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
1: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来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来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 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465万户。
1: 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
2: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
1: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23号夜间至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南部和中东部、河南大部、安徽、湖南北部、江苏西部、江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累计降雨量有80到120毫米。河南中东部、安徽西部和北部、湖北东部等局地累计雨量200至400毫米，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份日降雨量极值，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
2: 21号到22号早晨，广东有491个镇街遭遇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部分河道水位超警戒水位。莫阳江江城段洪水橙色预警处于生效中。截至21号19点，全省累计提前转移23008人。目前，珠江防总、中国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维持防汛4级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2: 继续扫描天下，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穆尼尔将到访伊朗。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了解到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
2: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利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美媒报道说，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之个别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进行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此举引发民主党不满。
1: 美国美术委员会当地时间5月21号批准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交的拟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类似凯旋门式建筑的设计方案，这是该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关键一步。该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挑选的人员组成。委员会主席称，这座建筑很美。据了解，该方案较今年4月提交的版本略有修改，取消了底座的4头狮子雕像。根据效果图，这座凯旋门将位于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的纪念环岛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扫新闻。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4: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带给您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理论时评，全球视野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理论新建，更好地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清风谈，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欢迎您连续收听
3: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4: 据新华社报道，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达成重要共识。这次备受瞩目的元首会晤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华社近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分析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此次会晤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一路走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韧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历史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也为中俄关系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已会晤40多次，建立了深厚互信和诚挚友谊。在两国元首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不断书写中俄关系发展新篇章。习近平主席强调，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务实合作是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经过几十年发展和经营，中俄合作规模由小变大，合作基础由弱及强，合作领域由窄向宽，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了蓬勃活力。会晤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作为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行者，中俄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作为山水相连的好邻居、百炼成钢的真朋友，中俄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让中俄世代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都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负有特殊责任。要深化多边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要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任凭国际风云变幻，中俄都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从容前行，以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经过长期坚实积累，中俄两国世代友好和全方位合作已经汇聚成双方不畏风雨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迈上新起点，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

0: 经济的起飞标志着中国探索出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完成了近8亿人口的脱贫。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提前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减贫目标。多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 30%， 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此外，以光伏、风电、电动汽车电池为代表的清洁能源投资在全球占比超过60%，低碳转型成为全球标杆。在这种高速发展的背后，是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协同机制，突出表现为5年规划的强大统筹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围绕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中国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无世界政府的前提下，权力与义务相匹配是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变化经历了3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全球规则的旁观者，客观上被排除在世界市场与国际秩序之外。改革开放之后，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成为全球规则的遵守者。新时代以来，中国开始成为全球规则制定的参与者与全球规则的维护者。这一过程的演变，既体现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变化。在当今国际背景下，中国如何履行大国职责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一方面，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有必要也有义务维护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履行国际责任必须与自身的能力相匹配。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背景下，中国正在向世界提供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公共产品。目前，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战后最大的转型。在2026年2月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大西洋两岸达成了共识，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已经终结。然而，对于新国际秩序，美欧领导人并未达成共识。换言之，我们正处于新旧秩序的转型期，这是我们认识中国与世界未来关系的前提。面对国际秩序的转型，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它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他把中国定位与世界情怀有机结合起来，在实践层面以4大全球倡议为引领，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要平台，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基于新时代中国自身的变化与国际秩序的转型，围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必然趋势。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学术界的使命，也是中国学术界为世界应尽的职责。
1: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的理论新见，我们来探讨如何更好地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数量，又取决于质量，但质量更关键、更重要。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新时代新征程所肩负的伟大使命，所面临的大党独有难题，都对党员提出更高标准、更高条件。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

0: 工作细则。细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对新时代新征程发展党员工作作出全面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发展党员工作，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提供了重要遵循。人民日报的分析指出，首先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发展党员政治标准是首要标准，这一条不过关，其他都不过关。细则突出强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旗帜鲜明提出发展政治品质纯洁的党员，强调思想入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将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贯穿培养教育考察全过程各环节，将党章、党规、党纪、党史等纳入培养教育内容，向入党积极分子介绍和阐释共产党人的信仰信念，强调严格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等情况，要求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和执纪执法等相关部门建立政审联审制度。这些新规定、新要求，目的就在于严把入口关，始终坚持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防止以好人标准、能人标准代替政治标准，坚决把那些政治上不合格、想混入党内捞好处的人挡在门外。其次，着力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党员是党的机体的细胞，新发展党员质量怎么样，关系党的机体健康和生机活力，关系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望。新修订的细则进一步优化发展党员程序步骤，对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预备党员的接收、教育考察和转正等提出新的具体要求。分类明确可以递交入党申请的党组织，明确培养联系人和入党介绍人的标准条件，明确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备案程序，要求对发展对象人选进行公示等。这些规定要求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党员成功实践的规律性总结，是保证新发展党员质量的重要制度机制，必须落实好、执行好，绝不能打折扣、搞变通，更不能搞形式主义、走过场。第三，加强对发展党员工作的领导。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是党组织的一项经常性任务。细则聚焦抓好发展党员工作的重大政治责任，进一步明确各级党委的领导职责，细化组织部门的职责任务。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强化责任意识，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职责。要正确处理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坚持质量至上，把发展党员工作重心放在加强培养教育、端正入党动机、强化思想入党等基础性工作上。要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中发展党员工作，源源不断把各方面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进一步夯实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严肃查处发展党员工作中的违规违纪问题和不正之风，依规依纪作出处理，对违反规定吸收入党、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一律不予承认党员身份，坚决维护发展党员工作的政治性、严肃性。发展党员工作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新时代新征程发展党员工作的重大意义， 学习宣传好贯彻落实好细则，突出政治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更好地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持续用力建强党员队伍，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清风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清风谈专栏说一说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在河南省内乡县三省堂前，悬挂着一副广为传颂的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这副楹联以朴实无华的语言，道出了为政者与百姓之间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关系，是民本思想与为政之道的生动阐释。溯古而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民为邦本的传统源远流长。尚书五子之歌有云：民可进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于天下，忧于天下，然而不亡者，谓之有也。将民众视作治国理政的根本，是我国古代先贤在数千年前给予萌生的远见卓识，并在数千年国家治理实践中不断传承。所谓民本，首在以百姓之心为心。从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愿景，到郑板桥发出：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感叹，其中最深沉的底色就是心存仁爱，与民共情。共情的基础是了解，首先要深入群众，放下身段，迈开双脚，到田间地头、街巷里弄，去倾听真实的声音，了解真实的情况。要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情关心群众疾苦。无论是制定政策、谋划项目，还是推动工作、干事创业，都要问问是否符合人民群众利益。与民共情是基础，善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则是检验为政之德的实践标准。地方全靠一官这句楹联，既是对为政者责任的强调，也是对施政行为的要求。民本不是空谈，唯有将民本思想转化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举措，才能真正赢得民心。清代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期间，两治黄河水患；任四川总督期间，改革严政，修理都江堰水利，通过一件件实事造福桑梓，受到百姓爱戴。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需要的正是这种设身处地解民之忧的初心与行动力。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至上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始终不渝的初心使命。当代愚公黄大发带领群众历时30多年，在绝壁上凿出一条生命渠，结束了村庄长期缺水的历史。随后又带领群众坡改堤，将昔日荒山变成了良田。时代楷模、国网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在20多年光阴里，累计开展电力抢修和上门服务10万多次。让暖心的电流交织在群众生活之中。这些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投入真情实感，竭尽全力把解民忧的好事办好，把惠民生的实事办实。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政绩为人民而树，才能确保干事创业方向不偏。新征程上，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通过一件件身边的小事实事，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取信于民，赢得民心，不断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以上就是今天理论实践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909早新闻节目，是由王瑞、杨春编辑，泽华、纷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借望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3: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丧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011。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2026年度税源建设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暨税务系统座谈交流会议；新闻快讯，精彩难忘龙聚天开，2026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暨天开津南园京津冀大学生龙舟邀请赛成功举办；市媒关注，津南小栈道上墙，农耕文化绘出新风景；雅居园社区举办首届邻里节；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晋商故里忆春秋；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运动前后的这些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2026年度津南区税源建设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暨税务系统座谈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税收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努力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3: 杨浩强调，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使命，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扎实推动税务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高质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打造全链条高效能税费收入治理体系，深入纠治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和开票经济，切实提高税费收入质量。要统筹好管理与服务，做好税收收入组织工作，有效稳存量、拓增量，全面提高税收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办税服务，提升便利服务水平，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经济税收秩序，高质量助力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要充分发挥税源专班作用，坚持协同作战与闭环管理，统筹各属地单位及行业部门，支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通过推行一企一策精准辅导，强化信息共享与沟通协调，切实涵养税源，增强税源建设增量。会上，区税务局及各管理所围绕一至四月税收完成情况、二季度组织收入预计完成情况及缺口进行汇报交流。与会单位进行了充分讨论交流，